0: 活的乐趣。三天两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阳旅游的时尚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你好，
2: 可以进来吗？
3: 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5: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2: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2: 又回到年轻，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 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6: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2: 越来越来了，
6: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
2: 啊，
6: 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2: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
6: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2: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6: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2: 398呢？
6: 那是
2: 真的假的呀？
6: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
2: 吗？你看
6: 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2: 啊、
6: 嗯！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
2: 嗯、
6: 想起来就开心，
2: 甜甜的。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6: 好的。
2: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7: 是的，是的，
2: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7: 超值，超值！
2: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7: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2: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7: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2: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7: 来来来，一定来。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8: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
2: 啊，
8: 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
2: 嗯，
8: 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2: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8: 是，确实是，确实。
2: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8: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
2: 嗯，
8: 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
2: 嗯，
8: 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2: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8: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
2: 啊，
8: 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
2: 嗯，
8: 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2: 那肯定的。
8: 哦，再加上泡温泉，
2: 还得吃饭呢。
8: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2: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8: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2: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8: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
2: 嗯，
8: 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2: 是。
8: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 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这精锐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精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1: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阳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9: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9: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1: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角了，好不好吃啊？
10: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11: 好吃，
12: 你超值超值
10: 啊！
13: 都给你尝尝看呀，
14: 小时候的味道。
13: 我们在这抢，疯狂的抢，
2: 这煎饼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3: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13: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13: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15: 鱼鲜
2: 啊，鱼鲜，
15: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15: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15: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5: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9: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9: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9: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1: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 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

0: 苍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你好，我看你跑得好舒服啊。
2: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着都舒坦。
3: 那太舒服了，
4: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5: 淡季来吧，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4: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6: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一为家庭做贡献。
7: 老年朋友们。

0: 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2: 北京动物园镌刻着一座城市与自然的百年约定，在这里每一双眼睛都闪烁着自然的神奇，以天地保护为核，向野而生，致敬120年中国生态之路。北京卫视大型纪录片《神奇动物园》，不只是动物的世界，更是我们共同走过的跨世纪童话。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雾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看见没，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6: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5: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6: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5: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

0: 汤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1: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0: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1: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

0: 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三天两晚出行的全部餐费，一个铁锅炖加四个正餐加两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两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哎，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进来，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5: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七顿饭、
3: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2: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2: 又回到年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3: 好
2: 叔叔，我看见他在喂鸽子呢。
6: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圆明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兴，开心吗？

0: 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1: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为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1: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1: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1: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是吧？
0: 你看啊，
1: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0: 啊。
1: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甜蜜。
0: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1: 好的。
0: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0: 这次出来超值的，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
0: 啊，
3: 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为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为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
0: 嗯，
3: 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
0: 意思
3: 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
0: 啊，
3: 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就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3: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3: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4: 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急报急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

0: 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两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1: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3: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2: 哎呦，
3: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3: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1: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4: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5: 好吃，
6: 你超值超值
4: 啊！
7: 上这里吃饭呀，
8: 小时候的味道
7: 太香了，
2: 是，
7: 我们在这抢，
8: 特别嫩。
4: 这鱼啊，
7: 抢
4: 鲜的，
2: 这贴底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7: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7: 好吃，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7: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7: 鱼鲜
2: 啊，鱼鲜，
7: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7: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7: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7: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3: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3: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3: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2: 所以
3: 幸福，欢乐。
1: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你好，我看您泡的好舒服啊。
5: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着都舒坦。
6: 那太舒服了，
8: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
9: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8: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你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0: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0: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表率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2: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3: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4: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5: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6: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5: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4: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7: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1947年，秧歌剧《白毛女》在河间为冀中的部队演出，演到最后一幕的时候，台下已经是哭声一片。当台上开始高喊打倒恶霸地主黄世仁的口号时，台下有一位小战士哭得格外伤心。咔嚓一声，小战士把子弹上了膛，嘴里还念叨着：我打死你，打死你这恶霸地主，打死你。他顺势端起了枪，瞄准了台上的黄世仁。就在他要扣动扳机的一刹那，坐在不远处的班长冲了上来，一把就夺下了他的枪，这才救了黄世仁一命。据说从这以后，部队官兵再观看白毛女的演出，一律不准带武器，以防发生意外。黄世仁的扮演者名叫陈强。黄世仁这副奸诈的模样让人看着都恨得牙痒痒。虽然这坏人年年都有人演，为什么陈强就能把黄世仁给演绝了呢？都说艺术源于生活，当时很多人都怀疑这陈强是不是生活当中就是个坏蛋呢，要不然就是地主出身，如果不是有切身体会，他怎么能演得那么像呢？陈强1918年出生于河北宁晋县，那是个很穷的地方，十年九涝，人们过不下去，都出去逃荒了。陈强随父亲逃难到山西，在那儿做起了小摊贩。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入侵东北。东北沦陷的时候，陈强才刚刚上初中。13岁的陈强正是最贪玩的时候，经常到街上去唱歌表演。后来有几个学生就组织了一个青年剧社，演出一些思想先进的话剧，他们吸收各个学校的人参加。陈强见有戏可演，还可以演他自己编的小戏，就毫不犹豫地参加到了青年剧社。当时的山西是全国抗日救亡的宣传中心，这些照片就是陈强跟着剧社曾演出宣传抗日的地方。1936年，陈强正式报名参加了由共产党支持、由杜任之组织领导的新生剧院。1936年末到1937年初，正值绥东抗战、傅作义抗敌、百灵庙起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动员全国支援绥东抗战，全国的注意力一下就集中到了绥远。而陈强参加的新生剧团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也到了绥东抗战前线。我们这里有一份绥远日报，上面就刊登了当年新生剧院演出的剧目介绍。山西新生剧院吕绥公演特辑2号，在下面的演员表当中，我们找到了这样的名字：李某、牛文锦、老翁、小凡、刘排长、润生、兵一、陈强、兵二、聘雪、特派员贾克。尽管演出的是小角色，但这次劳军也是陈强第一次和观众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这也是他第一次真正加入到了革命的队伍当中。1938年的延安是全国革命气氛最浓厚的地方，也是文艺上最为活跃的地方。环境的艰苦并没有能够阻挡大批的进步青年翻山越岭投奔至此。陈强也像许多年轻人一样，带着好奇和憧憬来到了延安。陈强是1938年来到延安的，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表演理论和表演技巧。在张庚和崔维等老一辈艺术家的教导下，陈强通过学习逐渐地形成了最初自己的艺术理论。那时候的鲁迅艺术学院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大家按照军号起床、吃饭、上课、下课，当时的纪律非常严格，严格到什么程度呢？ 执行班长一吹哨，大家才可以端起碗来吃饭。再一吹哨，所有人都必须放下碗筷。在如此严格的纪律下，陈强依然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有声有色。比如他会在早操之后扭上一段秧歌，或是在拉练的途中忽然高声歌唱。这倒不是因为陈强的精力过于充沛，而是他的心里盘算起了小九九。1944年5月，晋察冀日报记者李满天给当时的鲁医院长周扬写了封信，讲述了一个白毛仙姑的故事。故事讲的是河北省富平县易家庄一带的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这个仙姑法力无边，能惩恶扬善，扶正去邪。周扬觉得这是个好故事，于是就和贺敬之、马克、张鲁、徐伟等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把这个故事创作成一个当时最流行的秧歌剧。白毛女是当时第一个集体创作的剧目，在选角上大家都认真地下了功夫。接到排演通知的陈强乐得笑开了花，可是当公布角色分配的时候，陈强脸上的花瞬间就蔫了。
1: 开始我以为演杨白劳嘛，演杨白劳好办的，你把老年人一老态龙钟一来他就可以了。这个演黄世仁，这黄世仁又帅又这什么，那我当时就有点怵头。
0: 陈强当时就去问导演，为什么偏偏让他来演黄世仁？难道他长得像坏蛋吗？因为陈强的内心非常纠结，他觉得这个角色要演砸了，说明他水平不行，他接受不了。可要是演好了呢，那就更糟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人会找他演正面角色了。最重要的是，他还没有结婚，哪个女孩愿意和一个坏蛋谈对象呢？陈强越想越头疼，最后决定坚决不能演黄世仁。由于陈强的罢演，剧组不得不停工，集体去做陈强的思想工作。无论大家怎么劝，陈强就是一口咬死了不演黄世仁。一天全组的人一起吃饭，正当周扬准备再劝劝陈强的时候，陈强突然开口说同意出演黄世仁，他还向周扬保证一定会把黄世仁演好。所有的人当时都愣住了，是什么让陈强突然改变了主意？这还得从1942年说起。1942年，陈强被调到战地服务团，他要和大部队从晋察冀根据地到延安去。在部队的掩护下，陈强和战友们要穿越北同浦封锁线。这一天，他们刚刚靠近铁道，从远处就开过来一辆日军的装甲车，大家就地卧倒，趴在铁路边。在敌人探照灯下，陈强和战友们几经波折才穿过封锁线。这一天天还没亮，筋疲力尽的陈强和西战团的战友们正在村里的街上休息，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就听身后嘎吱一声响，回头一看，一位老大娘探出头来，她左右看了看，一句话都没说，又把门关上了。之后陈强就怎么也睡不着了，后来干脆翻来覆去的也没用，抬头数起了星星。就在这个时候，老大娘家的门又开了，老大娘拿了一个瓦罐出来放在了他的面前。

0: 然后一转身又回去了。陈天上前揭开瓦罐，就看了一眼，当时他的眼泪就下来了，里面装的是满满的冒着热气的一罐米汤。
1: 你像那么艰苦的时候，他都忘不了我们，哎，给我们吃，给我们喝，虽然是一碗粥，这是，但是这说明群众一直在想着你，感情他感情是分不开的，所以从那以后啊，将来我的戏啊，首先对人民对群众，一定把戏演好，能对得起这碗粥，不是个一个粥的问题，这是人民的群众的心呢。
0: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陈强每次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仍然是热泪盈眶。从那个时候起，陈强就暗暗地决定，要为群众、为人民把戏演好，要把演戏变成自己的武器，和敌人作战到底。同年，陈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是因为这碗粥让陈强想通了。无论是扮演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是演员应该为人民塑造的角色。演员演戏不能只是为了自己，可艺术创作它不是吹口气儿，要在舞台上塑造一个有血有肉、形象丰满的反面角色，并不容易。一开始，陈强把黄世仁演成了一个风度翩翩的公子哥，但大家说那是他自我陶醉、自我欣赏。后来他又剑走偏锋，把黄世仁演成了一个可笑的小丑，导演又告诉他不能为了丑化而去丑化，地主也是爹娘生养的，不是一出生就在脑袋上刻着坏人两个字。经过了一次次的讨论和尝试，最后才有了舞台上的这个经典反派形象黄世仁。陈强一反脸谱化的表演手法，从深入挖掘人物内心入手，从多种角度来体现人物性格。
2: 我一定叫您见人就是了。
0: 黄世仁虽然有一副漂亮洒脱的外表，骨子里却狡猾毒辣，嘴上仁义道德，实际上却是一个卑鄙狡猾的人。
3: 确实越长越漂亮了。
4: 陈强重点表现了黄世仁对杨白劳和喜儿的残忍，
3: 谁也比不了他。
5: 我把他留在我房里使唤了，
4: 但不忘表现黄世仁对自己母亲的孝顺。复杂的心理刻画使得黄世仁这个角色丰满起来。
3: 娘，
0: 白毛女演出后获得了观众的喜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陈强塑造的黄世仁成功地唤起了观众对地主阶级的憎恨，群众更有力地配合了革命斗争。陈强所演的黄世仁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他经常会被人另眼相看。比如说去打饭，陈强的饭菜通常要比别人的少，又或者在路上走着走着，有人过来就会打一个招呼，呸的一声。而演出中被水果打招呼的时候更是多得数不胜数。陈强的眼病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被丢上来的水果砸中落下的病根。当然最惊险的还是我们开场时所看到的那一幕。现在很多人都知道黄世仁差点就要了陈强的命，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黄世仁也曾经救过陈强的命。1947年，陈强随剧团到冀中军区前线去体验生活。有一次，陈强掉队了，在追赶队伍的途中，与我军的侦察员相遇。 由于身上没有带任何的证件，又说不清部队的情况，他被侦察员押回了部队。战士们一看陈强的长相，就断定他是特务。陈强有嘴说不清，在商谈如何惩办他时，有人提出要处理了他。陈强一听更是急得直冒冷汗，他急中生智，连忙问战士知不知道话剧《白毛女》。于是他当场又唱又跳，把黄世仁的词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战士们这才相信了他所说的话。事后陈强笑着说，那一次多亏了黄世仁救了他。他觉得一个演员所塑造的反面角色能够让观众恨到这个份上，说明自己成功了，而且观众越恨他，他就越来劲，他越来劲也就越能坏。1962年，陈强更是坏成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的 No.1。到了1959年夏，谢晋筹拍《红色娘子军》时，请来当年的黄世仁演男霸天，但陈强希望这次要有所突破，一样是坏人，一定要有不一样的坏法。黄世仁和男霸天恰恰是一北一南，
6: 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
0: 地主的做派应该有所不同。在《红色娘子军》中，重点突出男霸天的傲慢，目空一切，却有外强中干的个性特征。
7: 我杀身成仁，我捐躯，我殉国，我
8: 好，我成全你。给，
4: 陈强还为南霸天设计了一个独眼表情，一只眼珠不停乱转，
8: 看得你骨头。
4: 反派人物的狡猾跃然银幕之上，
8: 立刻交枪投降。
0: 这个角色让陈强成为首届百花奖最佳配角。百花奖是代表观众对电影的看法和评价，并且由观众投票产生的奖项，因此又被称为观众奖。
9: 1960年到1961年，影片百花奖授奖大会在5月22日举行，这是影坛上的一件大喜事。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发奖，最佳女演员奖获得者杜西娟，最佳导演奖获得者谢晋，最佳男演员奖获得者崔维，最佳配角奖获得者陈。

0: 2022年5月22日的首届百花奖颁奖典礼，周恩来和陈毅都参加了。陈毅还开玩笑问说：“奖品是什么呀？不能光颁奖，奖品还是要有的。”那么，奖品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份奖品，陈强小心翼翼地保留了几十年，一起来看一下。反面教员大有教育意义，何况有意识地担当反面教员，有了比较，谁也知道孰优孰劣，更鲜明地看得出光明在前面。大众电影举行电影百花奖，陈强同志获得最佳电影配角奖，殊此以赠。1962年5月16日，郭沫若。当时中国银幕上遍地开花的都是浓眉大眼、根正苗红的英雄儿女，反派人物能够得到喝彩，这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而郭沫若的题词代表观众肯定了陈强的表演，可以说如果没有黄世仁，喜儿就树立不起来，如果南霸天苍白无力，琼花的形象也就不会鲜明生动。1979年，一个名叫深圳的小镇开始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步，
1: 中国经济开始飞速发展，
0: 整个国家的氛围在转变，多年来束缚着老百姓的僵化观念正在改变。

0: 独立制片第一人。陈强开始策划由他们父子俩所主演的系列喜剧电影的第一部《父与子》。这是一部多少带有点自传性质的电影，陈强把早年间他们父子之间发生的一些真实的生活经历也都融入到了这部影片中。
1: 你要努把力，
2: 哎，

0: 不入流的作品啊，各大电影制片厂都看不上。
1: 那是跟您说着玩呢，您别往
2: 下。他亲爹都死了，我还叫什么？我要是叫，那不成了诈尸？
0: 但是二子在当时的票房情况却非常好。
3: 谢谢大家，请求合照。
0: 也正是因为有了二子系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的电影院中充满了笑声。陈强说自己最大的希望是能够活到九十岁，一百岁的时候还能够拍戏。戏不要多，要好。1999年，陈强因为突发脑血栓住进了医院。也是因为这个病，老爷子丧失了部分记忆，还出现了老年痴呆的症状。可神奇的是，他忘记的全是痛苦的经历。儿子陈佩斯说，我爸有福气，文革时期那些不开心的事儿都不记得了，记得的都是开心的事儿。从银幕上退下来的陈强和老伴儿住在北影厂家属院里，他们的晚年生活很自在。老爷子自己动手造了一辆小三轮，每天都会骑着小三轮出去买菜遛弯儿。

这里有一个非常珍贵的奖杯，就是这个，这是陈强的家人为我们特别提供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奖杯的上面是一只金色的凤凰，而这是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也叫金凤凰奖的奖杯。这是2005年第十届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颁发给陈强的终身成就奖。这个奖每2年评选一次，而他的评奖宗旨是德艺双馨，要求获奖者必须有良好的思想作风与职业道德。

安之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 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你怎么来了？
1: 你为什么要骗我？
0: 我骗你什么了？
1: 怎么？现在谎言说多了，已经忘记指什么了吗？你亲口告诉我，他没有给你医疗日记，那这是什么？这是他死前一周寄给你的，上面写着里面的东西是文件资料，不就是日记吗？
0: 不是日记，是病历，是他的患者未来会到医院随访复查的病人病情的详细手写记录。师傅有记录和分析病人病情的习惯，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些病历我都已经看过了，
1: 你当我傻呀？
0: 虽然丁远志是可以信任的人，但现在还不能告诉他。

0: 这是上次您让我统计的，咱们科医生和实习医生对精准小组和中西医结合小组的加入意向。
1: 大家对于加入精准小组的意愿还是很高的，是吧？中西结合小组的名单呢？
0: 哦，

0: 看什么了？
1: 韩医生，我有一困惑。
0: 说。
1: 为什么丁医生每天来的都比咱们早啊？
0: 怎么样，有什么问题？
2: 就是最近有点头疼。
0: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1: 想知道。

0: 你也来一个，可舒服了。
1: 丁局长好。
2: 丁医生，急诊那边有个病人症状蛮奇怪的，急诊科的主任让我叫神内过去一道会诊。那个病人讲一定要丁医生去。
3: 我？
2: 嗯。
3: 患者叫什么名字？
2: 张蔷薇。
3: 我不记得有这个患者。
2: 丁医生，那个病人讲的是老丁主任，所以嘛，我就过来叫您了。
3: 你师父的患者，你怎么看？昨天是谁说有他所有患者的病历？
0: 就算我了解，也不可能每个病历都倒背如流啊！我得先看看。

0: 你看明白了吗，丁医生？患者以前来咱们医院看过几次，都是急性肠梗阻。肠梗阻属于消化科，患者反应是在消化科看的肠梗阻，但是反复了几次，而且现在还伴有周身剧痛。是，我有一次。 在消化科碰见了那位姓丁的医生，他当时建议我去神经内科看看，但是我没有听他的。哎呀，
1: 这位患者，你哪儿不舒服啊？
0: 我是急性肠梗阻，刚看完消化科。
1: 哦，能不能把眼镜摘了？ 把帽子摘了以后，我看一下。医生，我自己也是学医的。哦，那我给你一个建议，你下一次能不能挂一下神经内科？你来找一下我吧，我姓丁。
0: 那位丁医生呢？

0: 艾丽。
1: 哎，好。
0: 你对光很敏感吗？
1: 对。
2: 你是不是周身疼痛？服用大量的止痛药有没有效果？
1: 是，医生，您怎么知道的？
0: 收到入院。
1: 哎，医生，我可以不住院吗？
2: 可以啊，一盒普瑞巴林打发你走人。
1: 普瑞巴林，那不是止疼药吗？只能止疼，它也不治病啊。
2: 那你想治病吗？
1: 我当然想。
2: 那就住院。
3: 好，到位。
4: 陆瑶。
3: 对。
4: 你怎么来了？
3: 我找你啊。
4: 找我？陆瑶，好久不见。
3: 嗯，
4: 你找我什么事儿？
3: 大卫，你说我这脸怎么办呀？
4: 你脸怎么了？
3: 我刚去你们医院看了，医生说我这是注射肉毒素导致的神经面瘫，表情僵硬，不能笑，

0: 就去医院接受治疗，做面部神经的恢复啊。
1: 可是神经恢复了，法令纹皱纹就又出来了呀，我不想要皱纹。
0: 那是不可能的，人只要笑的时候肌肉变化就会产生表情纹，这是自然规律。陆瑶，就好好休息一个月，等脸恢复。
1: 可是我着急呀，因为我要结婚了，我刚接受了男朋友的求婚，所以才去打针的。我就是想婚礼的时候能够完美一点儿，可是现在如果被我男朋友知道了，我搞了个面瘫，这婚恐怕也结不成了。大伟，你一定要帮帮我，好不好？
0: 好，口罩摘了，我看看。

0: 我想想办法。
1: 林主任，你说院长给咱挑的这地方真不错，从来没进来过。祝你一切顺利。
0: 好。哦，对了，院长，这次去德国一定要把该采购的医疗设备全拿下。
2: 两位主任放心，我这次一定会完成任务回来。
0: 咱碰一下来吧，我这以茶代酒了。来，元志，动筷子。
3: 李，自己来。
4: 王主任，你先来。
0: 老丁也不吃香菜，元志也这样。要是老丁在该多好。
2: 王主任，这没喝呢你就多了。
0: 不是，林主任，我是每次看着远志就想起他爸。我跟你父亲风风雨雨几十年，我知道他把所有心血都投入到中西医结合的研究上去了。
2: 老王，你自己来啊。
0: 啊，说实话，这九院到现在还沾着你爸的光呢。
3: 他是一个好医生，也有一个好徒弟。
0: 你跟你爸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九院能有你这样的医学天才，那才是你爸留下的真正财富。
2: 老王，吃饭呢，别再说了。
5: 不说了，不说了，来，
3: 是是是，该留下的财富，他都已经留给他认为可以托付的人了。

0: 你这是吃了多少东西啊？
1: 我没吃东西，我那是被吓的。
0: 被吓的？
1: 我昨天晚上查房的时候。

0: 听床呼叫。
1: 怎么了？
2: 大夫，进来一下。

0: 那个患者我知道，他其实挺惨的，半年内发了6次肠梗阻，差不多一个月一次了。
1: 那他为什么现在才住院啊？
0: 听说以前也是学医的，觉得自己能处理吧，每次来咱们这儿只去消化科，症状一消除又回去上班了。
1: 那他为什么没住到消化科，住到咱们神经科呀？
0: 这我哪知道。乔姐，李医生，
2: 怎么了？
0: 除了口服的威 B 二和威 B 十二，还有什么药可以快速的恢复面部神经啊？
3: 面瘫了。
0: 啊。
3: 面瘫原因？
0: 打了肉毒素。
3: 强力松维生素 B 族，但这些药也不能乱用，要看具体情况。
0: 哦，明白了，谢谢李医生。
3: 你守着自己师傅，不问问我。
0: 哎呦我。
3: 他来了。
4: 走。
0: 早上好，韩医生。
4: 韩鹏，用拇指按压听同学18下，就不打嗝了。
2: 嗯。
4: 丁远志什么时候回来？
2: 哦，刚走2天，明天就回来。
0: 好了吗？
5: 好了，哎，好神奇啊！
2: 哎，摁在哪儿呀？
5: 是，这儿。

0: 伤蔷薇，多次突发性肠梗阻，
1: 还有轻度贫血，是吗？
2: 对。
0: 病历上写着你六次肠梗阻，都只是来医院输液或开止疼药。
2: 是，市面上普通的止疼药不管用。
0: 当然，按照你的疼痛级别，普通的止疼药早就不管用了。
3: 不过你为什么没有尽早住院治疗呢？
2: 我工作太忙了，没时间住院。
0: 行吧，来，我给你做个检查。把手指伸出来，用手点我的手指，再点鼻子，继续，快一点，再快。
3: 把袜子脱了，
0: 躺平。好了，你周身都有疼痛感吗？
2: 对。
0: 疼痛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好像有一根带子捆着的感觉？
2: 对，医生，我要住院观察多久？
0: 你要是想出院，随时都可以啊。周身麻木疼痛，下肢无力，
4: 轻度贫血畏光，
0: 光敏性皮炎，体征四肢腱反射低，皮肤划痕症阳性，
5: 周围神经病变。
0: 我师父的判断没错。等会儿给患者做一个腰穿，还有脊髓核磁共振。
5: 好，
6: 好，
0: 歇着吧。

0: 你老跟着我干嘛？韩医生，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的恢复面部神经啊？
1: 理疗及营养神经的药物治疗，可以加快面神经的恢复，针灸也可以，而且是最快的。那您给教教我怎么针灸吗？
0: 面瘫针灸，非高手莫动，弄不好会面肌痉挛。
1: 那我可以让患者过来找您吗？
0: 可以啊，等我下周门诊吧。
1: 下周来不及，人家马上就要拍婚纱照了。
0: 初恋啊？
1: 也不是，就是关心患者了。

0: 我们现在打麻醉啊。疼吗？
1: 没事儿，这点疼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0: 什么工作呀？值得这样去拼命？
1: 你为黑暗拼吗？
0: 我可跟你比不了。
2: 药窗做完了，6小时去炖苹果，知道吧？就不要再起身去忙什么工作了，不然头会疼。
1: 我当然知道。那行，你帮我拿下电话。喂，啊，好，我很快就能出院，咱们回头见面聊。啊，再见。
0: 蔷薇啊，你都病成这样了，我建议啊，好好休息。
1: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0: 如果你不是我们小组的病人，我才懒得管你。
1: 如果当初保送的是我，现在还不一定谁管谁呢。
0: 我就不和你提过去的事情了，你是懂医的人，你应该知道这个病的厉害程度。去化验吧。

0: 哎，你听说了吗？那个白脸女人好像是一个特别大的医药公司的销售总监。
1: 但是她都那么疼了，还一直打电话，一会儿刘总，一会儿孙总，一会儿李总的，一直打都没有。
2: 是的呀，还身体都坏掉了，还想着工作啊？嗯。
3: 聊什么呢？嗯。跟你们说多少次了，不要在背后议论患者的私人生活，记住了吗？嗯。

过几天我要出趟差，你再仔细找找吧。你应该很清楚，那样东西不全是他丁雪坤的，也不是韩希林的。

0: 喂，路遥。
1: 那位，我有一只脚踩乌纱帐，你说我到底怎么办呀？
0: 路遥，你先别哭，你在哪儿？我过来找你。
1: 我到了。
2: 你说你一个女孩，喝这么多干嘛？
1: 你这是带我去哪儿啊？
2: 送你回家，你家在哪儿？

0: 韩医生，你就帮我一次吧。人女要马上就要结婚了，总不能再说遗憾结婚啊。又不是跟你结婚。再说了，那么多医生，你干嘛非缠着我呀？
1: 韩医生，别的医生技术我们放心，就像您的技术，您的技术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您听，
0: 打住！别跟我来这套，没用。
2: 那他这个病，怎么样才有用啊？
1: 他现在的情况，至少每天针灸，才有可能在结婚之前恢复部分面部神经。我没空。还有，这事好办，我给你打一个月的午饭，你把时间空出来，这不就行了吗？你买单？我买单。
3: 荤素要搭配，顿顿得煎肉。好，张蔷薇的腰椎结构化验报告都已经出来了。根据和消化科医生的会诊，这位患者半年内有6次的急性不完全肠梗阻。开始呢，患者是自行购买止疼药和石蜡油服用，后来没有办法通过布洛芬来缓解疼痛了，来我院经输液纠正水电解质的平衡。 但是这位患者呢，一旦疼痛缓解了，就立刻返回工作岗位了。6次肠梗阻，
0: 得多疼啊，还坚持工作。
4: 此外，患者轻度贫血，严重畏光，有光敏性皮炎，四肢麻木无力，周身疼痛、背痛。
5: 是不是脊髓炎啊？
0: 脊髓平早正常的，髓内没有多发片状或半点状的病灶。
5: 那是不是低钾性周期性麻痹？
0: 不会，血生化结果显示血氢钾高于3.5。
5: 可能太罕见了，基本可以不用考虑。
6: 格林巴利综合症。哎，丁组长回来了。
5: 脑脊液中蛋白和白细胞均升高，没有发现蛋白细胞分离，不是格林巴利综合症。
6: 那你说是什么？
5: 不知道。这是他的病人，麻烦你多用点心。
6: 蛋白和细胞属均升高，会不会是副肿瘤综合症？
0: 给患者进行全面的肿瘤排查，肺癌、肝癌、卵巢癌。
1: 好，
6: 有尿采血，检测血尿毒物，做肌电图检查，看看重频电离刺激的反应。

0: 这个患者好可怜呀，浑身从早到晚都疼，
1: 是蛮可怜的。走，我们去看看。
2: 哦，我不去了，
1: 没关系，我们去看看。
2: 走吧，
1: 我不去了。李医生好，
0: 李医生好。

0: 我看你也不太忙了。
1: 你呀、啊，都这样了还不忘记讽刺我？
0: 疼又疼不死人，谣传结果呢？给我看看。
1: 谣传结果已经出了，我们呢，刚刚开了会，针对你的病情做了会诊，但是依然不能确诊。
2: 七成的病人家属没有接电话，四成的病人家属说明天下午下定诊断。
3: 明天下午？
2: 对，
3: 几个小时。
4: 不是，说你去二楼，去那边。
5: 你好，我们是张蔷薇的同事，请问张蔷薇在哪个病房？
2: 患者张蔷薇在15病床，您这边走。
5: 啊，好的，谢谢。
2: 麝香水吧。郝大卫，你看什么呢？你想象我告诉李翘啊？
3: 就你话多。
2: 我就是话多。
3: 继续继续。
5: 医生，我们来看看蔷薇。
6: 那你们两个先去忙吧。
5: 好。
6: 哎，请不要拉窗帘。
5: 蔷薇，你这是怎么了？医生，他这病到底严不严重啊？
0: 还好，谢谢你们来看我，还带了这么多东西，费心了。
7: 那你现在的工作？
0: 刚好你们来了，我现在手里边的客户就先转交给你们赵经理吧。
7: 蔷薇，其实这次来也是我们赵经理让我代表团队来看看你，你放心，我们团队一定会让你的客户满意的。
0: 谢谢。
5: 那行，那我们就先不打扰你了，
0: 照顾好自己啊。好，
5: 走吧。
1: 蔷薇，你放心，不管你的病有多复杂，医院的医生都会努力去治你，等到你病好了再去努力。一会儿要去做检查。
0: 嗯。

0: 你怕老吗？
1: 嗯。
0: 你自然的时候一定很美，对不对，郝大卫？
2: 嗯。
0: 人都是会变老的，如果一个男人因为你笑起来有表情纹就嫌弃你了，这婚不结也就罢了。以后美容可以，整容就别做了。你要对你自己的身体负责，知道吗？

是四白雪、地仓雪、夹车雪、太阳雪、听宫雪、浅刺，促进面神经分支修复。

0: 医生，找我啊。
1: 张蔷薇怎么还没确诊？
0: 他现在情况比预想的要复杂很多。现在肠梗阻是得到了控制，但是这个周身疼痛只能靠给止疼药，也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
1: 那考虑过副肿瘤综合症没有？
0: 已经在化验了。
1: 好。对了，来这个，从今天起，你我还有西林，我们三个轮班值守，我们要密切关注张蔷薇的病情发展。
0: 明白，这是一次很好的临床研究的机会。
1: 没错。李乔，你对精准小组有什么样的看法？
0: 我觉得啊，人的基因呢，就像是条形码，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当人们在生病的时候，可以通过基因检测找到病因和治疗的方法，这应该是对现在当下精准医疗最好的诠释了吧。
1: 你愿不愿意加入精准小组？
0: 愿意。
1: 好，那没什么事儿，你先去忙吧。
0: 好，那这个我就先拿走了。谢谢你。

0: 喂，哦，赵主任，好，我尽快给您处理这件事儿。行，您放心，一定给您处理好，好吧？好，那就这样啊，赵主任，来，
1: 真够拼的啊！
0: 比我优秀的都比我努力。我还有理由不拼吗？
1: 佩服啊，都疼成这样了，那天面对那些工作伙伴还能面带微笑的。
0: 我们做销售这一行的，如果让人家看到你已经没有能力再拼杀了，很快就有人来占领我的阵地，到时候我就真的连立足之地都没有。

0: 李秋，给他换奇曼汀止疼药。他疼痛级别只有二级。有时候眼睛比耳朵好使。
1: 张庆威，为什么隐瞒疼痛级别？二类以上的止疼药，对神经有损伤，疼不死人的。行吧。
0: 我给你贴上一个中医的止疼贴，这个对身体没有损伤。张蔷薇，你觉得疾病是什么？
1: 缺氮。我工作上的绊脚石。
0: 疾病是礼物，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它累了，需要休息。 它坏了，需要修改你对生活的认知。

0: 需要。韩医生，那还要再来几次啊？
1: 再来三次就差不多了。
0: 陆瑶，送你出去吧。

0: 韩医生，谢谢你。
1: 没事，你能第一时间跑过去救我师父，
0: 我也谢谢你。
1: 其实这是一种本能吧，而且丁主任对我特别照顾，我成绩差，他对我特别有耐心。

医者医病先医心，没什么，你能第一时间上前救我师父，我们也是一种缘分，师徒如父子，这种感情现在的人很难理解了。

喂，啊，陈总，对，这几天不太舒服，在住院呢。谢谢，您放心，我出院第一时间就去您公司拜访您。好，好，陈总再见啊。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一切红大大大下来了，3、2、1，上天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8: 今天是中秋节。
9: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10: 海月，这孩子真好办。
9: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1: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9: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0: 怎么了？
1: 丁大夫，张蔷薇她瘫痪了。
0: 韩雪琳呢？
1: 韩大夫她不在。
0: 我马上过去。

0: 丁医生，我刚刚从患者的病房门口路过。
1: 我知道，今天是韩信临值班，是吧？

0: 谁啊？
1: 是我。
2: 来，张小伟，按我说的做。手，把手收回去。

0: 47例，近段二级远端应激，剑法上消失，机长里低下，病理真阴性，下运动神经元瘫，定位是这位神经。医生，我是他画了吗？请你告诉我实情，我是学医的。 可以接受。按你目前的情况，应该是的。丁医生，请你一定要救救我！丁医生，李乔，求求你，你跟丁医生说啊！ 你不是说过吗？你们九院会全力救治我的，啊！好，跟丁医生说说。好，丁医生，
1: 林毅，我是不会走的。不想走，就不要做多余的事。
0: 不可能。
1: 你师父已经走了。 上一代人的事，上一代人自己解决。我在最后跟你说一次，如果想在九院治病救人，我不会管你，但不要因为你师父在做任何出格的事，明白吗？
2: 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要拦着我？

0: 患者下运动神经元瘫痪，四肢肌力近端二级，远端一级，腱反射消失，肌张力低下，病理征阴性，原因不明。
1: 李乔，我不想下半辈子就这样躺在床上，救救我。
2: 我们看了你所有的检查报告，只是你的病我们目前无法确诊。
1: 医生，我听医生，你们不是最好的神经科医生吗？谭淼淼死人复活的病例我们都看了，为什么我就不行呢？
2: 每个病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1: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为什么我就不行？李乔，
2: 开个会。
1: 医生。

0: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我刚有事儿。什么事？私事。比人命还重要吗？我当医生这么久，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现在是凌晨3点，我以主诊医生的身份告诉你。
1: 张蔷薇的案例不需要你参与了。
0: 丁允志，你什么意思啊？我只不过是晚了半个小时的查房时间，而且现在患者的情况还没确诊，没法用药，也没办法实施任何的治疗措施。
1: 我这么做不是因为患者发病，或是发生医疗事故，我是在质疑你的工作态度。
0: 你在跟我公报私仇吗？
1: 公报私仇？
0: 这是谁的病人？丁学宽的病人。你不是很在意你师父吗？你不是看过他所有的病历吗？你觉得以你现在的状态，能给患者治病吗？

丁医生，这是最新的化验结果，没有肿瘤。

0: 那个女的还好吧？
1: 老样子。
2: 那你说张庭薇这个病比谭淼淼还难吗？
3: 也不能这么去比较，有的人呢因为一场感冒就要了性命，有的人他还能战胜癌症，也不是说咱们医术高低就能决定的。我去看看他。
1: 对一个医生来说，最难过的就是看见病人痛苦，自己却什么也做不了。

0: 到了最后一个月，麻烦你推我到医院的花园里走走。
1: 张蔷薇，现在呢，你的病只是暂时没有眉目，不是说判了死刑。现在丁医生、韩医生他们都没有放弃，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放弃你，所以现在是你自己，你不能放弃，你要振作一点。
0: 谢谢你，我现在这样是不是挺吓人的？我这人就这样，挺要强的。以前在学校里总是喜欢跟你争跟你斗，可是现在谢谢你李强。
2: 还没查出病因。
3: 是得抓紧时间了，现在医院病床这么紧张，到现在患者的病情还不能明朗，要是耽误了治疗，我们是要负责任的。
2: 如果九院不行，就劝他转院吧。啊，
4: 林主任，我觉得我们可以等等。我们
5: 转哪里啊？
2: 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去国外试试。
5: 转不了，他现在的情况连飞机都坐不了，怎么去国外？再说了，国外的诊断就能超过咱们九院？
3: 喜莲，好好说话，你给我坐好了。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问题吗？
5: 就算是在讨论问题，也不应该让我们以放弃为前提啊，这样的事我做不到。
2: 你想怎么样？
5: 您再给我们一点时间，他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走了，我们会有遗憾的。
2: 好，再给你两天时间，如果不行，就让他转院。丁医生，你觉得呢？

碧秋，我还剩多长时间？我不做任何有创的抢救。

0: 我也在找你，张青卫得的是血普林病。真的是普林病啊？普林病？我没听说过呀。你听说过吗？怎么就确诊了？我记得好像我见了。好了好了，安静了。目前确诊为。
1: 急性间歇性卟啉病，卟啉病在临床上极为罕见，常见的首发症状有腹疼、神经异常、红色尿的、非特异性症状，常被误诊为肠梗阻。
2: 发病诱因有外源性和内源性因素，内源性因素如女性性激素波动，可引起急性发作。这卟啉病属于血液病啊。
3: 郑主任，你看什么时候适合转诊？卟啉病啊，是血液病没错，不过这个病实在是太罕见了。卟啉病的患病几率啊是30万分之一，可比被雷劈两次几率还低。
4: 我行医30多年，只在文献上看到过，在实际急诊当中，从未遇见过一例。在这方面，我真的没有临床经验啊。
2: 到目前为止，国际上也没有公认的可以根治的方法。如果把患者继续留在医院治疗，那是很冒险的。那患者本人包括家属什么意见？
0: 患者表示，如果血液科愿意接受的话，他愿意转科治疗。说老实话，不是我们推脱，即便转诊。
4: 我们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好办法能治好吗？
5: 难呐！以我们省内目前的实力，根本无法攻克。
4: 所以我建议，是不是让患者再转到别的医院，再试试？
5: 可如果其他医院也没有好的治疗办法呢？
4: 你什么意思？
5: 我想试试。

0: 说了你们的治疗方案。
1: 按文献上的参考方案来治疗张蔷薇。
2: 你是说用输血来补充身体内缺失的血红素来缓解症状吗？
1: 不是，是用糖皮质激素。
3: 患者在眼巴巴地等着救命的床位，这一点你们也都清楚。行了，还是尽快通知患者出院了。

0: 有事儿、
1: 啊。你也是张蔷薇的主治医师，无论怎么样，我们都得当面告诉他。
2: 求求你们了，救救我！我什么方法都可以尝试，花多少钱都可以。
0: 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尝试了。你的身体对那么大剂量的激素冲击都没有反应，你也学过医，你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2: 就这样都死了？
1: 我可以帮你联系瑞典的医院，看他们愿不愿意接受你。

0: 习惯让每一个黑暗之中的患者看到一丝光明。
1: 我们也要习惯在面对病魔时暂时的平庸。
0: 习惯这两个字是很强大的短句。
1: 它能代替所有的执着与热情，
0: 也能代替所有的一言难尽。
2: 我说那四人一床的患者，一会儿啊叫我倒水，一会儿叫我扶他上厕所，我真的是一会儿都没休息。
3: 你还得注意工作态度啊，小心这个温护士长吧，就坐在你后面。
4: 怎么了？你聊什么呢？
3: 你怎么又来跟女同事吃饭啊？
4: 哎，对了，你们最近跟潘小二联系了吗？他让我找的书都找到了。
3: 没有，我最近实在太忙了。
4: 这么长时间没联系，他不会又犯什么错误了吧？
3: 那边给你打个电话。
4: 行。哎，艾姐。
5: 哎，我这儿没什么事儿。
6: 哦，就是着急换班，忘了跟你们说了。
7: 潘医生，十床二房的病人想让你过去一趟。
6: 啊，好，我一会儿过去。
7: 好嘞。潘医生，陈主任正在查房，想让你过去一起讨论一下。
6: 行，马上啊。
7: 哎，好。
6: 来，接过一下，不跟你说了。来来来。哎。
4: 好像还挺忙的，话都没说完就挂了。
8: 看来咱们小爱医生到了基层，也成为了能够独当一面的优秀大夫，是吧？
6: 哟，雅杰，你们都到了。
9: 院长。嗯。
6: 我听说，去开会这几天，你们神内挺热闹啊，啊。是不是韩希林又捅什么娄子了？
9: 没有啊，最近韩希林挺踏实的。院长，
6: 我知道你护肚子，坐吧。咱们言归正传，两个事儿啊。这次在会上呢，卫健委提出，第一要落实分级诊疗制度，第二呢就是做临床诊疗路径的落地方案。
9: 这分诊制度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既节省了老百姓的看病时间和程序，也节省了医疗资源。
6: 所以这次在会上呢，我就表态了，由我们九院牵头先做起来。
10: 院长，这个临床诊疗路径我觉得可以由我们神外先搞起来啊。
11: 我觉得马主任就可以牵头做这个事儿。
6: 这件事情啊，交给年轻人去做吧。
12: 年轻人，我们神内有几个不错的年轻医生，也有对基层了解的。
11: 对，您指的是韩希林吧？韩希林是在基层干过几年，可是这个临床诊疗路径啊，你从制定到考察到实施，它是一个按部就班的规范化的东西。那这个规范化的东西呢，我觉得还是让西医来搞比较稳妥一些。
12: 戴主任，你要这么说就不够准确了，中医就没有规范化的东西了。中医遵守药性，有配伍，照方拿药，这哪个环节又不规范了？
10: 林主任，戴主任啊，不是说中医不够规范，而是说相比较而言，西医它更严谨一些，对吧，老王？
9: 啊，说实话，西医还是个程序化的看病，然后通过统计学来统计这个规则。根据每个患者就给他不同的药，但现在中医不一样了，他能够根据每个患者他们的体质不同而配什么样的方子，那已经真是 有中国特色的精准化治疗。韩锡林有丰富的基层经验，他去过内蒙古、甘肃，
12: 还有非洲。
9: 对对对，他的基层工作经验非常丰富。
6: 要是这么说，西医的严谨，丁远志从瑞典回来可是把这点演绎到极致了。

0: 那院长，这样，我提议，那就由丁远志来牵头，韩杏林配合，两个年轻人相辅相成，您觉得这样是不是挺好的？
1: 还别说，老王，你真是有进步啊！这么多年，这是你最有创意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可以。那就由你们神内先搞起来吧。可是老王，韩希林和丁远志出去，可是代表着咱们九院，不能再出任何篓子了，否则谁都没有办法承担后果。
0: 院长您放心，这事儿我盯着。
1: 当然得你盯着了。那两个小组筹备怎么样了？
0: 啊，是这样的，李翘医生根据丁远志列出的清单，所有的医疗器材都已经到位了，很多青年医生已经把他们小组的构想都提交上来了。就是这个中西医结合小组，毕竟中医需要多年的研习，局限性很大，有能力参与的这个大夫不是很多。
1: 我觉得这样吧，一开始啊，人先别太多，一边筹备一边输入新鲜血液，不然的话不合适的人进来你不好调动，影响也不好。
0: 听您的，院长。
2: 会议精神就是这样，我建议你拿出神内的一个常见病为例，设计一个方案出来。
3: 那我想以脑卒中为例，您觉得怎么样？
0: 挺好。那这件事儿就由你来牵头，我们让科里所有医生都来配合你。对了，这设备已经买了，那精准小组的成员差不多可以定了吧？还有，你说瑞典又来几个实习医生，怎么样了？
3: 啊，人已经到了。
0: 那太好了。
3: 这里是我们的护士站，医生办公室还要再往里走一点。
4: 曾医生好。哎，那个就是那个基因天才啊。哎，
5: 我听说他是一个瑞典籍华人，智商有150，他把无籽西瓜的基因转移到蚊子身上，导致非洲某地的蚊子大量灭绝。
4: 智商150。
6: 说吧，这两天找我什么事儿啊？
7: 韩医生，我之前不是故意要骗你，只是这个事情很重要，我不敢随便说出来。丁主任死之前把这个纸条塞到了书里。
8: 好，都各自去忙自己的事儿吧。
7: 丁主任，
8: 嗯，
7: 我之前跟您提过找您借那本书。
8: 哦，对，我都给你找出来了。给。
7: 谢主任，我看完第一时间给您还回来。
8: 不着急，这本书一定要注意收藏。
7: 您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8: 好，

0: 宝贝儿，你吓死我了！
1: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你爸妈呢？别害怕，我是这个医院的医生。这个给你。
2: 潘医生，这么晚还不行吗？
3: 没事没事。
4: 吸氧每分钟2升，血压149毫米汞柱，心率94每分，血氧85%，
1: 静脉按定5毫克，慢，至少5分钟，注意血氧浓度和呼吸频率。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

0: 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1: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000。

0: 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2-3-ZL2017-2-12394.3-ZL2017-2-13968.5-4-ZL2017-2-14086.6-ZL2017-2-1905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

0: 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永视力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泳池里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也好。
1: 我戴着眼镜以后啊，比较还比较清楚，现在挺好。
2: 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啊！我非常感谢泳池里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勇士力。
3: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4: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真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瞎猫碰死耗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3: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5: 勇士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的疼，鼻梁的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勇士力的眼镜，我从去年正月初4到今年已经1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0: 我在这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这个勇士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如这下园是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戴着镜子，确实瞅前面是挺

0: 喝量的，倍儿喝量。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带着它。在五十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五十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勇视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这个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好几百块钱，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次配这镜子呢，勇视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柔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柔下园分店，到这儿呢验光配镜。
1: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这是勇视力，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二十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啊，确确实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就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环。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勇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视力这一镜。

0: 弄得快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见没？
1: 这一行了，我心情
0: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 所，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

0: 花镜，要来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士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士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

0: 用智利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用智利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用智利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用视力智能花镜吧。用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用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3: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剪纸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2: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4: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2: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5: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2: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1: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0: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窃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律。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首先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即将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的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文物为首次来进行展出。
1: 早鸟票期间，全价128元的门票限时6.8折，仅需88元，全展期通用。早鸟票销售截止时间5月8号，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0: 五一假期虽然过去了，但是赏花游园的热度不减。公园不仅以满城绿意迎接八方来客，更以生态家的融合思维刷新了传统游园的体验。
1: 没错，从看风景到玩场景的升级，文商旅体的深度融合，拓展了消费新边界。来看报道。
2: 放在250多年前，乾隆他绝对不会想到啊，给自己母亲祝寿打造的这个建筑群，现在能赏油菜花。这就是北海公园在万佛楼遗址景区的油菜花海，现在已经进入了盛花期。
3: 北海公园采用的是矮杆油菜花，既形成连片的花海，又不遮挡万佛楼遗址的历史风貌。花浪起伏，与红墙古建交相辉映，让人有穿越回200多年前的感觉。
4: 其实油菜花现在是成了一个网红的打卡的地方，但是能够和这些这么悠久的历史的古迹在一起，我觉得应该只有北海公园。
5: 没错
4: 啊，对，独此一处。特别美。
3: 2019年，在进行腾退和考古研究后，万佛楼遗址景区作为北京老城保护的重点项目对公众开放。
6: 因为遗址景区呢，它实际上就是展示了当时整个古建的一个基座的情况。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呢，是从2024年开始，我们在整个的考古的这个遗址上，我们用土进行回填，然后打造这种古建中的花海景观。这样一呢，是为广大游客提供了一个赏花赏景的一个场所，再有一个呢，实际上回填的这些机制呢，也能更好地保护它原有的地基。
3: 从2024年开始，这里春季种植油菜花，秋季打造流花菊，今年更有网红小猫主题展板掩映在金色花田中，打卡更出片。
2: 在北海公园的油菜花海喝咖啡，这也是头一回。今年啊，公园在这儿还打造了一个市集，不仅有美食，还有文创可以挑选。
3: 在古色古香的遗址景区，您可以放慢脚步，享受悠闲的初夏时光。从今年春花观赏季开始，北海公园打造了四季北海系列文创，以油菜花为主题的北海醉春风系列，也在五一假期成为了文创销售的爆款。
6: 在五一期间呢，咱们这个小猫的这种冰箱贴还是很受大家欢迎了。五一整个假期卖了差不多有600多个，咱们这种流沙的冰箱贴呢，也卖了100多个。从今天开始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文创的算是前置的工作，就是说我们会根据公园即将出现的一些花卉景观，甚至于我们的这文化活动，提前去谋划设计开发文创商品，置身在那个环境里，马上就能选购自己喜欢的文创。
3: 公园生态家打造出休闲新体验，也是一场从看风景到玩场景的升级。五一假期过后，赏花观景热度不减。
2: 哇，好香啊！用月季花门留住北京初夏的记忆。您看，陶然亭公园已经把这份独特的浪漫给您营造出来了。
7: 品种比较多，颜色也非常好看，挺吸引人的造型。一般都是遛完就走了，今天我觉得特别吸引人。
3: 公园东门到北门沿线集中展出了树状月季和盆栽的多头月季。
8: 我们树状月季主要由木箱嫁接，高度控制在1米6到1米8之间，也是为了我们游客朋友们照相更方便一些。品种主要有粉扇和翡扇这两个品种。
3: 五月中下旬，公园西门的月季园 千多株的月季即将迎来赏花期。今年的月季观赏季，公园更有烟火气和市井温情。
2: 您看，用鲜苹果做馅儿的苹果酥，热乎乎的刚刚出炉。长安亭公园和北京的老字号品牌联手打造的烟火工坊，让您在赏花赏景的同时，还能品尝美食。
3: 这也是这个北京百年老字号糕点品牌恢复以来，第一次以公园快闪店形式和大家见面。不仅有传统工艺的点心和老饭骨酸梅汤，和公园联手打造的原味秘方蛋糕，还印制了陶然亭全新原创 IP 淘淘和然然的形象。
5: 因为公园很少有卖那个现场烤制这种糕点的嘛，
9: 对对，
5: 也是第一次。现在吃的食品更丰富了。
10: 前门那儿目前那个老店还没恢复，然后咱们在选址当中。对，目前咱们这个快闪店可能是北京唯一能直接买到咱们那个现制现售产品的地方啊，也从这儿开始，我们争取做更多的这种尝试，把咱们老店恢复起来。
3: 公园全新原创 IP 大雪山淘淘和小雪山然然，还有了自己专属的移动文创馆雪山之家，满满的多巴胺风格。
11: 一个是视觉，然后你 IP 主题，
9: 对
11: 啊，然后再有一个是沉浸式体验，
9: 嗯
11: 啊，还有这种互动打卡的这种体验，
9: 嗯，
11: 让大家能走进来就是更有这种购买欲吧。
3: 既守护传承老北京文化记忆，又创新服务与消费体验模式，多元融合，融出游园新活力。
0: 进入2026年4月，北京房地产市场延续回暖态势，二手房交易量保持近五年高位，网签17893套，同比增长近15%。
1: 与此同时，一种名为诚意卖的二手房线上交易新模式在北京试点，让二手房溢价更高效，交易更透明。
12: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2026年4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17893套，同比增长14.9%，环比小幅回落10%，属于金三银四旺季过后的正常调整，整体规模仍创下近五年同期新高。记者来到西城德胜片区二手房门店实地探访，店长介绍，四月门店成交活跃，置换需求成为市场主力。
13: 我们呢是在西城德胜板块，以我所在的安德里北街门店来看呢，我们在四月份是成交了11单，那10单的话呢是二手买卖，1单的话呢是新房交易。整个市场当中的话呢，当下置换还是占比比较大的，业主的话呢卖掉自己的房子，然后再去进入到市场，然后再去买房。
12: 业内人士指出，四月份北京楼市成交结构发生变化，交易热点偏向外围区域，大户型中高价位房源占比上升，改善需求开始发力。
14: 从整个成交的一个趋势上来看的话呢，其实首先是价格还不错，我们在进行观测的时候会发现，就是本月呢基本上价格上涨又上涨了1%，今年以来累计的话呢价格已经上涨超过4%了。整个交易的一个区域上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偏外围，然后整个我们看到四月份表现比较好的区域是顺义、昌平、门头沟这样一些相对偏外一些的区域。但是尽管说交易结构偏外，但是我们的交易的主力的户型段，像比如说120平米以上的这样的一部分住房，交易比例大概是上涨了1.4-1.5%左右。然后在价格段上面来看的话呢，600万以上的这部分住房，它的占比也有提升，也是提升大概在100%-120%之间。应当说，整个目前市场的一个运行状态还是比较良性的。
12: 二手房回暖带动新房市场同步走强，四月北京新房成交近4000套，同比环比分别提升20%、17%。新盘集中入市，叠加改善需求入场，市场热度明显回升。
14: 新房的一个好，其实跟二手市场是密不可分的。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进入到四月份之后，改善性的一些客户呢，它的占比是有所提升的。新房的话呢，相对来说会更受到改善性客户的一个青睐。那么在这样前端一季度我们刚需市场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之下，为二季度改善客户的这种入市奠定了比较良好的一个资金上的基础。
12: 市场升温的同时，二手房交易也在迎来新变化。最近北京链家推出了诚意卖新模式，把过去线下反复讨价还价来回拉锯的议价过程搬到线上，用明确规则来完成。简单来说，卖家会设置一个可谈的提醒价，再设置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心理底价，买家则有两次线上出价机会，如果出价达到或超过底价，系统会直接按底价自动成交，如果在提醒价和底价之间，双方再继续沟通协商。 举例说明，假设卖家将房屋心理底价设定为500万元，提醒价为480万元，买家在线上完成报名出价，若出价490万元，达到可谈区间，买卖双方即可进入沟通协商。若买家出价高于500万元，触及并超过业主底价，系统则按照规则自动以500万元底价完成。

0: 成交，在保障交易双方权益的同时，大幅提升成交效率。
1: 当前诚意卖其实是在北京进行一个小范围的试点，然后如果说业主有意愿参加诚意卖的话，然后可以联系给您提供服务的链家的经纪人进行报名咨询。只要业主的产权是足够清晰的，同时业主有意愿按照平台适应的规则对成交条件进行前置的铺路，比如说业主能接受什么样的贷款条件，比如说他也愿意把自己的房子所关联到的户口租约抵押情况然后前置的铺路出来，同时愿意缴纳50000块钱的一个保证金，那么就可以来参加诚意卖的这一项服务。买卖双方的约束是对等的，因为业主交了50000块钱的一个保证金，所以买家也需要缴纳一个50000的保证金，然后来确保双方的诚意对等，然后这样的话也可以减少那些没有必要的一个试探。
0: 目前诚意卖仍处于小范围试点阶段，3至4月共有25套试点房源，线上出价期内成交5套。尽管试点规模不大，但从一线实际成交来看，新模式在缩短周期、提升效率上的效果已经十分明显。
2: 我们这个有一个客户平时比较忙，刚开始我们看到这个房子前面有两个报备，因为我们链家有报备规则嘛，他排到第三，所以说刚好是诚意卖的一个产品，他直接在线上进行出价。哎，他出的价格出到了业主的心理价位，接近了业主心理价位，他们直接进行了约谈，最终呢，经过2个小时的谈判，然后最终造就了成交。
3: 传统周期是多久啊？大概
2: 传统周期一般都是1到3个月。
4: 我们4月份是正好成交了一单，这个业主是我们在我们这里2次卖房的一个业主了。那么他这个房子的话呢，登记了将近有12天左右啊，我们就快速的帮他们卖出去了。
0: 当然，诚意卖这种模式也并非适用于所有房源与交易场景，但作为一种行业探索，它的价值十分清晰。用公开透明的机制替代传统议价中的反复试探与消耗，用保证金的约束强化双方的真实意向，从而减少无效沟通，让二手房交易回归匹配需求、理性协商的本质。放眼整个市场，五一假期的数据同样传递出积极信号。北京市住建委官网数据显示，5月1日至5日，北京二手住宅网签192套，同比大幅增长76.1%。从4月交易量创下近5年新高，到假期市场持续回暖，北京楼市正沿着稳健复苏、回归居住本质的方向稳步前行。
5: 消失许久的默契海神恶尸从黑市追回来了。默契人相信，神选中的凡人带上恶尸会掌握神的力量。触手入海，鲶鱼沉浮；触手入地，玉米疯长。美洲豹低头守护，然后神索取了代价。1700年后，他重新凝视人类，包括你。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战，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抓紧抢票，扫码成为下一个凝视他的人。
6: 提到创业公司，过去您可能会联想到的是几十人的团队、几百平方米的写字楼，但是现在啊，一种全新的创业形态正在兴起。
7: 没错，如今啊，一个人啊，一台电脑就能够撑起一家公司，这种被称为一人公司的模式正在重新定义创业与团队。
8: ChatGPT 它是我的产品经理，我的开发呢实际上是我用的一个Kimi， 那么我还有个设计师，他是 Timmy Na。
9: 一个人、几个 AI 助手、产品经理、开发工程师、设计师全部配齐，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发生在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的真实创业场景。过去需要上100万人力成本的研发工作，如今一个人或一个小团队、一台电脑就能完成。这种被称为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的全新创业模式，正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催化下悄然兴起。
8: 我们呢，主要是做这个基于智能体，做这个企业的智能体平台。你可以理解为我们是基于一个小龙虾的底座啊，会有做帮助企业去构建他们的这个很多的数字员工，形成他们的这个我们叫做这个一人 AI 的团队。
9: 郭瑞就是典型的一人公司实践者，他既是创始人，也是唯一的员工。他的产品经理

0: 开发工程师、设计师都不是真人，而是 ChatGPT、Kimi 等 AI 工具。
1: 你看，我其实虽然是我一个人在输入，其实我是有个产品经理，有后端开发、前端开发，最后呢测试是我来验收。整个这个代码快速开发完之后呢，我会让它部署上线，我来做供应商的确认。如果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不太正确的地方，我然后会让我的产品经理再去多次这样的迭代，逐渐的去快速完成这个产品开发。
0: 一个人3个月150万，这是过去开发一个中等规模软件系统的成本和周期，而现在郭瑞给出的数字令人惊讶。
1: 像这样的一个中等规模的软件系统，今天我用整个的这个 AI 这个 web coding 编程的方式呢，整体的成本最大的消耗还是在这个 token 上我今天完成这个工作，基本上总共花了，我大概测算2000多块钱，就完成了。所以你看，它是一个剧烈的这个指数级的下降，你可以理解为今天像我们这种用这个软件技术方式去创业的，它的这个开发生产的成本急剧下降，智力的这种智能化的这个产能基本边际成本接近于零。
0: 在社区的另一个工位上，另一位有着海外留学和多年大厂背景的创业者，同样在践行一人公司的模式。他开发的植物识别 APP 从研发到上线只用了2周时间。
2: 植物识别、智能识别和智能养护的这样一个 APP， 目前已经在包括北美、还有中东、东南亚等等各个领域吧，形成了比较快趋势的覆盖。实际上，这个 APP 本身非常快，就是现在用 AI 的自动研发的自动编码的工具呢，研发就是第一版研发完成就花了2周时间。包括就是前后台全部打通，然后就上线了。从最开始市场调研，然后切入进行我们自己的产品设计。那产品设计就包括它的需求啊，包括它的界面啊，这些也都是用现在各种就是说多模态的一些工具来去设计。
0: 一人公司听起来像是把自己封闭在书房里的孤军奋战，但记者在 AI 北纬社区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没有格子间，取而代之的是开放式的工位、共享的会议室、定期举办的沙龙和路演。去年12月8日，这里正式发布了北京市首个人工智能 OPC 服务计划，到现在北纬社区已经累计吸引了52家 OPC 企业入驻。社区为他们提供的不仅仅是一张办公桌，从工商注册、财税法律到算力补贴、流量扶持，再到技术沙龙、项目路演和产业对接，这是一种陪伴式高频率的服务。
3: 我们对 OPC 的定义，首先它是一个创业范式，是一个全新的创业方式，它并不是一个我们这个所理解的黑科技技术，它是让我们更多的创业者通过 AI 工具的创业门槛降低，大家可以进入到一个很好的创业赛道来。 AI 工具帮你越过了学科的一些壁垒，甚至越过了一些我们说开发类、技术类的一些这个障碍，从而使你的想法来直接对应到解决方案和场景中来。它目前来说，对于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上来说，一个是解决了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的这个新通道和门槛，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对于促进人工智能加然后赋能这个千行百业来说，它是增加了一个庞大的创新群体。我们觉得这是促进国家在这个人工智能加行动里边，尤其是赋能千行百业里边一个非常意外的创新成果。
0: 从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到一个社区生态的相互支撑， OPC 模式正在重新定义公司的边界。它让创业的门槛从几百万降到了几千块，让一个想法到产品的周期从几个月压缩到几周。技术提供了工具，社区提供了土壤，而人依然是创造的核心。当每一个有想法的个体都能以极低的成本调用近乎无限的智力产能，一个属于超级个体的时代或许才刚刚开始。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5: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我是本时段的数字主播小琪。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财经热点。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接下来关注一下家电市场。5月6日，三星电子在官网发布公告称，为应对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经慎重研究，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针对已购买三星家电产品的用户，公司仍将严格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家三包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继续为用户提供规范的售后服务，保障用户合法权益不受影响。再来关注一下交通安全方面。最高法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自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关于开门杀事故，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6: 立夏，残事毕，思事起。古镇的老师傅开始织锦，梭子在经线间来回穿梭，一刻不停。这也是北京产业生长的旺季，我看见许多赛道在奔跑，像一根根丝，各自发着光。老师傅说，经线定的是骨架，纬线长的是血肉，每一次穿过都在成全对方。一根丝要经得起1000百次穿过，才配得上叫紧。一个产业要经得起多少轮协同，才配得上叫生态。产业链不是链条，是织机。经线是深耕的底气，纬线是创新的勇气，让他们在每一次交织中相互成全。那看似平行的线，终将织成一片锦绣。立夏，以手经，以织纬。
4: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7: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家北京的民营企业，他们经营的是一家藏在首长心里的大生意啊。是，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啊，这家企业用毫米级的精度复活了几代人的英雄梦想，也让中国原创的模玩品牌模型的模啊，在全球玩家的心中呢占据了一席之地。
8: 是的，从小众爱好到蓝海赛道，这家土生土长的北京民企是如何用10年时间玩出名堂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9: 走进位于京地中心的这家玩具店，你很难不被这些手掌大小、做工精密的模型人偶吸引。不同于传统玩具，它们全身关节可以灵活转动，摆出各种战斗姿态，细节刻画尽显设计用心。这里就是北京欢乐魔玩的第一家线下实体店。
10: 经济中心店是我们招待的第一家实体店，陈列和展出的商品大概有350到400左右。我们这家店不仅是作为一个售卖的窗口，也是作为一个陈列和展示的窗口。
9: 开业以来，络绎不绝的新顾客成了异景，很多人惊讶于它的精致和价格，随即入坑。这种吸引力源自产品本身的颠覆性体验。
10: 大部分人他来到店里面第一反应都是，这么精致的产品价格这么便宜，看到我们的实体店的价格之后觉得很诧异，去开始入坑我们的产品去购买。
9: 让玩家惊叹的体验是从设计师的一笔一画开始的。在电脑软件里，一个巴掌大的人偶被拆解成100个零件，每一个关节的植入，每一处结构的切分，都关乎着最终可动的成败。
11: 关节植入进去之后，我们这个可动就可以实现，保证它的每一个活动的位置都有空间，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它身上的这些从脚踝到头顶的所有的一个可动，一般20到40个都有。
9: 高可动性是它的骨架， 惊人的微缩细节则是他的血肉。
11: 因为它小比例，然后您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角色皮夹克上非常小的一些细节，包括像他这边的一个笑脸，还有他的一个帮派的

0: 一个标志，微缩到这个比例，加上涂装，它会显得比较精致，然后一体性也会比较强。
1: 要实现这种精致，离不开背后复杂的工程化生产。与市面上大部分玩具不同 ，Joy Toy 的产品涂装工序超过10道，需要大量工人手工完成。这样的工艺要求，让他们几乎找不到合适的代工厂。
2: 我们自己那个自建工厂的话，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整个那个生产工艺和那个流程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然后没有那种现成的供应商，然后可以直接就去生产我们的这种产品。
1: 这家脱胎于北京文创土壤的企业，在2018年毅然选择自建供应链，这不仅是对品质的偏执，也为后来的发展筑起了坚实的护城河。
2: 我们在涂装环节的话，然后就至少有10多个工序，我们每一款产品可能都会有上百甚至几百个件，这些零件都得需要人手工去组装起来，所以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一些玩具产品来说难度很大。
1: 手握硬核制造能力，欢乐魔丸从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全球市场，他们避开竞争激烈的红海，主攻成年男性这一核心魔丸群体，并与拥有全球顶尖影响力的硬核科幻 IP 战锤达成了深度合作。
2: 我们现在目前呢，核心的用户只针对成年的男性用户，这块赛道目前来说竞争的同行会比较少，但是这块市场包括这个人群保有量其实也还是挺多的，以全球范围内来说至少得在2亿左右的这么个人群。
3: 现在海外市场占公司整体的比例？
2: 占比大概就是超过50%以上，现在基本上55%到60%左右。
1: 以战锤这一国际顶级 IP 合作为支点，他们撬动了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从最初只拿到中国区销售授权，到拿下该 IP 1:18比例的全球独家授权，中国企业的设计和制造能力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尊重。
2: 我们最一开始初始设计的一些产品，有一些产品的话基本上都没有上市，然后我们就相当于内部就已经销毁了。平均在刚开始的3到5年，平均每年基本上都是大几百万的这么一个试错成本。
1: 从年损失近千万的行业小白，到让全球玩家排队买单的国货之光，在欢乐魔丸看来，这一路的成长离不开北京这片孵化文创企业的沃土。这里聚集了大量的人才与资源，给了企业试错和深耕的底气。如今他们正加速布局国内线下直营店，力求与用户走得更近。
2: 北京这边其实它孵化文创类的这种土壤其实是挺好的，有很多的文创类的公司其实都是在北京这边出来的，这边聚集了大量的北方的这些文创人才，所以由此可以孵化出来很多跟文创相关的或者跟文化相关的知名的企业。
1: 从一个简单的丸子出发，欢乐魔丸用10年的技术沉淀和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将一个极其细分的赛道做出了大文章。
2: 我们希望每一个拿到我们产品的这个用户，然后都能是快乐的，所以这也是我们欢乐魔丸建立的一个初衷。
1: 欢乐魔丸的故事是北京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就在本月15日，一场名为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的活动即将在朝阳公园拉开帷幕，全国现象级文创将首次集结北京。这背后是一座城市文化产业生态的悄然崛起。2025年，北京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收入已突破2.6万亿元，文化新业态营收占比超70%。行业数据同样令人振奋，2025年中国潮玩市场规模近880亿元，增速达21%，首次反超传统玩具市场。欢乐魔丸用10年沉淀，从一家小店做到拿下国际顶级 IP 全球独家授权，正是这股浪潮中的生动注脚。企业的底气来自政策的托举，在欢乐魔丸所在的朝阳区，17项文化产业新政精准扶持文化新质生产力，为出海企业量身定制政策服务包。2025年，北京出台59条措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连续8年迭代营商环境改革方案。从聚集人才、孵化创意，到鼓励企业深耕细分赛道，北京正以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让越来越多小众民企有胆量、有底气在全球舞台定义新的潮流。这里是北京，这里是民企拔节生长的沃土。
4: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5: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4: 再见。
6: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

0: 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现场啊，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赵姐。赵姐啊，我听说您特别爱吃这中式的老点心，是吗？
2: 哎，还真是。就平时啊，比如说不到饭点的时候，一饿了，我就爱吃这中式的这老点心。让我带的，我们家这一家子都爱吃这口。
1: 哎，今天啊，您算来着了。今天啊，我请您吃一种特别高级的中式老点心。来，咱们掌声有请罗总上场，有请。
3: 好，哎。谢谢，你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赵姐好。今天呢，我来请大家尝一尝我们百年百记的这个王牌产品山楂锅盔。来吧，大家
1: 来尝一尝啊，
4: 来一块儿。
2: 哎呦，这皮儿薄，馅儿多，而且呢，皮儿又特别酥，馅儿又特别的细。你看这外表啊，朴实无华的，但是吃的真的是内有乾坤哈。就外边是麦香味儿，然后里边是满满的山楂馅儿，这皮儿特酥，在嘴里这么一抿就化了。我跟你说，就这个，我一次至少吃三块儿，
5: 真的是。外皮绵软，内馅还特别厚重，感觉，而且呢，咬上这一口啊，沙，黏，酸。蜜，这四种口感啊交织在一起，内如金糕，对吧？
2: 对，
5: 外皮呢是酥软细腻，这咬上一口啊，特别特别的过瘾啊，怎么吃都吃不够。
3: 两位老师，怎么样？我们家的山楂锅盔好吃吧？
2: 哎呦，太好吃了！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这中式点心，这个是最好吃的，我得赶紧多买点，拿回家给大家分分，让大家尝尝。
1: 没错，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非常的喜欢，所以罗总啊，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3: 这说到我们这个百年百。啊，它是创始于在公元的1912年，距今已经有11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它是真正的老字号，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我们其实主做的就是这种清真的点心，经过一代一代的手艺传承，所以经过百年的洗礼，我们始终坚守的就是这个老配方，老口味。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楂锅盔呢，它其实是我们百年百记的经典之款，这原料特别讲究。我们这个外皮儿啊用的是香雪面粉，然后里边这个内馅的山楂呢是采用到这个安阳林州大峡谷盛产的一个山楂。讲起这个林州啊，它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是这个中原文化、三晋文化、还有燕赵文化这个三处文化的一个交汇处。再有它这个林州这个地理环境又特别特殊，整个丘陵地区占整个面积的86%。所以因为它这个特殊的这个地理环境呢，就形成了这个太行山的这种悬崖陡壁的这种雄伟的画卷，就林州它这样的一个山坡之间，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党参、黄芩、当归、板蓝根、灵芝，一共是有800多种的这种中药材，又有这个太行天然药物园的一个美誉。那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地理条件之下呢，这个地方它是盛产农作物，还有就是林果的一个资源。那在果品当中，口感比较好的就是我们这个山楂。所以我们这个山楂呀，就相当于是在中药园里面结果的山楂。它的味道呀，包括营养啊，那绝对不一般。我们这个山楂呀，先用古法熬成果酱，然后酸甜融洽，在做法上呢还得坚守古法工艺，再经过揉啊、拧啊，再包括锤啊、拉呀、这种酥皮的秘制四法，能够让这个食材回归到它本来的这个味道。另外还有一句俗话，咱说这个3分案板工，7分炉火工，所以它还得经过这个低温的烘烤，然后多重这个工序下来啊，在饼熟的时候烤熟了，才有这个清香的这个味道。
1: 哎呀，我就说的嘛，刚才我吃这点心怎么这么好吃，是不是？你看外皮呢是非常软绵的，酸甜可口，非常的柔和，
3: 是
1: 吃下这一口啊，就感觉哎呦特别解腻，特别的舒服。这尝过了才知道有多好吃，反正我是吃一口啊还想第二口。
3: 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就我们这款点心真的是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最喜欢的这个老味道。而且这个山楂呀，本来又是天然碱性的食物，健康清爽，没有任何的负担，2分酸1分甜，酸酸甜甜的，您吃到嘴巴里啊满嘴都是有这个香气，吃什么都好吃。
2: 罗总你赶紧说价格吧，要价格合适我肯定得多买2组，我太喜欢这个味道了。
3: 咱们这种传统的中式点心啊，平常呢它都是按个卖的，那在我们店里头呢是4块钱一个，那是得排好长的队伍。今天这个组

0: 盒呀是30个，那在这个外面的价格呢应该是120多，那今天来到咱们节目组给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一个抢购价，不到100元，30个还给您包邮到家，您都不用出门去取快递了，
1: 这不用下楼就给我们送到家门口，这点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你这个呀锅盔这个我也特别爱吃，但是呢我得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要点福利啊、哎、我们必须得占点你们这个百年老品牌的便宜、你还得给我优惠点。
0: 哎呦，我是真能感觉到赵姐您爱吃我们这个山楂锅盔哈、我肯定得给您这面子，这样再加5块行不行？哎呦
2: 太好了，
0: 35块还是不到100元，
2: 太棒了啊，35块了啊。
3: 我们啊就特别喜欢吃你这个酸甜口，对吧？你看吃下去以后又舒服又解腻又清爽，对不对？我早餐的吃4块，对吧？中午还能吃2块，其实这35块大家算一算吃不了几天就没了，对不对？我呢还想帮咱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啊再要点福利，您啊再加5块，这样我们马上就抢购了。
0: 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山楂啊都是在这个悬崖峭壁当中真是好的山楂果，所以您说这再加5块真的，您理解理解我，最起码的话您让我保个本啊。
3: 不为难你啊，这样你看罗总，我给你算算啊、我们栏目呢合作的一些连锁酒店啊连锁餐饮啊都特别特别的多啊，他们平时呢也需要一些好的产品来送给客户，对不对？这样我们利用我们这个渠道啊给你把这些连锁酒店啊连锁餐饮、给你对接上，你在这儿赔的钱啊从他们那儿开始赚回来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你再送5块呢观众朋友们啊也都领你的情，帮你多宣传宣传，栏目组啊也帮你多宣传几次。有一句话说得好啊赵姐，是不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是
3: 对不对、好产品咱们观众朋友吃完了以后啊还会再买的。
0: 那我觉得这样，既然如果观众朋友们都特别爱吃我们家这个山楂锅盔、我就给大家凑个整吧、行不行？
3: 行，
0: 我再努把力我就再加5块，
3: 40块太好了，
0: 40块全都是这个皮薄馅多、然后皮薄馅细的、然后满口都是酸甜可口的40个山楂锅盔，还是不到100元。咱们这个山楂锅盔啊常温下能够保存90天、自己吃啊家人啊或者说送给朋友都是特别好的礼品。
3: 哎呦太好了啊，今天啊咱们算捡到便宜了、今天带来的高级中式点心百年白记的老字号山楂锅盔，今天的给力的价格啊是40块不到100元，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说了这么多啊，我都馋了。
1: 来来来，赶紧
0: 再来吃两块吧，好不好？
1: 嗯，它这里头山楂呀，你能吃出来，还有那种小颗粒，
0: 哎，
1: 是不是？有那山楂的小颗粒，而且不怎么甜，不是像那种点心齁甜齁甜的，不是，就是微微的甜，又酸又甜，所以吃起来一点都不腻，
2: 真香。哎，罗总，你别说，就你们家这个清真食品，这山楂锅盔真是把我给征服了。越吃越想吃啊，有点勾魂的似的，勾人儿，你知道吗？
3: 赵姐，您真的
2: 吃不够，
3: 吃不够。我觉得一看您就是那种美食家，真的。我觉得我们家这个山楂锅盔啊，就像王老师您说的，只有尝过的人才懂。只要您吃一块，绝对回味无穷。多一份清甜，少一份寡淡，有点酸，有点甜，酸酸甜甜，口口相传。一口下去，穿越百年。一口下去，满口掉渣。这酸酸。酸甜甜的，百吃不厌。
0: 哎呦，真的是啊！刚才罗总说了啊，这个是太行山大峡谷里边这山楂树里边摘的山楂果，然后呢，这山楂树林里头呢有800多种这中药材。哎呦，想想啊，就有那种强烈的画面感啊，是不是？所以说啊，这好东西做出来。

0: 味道它就是好。你看，酸酸甜甜的，吃起来特别解腻，特别的清爽，平时可以当做休闲零食来吃，然后呢平时吃饭之前吃两块还开胃下饭，下午呢当下午茶的话还特别高级，对不对？你看平时串门的时候啊，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多带几块其实也是不错啊。
1: 哎，你别说，今天这价格太实惠了，我还真来着了，
0: 是吧？
1: 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对于我们百年白记的这个认可啊。那今天呢，我也是想着，不管是刚刚下单的这个观众朋友，还是说我们一会儿马上要下单我们的粉丝们，今天作为厂家，我还是有个保证的啊。
0: 好，
1: 保证第一，我们不用香精，保证没有防腐剂，保证没有色素，而且也保证不用任何廉价的辅料，而且每一块到您手上的这个山楂锅盔啊，我都给您最新的批次生产。
0: 今天的给力的价格啊，是40块不到100元，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那么罗总给我们展示几种吃法好不好？
1: 没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山楂锅盔啊，它的吃法特别的丰富。哎，咱们平常我们的早饭的时候可以配点豆浆呀、牛奶啊。再有，现在不是很多年轻人啊，我们都喜欢这个下午茶。
0: 下午茶，
1: 哎，我今天也准备了这个有咖啡，有牛奶。再不然我们搭配点水果，一会儿给大家都一起来尝一尝啊。这吃起来口感特别清爽、
0: 哎呦喂、哎，赵姐，平时你都怎么吃啊？
2: 哎，我跟你说这个啊，可用处可大了。这个，你看早上起来懒得出去排队买早点啊，我就来两块这锅盔，然后呢弄一杯豆浆或者麦片什么的。另外一个啊，你看咱们早上呀吃东西吃的有点早，可是呢这个中午饭呢还没做好，我中间又有点饿，我就看见这个了，我又来两块，我点吧点吧，是吧？我有时候中午睡会儿觉啊，醒的时候，嘿，正好下午茶时间到了。
0: 对，
2: 我也喜欢吃下午茶。还有，我告诉你啊，还有一个，你看为什么我人缘好啊？我有时候出门上谁家，我老得带点东西。这个手就在手边，我就来两盒串门去了。你像我出去旅游去，我玩去的时候哈、然后他们中间休息的时候就都在那儿坐着就啃面包，我呢特别优雅的拿出来这个了，一人给你们分一块儿。是不是明显我这就比你高级点？
0: 外皮绵软，内馅还特别厚重。哎呀，照这么说，我相信不光是咱俩不够分了，赵姐，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都不够分了，是吧？您看啊，我要送给爸妈一份儿，然后呢哥哥姐姐家，然后还有我什么哥们儿家，你这么一算来算去，其实一份儿一点都不够。
2: 不够。哎，
0: 干脆啊，这样，赵姐，反正我今天啊我再来订一组，对不对？我今天订两组，这回啊还差不多。
3: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儿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即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你怎么证明呀？
2: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嗯，
4: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1: 嗯，
4: 非常的棘手。
1: 没错，
4: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1: 嗯，
4: 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1: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2: 下不来走不了，你看。
4: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 对，
2: 尤其这回水腕儿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1: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4: 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2: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4: 哎，没错。
2: 哎，一次200多呢。
1: 对，
2: 贵了。
4: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1: 啊，
4: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1: 哎呀，看到了吧，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2: 哎呦，真的
1: 就是分解了，对吧？
2: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嘟咕嘟的还往下走。
1: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2: 哎，还淡淡的。
1: 哎，
4: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1: 嗯，把它放一边啊。
4: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一个毛发。
1: 嗯，
4: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
1: 一撮毛发。
4: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1: 嗯，
4: 我们再加入开水
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
2: 哎呀，
1: 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4: 是，
1: 哎呀，
4: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1: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就已经分解了，
2: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1: 对对对对对。
4: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1: 啊，
4: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2: 哎，通了。
1: 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2: 哎，真通了。
4: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1: 哦
2: 哦，
4: 对，你看咱们这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1: 对，
2: 全都化了，
1: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4: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
1: 嗯，
4: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1: 嗯，
4: 这还用掏吗？
1: 确实是，
2: 真是省大事了，
1: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2: 我还一边一根铁丝儿里边搅和完了。
1: 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2: 对，
4: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2: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4: 这一包是10块钱。
1: 嗯，
4: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
1: 嗯，
4: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1: 哇，全部带走！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2: 对，
1: 还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2: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
1: 哎，
2: 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 先预防，
2: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1: 哎，
4: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2: 就是，
4: 这还要多呀？
1: 对。
4: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1: 这样看我首饰，
4: 这是多少啊？10个？
1: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4: 不是，这40袋？
2: 哎，对，
4: 四十袋
2: 啊，
4: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1: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2: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1: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2: 就是，
1: 而且啊，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4: 推广费？
1: 推广费，
2: 推广费帮你宣传。
1: 哎，
2: 咱这事儿进入北京啊。
4: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帮我多多推广。
1: 哎，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太值了，这价格，
2: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4: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1: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0: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实了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还有一点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就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

0: 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这叫省心。
1: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

0: 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2: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2: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2: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2: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0: 对，
2: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0: 嗯，
2: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得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我们栏目组搞特价补贴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啊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哎呦，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
0: 哎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

0: 啊，开罐就能吃。
1: 对对对，
0: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很重要。
1: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0: 这个小黄花鱼呀、它不腥也不咸、
1: 是
0: 外酥里嫩，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你说不吐一次，不卡嗓子，味道还挺足，真香。
1: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那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啊。一关于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富含这个 DHA、 EPA、 Omega 3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这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不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1: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对吧？
3: 对，
1: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2: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而且你像家里上年纪的长辈啊，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0: 哎呦，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2: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细如牙签，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0: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想挑刺儿得带上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哎呦，
2: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着过瘾。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0: 小黄鱼炖豆腐，小黄鱼贴饼子，
1: 对，哎，
0: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我是真想买点，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2: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1: 对，
2: 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这一组14大罐，原价263元，今天不到200块钱，75折，阿姨可以吧？
0: 我呀跟你说两点，第一呢，这个罐数啊它不够，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1: 对，
0: 你呀再多送2罐，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1: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这优惠
0: 您这话我可认可，
1: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哎
2: 呦，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2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1: 对，
2: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
1: 好啊，
2: 16大罐，不到200块钱，这一下够意思了吧。
1: 程总啊，问你一个问题啊，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2: 这太响了，那哪个厂家不响了？
1: 哎，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2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 哎，您看，我们都送两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两罐啊？这样呢，您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块钱，20罐的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0: 对，
1: 行不行吧？
2: 不是，您这个补两罐，我再补两罐，
1: 哎，一共20罐。
2: 您等我算算啊。
1: 嗯。
2: 可是我刚才补过两罐了，再送两罐，
1: 哎，
2: 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0: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1: 对，
0: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
1: 哎，
0: 你呀，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
1: 哎，
0: 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谁不干呀？
2: 这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
1: 是，哎，
2: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我也拼一把。
1: 好，
2: 20大罐，不到200元，就这么着了。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1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呢20大罐不到200块钱，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1: 好，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渤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摞着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开罐就能吃。这省火又省事儿。
2: 对，
1: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晨练回来不想做饭啊，这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那儿女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这不就是幸福吗？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2: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咱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3: 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1: 就是这么回事啊。这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3: 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我呀还得再来一组。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受累做饭。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2: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这样，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囤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说得真不错。哎，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
0: 哎，
1: 不用放什么调料，喷香锅一锅出就齐活了。
0: 这个在外边啊，这一锅怎么也得五六十块钱。您看今天啊，咱就用十几块钱的成本，咱就做出这么一大锅，
2: 真香啊！
3: 哎，您早晨啊喝粥也可以配一罐，那太讲究了，那不比吃什么咸菜酱豆腐高级多了。
1: 它呀还可以呀，炒米饭，撒点葱花，点点酱油，哎呦，棒极了。
0: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不好。
3: 咱们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是好鱼，精品鱼，您要吃就吃好的。您像啊，咱们这个鱼骨都酥了啊，您就放心大胆大口踏实的吃。第二个，配方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第三个，三秒开罐，24小时随时享用，您不用去费劲的撬盖子啊，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打开。
0: 哎，
3: 您像晨练回来对吧，配碗小米粥，那午休懒得做饭了，配俩馒头。那晚上看电视饿了，嘴馋了啊，就刀零嘴吃，连汤带鱼您甩开腮帮子痛快的吃就完了。那咱是不是家里得囤点啊？
0: 对，
1: 太好了。看来我这一组啊它就是不够了，还就是得加一组。
0: 没错，
1: 保质期还长，慢慢吃呗。
0: 哎，
3: 阿姨说的太对了啊！但是咱们呢，今天可没多少名额，囤起来，咱们每顿饭以后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您满意。
0: 好了，那我们促销时间呢，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今天啊，是限量1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请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其他栏目。
1: 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2: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海月，这孩子真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活的身体上搭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了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6: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7: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陆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8: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9: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1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1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14: 哎呦，我怕雾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15: 快点吧，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
14: 啊。啊，对，
1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1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200-300呢。
15: 是
1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7顿饭，还有2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15: 这么划算、啊、
1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15: 哇，你呢？
14: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7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15: 是
14: 自己来啊，

0: 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2: 这太划算了，这个。
0: 对，
1: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2: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1: 没错。
3: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2: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3: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2: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4: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5: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2: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5: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2: 哎呦，
5: 物超所值！
2: 哇，
5: 你说说值不值？
2: 太超值了！
5: 是啊，
2: 流口水了！
5: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2: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5: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
2: 是啊，是啊，
5: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转了。
2: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5: 是啊，多好啊！
2: 您多泡泡啊！
6: 哎，好嘞，
2: 好嘞。
7: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 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3: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2: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0: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回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2: 对呀、
0: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2: 又贴心又周到。
0: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土壤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2: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6: 对对，都出汗了，
2: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6: 哎，对，特别舒服
2: 啊。
6: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2: 唠唠家常。
6: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2: 那第三呢？
6: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2: 好嘞，您多泡泡啊。
6: 哎，好的。
2: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 闷的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啊、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3: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7: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静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8: 你好。
9: 你好，
8: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9: 进来。
8: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10: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8: 太舒心了。
10: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8: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9: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10: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9: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8: 是，
9: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2: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10: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9: 住宿。你说是？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10: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8: 来。
10: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9: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8: 又回到
9: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10: 而且叫超值，
9: 超值。
7: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 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1: 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11: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各位。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1: 小鸽子来了，
11: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就是都玩得很开心吧？
1: 是是，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11: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11: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11: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11: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1: 你看啊，
11: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啊。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1: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11: 好的。
2: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1: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5: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5: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5: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5: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儿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5: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那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12: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12: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12: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 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
8: 嗯，
12: 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8: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12: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
8: 啊，
12: 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
8: 嗯，
12: 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8: 那肯定的，
12: 再加上泡温泉，
8: 还得吃饭呢，
12: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8: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12: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8: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12: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
8: 嗯，
12: 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8: 是，
12: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7: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这兴瑞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兴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7: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8: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13: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8: 哎呦，
13: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8: 是啊，
13: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8: 好
13: 多幸福。
7: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8: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14: 好吃，我也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15: 好吃，
16: 你超值超值
14: 啊！
17: 上给你尝尝看呀，
18: 小时候的味道。
17: 太香了，
8: 是
17: 我们在这抢，
14: 这鱼啊，
1: 香。
14: 天哪，
8: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 对。
8: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9: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8: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9: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8: 看得我都饿了。
15: 鱼鲜
8: 啊，鱼鲜，
15: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8: 啊啊，
15: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8: 是
15: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8: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5: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13: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8: 住得好，
13: 心情好，又年轻了，
8: 哎呀，
13: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8: 所以
13: 幸福，
8: 咱
13: 欢乐。
7: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

0: 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碗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2: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什么都舒坦。
3: 那太舒服了！
4: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小小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5: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源、博源、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4: 对呀、
5: 现在398，
2: 太划算了。
5: 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朋友们不用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
7: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
6: 采用地下
8: 层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主持人探访天宫中式验证平台，揭秘机器人产品落地最后一公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呀，哎，怎么不往里走了？
3: 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平时训练还有真正上赛场的时候都是腰操的方式，这也不容易啊，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1: 都说技术和需求在双向奔赴，可机器人上岗这一步怎么就卡在了50%？
4: 那确实需要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较就是简单的一些场景去逐步的去替代，
5: 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
1: 机器人交警上岗正从科幻走向现实，城市公共资源怎样为科技创新开绿灯？
6: 我们的机器人来作为交通指挥员就要开始上岗。
5: 为什么在亦庄呢？因为亦庄这边它有这个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的相关的基础设施的优势。
1: 路口执勤是秀场还是考场？而一场机器人赛事又如何变成产业爆发的强力引擎？
3: 我们通过比赛来倒逼技术的进步，我们去推动产业的落地才是最重要的。
5: 我们整个出货量占到了全球的80%以上，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的产品创新能力。
1: 从实验室到交警岗，从比赛场到工厂线，这一年机器人到底进步多少？金融街午餐会持续关注啊，机器人交警上岗背后的以赛促产，2026机器人半马来了。
0: 我现在是在2026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起跑点，那就在刚刚呢，来自各个战队的机器人就是从这个起跑点冲了出去哈。
7: 上期节目我在第二届人形机器人半马比赛现场直击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竞技，见证了新纪录的诞生。
8: 恭喜齐天大圣队的闪电机器人以50分26秒

0: 好的成绩获得冠军。上集我们的机器人化妆助理不仅业务能力满分，还当场给我秀了一段舞。
1: 张女士，请问咱们计划几点开始录制？
2: 员工，咱们1点钟就准备录制了。
1: 好的，那我安排相关同事在下午1点前将拍摄环节准备好。
2: 嗯，好的好的，那辛苦了。

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能从马拉松赛道奔向万家灯火呢？机器人走入家庭为人类服务的读点痛点在哪里？下期节目我们将围绕这些问题继续讨论。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我们在关注斑马的时候，绝对不仅仅是关注它的速度与激情，我们通过比赛来倒推技术、倒逼技术的进步，我们去推动产业的落地才是最重要的。梁处，咱们就说第一届，您也说了，效果是超过预期。

0: 去年呢，根据行业机构的统计，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一共是1.7万台左右。那么中国的出货量呢，达到了1.4万台以上。我们整个出货量占到了全球的80%以上，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的产品创新能力。
1: 我们上一次就是在这个会客厅录制特别节目的时候，海华总也说了，我们要加快搭建我们的中视平台。那我们的中视平台其实从今年的1月份也已经开始运营了。到底什么是中视平台？它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它要去解决什么样的痛点？为什么它会是我们的技术从实验室走向量产中间非常关键的这一环？
2: 中视环节真的非常的重要，它是解决了就是从研发实验室到规模化量产的最后1公里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办法，你说让一个产品从实验室我直接就拿到行业里头去应用，它进入到市场进入到行业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个漫长的一个验证过程。那这个过程在哪个环节呢？就是在中视。首先它要去解决很多关键技术的一些收敛，第二个呢，它要去解决一些非标准化到标准化的问题。所以很多的核心零部件来说，通过中视的环节，就是能够逐渐的让它进行一个规范化。还有一点呢，就是接口协议的一个标准化。一个机器人真正能干活的全身的那个核心的这个传感器有50多个，你如何更好的把协议一致了？实际上协议的标准化也很重要。我们的建筑面积目前有1万平米左右，现在的年产能呢差不多能达到5000台。我们的目标最后就是让机器人生产机器人，同时
1: 换电池都不叫事儿了，
2: 对，
1: 自己生产自己。
2: 对对，然后同时呢，也能变成咱们北京市的机器人的一个黑灯工厂。
3: 中视验证平台它的总的建筑面积是9700平，主要的一个功能是针对于我们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进行一个装配，然后组装以及下线的一个检测。
4: 人形机器人半马刚刚落幕，你知道在赛道上飞奔的机器人是如何从设计图纸转变为具身智能的吗？你知道机器人组装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吗？跟随主持人张颖的视角，金融街午餐会独家探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中视验证平台。
5: 夏老师，刚刚我们坐电梯来到3楼哈，一上来我就挺震惊的，没想到我首先看到的是活动的机器人的胳膊和腿儿，是吧？所以我们这一层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3: 其实机器人跟咱们人是一样的，它也分为头啊、躯干、上肢、下肢，然后还有髋部，所以根据这些不同的模块，我们呢也匹配了相应的一些生产线。
4: 能亲手组装一台机器人的身体，这个机会可不多啊。主持人张颖决定亲自上手，为产线上的机器人组装腿部电机。
5: 今天小张上岗体验的第一步，老师交代我哈，是先把这个手套戴上。
6: 对，
5: 主要是为了保护手吗？
6: 第一点是我为了我们的安全，保护我的安全。还有一个主要，我们这是一个防静电的手套。
5: 我们在这个作业的过程当中还可能产生静电呢，是吗？
6: 是的。
5: 那老师，我下面要进行的操作就是组装这个4×12的螺钉，是吗？
6: 对，
5: 到这个里面哈。
6: 对对。
7: 哎呀，停！
5: 哎，这个不往里走的。
4: 在机器人流水线上，一颗螺钉的扭矩、一处胶水的用量，都会影响机器人在赛道上是否掉链子。对第一次上手组装的主持人来说，24小时作业的智能检测系统就是默默兜底的劳模。这个系统对不合格部件进行筛选，保障良品率，把实验室里差不多的设计变成产线上毫厘不差的标准。
5: 这一到2楼我就听见哒哒哒，应该都是天空机器人的脚步声，是不是？
3: 对，是这样的。
5: 所以这是一片什么样的区域呢？
3: 这一块是它的一个动态检测，比如说它的步态啦，比如说它的一些基本动作啦。我们刚才看的田字格，就是它在原地这样踏步的过程中，是否会以这个偏移量？这个话是可以通过我们的遥控器来进行操作的。我建议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
5: 那我就感受一把，
3: okay，
5: 好不好？
3: 好的。
5: 这个是方向是吧？好，我先试试啊。哎呦！
8: 这有点快了，
5: 这有点快了。
8: 哦，慢一点，
5: 这样可以吗？
8: 可以，
5: 这样可以， 我们。

0: 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都是摇操的方式，那我感觉这也不容易啊，带着它一块跑步，
1: 确实，
0: 就我这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2: 从中视平台走出去的每一台机器人都经历过以上严格测试，这正是马拉松赛事倒逼出来的质量标准，能跑过中视平台的千锤百炼，才有资格站上跑道，跟全国各地的战队一较高下。
3: 我们中视平台已经具备了相应成熟的这个制造和检测的一些设备，然后把这些平台开放出去，啊，初创型的公司可以利用我们的平台，这样的话可以大大缩短的整机的一个交付的周期。
2: 这间对外开放的标准化的中视平台，不但是天宫机器人落地的第一站，未来更将成为整个行业的发动机加速器。
3: 我们现在的一些检验的标准啊，技术的规范，其实都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来逐渐的做一个积累啊，为未来的这个行业内的标准的制定奠定一个基础。不仅服务于北京市，更多的可能要服务于我们整个行业，更多的服务于我们全国的所有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行业。
2: 从立体仓库的自动分拣，到组装线上的一丁一毛，再到动静测试的严苛把关，中视平台就像一座桥梁，把机器人送进了工厂、商场，甚至交通路口，让机器人从秀场走向实干，见证中国制造的加速度。
0: 陶老师，来自于高校的院所，听到有这样平台的一个建立，是不是也很开心？因为它对于我们的研发来讲也是如虎添翼的，对吧？
4: 是的，我们做一些新型的机器人的部件呀，像我们现在做的视觉和触觉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爪手，试试之后才能够验证我们这个相关设计的可行性啊。但原来没有中视平台的时候，在北京周边很难找到这样子特别方便的加工的场地啊，试制的场地。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基于他们的中视平台快速的进行加工试制，所以我们进行验证。我想这个对于高校来说，做机器人的这种前沿的部件级的探索，包括整机的一些机器人的这种探索呀、试制啊，都是很关键的，需要咱们的中视平台能够进行一些样机的试制啊、集成啊、调试啊，这也是一个能够促进产学研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5: 我们一直在说今年是一个规模化应用的元年，现在只是在四月份，但是我认为今年的下半年这个数量量级还是会增加起来的。可能在很多的场景都能看到机器人出落在各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今年在四月份，从我们创新中心本身来说，这个也特别感谢梁处的支持，就是我们的机器人来作为这个交通指挥员，在我们亦庄的相关路口就要开始上岗，协助我们的这个警察叔叔然后指挥交通了。
0: 以后我们会看到这个机器人交通协管员是吗？
5: 对。
0: 你看也是在亦庄上岗。
5: 对对，
6: 因为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公共服务的巨大的一类场景。那么公共服务场景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对于机器人企业来讲，这个场景它对机器人任务执行能力的容忍度会更好一点，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能够更快地进入场景。郝总说到的交通协管，因为亦庄这边它有这个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的相关的基础设施的优势，我在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所有灯的信号都可以直接接入到这个机器人身上，它都可以实时地感知到。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根据信号灯来指挥这个交通。那包括其他的像政务服务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导览讲解啊，这些场景应该说是它有很强的公共属性。那么通过政府来在这些场景里边给机器人的产品和机器人的创新主体提供这样的应用的环境呢，能够确保他们的产品更快地进入场景，能够确保它在这些场景去做快速的提升。
2: 如果有一天你在路口遇到的交警是一台机器人，你会惊讶吗？北京首个交警机器人在亦庄正式亮相，在4月19日人形机器人半马上，他刚刚完成了自己的首秀，稳稳站在赛道转弯处，引导机器人选手有序通过。
0: 经开区的机器人交警已经上岗了，我们开放了这个公共服务的场景，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走进来，接上我们的红绿灯，试验能否替代我们这个公共服务。
1: 领域人才短缺、服务不够精准这样的问题。那希望社会公众给我们一些耐心，让我们机器人能够更成熟、更稳定。
2: 交警机器人上岗，是亦庄向机器人全面开放应用场景的一个缩影。依托机器人半马赛事，亦庄提出月月有赛事，推出了一系列应用场景比赛。从智能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到酒店机器人接榜挂帅，每一场赛事都以真实场景为考场，以产业需求为标尺，以公开赛事为窗口，以此回应大家最有兴趣的问题：机器人究竟能为我提供什么服务？
1: 我们举办了智能康养应用大赛，我们选拔出了30多款机器人产品，现在已经在我们的智慧康养养老驿站里面进行了应用。那现在我们的驿站日均接待量300余人，那每天都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养老服务机构或者我们的投融资机构去那里参观、学习、交流。
2: 目前，亦庄已聚集了巨深智能与机器人生态企业300余家。产业链规模突破100亿元，通过机器人赛事择优，好产品好服务脱颖而出，不但能获得投资机构的青睐，还能直接拿到采购订单真金白银的政策大礼包。
1: 我们有订单的直接赋能，那像我们去年举办的酒店大赛、康养应用大赛，这些产品已经在我们金开区的酒店养老驿站中得到了应用，也真正实现了以单促产这个目的。对于优质的、优胜的机器人企业，我们给予空间保障、政策工具扶持、人才政策的加持、资本的对接、场景应用对接等等。
2: 亦庄正在用一座城市的包容与魄力，为巨深智能时代铺就最真实的试炼场。在这里，每一台奔跑的机器人都在奔向千行百业、千家万户的未来。
0: 刚才海花总也说了，我们现在呢这个技术也还没有完全的收敛，所以大家未来可以畅想一下，就是我们这些机器人它在形态上可能会收敛成一个什么样子。
6: 小时候也看这个动画片啊，叫变形金刚我们最好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像变形金刚一样，它可以是各种形态。实际上啊，人形机器人它在进入不同场景，它的形态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你比如说家里边，我可能需要一个不那么高大，但是更有亲切感、更好交互的这么一种形态。那在工厂里边，我可能需要它一个非常孔武有力的啊，看着非常的这个能干活的这种样子。刚才开玩笑啊，说是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变形金刚，需要它是什么形态的时候它就变成什么形态。
7: 我觉得就是机器人它的收敛，首先是肯定是越来越像人嘛，所以它肯定是以后肯定会收敛成一种，比如说现在可能关节可能是40-50个可动的，那么人的关节肯定是不止这么多的关节了，所以它肯定是越来越像人的这样一个趋势去收敛。
8: 我是比较赞成刚刚梁处讲到的，就是变形金刚，因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工作场景，它对机器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工业场景里面，那我需要机器人干活又稳又快，我可能有拧螺丝的，那我就需要灵巧手，但我需要搬运的时候，我可能就需要一个吸盘，我需要在抓取东西的时候，我需要一个夹爪就行了。而且机器人在应急救灾的时候，可能大中小它都要有，小的呢它可能会通过狭窄的通道去送药或者投放食物，也可能有大型的机器人可能就去搬运一些碎石等等，这些呢实际上它会有各种不同的形态。我觉得未来的收敛它可能是分行业来做收敛，这是，但是呢它的收敛一定是基于行业的执行能力来做收敛。
4: 人形机器人可能内部它的结构是一个通用的一个结构，但是呢它针对不同行业的应用它可以进行改进。举个例子来说，那在工厂里面的，那我可能我的外壳可能就是塑料的外壳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金属的外壳啊，那就满足工厂这种粉尘啊恶劣的环境要求。但如果我的人形机器人要进入四 S 店，是吧，要进入展厅跟人讲解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这个人形机器人它就要有电子皮肤。人形机器人它首先是一个公共的这种高科技的一个顶尖技术的平台，是吧，基于它的内核这些平台技术，我们可以衍生出来有不同身高，是吧，有不同的外观，有不同的传感器。人形机器人它也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高技术的引领的这么一个展示研发的平台。
2: 主持人探访天宫中式验证平台， 揭秘机器人产品落地最后一公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往里走呢？
1: 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平时训练还有真正上赛场的时候，都是摇操的方式，这也不容易啊，脚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2: 都说技术和需求在双向奔赴，可机器人上岗这一步怎么就卡在了50%？
3: 它确实需要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较就是简单的一些场景去逐步的去替代，
4: 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
2: 从实验室到交警岗，从比赛场到工厂线，这一年机器人到底进步多少？金融街午餐会持续关注机器人交警上岗背后的以赛促产。2026机器人半马来了。
1: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梁春应该还记得吧，我们去年在录制首届人形机器人半马特别节目的时候，我们的主题聚焦的就是从马拉松跑进万家灯火。那如果要让您设一个时间表，您觉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跑进万家灯火？
4: 哎呀，这个问题是我被问的最多的，但是也是我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好回答呢？因为大家其实都有非常高的一个期待啊，其实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关键难题，特别是在我们的管理制度上，我们的安全治理的机制上，其实也还有很多需要跟上的。比如说他在家里边万一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我们怎么样来做行为审计和责任事故的溯源，包括这些责任怎么来认定，就和我们的自动驾驶车上路一样，它一定是技术突破、安全治理、公众认知，整个大的环境充分具备的条件下，它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它的应用。那我觉得走入万家灯火呢，我希望它会在未来的2到3年就能够实现，但是这2到3年一定是需要很多的主体各方共同参与、共同努力才能够实现。
1: 这个2到3年走进家庭，要看它是以什么样的形态走进家庭，又是给这个家庭带来什么样的服务。家庭这个场景可能跟它在工厂这些场景还不太一样，因为它环境不是结构化的，任务它也不是重复的，对吧？所以走进家庭会不会是最后最难的一步？我心里会有一个这样的疑问。唐老师，
5: 我觉得呢，这个人形机器人啊，如果硬件和软件技术攻克之后呢，率先能够进行批量化应用的，有可能是在咱们工厂当中。工厂当中的，例如说像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啊，3C 的加工的制造啊，是吧？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些例如说像物料的分拣、搬运、转运，甚至说像这种快递物品的转运啊、抓取啊，甚至还有一些质检的环节。我想在这些环节呢，它可以发挥人形机器人的这种，一个是通用平台的能力，第二个发挥它具身智能大模型的那种识别呀、操作呀、抓取装备的能力。未来最后一步，我认为是那有可能再进入到家庭当中，很多的技术已经成熟了，安全性啊、可靠性方面、成本呀都已经解决了，慢慢的进入到家庭。
6: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在推进的呢，比如说康明斯，康明斯呢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工厂环境。我特别赞成陶教授刚刚讲的这个顺序哈，第一个进入的就是工业场景。我们现在目前工业场景、商用场景和特种行业这三个行业我们目前都进入了，现在可能少一个，就是在等待家庭场景的到来。
1: 您也觉得这是最后一环？
6: 对，工业场景呢，因为它是一个结构化的，然后它可以分阶段来做任务执行，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工业场景中呢，它能完成，先是要求机器人能完成单一场景、单一任务。它可能我上午还在 A 工位在打螺丝，我下午的时候呢可能到这个 B 产线去质检了，到晚上呢我又到仓库里头去巡检了，这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商用场景呢，我认为就是人机交互这个环节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有丰富的知识库，而且拟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跟你交互的更加贴心。当你要把人工智能从屏幕内给它挪到物理世界的时候，除了你能回答我的问题，你还能帮助我做一些任务的执行，所以在未来的商用场景中，我认为这是也是一个刚需。第三个呢，就是特种行业，我认为这是人形机器人非常强的一个应用场景，而且是一个强需求的，在特种行业。

0: 比如说在这些应急救灾的环境，我们现在在这个跟电科院在合作的就是电力巡检，包括一些带电作业的操作，因为让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的时候，你要穿上各种就是绝缘服啊等等这种隔离服啊，你要来做这些带电作业，但是机器人可能就更好的去做这个任务执行。
1: 但是其实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的应用，郭总，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呢，这个市场它的很多采购的这个量可能还是来自于一些租赁公司也好，或者科研院所也好，所以站在投资的角度，我们怎么看它现在的这样一个市场和销量？
2: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可能大家就是不要有一个误区，觉得就是说我卖给租赁公司或者说卖给这种科研院校，觉得就是一个比较丢人的一个事情。它其实是这个就是机器人公司商业化从零到一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过程。只要是我们这些卖出去的这些订单能够实现这些商业闭环以及一些技术的反哺，那么它就是有价值的这些就是需求。在今年来看的话，可能机器人的这种租赁的这种订单可能就也要突破百亿。那么科研院校采购了这个，那肯定就是更大手笔了。这个陶教授可能会更清楚，可能一个实验室动辄就是百万级的在采购这些人形机器人去做科研，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市场啊。现在来说的话，它是特别是对于人形机器人来说是一个支撑性的一个作用。
1: 是，其实我们看到不仅仅包括天宫也好哈，我们在这个量产上是有突破的，而且我们在应用的这个场景上也是多点开花，变得越来越丰富的。但是为什么到现在就是没有出现这样一个集中的去爆发的场景呢？就是我们到底卡在哪里？
3: 我感觉现在呢，就是场景的爆发，它其实是需要双向奔赴，或者说两端用力的。最明显的就是说，我们进工厂，我们戏称打螺丝，对吧？现在我们的如果说是以机器人现在的这个工作效率来讲呢，它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大多数可能在30%，甚至可能有些还能更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实际上实现不了它的这商业价值的闭环。
1: 如果真的像梁处说的这样，我们的这个模式没有跑通，然后商业闭环没有形成之前，会不会影响我们投资人的信心？
2: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完全不会，未来一定会到这一步，它只是路径是比较模糊的。可能我什么时候去实现这种落地，哪些场景会优先实现落地，可能现在没有一个定论啊。但是它的就是终局是一定的。
3: 怎么样来突破这个场景的这些问题呢？其实也是我们马拉松比赛也好，还有我们运动会也好的一个初衷，就是我们把真实场景所需要的一些关键技术，或者说我们仿造真实场景的情况，我们来搭建这么一个平台，让大家的技术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能够进行验证。
1: 为什么一会一赛会在北京，这么多的应用场景会在北京？北京我们发展人形机器人的优势到底是什么？
4: 首先我觉得很大一个优势就是人才的优势和研发的优势，因为北京集聚了全国相关这种顶尖的高校啊，包括相关的像中科院这种科研院所呀，大家在这种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相关的研发上，我觉得是全国领先的。第二个呢，我觉得北京还有这种先行先试的这种场景，就刚才提到的梁处提到的在亦庄啊，在海淀呀，其实上包括我们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都是搭建了这种为人形机器人不光是样机，包括它的验证是吧，实验的相关的这个场景。我觉得这一块呢也是北京先行先试进行探索这个优势。
3: 第一个是我们想得早，马拉松比赛这个事儿啊，我们开始提出来的时候，应该说可能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二是我们做得快，我们不仅有想法，而且我们把它付诸行动了。包括去年4月份的马拉松结束以后，实际上到8月份的运动会只有4个月的时间，一个完全没有做过的一件新鲜事儿，我们要去设置相关的比赛的赛项，要去邀请比赛的队伍，要去我们去设计每一个比赛赛项的规则啊，包括这么庞大的一个活动怎么样来组织。所以现在回想，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快的过程，因为我们做得快。第三一个是我们落的实，我们叫以赛代贫也好，促产也好，最后的结果都是为了产业能够更好的发展，这个是我们能够 不只是咱们北京，我想我们全国在人形机器人或者具身智能这个领域要保持全球的领先态势，都是我们继续要去做好的几件事。
1: 是的，其实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关注机器人，关注机器人的奔跑，看他们从马拉松的赛道跑进工厂的产线，跑进千家万户。

我这一年的狂奔，我们不仅看到的是机器人速度的提升，更是他们从炫技到实干的一个蜕变哈。相信明年我们会继续持续的来关注，看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在赛场内外会继续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和震撼啊！同时也跟四位做一个一年之约，好不好？明年我们同样的老地方，再看看机器人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好吗？嗯，好了，再一次感谢四位嘉宾，谢谢。

0: 我刚去给林姨做了中药鼻饲，状况稳定了，烧也退下来了。你找到林姨的钥匙跟日记了吗？没有。但我刚去了林姨的办公室，我发现她的门没有锁。
1: 门没锁？
2: 进。

0: 连长，韩局送走了。
1: 雅杰生病的事儿你也知道。原来你们都知道。
0: 连长，这事儿是这样的，一方面是林主任让我保密，另一方面我是担心，怎么说呢，我是担心您认为我是个贪图职位的人。之前我确实问过林主任，退休之后这科里怎么安排，都怪我没有顾全大局，让您多心了。我在市内也待了30多年了，没别的，就是想好好为院里工作。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雅杰现在倒下了，神内这一块儿
0: 院长，我是担心我能力不够。
1: 这你不用担心，我会在背后支持你的。
2: 这样的话，那林一摔倒一定不是因为阿尔茨海默症。
3: 为什么？
2: 林一的日记跟钥匙都不见了。

0: 还有人翻过他的办公室，这个人一定是在找什么。你去调过监控了吗？
1: 调了，但我什么都没看到。

0: 几个人的目的很明确，他想知道林一的日记里到底记录着什么。除了日记，他还在找其他东西，
1: 而且能掌握这些信息的人一定是九院的人。

0: 说，你们安全吧？那就好。林雅杰的事我已经处理完了，这几天我会尽快让沈先知离开救援。你们那边进展怎么样？放心吧，改良数据我一旦拿到，第一时间发给你们。行，就这样。
1: 可是，他去过林毅办公室的话，他肯定把他想要的东西拿走了。
2: 我看未必。一个心思如此缜密，连监控都能躲过去的人，怎么可能犯下连办公室门都不锁这么低级的错误？除非
1: 他时间不够，
2: 或者没找到。

0: 怎么还在这儿？
1: 主人，
0: 回去休息吧。大家的心情都一样啊。德威，
2: 嗯，
0: 李乔的班你今天顶着呢。啊，
1: 好。
0: 李乔，
1: 师姐，听主人的话，回去休息吧。走吧，师姐。

0: 一点。我们得把灵异档案里面所有关于六位数的排列数字全都找出来。
1: 开始吧。

0: 王真。
1: 情况怎么样？
0: 乌鸦稳定，心跳血压也都正常，就是还是没有醒过来的征兆。等林主任醒过来，我们就给他转出 ICU。
1: 这几天你们护士站就轮班负责看护林主任。
0: 好。
1: 对了，院长说了，林主任住院期间的所有费用都由院里负责。
0: 明白。
1: 你跟他们值班的医生说一声，需要开什么药，直接来找我签字就可以了。
0: 好的。王主任，您昨天一晚上也没睡了，您赶紧回去休息一下吧。
1: 没事，这几天我都会在科里，包括晚上。
0: 王主任，越是这样的时候，您越得保重身体，

0: 是。
1: 师叔。
2: 啊，远志也在。
0: 哎，王主任，
2: 给你们送点早餐，
1: 趁热吃吧，快点。
0: 师叔，
2: 嗯，
0: 您吃了吗？
1: 啊，没吃。林准都这样了，让人太揪心了。
0: 师叔，您觉得林一是意外吗？
1: 怎么了？
0: 我总觉得不太像。
1: 也是啊，你说林主任跑到这老中医楼干嘛来了？是吧？
0: 我觉得他是被别人骗过来的。
1: 是吗？查到什么了吗？要不要报警？
3: 韩组长，
4: 王主任，你也在。院长通知神经科所有成员开会。
1: 好，我先去。
0: 嗯。

昨天我们九院发生了一件让人非常痛心的事情，神经内科林亚杰主任突然发生意外，至今昏迷不醒。

好在目前状态还算稳定，我相信不久的将来雅洁主人一定会醒过来的。

0: 按照安排
1: 接下来神经内科所有的事务和工作暂时

我们神经内科作为九院最重要的一个科室，无论遇到任何困难，我们都不会倒下。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让雅洁主任失望，更不会让院长失望。

0: 在哪？
1: 靠你了啊！
0: 靠我什么呀？
2: 王主任，这神殿以后可就靠你了。
0: 这话什么意思？
1: 你就别推脱了。雅杰这个事儿啊，确实让人遗憾，但这事儿对你来讲也是个机会。
0: 老戴，这时候说这种话合适吗？
3: 戴主任，
0: 雅杰，西林，你有事儿啊？
4: 我觉得您说的挺有道理的，可是这事儿啊，您二位也是受益者。
5: 我们受什么益啊？
4: 你看啊，林主任现在不能主持工作，不单单是神内的事儿，还关乎到戴主任能不能竞争副院长的事儿啊。到时候马主任您就转正了。
5: 你胡说什么呀你？
0: 行了行了，
5: 话不能这么说吧。
4: 少一个竞争对手，您是不是特别高兴？
5: 您，
0: 哎呀，
5: 您叫我，
0: 哎呀，添什么乱呢？
3: 您现在，
0: 那你
5: 走走走走走，
3: 二位，留步。
4: 林主任的事儿，是不是跟您二位有关系啊？
0: 哎，韩西林，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5: 哎，你怎么？你一个年轻人怎么能这么说话？
0: 戴主任，您一大主任，跟这年轻人置什么气啊？跌身份是不是？
3: 不，哎，这哎，你这哎，老王，老王，你等会儿，是要我跌身份？
5: 走，
0: 算了，
5: 大家，
0: 算了，
6: 都别
5: 不像话，
6: 该干嘛干嘛吧，啊？
0: 没事，
5: 你看看咱们科室的年轻人，
0: 是。

0: 丁博士，丁医生，丁主任，
1: 丁主任。
2: 阿姨，这么认真想什么呢？
3: 我妈年轻的时候啊，脾气都特别倔，只要一件事情没想明白，她就会这样一直琢磨。
2: 还是别让阿姨累着。
3: 好，丁医生，林主任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4: 状况稳定，你放心。
3: 那我母亲以后的病就得拜托您了。
4: 好的。
0: 丁博士，丁博士，丁主任，
1: 丁主任，
0: 我见过丁主任，我见过。
3: 哎呀，好了吗？
0: 见过，我是见过丁主任。
3: 你休息一会儿吧，啊？
0: 丁主任，我见过。
3: 啊，
0: 我见过。

0: 是的呀，老中医楼的钥匙还在你那儿吗？
1: 在，
0: 在就好。

0: 你在哪儿？快来了中医楼。
1: 王主任，住院患者的情况呢？大概就是这样。最近科里发生了许多事情，但总体上来说，病房还算稳定，是吧？千万不能松懈，还是要紧张起来。咱们九院神内的口碑，就是这么一点点积攒起来的。 你们要整理一下手里的病人，对于那些常规的老年病，不危重、不紧张的，要尽快周转。接下来你们收治的病人，要尽可能的围绕你们两个小组研究方向，有针对性的去收治。
2: 嗯，明白。哦，
1: 对了，林主任说的那个阿尔兹海默症的病人，还在科里？
2: 在呢。
1: 打算怎么治疗？
2: 这几天一直是药物控制，再加上日常生活能力的训练。对，我们中西结合小组还想用一些中药配合，再加上针灸。嗯，说实话，对于这种病，国际上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法，对吧？尽管是林主任带来的，咱们还是要量力而行。
1: 医疗资源有限，还是说服他尽早出院吧，你们看呢？哦，好，那我去跟家属沟通一下。好的。

0: 这是我父亲的影集。这不李先生吗？
1: 李先生，
0: 他是苍门基金的善款捐赠人。可上面为什么有叉呢？

0: 今天是6月30日，雪坤，我参加了你的葬礼，没想到我去美国看病这段时间，你竟然以这种方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觉得你绝不是因为抑郁症自杀这么简单，因为一周前你明明将手上最重要的两样东西交给了我，你还告诉我
1: 你今天找我来什么事儿啊？
0: 等时机成熟把这两样东西交给西林和原治。
2: 是这样，
0: 还有就是一定要保护好他们。
2: 我过两天可能要出个差，这两件东西麻烦你替我收一下。
1: 没问题啊，那等你回来再交给你。
2: 不用，你交给西林或者原职都可以。
1: 给他们。

0: 俩也不在燕京啊。
1: 那早晚都得回来呀、
0: 啊。那倒是。行。哎呀，这一晃又好几年不见他们了。
1: 是啊。燕姐，那我不在的这段时间，这俩孩子就交给你了。
0: 放心吧，没问题。
1: 哎，
0: 哎，老丁，我怎么觉得你今天怪怪的？
1: 哪有？
0: 那行，你要是没事儿，我就赶紧走了，我还要去市里开个会。
1: 好，好，哎。谢谢了。
0: 你怎么今天这么客气啊？没事，不用谢。你出差注意身体啊。
1: 好，
0: 走了啊。你出差小心啊，注意身体。

这份相册里是你跟别人的合影，我决定通过寻找这些人来调查你生前到底经历了什么。今天是你去世的第十天，我通过相册找到了第一个跟你合影的人，原来他是你建立的苍门基金的善款捐赠人。

0: 薛坤，今天是你去世第十四天，司徒把西林和远志召回了九院。
1: 我知道，
2: 现在正是他们
1: 西林回来
2: 合作的关系，
1: 是想查出你真正的死因。
3: 我也不同意。
0: 两周，
1: 我也觉得你的离世一定和九院某些人有关。
0: 我的意思是让你尽快离开。
2: 我是这样，明天见。
0: 西林会很危险，所以

0: 今天是7月14号，我和西林去了东郊医院。
1: 林主任，
0: 好，我知道，
2: 非常荣幸。
0: 西林想在东郊医院查一些关于你的线索，
2: 而且
3: 金主任，
0: 但是我坐车子，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我已经联系过相册中第15个藏文基金的善款捐赠人了。老丁，我会一直查下去的。

0: 薛坤，我的病越来越重了，我找到了相册中最后一个人，但他跟我一样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而且到了认知不清的程度。我决定把他带回九院。
1: 西林，这是去哪儿啊？
0: 想通过治疗，
1: 你们先生
0: 希望他能想起一些关于你的事。

0: 刚才去了林主任办公室，有些东西。
1: 李乔，你帮忙整理一下吧。
2: 好。
0: 沈先生的家属通知了吗？
2: 通知了，明天家属就带他出院。
3: 我先回办公室吧。韩希林，你有没有办法能让沈先知在短时间内恢复一些记忆？
4: 有，我研制了一种药方，能短暂性方向开窍，但是效果因人而异。
3: 好，
4: 丁元志，这个你拿着吧。

哭。

0: 还苦吗？
1: 甜的。
0: 这样明天早上再喝一次，应该会有些效果。
2: 好，韩医生，您再帮我们多开几天的药吧，明天我们就出院了。
0: 出院？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0: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2: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

0: 的财富增长。
1: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3: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3: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4: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钱的。
1: 这药明天早上再喝一次，应该会有些效果。
2: 好，韩医生，你得帮我们多开几天的药吧，明天我们就出院了。
1: 出院？为什么？
0: 出去说吧。儿子，
2: 嗯，
0: 再给我一个，还要不是？给我一个。
2: 妈，你不能吃这么多糖的，不能吃那么多。
0: 好吃，好吃，再给我。

0: 怎么了？
1: 沈先知明天出院。
0: 为什么出院？
2: 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母亲的照顾啊！我准备了点土特产，你们收下吧。
3: 不行，这个真不行。心意我们领了，但是医院有规定，我们不能收患者家属的礼物。谢谢您。
2: 哦，那这我理解。那要不这样吧，您能帮我转交给林主任吗？我见不到他 ，ICU 病房我去过了，他们不让我进。这也算是我对林主任的一点心意吧。
3: 好吧。让我替林主任收下，他醒了我一定告诉你。
2: 好。
4: 哎，
2: 妈妈，
4: 这
2: 您这干嘛去了？
4: 我那个，我出去走走，出去走。
3: 那您陪阿姨，我先撤了。
2: 好。
3: 嗯。
2: 走吧，我陪您出去溜一溜。
4: 好。

0: 有没有其他办法能让他继续留在九院？
1: 他得的是阿尔兹海默症，按照咱们院里的规章制度，很难让他留下来。
0: 可是我们必须让他留下来。之前李翘跟潘小二告诉我，他对第九医院这四个字非常敏感。相册里也有他的照片，林毅费尽心思才把他带来九院，我们不能让他轻易离开。
1: 可如果继续让他留在这儿，会不会更危险啊？

我会持续跟他保持联系。等他清醒的时候，我就去找他。我先去把他以后的药开出来。远志，等会儿去看看林毅吧。

0: 妈，你看这也溜达的差不多了，咱回屋吧。
1: 我再走五分钟行吗？
0: 还想走了？
1: 啊。
0: 那这样，妈妈，我肚子有点不舒服，您坐这儿等我一会儿吧，我上个厕所回来找您。
1: 啊，
0: 来
1: 啊，
0: 您坐这儿，你一会儿可别乱走啊。
1: 啊，
0: 等我回来啊。
1: 啊，快点儿，快点儿，
0: 马上。

0: 我是谁？
1: 你是
0: 我叫什么名字啊？想想我们在哪儿见过。
1: 我认识你。
0: 我叫什么名字？
1: 你是坏人。坏人。
0: 我叫什么名字？
1: 坏人。
0: 我是谁？我们在什么地方见过？
1: 我认识坏人。
0: 想想
1: 坏人。坏的。
0: 使劲想。
1: 坏人。
0: 我们不认识，我从来都没见过。你不认识我。

0: 主任，你过来一下。好嘞。晚上值班是吧？对，就是我值班。啊，这个这是三十八床的患者，
1: 患者，
0: 他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1: 也不知道，就是人，一会儿问一下护士。
0: 赶紧把他领回去。
2: 好嘞，主任。
1: 阿姨您好，我是医生郝大卫，我送您回病房好不好？
2: 我在等我儿子。
0: 啊，先回病房啊。
1: 对，阿姨，咱们先回去。
2: 我等我儿子。
1: 我一会儿啊，通知他去您病房找您，好不好？先跟我走吧。
0: 先回去啊。
2: 爸。
1: 来，我扶你。
2: 爸。坏人。
1: 走了，主任。

0: 回去把日常工作好好再排一排，大家尽量挤出点时间来，然后远离包围。我们成立一个查尔特医疗研究小组。哎，这件事情老王，你来主管吧。啊，
1: 好，来来。
2: 感谢你，我感谢九月。
1: 都是
2: 谢谢，
1: 应该做的，别这么客气。
0: 您坐，您坐。

0: 各位医生，你们留步吧。
1: 赵先生实在不好意思，医院有医院的规定，我们实在没办法再继续留你母亲继续住院了。带她回家之后呢，按时服药，正常调理就可以了。
2: 嗯，有什么问题及时联系我们。
0: 好，也谢谢你们了，这段时间对我母亲的照顾。
3: 赵先生，阿姨有点脾胃问题，痰湿蒙神，这是我开的开窍方和痰湿方，回去按照上面写的服用就好了。
0: 谢谢你啊，阿医生。
3: 啊，
0: 妈，我来了。妈。
1: 啊。
4: 赵先生，有件事我想请您帮忙。
0: 没问题啊，有什么我能帮到你的，你尽管说。
3: 那我们去那边说吧。
5: 那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
6: 好的，院长。
5: 啊。
6: 院长，您找我。
5: 来来来，老王，来进来进来进来。坐，来坐。
6: 哎。
5: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刘志森刘教授，以前呢是上海东浦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这位是我们九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王恒之。
6: 哦，弄好弄好，幸会幸会。
7: 早就听说上海东浦医院神经内科实力很强。
6: 哎呀，王主任，你过奖了，论存内啊，你们九院才是最好的呀。
5: 我跟志森呢是在杭州的一个国际医疗交流会上认识的，他的专业和管理能力都非常的强，但是因为一些个人原因啊，不得不离开上海来到燕京。这不，他一来我第一时间就把他请到九院了。接下来呢，我是希望你们二位能好好的配合。
6: 好的好的。
5: 老王，你看雅洁现在倒下了，咱们神内呢又要进行化瘤单的改良，又有那么多繁重的工作要做，我是担心你一个人撑不下来，所以特意聘请志森来主持一下神内的工作。
7: 哦，是这样的。
0: 好，我答应你们，如果我母亲能够想起来一些关于丁先坤先生的事情，我会及时联系你们。
3: 谢谢你。
0: 如果林主任情况有所好转的话，你一定要通知我。
4: 你放心，我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0: 嗯。
5: 我是这么想的啊，志森啊对咱们神内不太了解，老王你有时间多带他转一转，尽快的了解一下咱们医院啊。
7: 啊，这接下来就要辛苦您了
6: 啊。
7: 哦，辛苦您了。
6: 王主任你不要客气啊，我初来乍到，日后还有依仗你多的帮助才行啊。
7: 客气客气。
5: 行，那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啊。明天呢我跟韩局要去卫健委汇报一下咱们九院的工作，志森你跟我去。
6: 好的，院长。
5: 嗯，那你们去忙吧。
6: 哦，好的，院长，那我们走了。
5: 嗯，
6: 院长，那我们走了。
5: 嗯，
6: 好。啊，哦，林姐，你客气，好好。

0: 好啊。
1: 哦，这边。哦，好好。
0: 王主任，我们之前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呀？王主任，
2: 不好意思，您刚才说什么？
0: 我是说我们之前是不是哪见过呀？
2: 是吗？
0: 是啊。是不是去年在法国举办那个神经病学那个年会？哎，要不就是去年在德国举办那个关于神经病学那个研讨大会啊？
3: 我都没去过。
0: 是吗？这蛮有意思的。
3: 哦，对了，啊，我一会儿还有点事儿，我马上就安排人啊。别，哦，不好意思，您贵姓？哈哈，
4: 我姓刘，
3: 刘主任。我马上就安排人陪您在这儿转转，我先熟悉一下咱酒院的环境，尤其是咱们这个歌室。哎呀，
4: 王主任，哎，不用这么麻烦，我自己转转就好了。哎，
0: 倒是麻烦王主任给我安排一个办公的地方，尽快把林主任的那些工作资料啊转交给我。
3: 没问题，没问题。我马上就安排。
0: 好好，
3: 您先转转。
5: 你忙你忙。
0: 王主任蛮有意思的。
5: 哦，您先转着啊。哎，
0: 好，哎，好好。
6: 接下来呢？
7: 只能等。
6: 可如果沈先知一直想不起来，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其他线索了？喂，主任。好，好，林毅醒了。
8: 雅洁，我是司徒。

现在怎么样了？身体倒没什么大碍，就是意识还没有清醒，恐怕再留下后遗症。

0: 醒了就好，你就安心休息，什么都不要想啊。护士长，
1: 哎，
0: 林主任的护理我要你亲自上手。
1: 好，您放心吧。
0: 老戴，咱们走吧，让他多休息。
2: 好了。

0: 林主任怎么样了？李林一他已经醒了，但是还需要休息，你们两个晚点再来看他吧。 正好今天大家都在哈，我说点工作上的事儿啊。林主任虽然现在醒了，但是不可能马上主持工作。为了给你们神内减轻压力，我特意从上海东浦医院请来了原神经内科主任刘志森教授。 来咱们神内主持工作，也已经跟王副主任对接了，他会很快接手的。这是一啊。第二件事儿，化硫单改良小组的事情已经拖了很多天了，迟迟都没有推进。嗯，我今天呢就正式宣布，韩希林、丁远志、李翘、潘小爱，好。
1: 郝大卫呢？郝大卫昨晚值夜班，今天上午休息了。
0: 好，你们五个人要尽快把化硫单改良小组的事情推进下去，不能再耽误了啊！至于这个小组的带头人，我提议还是由林主任来担任。大家有什么异议吗？
2: 没有意义，院长。
0: 那好，那都去忙吧。老王，你跟我来一下。
2: 好。

0: 我下午有门诊，你呢？
1: 我去处理林毅手上的患者。

0: 老王，是不是觉得我不太公平啊？
1: 没有，既然院里这么决定了，一定有你们的考量，我这儿没问题。
0: 说实话，这件事儿我也考虑了很久。论工龄，论资历，你在神内肯定是排在第一位的。接下来的工作，
1: 院长您别说了，我明白。
0: 还有，雅洁现在这样的情况，考虑到他为九院的付出，应该给他一个名誉上的补偿。你们俩这么多年的同事，相信你能理解啊。
1: 我理解。
0: 老王，还是你能为院里分忧啊。你放心，明年评职称肯定是你的。
2: 韩医生来了，大家按照挂号顺序一个一个进去看病，看完一个出来，后面的患者按照次序再进去，好吧？
3: 好好。
4: 你呀，好好的大学不上，
5: 非说自己有病，我看你就是天天网吧里泡的。
4: 我不跟您说了吗？没法去学校，我写字儿上怎么去？
3: 进城里别的没学会，
4: 到学会出洋相了。你看看你这个头发，
5: 我真想一把火给烧了。
4: 我跟您说多少遍，头发不是染的，不是染。
5: 放屁！我看你就是不学好。
4: 来信不信？你不信算了，行吗？懒得跟你说。
3: 说什么呢？
5: 哎，你个小兔崽子，你刚才说什么呢？你翅膀硬了，这是。
6: 大爷，您儿子可能真的有病。
2: 韩医生好。
7: 韩大夫来了啊。
6: 你们来了？
7: 哎，
6: 怎么没提前给我打电话？挂上号了吗？
7: 啊，号挂了，挂好了。
6: 啊，一会儿见啊。
7: 哎，您忙哈。
6: 这么早？你怎么了？
8: 没事，就是昨天值班有点累了。
2: 韩医生，这边时间差不多了，
6: 让他们进来。
2: 好，来这边。
6: 来，把手放这儿。
9: 这么晚吃饭？
10: 上午事儿多点儿，过了饭点儿了，所以你们二位，
11: 嗨，我这一上午啊，和大夫人做了三台手术，累坏了。
10: 二位主任辛苦了，我吃完了，你慢慢用。
9: 坐会儿吧，坐会儿吧。
10: 我还想问你啊，这刘志森什么来路啊？ 金院长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呀、啊，太好说话了。要是我的话，他要这么干的话，我就辞职不干了。是啊，老王，我觉得这轮就该轮到你了。老王，这些年，反正我这人就这样，说话比较直，您别往心里去
12: 啊。
10: 没事没事，马主任。说实话，论医术和科室管理能力，我是差点。这也怨不着司徒院长。你慢慢用，我吃完了。
12: 嗯，
10: 好。哎，王主任啊，
12: 嗯，
10: 这么多年真是啊。
5: 坐这儿。
6: 鞋子串行的情况有多久了？
5: 问你话呢。
10: 一年了吗？
6: 先做核磁共振，看看颅内是否有病变。好的，喂，好的，喂，
8: 师傅，
6: 你想什么呢？我刚刚说的话你听见了吗？
8: 没。
6: 注意力集中点，开个核磁共振检查。
8: 好嘞。
12: 哎，韩大夫，哎，我们来这儿做三天了，这钱都花差不多了。你刚才说的核什么镇贵不贵啊？
6: 费用的事儿您不用担心，既然你们相信我，我来安排。
12: 哎，那太谢谢你了啊。鲁宁，快谢谢韩大夫呀！啊，
13: 还有事吗？
6: 没事了，
13: 没事，我先走了。
12: 嘿，哎，你个臭小子，你！哎呀，韩大夫，真不好意思，这孩子呢？
6: 没事，先带他去检查吧。
12: 啊，那行，好。嗯，啊，还拿这个哈。哎，那你先忙哈。
6: 哎，
12: 我去。
8: 太好了，师傅。
14: 这几个患者的资料实时跟进，随时向我汇报。
15: 好的。
6: 哎，我问你个事儿，你记不记得有篇关于输血串行的文献，叫什么来着？文献号多少？
14: 多少号我忘了，但我记得关键词是
16: visual orientation disorder。
14: 怎么了？
6: 我今天碰到一个患者，可能是
14: 真的。
6: 嗯，我已经让胡主任抓紧把片子洗出来，等会儿我们一起会个诊，你来不来？
14: 我先去看林姨，你们先去吧，有需要的话再叫我。
6: 好，大卫，你去把丁组长说的文献找出来。
14: 好。

0: 这是那个19岁年轻人的核磁。
1: 患者叫卢宁，是名牌大学建筑系的高材生。最近一年书写串行，成绩下降，导致辍学，头发和眉毛变成黄色。
2: 这么严重的脑白病变，也有可能是吸食海洛因导致。
1: 没错，所有可能都不能排除。王成龙，收他入院，给他验血，做肿瘤指标，脑袋切6项，脑白质病变筛查，腰穿脑脊髓全套，脱髓鞘，黏液感染的指标一个都不能少。
3: 明白。
4: 大卫，
5: 王主任，您喊我。
4: 哎，这手里拿的什么呀？
5: 这是韩组长让我找的纹身资料。
6: 王主任好。
4: 哎，你好。这两天累坏了吧？
5: 这是我应该的。
4: 大卫，在这一届的实习医生里啊，你是工作最认真，也是最出色的，将来很有可能成为咱们九院的住院医生嘛。
5: 多谢主任夸奖，我还差得很多。
4: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医生这条路很长很长，你知道吗？有时候走错了一步，说错了一句话，都会影响你的前途，明白吗？
5: 我明白。
4: 听说你喜欢李娇医生。
5: 王主任，我跟李娇医生，我其实就……
6: 哎，王主任好。
4: 哎，你好。哎，我正要找你，那个……哎，这个是这个实验小组的事。
7: 韩大夫，我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大爷，您先别着急，现在检查结果还没出来，但是可以确定，您儿子脑子内的病变非常严重。
7: 脑子病变？
8: 组长，结果出来了，
9: 所有检查结果都是阴性，患者没有肿瘤，也没有其他神经内科的疾病。
7: 检查没有问题，那说明没事儿啊。哎，这小子那一定是装病。
9: 不，大叔，您听我说，核磁共振显示的是脑白质病变，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您儿子可能得了很严重的病。
1: 大爷，我说句话您别生气
7: 啊。
1: 您儿子出身寒门，能考上这么好的学校，他一定很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如果真的是书写串行，那真的是学习不了。您作为父亲呢，应该多理解，多支持他。

丽。林卓还是不认人是吗？

0: 这幅画真美呀，你看他们的姿态。
1: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2: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闲心思烧烤。
0: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

0: 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北京动物园镌刻着一座城市与自然的百年约定，在这里每一双眼睛都闪烁着自然的神奇，以天地保护为核，向野而生，致敬120年中国生态之路。北京卫视大型纪录片《神奇动物园》，不只是动物的世界，更是我们共同走过的跨世纪童话。
2: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4: 孩子，这孩子正好办。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5: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0: 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3月28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0: 林主任，林主任，现在是用什么方法的治疗？
1: 我和韩先林日夜倒班，我们用尽各种方法，但还是不起效。
0: 有任何我能帮得上的，直接提出来。

0: 林毅怎么样了？再过2个小时我去给他换药。嗯，你这呢？有查到什么吗？
1: 还是没搞明白，师傅留下这画卷到底是什么意思。

0: 老丁，老丁，
1: 哎，老王，你怎么才来？
2: 给你过个生日，你说你，
1: 这个
2: 赶紧坐，赶紧坐。
1: 我也不喝酒，我给你带了一瓶这个，
2: 好东西，好东西，来，赶紧坐。
1: 赶紧坐。哎呦，我一点
2: 意思。我知道你不能喝，
1: 我也不能喝呀。
2: 今天不是过生日吗？是吧？来，咱们先举个杯。总得先说两句吧。年年岁岁有今朝吧，啊，庆生，还是老王来，祝你生日快乐。
0: 谢谢老弟。
2: 另外我还得感谢你啊，为咱们神内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你我合作的相当愉快。来，
1: 哎呀，这么多年我都几乎忘记了我的生日，每年都是您记着，真是谢谢您了。
2: 哎，哪里话？
1: 这些年我得感谢您，都是您带着我。
2: 你看你这话说的，赶紧涮肉。
1: 哎，
2: 老王啊，
1: 哎，
2: 我这两天心情特别好，喜事连连。苍门基金通过了基金管理会的审核，
1: 是吗？
2: 马上就可以正式的运营了。
1: 哎，太好太好太好了。
2: 我真没想到，我这么一号召啊，人缘还挺好，一块捐助的人不少。我都跟他们拍了照片了。你过来看看。你看
1: 这么多，
2: 来，
0: 你看看，
1: 这么多，
2: 你看看，来，
1: 哎呦，这张真好，
2: 沈先知，是不是前两天来过咱们医院呢？
1: 你怎么知道？
2: 温护士长今天遇到他跟我说了啊，说他们来过了，
1: 他就是来问问这个查尔图医疗培训的事。
2: 哎，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咱们也得抓紧。是吧，都已经答应人家了。
1: 对，
2: 哎，今天不说了，今天咱们就涮肉喝点小酒庆个生，是吧？我想这样，明天我跟沈先知联系一下，咱们要确定一下培训时间。
1: 好，
2: 好不好？
1: 好。
2: 哎，肉怎么样？
1: 肉不错。
2: 哎，我就喜欢吃这个云片的，肥瘦相间的。
1: 这个苍门基金募集多少钱？
2: 100多万呢。我也500万打不住。
1: 是吗？正好。
2: 再来一口吧。
1: 我不能喝，婆婆。
2: 天小点，天小点。
1: 谢谢你。我敬您。
2: 客气了，你还敬我。哎呀，
1: 这酒还行吧？
2: 好啊。怎么了，老王？

0: 慢慢喝。
1: 我得有，我想跟您说件事儿。
2: 说，什么事儿？
1: 这件事儿我也不知道怎么开这个口，跟别人也没法说。
2: 好。
1: 我是想跟您借点钱，不，是借一笔钱。
2: 没问题，你家里有什么情况，你尽管讲。
1: 不，跟家里没关系，跟家里没关系。我知道，你跟我一样，也没什么存款。但是这事儿，我要是不跟您开口，我也不知道去找谁。
2: 您说具体什么事儿吧。
1: 这个。
2: 好嘛，你没事吧，老王？

0: 我得清醒清醒。
1: 你怎么了这是？
0: 老丁，
1: 嗯，
0: 我闯祸了。
1: 啊？
0: 我闯大祸
1: 了。你说说怎么回事？
0: 我找了长耳图众医院的古麦子院长，干粮化榴弹了。
2: 我说我找古麦子改良化榴弹了，他答应了，但他说需要一笔钱，钱的数目还不少。我，
1: 你就把沈先知集资的那个200万给了古麦子化榴弹的改良小组啊？啊？不是你怎么想？
2: 我知道我错了。
0: 您知道这么多年我在九院一直抬不起头来，我没有医学成果，大家都看不起我，背后别人都说我能当上这副主任都是靠我的功龄，更是靠跟您的关系。我心里憋屈，我也想做成一件事儿。你知道当时为了寻找改良化榴弹的经费，我四处求人，都跑断了腿，可是两次我都没能进这实验小组，我多憋屈，我心里不平衡。
1: 你让我完全不能理解啊，老王，你觉得你采用这种方式进入了化榴弹的改良小组，你就满足了你的心理了？化榴弹改造完了以后就是你的医学成果了？
0: 不是，
1: 你怎么想的？什么都不被满足，只能满足你的私欲，你的虚荣心，沽名钓誉。你这严格的说是什么？私用善款，法律问题啊。
2: 我知道我错了，
1: 是不是这样？
2: 对，但这是一件好事儿。
1: 好，老丁，我觉得不要说了，你现在没有别的选择了，你去找司徒，然后跟有关部门自首，你把那200万给我弄回来。
2: 老丁，别逼我，您刚才不是说苍明基金已经有了100多万吗？能不能先借给我用一下？
1: 你想什么呢？
2: 等我挺过了这一关，我一定还您。好吗？
1: 你典型的这叫晚节不保。
2: 我就是借用一下，
1: 你都快退休的人了，你说你怎么还会想到做这件事儿？不要说了，去吧，赶紧去自首。
0: 老丁，得用法律和道德来说服我。我什么都清楚，我知道你有学问，有医术，我什么都没有。你为人正直，你也看看日本救心丸的秘方上有您的名字，写得清清楚楚，丁学坤。
2: 为什么您能做，我就不行？我错在哪儿了？改良化榴弹难道不是件好事吗？
1: 你想干什么？你是拿这件事情来威胁我吗？
2: 对，我是在威胁你，我是。怎么了？您能做，我就不行。您再想想，咱们九院神经内科两个主任，
0: 一个私自倒卖救心丸药方，
2: 一个挪用善款，这事要传出去， 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咱们都是要脸的人，对吗？
3: 王志，你千万不要以为山内就是你和我的。即便如你所说，一个主任，一个副主任，都是犯罪的人，那又怎么样？可以再换两个主任来。山内和九渊不会因为你我而倒塌。我真为你感到可惜呀、啊！如果你只是法律上犯了点错误的话，我还愿意帮你。但是你在道德上这么沦丧和堕落，你让我觉得现在想吐。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隔壁城市要打呼噜，睡不着。
0: 玩游戏啊？带我一个。
1: 行，有这个。
0: 下一个不就完了？
1: 成，等你。
0: 嗯。对了，那个看病的钱，我有肯定还你。行，等你挣的钱还我。

0: 电视呢。
1: 没看见啊。
0: 他不是从来不迟到吗？走吧。

0: 韩组长，你们什么时候来的？哦，丁组长让我和白俊过来帮忙打扫一下实验室。你不是打扫过了吗？我昨晚打扫过了呀。你管这叫打扫过？
1: 杨真，
2: 对，都差不多了。嗯，那你们先回去吧，辛苦了。好。嗯。
1: 那我们开始吧。化硫单改良小组第一次晨会，好的，为记录。
2: 好。嗯。报告，谢谢。

是我，华流胆小组已经成立了，你要准备好。对，过一段时间我会去你那边，就这样。

0: 化硫丹是由23位中药组成的，别看这是个大方子，这是我母亲跟我师父埋头在实验室，一味药一味药做检方试验，最后确定的配方。主要还是用敌坦解毒的思路。我们本次改良有两个目标，一是看看还能不能再精简药味，二是看看木通。 能不能被替代？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调整药物剂量配比，找到副作用最小又能达到预期疗效的配比。大家先按照我给出的配比进行动物试验，直到达到预期疗效。 我希望这个研究历时3个月完成。
1: 3个月？
0: 嗯，
2: 这么短时间。
0: 所以我们要赶快行动。

0: 我今天要说的就这么多。我希望你们年轻人呢，要积极努力，共同的把我们课室工作做好啊。王主任，你看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1: 我没什么了。啊，这样，这个本周科里的工作安排，就按着刘主任的指示来。啊，哦，对了，在这儿我还想，说一下化硫丹改良的事儿。
0: 好，
1: 自从化硫丹改良小组成立以来，这个研究进展非常顺利。我相信在不久将来，一定会有实质性的成果。啊，季莲，丁医生，你们要尽快的把这个研究的数据向科里报备，要尽快。啊，
2: 好的。
1: 这个刘主任，如果没别的事儿，咱
2: 散会吧。
1: 散会。

0: 罗宁，你跟他说吧。
1: PKU 本丙酮尿症是一种罕见的氨基酸代谢疾病。不过你小的时候没有做过 PKU 筛查吗？偏远山区可能漏查了。我哪知道呀？你真的太神奇了 ！PKU 患者一辈子都要低酮饮食，不能吃的东西比字典还要厚。你是怎么长到19岁的？
0: 也许是晚发型 PKU。你小子说倒霉也真是够幸运的。那我这个病得怎么治啊？给你一本食谱，回去以后保持低 pH 饮食，赶紧跟你爸说，可以出院了。这么说，我现在就能走了？嗯。
1: 那钱呢？
0: 行了，这事儿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回去以后，没事儿咱俩多打打游戏，我还能跟着你一起放松放松。说不定以后哪天，我还去你们那边留调呢。
1: 成，反正你们九院的医生也老去我们查尔图那儿，到时候你到了，我请你吃饭。
2: 是在内蒙古救助希望小学的时候认识的警犬官，那会儿我们俩一样，都非常关心贫困山区。后来有一回，他跟我说，说你们医院正在搞什么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我也就信了。后来我就推荐他到我救助的查尔图县去看看。这是苍门基金对公账户的流水记录。
3: 善款收入方面都是打到我父亲的私人账户，有现金存入，也有小笔转账，但涉及到大笔转账的只有日本的木森药业。这笔钱是苍门基金最大的善款收入。
0: 又知道那笔钱的去向吗？
3: 没有，只有记录提款的时间和地点，而且这笔汇款全都是现金提出的。

0: 您去查房吧。
1: 好。
0: 你说我们九院经常去查尔图流调的医生是谁？你记得吗？
2: 哪知道呀，我不认识啊。
0: 你跟我来一趟。
1: 就是他。

0: 你把我这办公室翻了个底朝天，就是想来问我有没有去过查尔图，对吗？嗯，
1: 对，
0: 没去过。
1: 姑父说九院流掉过，我敢肯定我师父去过。您敢说您没跟他一起？
0: 跟我出来一下。

0: 卢宁，你确定没看错吗？
1: 哎呀，我那时候不是被学校劝退了吧？我爸又托人找关系，让我去查尔图那个中医院当保安，就那会儿见过他几次。
0: 他去那儿干嘛？
1: 他第一次去那儿，带了很多药材，还有医疗设备。
2: 快点啊！哎，注意点啊！
3: 这二楼过。
2: 二楼。那个东西你都会。

0: 你也知道我眼睛不太好，那次光卸货就卸了几个小时啊，我还被院长骂了一顿，所以我对那个人印象特别深。
1: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第九医院的？
0: 医药棒写的啊，第九医院。
1: 那之后呢？
0: 之后那人当天晚上就走了，再来就是一个月之后的事了。
1: 他是带着药和器材去的？
0: 没有，那次他带了一帮人。
1: 什么人？
2: 哎，马上马上马上啊，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静一静。咱们这样啊，每个人呢先领一张表，然后登完记啊，好吧？哎，好，
3: 把表填仔细了
2: 啊，
3: 啊，把表填仔细了，上二楼啊。
1: 那是患者的家属吗？
0: 应该是吧。
1: 什么病你知道吗？
0: 不是，再之后啊，我又去县城当网管去了。
1: 有别人跟他一块去过吗？
0: 没有，两次都是他自己啊。
1: 卢宁，你帮我吗？
4: 两个看好了吗？
5: 嗯，还有一个这儿六床。

0: 哎，导演，喝水，坐。说实话，我对你这孩子还是蛮喜欢的。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因为你聪明。大卫，这个在化硫丹改良小组感觉怎么样？
2: 挺好的。
0: 挺好的。嗯，你知不知道作为一个实习医生为什么能进化硫丹改良小组？
2: 不知道。
0: 还是不知道？因为院里有很重要任务要交给你，知道吗？
3: 丁组长，值班表都安排好了，咱们五个之后轮流守夜。
4: 做 B 超，上二楼，你是往那边走就到了。哎，好。
5: 这样吧，你和李俏两个女孩同一天值守，剩余的我们其他三人轮流守夜。
3: 好。
5: 哦，对了，老中医楼安监控了吗？
3: 哦，我跟王主任说了，他说下周就安排。
5: 好。哎，艾希琳，听说那个叫卢宁的患者今天出院了。
6: 对，刚走。
5: 啊，好，值班表出来了。刚好你今天值班。
6: 好。
3: 最近这是怎么了？
5: 什么怎么了？
3: 感觉大家都怪怪的。

0: 怎么不开灯啊？
1: 你怎么来了？
0: 刚忙完，没什么事，就过来看看。
1: 林毅怎么样了？
0: 日常行动还行，也能说话，但是不认人。
1: 我想去看看他，你帮我看一下。
0: 去吧。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呀，万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3: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得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6: 所以说呀，就是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7: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8: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 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
4: 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七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6: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
5: 嗯，
6: 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
5: 嗯，
6: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5: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6: 太好了。
4: 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
6: 非常实惠。
5: 哎呦，
6: 哎呦，物超所值。
5: 哇，
6: 你说说值不值？
5: 太超值了。
6: 是啊，
5: 流口水了。
6: 是啊，
5: 嗯，
6: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5: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6: 可不是吗？
5: 嗯，
6: 要不说呢，多值啊。
5: 是啊，
6: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5: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6: 是啊，嗯，多好啊！
5: 您多泡泡啊。
6: 哎，好嘞，
5: 哎，好嘞。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5: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9: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哎，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对呀，
9: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但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5: 又贴心又周到。
9: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0: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5: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 汗了，是不是？
10: 对，都出汗了，
5: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10: 哎，对，特别舒服
5: 啊。
10: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5: 唠唠家常。
10: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5: 那第三呢？
10: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
5: 我觉得太值了。
10: 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5: 嗯，
10: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5: 好嘞，您多泡泡啊。
10: 哎，好的。
5: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啊、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1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静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1: 你好。
2: 你好，
0: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2: 进来。
0: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3: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0: 太舒心了。
3: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0: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4: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3: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4: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0: 是，
4: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5: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3: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7顿饭、
4: 住宿。你说是？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3: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0: 来。
3: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4: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0: 又回到年
4: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3: 而且叫超值，
4: 超值。
6: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我看见喂鸽子呢。
7: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就都玩了，很高兴开心嘛。
0: 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7: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7: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想起来就开心，是吧？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0: 啊！
4: 说实话，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4: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4: 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8: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8: 是，确实是，确实是。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8: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

0: 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嗯，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0: 哦，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0: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0: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0: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0: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4: 我跟你说啊，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5: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6: 好吃，
7: 你超值超值
5: 啊！
8: 上给你尝尝看呀，
9: 小时候的味道，
8: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疯狂的抢，
5: 天哪！
1: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8: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8: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儿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8: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8: 鱼鲜
1: 啊，鱼鲜，
10: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10: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10: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0: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4: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4: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4: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1: 所以
4: 幸福，欢乐，
2: 北京。

0: 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2: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都舒服了。
3: 那太舒服了，
4: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5: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4: 对呀，
5: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
7: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8: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9: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8: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9: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者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姨好，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特色点心，云南玫瑰鲜花饼。
2: 哎呀，玫

0: 外皮酥软分层，这每一层啊都是酥的，这一口酥饼啊，带上这个玫瑰花瓣馅儿，软糯香甜，哎，满口都是玫瑰花香味儿，真是享受啊！
1: 一口酥饼混着这个鲜花馅儿，吃的呀满嘴飘香，哎呀，这嘴里也有香气啊，这心情啊立刻就舒畅了，心情一美丽呀、啊，就觉得这生活呀太美好了。
0: 就像阿姨您说的，一吃完心情就好了。特别神奇，
1: 哎，就是这么回事，哎，这个点心我喜欢，哎，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杨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杨总，
2: 欢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玫瑰鲜花饼的品牌经理杨梦霜。
3: 玫瑰鲜花饼的制作方法源于清代宫廷，是御膳的专用点心，北京人应该喜欢这个口味。
1: 源于北京，哎，这个我听着可有点新鲜啊。这不是云南特产吗？
3: 对呀、啊，玫瑰鲜花饼可是正宗的御膳点心，
2: 要想好吃必须用鲜花制作，过去宫里面肯定有专人伺候鲜花，这成本可就高了，咱老百姓可吃不着，所以呢它在民间就没有普及开。我们把传统的鲜花饼的方子把它放在云南玫瑰花园边制作，
3: 这样的话现采现摘的玫瑰花不就有了吗？原汁原味，自然清香，这才是皇家气派呢。
1: 你这一说呀我明白了，北京的鲜花多贵呀、啊、而且没有人家那云南的好，能理解。
3: 可不，这一块饼里呢就要用到3朵玫瑰花，而且呢还要随着采摘马上制作。这有些厂家啊他没有这个产地优势，
2: 玫瑰花就得长途运输，就得用硫熏，还要再加香精，吃起来啊可就不是这味儿了。大家请看我们的鲜花饼，外皮薄如蝉翼，层层起酥，馅料花香浓郁，咬一口软糯酥脆，满嘴花香。这种外皮的酥脆，内馅的清甜，花香沁心的感觉，甜而不腻的多层享受，是不是宫廷点心应该有的气派呀？
0: 这鲜花做的果然就是不一样啊，这个花香味一吃啊就吃出来了。哎，
2: 这个鲜花饼呢承载着北京与云南两地情缘的特色美味。今天呢能把这个鲜花饼带给北京的朋友们尝尝，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荣幸。
0: 这云南的玫瑰花的确是好啊，要不然它也不会这么好吃，我们可能也享受不到。
2: 我们的玫瑰园呢在海拔1940米的高原上，每天平均日照10小时，昼夜温差高达30度，花青素含量能高达每100克含有300多毫克呢。
3: 花青素是不是人人都需要？是不是越多越好呀？
0: 这花青素够高那肯定是好啊，但是单说这玫瑰啊，你说在北京啊一朵要差不多3到5块钱，但是咱们这一个饼啊就要用3朵玫瑰花啊，这太奢侈了。
1: 这一块啊
0: 这成本有点高了，我们会不会买不起啊？
3: 不会，那是北京贵，我们云南呢是原产地，本地加工价格低得多，肯定能让大家接受。
1: 其实啊这玫瑰鲜花饼啊北京啊也有卖的。

0: 这个鲜花饼真的不错啊，最关键我觉得它不是那么甜，
1: 对，
0: 哎，应该说是啊，甜味适中，而且我是觉得，哎呀，每一口那个花香味特别足，
1: 而且它这个皮儿啊，特别特别的酥，
0: 嗯，
1: 它这个甜呢也不是那种齁甜齁甜，
2: 而且放在包里呢它也方便，
0: 对，
2: 平时分给别人吃啊也很好，
1: 在下午喝着茶，
0: 嗯，
1: 吃着这玫瑰花饼，哎呀，多惬意啊！
2: 玫瑰花的食用在我们国家有千年的历史了，
0: 嗯，
2: 是。从古至今人们非常喜爱的天然食材，它独有的芬芳香气呢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很多人在闻到或者是品尝时呢会感觉心里的烦闷仿佛被轻轻化开了一样，整个人都舒畅了，情绪也跟着平和下来了，是不是？
0: 就是这种感觉，这可能就是啊男女老少都喜欢鲜花饼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1: 哎，你看我吧，就是最近这个胃口不太好，
0: 嗯，
1: 吃什么都不香、
0: 哎、
1: 刚才呢就吃了咱们这个
2: 鲜花饼、
1: 啊、哎，鲜花饼以后就觉得这个胃也好了，然后吃的东西也顺了、
0: 嗯、
1: 也可口了，
2: 要不然它怎么能当御膳点心呢、
0: 嗯、
2: 它讲究的就是精雅贵特四个字、
0: 哎、
2: 这是宫廷点心的文化底蕴，您看这饼的造型，直径严格控制在6厘米，边缘捏出均匀的褶子，像朵含苞待放的玫瑰吧，烤出来之后的酥皮啊，褶子里都泛着淡淡的粉，摆在碟子里呢像个精美的小摆件儿。早年在宫廷里，这饼都是配着雨前龙井吃的，花香混着茶香，那叫一个雅致。现在虽然咱们没有那么讲究，但是一口饼配着一杯清茶，照样能品出当年皇宫的韵味呢。
0: 没错，
1: 用新鲜的花做馅
0: 儿，
1: 对，一口鲜亮，这是别的点心啊达不到的。
2: 很多朋友呢怕点心太甜，这点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0: 嗯，
2: 我们呢在糖料配比上做了3次的改良，现在的甜度比传统的配方降低了30%，还用到了云南的高原蜂蜜，让甜度更加温润，既有宫廷点心的端庄，还有云南花海的明媚，还不会盖过酥皮的麦香。
0: 哎，是真正做到了甜而不腻啊！而且今天啊，我们这个特价优惠活动真的是限定名额只有200个啊，抢完了就没有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名额没了就买不到了啊，后悔也没了。
3: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里的玫瑰种植基地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长出的重瓣红玫瑰花瓣厚实，香气浓郁，每一朵玫瑰花都要在清晨带着露水采摘，让每一口玫瑰花馅都带着刚从枝头摘下的鲜活感，每一块玫瑰花饼都蕴含着浓郁的自然气息。
1: 大家请看，这是买过我家鲜花饼食客的评价。第一个人说，在昆明机场买的，真的是太好吃了，每个独立包装，鲜花瓣入馅，甜度刚好，千层皮软糯可口，后悔只买了两盒，家人都没吃够。第二个人说，多次回购了，经典的玫瑰鲜花饼，里面的馅料是玫瑰花瓣，有独特的玫瑰香气，不是很甜，酥皮奶香味很足，内馅能看到满满的鲜花，玫瑰花瓣口口香甜，花香宜人，沁人心脾，非常喜欢，

0: 赞赞赞，推荐购买。再看最后一条评价哈，之前吃过同事从云南带回来的鲜花饼，念念不忘，酥软香甜，馅儿量饱满，每一口都是满满的鲜花味道，很满意的购物体验。
1: 哎呀，我得多买一撮，这个鲜花饼我跟你说，一天一块根本就不够，更何况我们家好几口人呢，
2: 对，
1: 不够一撮。
0: 趁着这次优惠呢，大家可以多囤一点，常温储存也不怕，错过了这次机会真的就再没有了。
2: 哎，我们本次抢购啊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这次呢特价抢购只有200个名额，您可以啊赶快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可以啊验货后再付款，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吧。
3: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啦，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这一位呢是热心观众王阿姨。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是中华老字号国企大厂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专门为我们定制的精品广式香肠，国企品质，硬核把关，厂家直供，价格亲民。而且今天啊我们现场还特意的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请到现场来了。张总好。
1: 大家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好，我是在大红门干了30多年的老国企人张立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广式香肠。嗯，请二位老师品尝一下。
0: 哎呦，好好好，我先来一个啊。哎呦，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您这么看一下，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嗯，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嗯，真好吃啊。
2: 可不是嘛，这个肉香味儿啊太浓了，嗯，越嚼越香。
0: 对，
2: 你看这纹理肥瘦分布均匀，嗯，味道很足。大红门熟食啊做了几十年了，东西就是好，闭眼买，不带踩坑的。
1: 咱们这香肠不会让您感觉油腻，爱吃广式香肠的主选它，保证对味儿。
0: 哎，张总啊，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广式香肠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哎，什么品质的都有。我们今天啊找您定制，其实图的就是四个字儿，国企品质。所以今天啊得好好找您唠唠了啊。您看啊，大红门品牌的广式香肠啊为我们特制的，这特到底在哪儿？
1: 对，这句话问得好，吃香肠啊就得买好品质的香肠，因为里边啊肉馅品质参差不齐，不用那种便宜的肉馅，厂家完全凭良心。咱大红门可是中华老字号，北京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从养殖屠宰到熟食制作，自产自销就是底气。就这款广式香肠，我们大红门一做就是几十年，品质不好能存在这么久吗？嗯，
2: 是挺好吃的。您这款香肠啊甜咸口味很柔和，不齁的哈，有滋味，做的真不错，不愧是几十年的老手艺。
1: 这个香肠啊有醇厚的肉香味，淡淡的甜香味，越嚼越上瘾吧。香肠里这肉馅用的是我们养殖场新鲜猪肉做的，肯定好，可不像有些品牌的香肠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啊，再加上肉馅啊，我们用的都是好东西。这就是二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北京人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老师傅从选肉到腌制晾晒足足有32道工序，一道不落，这都是写在操作手册里边，严格执行，保障品质稳定，您吃着也放心。
0: 老百姓买熟食啊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安全和放心。肉馅这东西啊谁也说不好，国企大厂的保证那肯定是靠谱啊。
1: 我们二商肉食集团用的是六必居的调料，王致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熟食你像天元、功夫府、月盛斋等一众大牌啊，那都是各有特色，各有绝活。这些老字号能在北京城里扎根繁荣，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好的原料，主辅料都选好的，都是我们国企渠道透明采购。您还不放心吗？我们自己顿顿都吃，那种连自己都不敢吃的香肠能卖给咱们街坊四邻吗？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2: 老国企的东西，嗯，吃着肯定放心。嗯，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哎，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1: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10块钱吧，这今天给大家优惠价。嗯，这个不到100块钱，嗯，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嗯，多便宜啊。
0: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啊，那正常，对吧？今天啊，咱说好了啊，咱就按出厂价，而且这价格呀，啊，还得往下压。咱今天啊，奔着4块钱一根努力，好不好？
1: 4块钱一根啊？
0: 啊，
1: 就这品质
0: 啊，
1: 我们准亏本。哎
0: 呦，亏不了吧，张总？
1: 您看，我这带着我这个呢，
0: 还带着成本单，
1: 带着成本单子呢。
0: 我偷看一下。
1: 哎呦，您看看，最多给也就给二十根啊。您看看，
2: 张总啊，您录制节目来还带着账本呢。哟，张总，我看看您这都写着啥呢？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哎呦，还真是，往前
0: 是
2: 成本价就得4块多呢。
1: 是啊，这给大家20根，还送到家门口。这个还得把运费搭进去，这就成本了。
2: 您呀，就别那么精打细算了。
0: 哎，
2: 您大方点儿，
0: 就是
2: 您得多给2根。您呀，怎么来一回也得搭点宣传费，是不是？
0: 对呀，
2: 您说是吧？
0: 对，
1: 这回去我得研究一下子。这22根这么卖，亏不少呢。
0: 哎呀，张总啊，您这样，您稍微亏一点啊，肯定行。这样，我计划着呀，您就是不到100块钱，给24根得了，是不是？哎呀，您这样的品呐、这个不就是您看。这一袋装4根嘛，对吧？你咱们啊，也就是这种密封包装给我们，这样啊，一般也是合着4块钱1根。哎，我合计啊，我就算着这不到100块钱给24根。哎，这样我们也不多要啊，咱就给200组，您看行不行？
1: 别，刚才还22根呢，现在24根了，又加2根。
0: 张总啊，多加那2根啊，我们栏目组啊从经费里拿，是吧？给您补贴。我们都知道啊，这国企啊申请点费用挺难的，所以啊不为难您，就200组行不行？
1: 就200组吗？
0: 哎，没错啊，这个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咱今儿可说好了，张总啊，这原价呀、可是24根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1: 那行，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哎，
0: 没问题。
1: 就这一批200组，卖完拉倒。这一批啊，可值了。
2: 值了。哎，
1: 所以说大伙儿啊，加紧抢购吧。
0: 好，哎呦，太棒了啊！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1根，这个价格呀、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啊！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0: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2: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儿，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试过啊可得尝尝。
2: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儿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心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1: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着踏实放心。
2: 没错，我们大红门市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呀、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0: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呀，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儿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拉，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哎，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
0: 嗯，
1: 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
0: 嗯，
1: 都能扒拉两碗。
0: 嘿，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3: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全凭这香肠啊提味了。
0: 对，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给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0: 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
3: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
0: 嗯，
3: 也展示一下，
0: 嗯，
3: 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
0: 哎，香肠炒蒜苔，
3: 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

0: 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啊、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1: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啊、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
2: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但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

0: 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哟，那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2: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1: 嗯，
0: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是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

0: 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那是最近市面上非常流行的两款健康面点。这一丝一丝的像不像花卷？这个呀可不是花卷，这个叫玫瑰丝卷，它呀用新鲜玫瑰花瓣来做的。
2: 这玫瑰丝卷在北京市面可没见过。
1: 这黄色的啊是用新鲜的玉米做的玉米蒸糕。哎，这个呀可是粗粮美食，但是呢它呢非常的细腻，微微带有甜的这种口感，市面上咱见不着也买不着，中老年朋友得多吃点儿，对身体啊特别好。
2: 这怎么加热呀？麻烦不麻烦呀？
1: 今儿啊厂家的魏总啊这外边给咱热着呢。这个呀是他们人家的新产品，第一次啊来北京市面上来销售的，正好啊赶上咱们节目第一次推广，肯定啊有大优惠的。
2: 嘿，那好，
3: 来了来了，我就说三分钟就好。来，二位请看，咱们这个花卷啊直接从冰箱里面拿出来都不用解冻，您呢就带着包装袋放进这个微波炉或者蒸锅里面，几分钟呀，看还冒着热气呢。
2: 闻着就香，带着袋儿就能加热，这也太方便了。
1: 是，
2: 我尝尝这玉米蒸糕，有股天然的清香的鲜玉米清甜味儿，特别软糯，有微弹的韧性，一点都不粘牙，还带着玉米粒儿呢，这粗粮这么好吃，我吃多少都行。
1: 好嚼好咽好消化，这就叫粗粮细作。这既有粗粮的口感，哎，又不粗糙不干涩，不齁不腻，真的特好吃。
3: 咱们这个鲜玉米蒸糕啊，软糯中带着颗粒感，配料表呀也是非常干净的。除了这个酵母之外呀，不含添加剂，也不含防腐剂。您看呀，下面这一层也不是别人家那种小纸片，而是天然的玉米叶子。这样呢，一加热以后呀，就更能激发出鲜玉米的香气。
2: 这玫瑰丝卷也好吃啊！你看这面丝儿相互牵连着，软软乎乎的。这玫瑰花味儿啊也好吃，清淡的甜味儿还带着玫瑰花香呢。
3: 这个呀，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吃法，叫牵丝感。要的呀，就是这种面丝散开的独特口感，柔软又带点嚼劲儿。这里面的鲜玫瑰花瓣呀，您也是越嚼越香的。
2: 这俩点心啊，在北京可不常见，吃不着，当早餐不做，家里人啊肯定爱吃。我得买一点儿给家里人改善一下。
3: 给家人改善一下口味最好了。这款玫瑰丝卷和鲜玉米蒸糕呀，是新时代的健康面点。它的特点呢是好吃、健康，口味有新鲜感。如果您呀还没有尝过现在流行的面点，就真的得改变一下，尝尝鲜了。跟上时代的步伐，我相信您只要吃上过一个呀，就绝对会爱上我们的面点。
1: 我现在啊就有点欲罢不能了。您看，这就是时代的进步啊，咱们的选择也是越来越多了嘛。
2: 对，这两款面点呀，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好消化，特别软和。
1: 是，
2: 我们早餐的时候再配点牛奶，鸡蛋，然后再配点咸菜，这就是一顿美美的丰盛的早餐了。
1: 这一日三餐吃啊都行，平时咱饿了都可以吃啊。反正啊加热也特别简单，想吃啊咱就来一块。
3: 咱们这款鲜玉米蒸糕呀，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抗氧化成分，是一款精细化制作的粗粮健康饮食。玫瑰丝卷的玫瑰花瓣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B 族、钙、钾等矿物质，还有花青素以及多酚类物质，都是我们人体啊特别需要的。
1: 这里的健康点啊那真是做足了。最近啊北京市疾控中心呢正在呼吁大家要减油、减盐、减糖。您看这玉米蒸糕和玫瑰丝卷啊正符合这三减的要求。我今天啊必须给我妈买点，回家让她改善改善。这些东西啊今天市面上咱买不着，超市啊也没有。魏总，这样啊，今天呢我这两样啊我都想要，您这样给想想组合，看看优惠完多少钱行不行。
3: 今天呀咱就做特价活动，不到100块钱给大家。

0: 了吧？但是这个确实是我的问题啊，我的失误。那咱就这样，咱就多送四个，做活动嘛。咱就得力度带着，对不对？
1: 行，
0: 看上哪袋您带走，随便挑。
1: 这两种选一袋啊，这可为难了我啊！我感觉我是都想要，阿姨您觉得呢？
2: 我也是，我两个都喜欢。
1: 对，
2: 要不然你能不能？两个一样装一半给我，
0: 阿姨，这不行，这一个圆的，一个长的，装不到一块去。
1: 那怎么办啊？您看看，您今天啊大方一点，咱每样啊，哎，都给大家多送一大袋，相当于啊咱们多送了八个，这一共是32个，还不到100块钱。这样啊，咱也不用纠结了，是不是？
2: 好，对，
0: 这不行不行，这真不行，我这样本儿都不够。您看呀，我们这个鲜玉米真高呀，我本来就没有用什么添加剂，对吧？这个成本呀，它就是要比普通面食要更高一点的。包括呀，您看咱用的这个新鲜的玫瑰花瓣，它成本真的挺高的。您这合下来一个才3块钱，哎，这外边差不多的都得买5-6块呢。这真不行，我这本儿都不够。
1: 哎，魏总啊，您看啊，今天啊是节目首播的推广活动，咱怎么着都得多来点优惠，是不是？
2: 是。
1: 大家吃好了，这口碑打开了，你啊也不愁没生意了。这以后啊，您在超市里头每一个咱卖5块6块。快，那您自己定，也不影响，对不对？阿姨跟我呢都特别爱吃，我相信啊，咱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在喊，得多送点，多送点。
2: 对，
1: 今天啊，你把每一个能做到3块钱一个，好不好？大家呀，肯定支持你。哎呀，大家也肯定感谢你呢。
2: 对呀，魏总，您今天优惠力度大，我们不仅自己买，我还要推荐我们的街坊邻居一起买。
0: 阿姨，这价格我还真不求您推荐，我这真的是本儿都不够啊。我这次啊算是看明白了，二位可真厉害，我就前面说错一次，您看这一环扣一环的，我是真没办法了。这不到100块钱，32个，行吧，我今天啊真的是赔定了。咱这次呢就先这么着，依着您二位，这玫瑰丝卷呀咱多送四个，这鲜玉米蒸糕呀咱也多送四个，这不到100块钱呀到手32个。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0: 咱这个呀只能给100个名额，不然这亏太多，我真受不了。哎呦，这多一个也不行啊。
1: 这100个名额啊肯定是不够的，但是今天呢能优惠这么多啊，其实我们呀也挺知足的。您啊价格调整一下，让大家伙啊都尝尝，以后啊您再赚钱吧。今天啊，咱就100个名额啊，这名额也是紧紧巴巴的，这肯定一会儿啊就没了。大家伙啊，赶紧订！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抢订，我们会有专人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先到先得。
3: 好吃美味的玫瑰丝卷、鲜玉米蒸糕组合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元。玫瑰鲜花丝卷口感软糯，花香味足，满足味蕾新体验。鲜玉米蒸糕粗粮细作，好嚼好咽，保留鲜玉米的香甜与营养，做法简单，加热即食，想吃就吃，改善口味，获得健康，招待客人有面子，送人有心意。这么一大堆还不到100元，特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赶紧尝尝啊，趁热的。哇哇！哎，你看这一丝一丝的啊，真的是玫瑰丝卷啊，里边可软和了。
1: 嗯，我真看到玉米粒了，你看。
0: 哎，真是啊。
2: 我刚试了一下，你看这里边。嗯，特别的软糯香甜，
1: 软乎乎的。
3: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大袋里面呀是四个大个的玫瑰丝卷，这一大袋呀里面是四条鲜玉米蒸糕，这不到100块钱，您到手的是八大袋，一共32个，这多划算呀！这价格您上哪儿找去？
0: 嘿，我可不嫌多啊，那好吃啊，没几天咱就吃完了，对不对？我就喜欢啊，它什么呀？您看，这直接拿起来不用化冻，直接放在微波炉里边，哎，就能做出这么暄软可口的点心，真的太神了啊！一般啊，这馒头什么的放在微波炉里加热啊，这热一下就硬了，是不是？
1: 对。
0: 再有啊，咱看看这包装，你看啊，专门为这产品设计的，质量多好啊，直接加热特别方便。
3: 这个呀都是安全的食品包装，您可以放心大胆的用，我们这个质量啊杠杠的，
1: 适合我们老年人，像我这个眼神也不好，这手脚动作也慢，

0: 这个操作对于我们来讲很方便。我呀，从今天开始，就和老伴儿、儿子、小孙子一起享受着健康的早餐。这早餐也成，加餐也成，这健康的美味确实值得投资。
1: 没错啊，现代人啊讲究都是食不厌精，这粗粮能做得这么精细啊，确实是种创新啊。您看啊，这鲜玉米蒸糕，哎，平时饿了咱都不用解冻，直接放在那个蒸锅上，哎，蒸上三分钟，或者啊咱直接放微波炉里叮上这两分钟就好了。您看咱来这么一块，热气腾腾，越嚼越有味儿啊。而且啊它还好消化，没负担，像平时啊控制体重那些朋友，平时大鱼大肉的朋友都应该多吃点。
2: 我们的目标呀，就是通过美味的面点去提升大家这个生活水平。我呢给大家保证，咱们呀都是新鲜生产，全程冷链，保证呀大家吃到的都是最新鲜的口感，这老人小孩呀吃着都放心。
1: 没错啊，今天呢不到100块钱，让全家人能吃很长时间的健康早餐，免去了您早起忙活，这个价格呀您下次再买啊就没机会了。哎，名额不多了啊，就剩下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感兴趣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好吃美味的玫瑰丝卷鲜玉米蒸糕组合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元。玫瑰鲜花丝卷口感软糯，花香味足，满足味蕾新体验。鲜玉米蒸糕粗粮细做，好嚼好咽，保留鲜玉米的香甜与营养，做法简单，加热即食，想吃就吃，改善口味，获得健康，招待客人有面子，送人有心意。这么一大堆还不到100元，特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魏总，别看您这是亏了啊，这改天您这口碑传开了，大家伙啊都吃对口了，那肯定啊，让您这产品啊在北京市场上是大卖特卖啊。
1: 你放心吧，你这好东西不愁卖。那天我啊看电视上专家说了，这老年人呀、啊，别天天吃那个油条、面包、面条，缺营养。这个玫瑰丝卷啊，有花香，还有麦香，清淡不油腻。适合老年人吃。
0: 没错啊，现在大家呀、啊、都非常认可为健康投资，这营养的美食平时啊咱还不好找呢，这不比天天吃什么油条馒头可强多了吗？
1: 对，
0: 老年朋友们啊吃着舒服，这孩子吃了补充营养啊，您看这不知不觉的我都吃了好几块了呢。
2: 您看这个玫瑰丝卷上面的玫瑰花瓣，能嚼到那股淡淡的玫瑰花香，这种口味啊您平时体会不到，是不是食欲大增了？嫩玉米做的鲜玉米蒸糕，里面呀还有新鲜的玉米粒呢，嚼起来呀有嚼劲，健康又好玩。平时呀您逗逗小孙子，俩人数着能吃到几个都不用劝，不知不觉的就把整个都吃了。
0: 哎，您别说啊，还真是这么回事啊。哎，魏总啊，您放心啊，今天肯定不能让您白优惠，今天您这产品啊这名声肯定是打出去了。哎，就是这个名额啊不多，下次啊您再来的时候啊一定给大家伙儿多给点。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晚了呀、啊、就没机会喽。
3: 好吃美味的玫瑰丝卷鲜玉米蒸糕组合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元。玫瑰鲜花丝卷口感软糯，花香味足，满足味蕾新体验。鲜玉米蒸糕粗粮细作，好嚼好咽，保留鲜玉米的香甜与营养，做法简单，加热即食，想吃就吃，改善口味，获得健康，招待客人有面子，送人有心意。这么一大堆还不到100元，特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油烟机灶具的朋友，咱们往这儿看啊，看看这款抽油烟机好看吧，喜欢吗？
1: 哎呀，特别喜欢这种玻璃面板的，
0: 哎，
1: 美观大方，沾上油烟啊一定好打理。
0: 今天啊是我们油烟机的特价专场，有大额的优惠补贴活动啊。您看这款油烟机啊，原价5000多，那今天在咱们这个特价专场到底能卖多少钱呢？花阿姨就看咱俩能砍下多少价来了。
1: 对，
0: 我想啊，咱是砍得越多越好。我跟您说，花阿姨，我的心里底价咱照着1000多砍
1: 啊，能这么便宜吗？真要是这个价格，我告诉你，我立刻就把我们家那个给换了。
0: 那到底行不行？接下来我就请出帕蒂洛品牌的苏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
2: 好，
3: 欢迎。二位好，二位好。
1: 哎，苏总好。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博。首先啊，大家很喜欢的这款顶色双吸的烟机灶具的套组，是我们目前当下烟机品类当中最为流行的技术，
0: 哇，
3: 而且也是我们品牌旗下的高端旗舰款，搭载的是直流变频电机，打开一瞬间吸力瞬间增压，哪怕你爆炒也好，你煎炸也好，油烟快速吸附进去，同时不会让你闻到任何油烟的味道。你看好啊，手在烟机前面，你就这么轻轻一挥，整个烟机能够智能的关机，
0: 开机
3: 反方向
0: 啊，
3: 轻轻一挥，智能的体感开机。
0: 哎，我听这声音挺低的呀，一点都不吵啊。
1: 那我现在再试试。
3: 您再试试，挥挥手，哎，直接关机了。
0: 哎，
1: 真方便，真好使。
3: 不仅如此，阿姨，咱这个机器还能语音操控。小智，小智，
0: 我在。哎，说话了。
3: 打开灯光。
4: 好的，打开灯光。
0: 这真的就是属于这个高科技啊，有的时候我们首站的时候我们用语音，哎，跟他聊聊天就可以操控他了。
3: 说句实在话，您买烟机目的不就是吸油烟吗？
0: 对，
3: 那就是吸力决定一切。接下来我给您做个实验，有重量的易拉罐放在下方，瞬间吸进去，这叫
0: 没了，
3: 是侧吸的效果。再来别眨眼睛，好嘞，您直接把这杯子往这3、2、1啪的一下，
1: 3、2、1，真是哎，这吸力这太给力了，没得说呀！
3: 双吸双排，油烟不上眼，吸烟更彻底。
0: 这就是顶侧双吸啊，多方位角度的去吸力，这比传统的那个单侧吸的效果强太多。
3: 花一个钱，
0: 对，
3: 相当于买2台机器的感觉了。买烟机买的是啥？买的是吸力。咱今天呀，用烟机吸木吧。
1: 咱别玩悬的啊，
3: 咱直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3、2、1，松手吧。
1: 这太吓人了吧，这真的吸上了。
3: 啪的一声吸上去了。二位看到咱大吸力烟机的工作效果了啊。
0: 看到了，是
3: 很精。接下来在家做饭吧。
0: 做饭
1: 当然了。
3: 饭点的时候有没有个特别头疼的事儿
0: 啊？
3: 闻到别人家炒菜的味儿，那你说这个时候该咋办？拼一件事儿了，拼您家的烟机够不够好了？现在家里边叫公共烟道，
0: 对，
3: 家烟机不给力，那烟就跑到您家去了。那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呢？都在等红灯，谁车好谁先走。所以请您一定要记住，咱这台烟机大吸力，保证家内无烟；大排量，保证您家永无烟。
0: 哎，我跟你说，这种吸烟的能力啊，比传统的油烟机真的强太多了啊！实际上，油烟对我们人体的伤害是非常大
3: 特别大。对，
0: 这大家都知道啊。如果长时间吸这个油烟啊，它比你在这个吸烟的环境里面的危害还大。
1: 这一下啊，就解决了我的问题。你看在家做饭炒菜吧，油乎乎的，哪儿哪儿都是。大吸力的这油烟机啊。解决了我的问题，我再也无犯愁了。
3: 但是咱聊完了好的烟机
0: 啊，
3: 咱得聊聊好的灶具。
1: 还真是的，有时候啊，我就那忘关火。听说那个市面上有那种带各种保护的灶具，
0: 哎，
1: 咱这个带不带啊？
3: 您说这什么叫安全保护的明火灶具？它有 定时功能。
0: 这个定时功能我觉得太重要了啊，避免比方说我们开开火啊自己给忘了，
3: 对，
0: 这时候满屋给你说跑的这燃气，这在家里面多么危险，多么不安全啊。
3: 今天我告诉你，咱们的安全再上一个台阶啊，断火即断气，
1: 这功能真好啊。有了这个功能啊，我们上岁数了呀就放心了。火力大不大呀？
3: 火力大不大，猛不猛，安不安全，咱们现场直接看大火。咱们5.2千瓦时，接近于商业用灶标准。除此之外，
0: 小火，
3: 小火，你看，哟，防风的锅，安全的设施，
1: 够了，够了，够用的，够用的，
3: 不够。二位先看一下咱们这个灶具的材质，微晶面板，零毛孔，有油，有汤汁，一擦干干净净。这个是灶具的部分啊，咱聊到了烟机，
0: 对。
3: 我告诉大家啊，咱这烟机啊，能了自己会说话，还能自个洗个澡，打开清洗。
4: 好的，清洗模式。
3: 它已经开始工作了，15分钟倒计时，内部当中形成自热的过程，让所有扒在叶轮电机上的油脂快速加热脱离，再形成自离式的甩干，挂一下子。用一辈子，终身免清洗。
1: 就这套烟机灶具啊，颜值有，
0: 对，
1: 功能全，
3: 对，
1: 我想下单。多少钱？说说。
3: 我们今天的优惠补贴力度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套烟机灶具在我们专柜价格是5280元。今天来到节目组，先降1000元的现金，再享受补贴500元。那么，如果您家有老的、旧的烟机，我们以旧换新，再给您补贴800元。5280降1000，降500，再降800，今天到手价格2980元。这个价格是我们全渠道的超底价。
0: 哎，你等等等等，你这旧油烟机还给补贴啊？哎，这我以前要是拆这旧油烟机，我还得给人家钱呢。
1: 就是啊，
3: 拆旧还收费。
1: 对啊，是啊，
3: 旧的不仅不收费，我还给您钱。
1: 我那旧的无论油渍抹花脏成什么样，咱们都收，都给钱，
3: 啥样都行，甭管啥样，都给您抵800元现金。
0: 苏总，今天我们这可是啊，为你们品牌设置的咱们的品牌专场。
3: 是的，是的。
0: 所以今天您必须多给我们发点福利，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个优惠，您必须给我们栏目组一个特殊的福利，必须再降点儿。
3: 还降啊？
0: 是啊，再降点啊！因为啊，你知道到我们栏目组来宣传的品牌，都会给我们节目组啊一个特殊的福利。我觉得按照这个啊，因为这个我们节目组是不收费的，我们是把这部分福利直接回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咱这样，再降500，
3: 再降500，
0: 对，
3: 2480，做不下来。太低了，做不下来。
0: 这是我们栏目组啊给您这个品牌咱的一个促销专场，所以这个福利是直接让利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的。我觉得您要克服您的难关，这个福利一定要给大家啊！
3: 第一次来，我们今天限个量，前50位啊，我给大家降500。多了我赔不起呀、啊！
0: 行，那如果关阿姨想买的话，咱这价格是不是还能优惠点啊？
1: 苏总，我可是实心实意要买啊！哎，你能给我再便宜点吗？
3: 您买啊，给您便宜啊，这好说。
1: 我的意思啊，是啊，不到2000。就1000多，哎呦，哎呦，行不行？行不行？
3: 都好商量啊，咱私下说。
1: 我不是说这个优惠我要独享啊，咱们俩把话就在这儿说，光明正大的说。呵，你呀、再优惠500，就6个名额哦。啊，当然了，我得先占一个啊，剩下那5个呢，就拼手速了啊，谁抢得快就算谁的了。我可这么大岁数了啊，这面子就看谁不给了啊。哎，
0: 也就是除了关阿姨之外啊，我们再给抢5个名额。除去这5个名额之外啊，就是刚才您说的这2480。
3: 天哪，你们二位太厉害了！我这样啊， 不驳二位面子啊，
1: 怎么着？
3: 五个名额，哎，不到2000块。
0: 行，
3: 这套烟机灶具带回家。
1: 哎呀，
0: 哎呀，
1: 太贵了！哎呀，苏总，这个便宜简直是便宜到家了。
3: 我有这个自信了啊！今天这个价格，同品牌，嗯，同品质，全渠道去比，全年去比，买贵3倍赔偿。
0: 这下大家可放心了吧？如果你想抢啊，这个时候真的是要拼手速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2: 原价5280元的帕蒂洛双吸。

油烟机灶具套组，现在只要1980元，本款油烟机高颜值多功能，顶侧双吸技术，大吸力电机，不沾油面板，好收拾好打理，还赠送免费测量，免费标准安装，免费送货上楼服务，不安装不收费，拥有帕蒂洛，成就品质厨房。今日抢购价只需要1980元，该价格厂家承诺买贵必赔，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拨打热线电话即可报名参与。

0: 吸力大啊，颜值高，还好打理，原价5000多，但是现在价格只要1000多，就这优惠上哪儿找去啊？
1: 这么划算的机会，也就是啊，咱们栏目组啊能给到，也就这一回，是吧？
2: 对，
1: 大家都知道，电器这个东西啊，谁也不天天换，不天天买，
2: 嗯，
1: 赶上一回便宜，价格优惠，你买了能用啊好多年，而且啊，就这个大屏幕，我特别特别喜欢。看着真的，用着也方便。
3: 咱这款烟机啊，是专门为老年朋友设计而成的，液晶、大屏、大图标，还有语音操控，又是顶测双吸，还是大吸力，到底多好用？
1: 哎，
3: 我再给大家演示一遍，好不好？
1: 好，好。
3: 我们来模拟一下啊，把您家里边同时布满油烟四起的环境当中，直接挥手启动，瞬间秒吸。
1: 真是的，这吸力这太给力了，没得说呀。
3: 咱这个是啊，变频大吸力油烟机，比普通烟机更省电，吸力更大。
1: 我跟你说呀，之前啊，我在电器城啊，在卖场啊，我看见过，就这种吸力、这种颜值、这种玻璃面板
2: 啊，
1: 怎么着也得5000多。
3: 对，
1: 没错。咱们今天这个啊，价格太值了。
3: 黑金液晶面板，整体微化玻璃打造而成的，同时做到前腔做到一体式的开合，清洁起来没有死角。不仅如此，内部当中搭载一键自清洁的功能，终身免清洗，让您带回家。所以今天啊，1000多这个价格，您今天打一通电话，我们有专人到您家装拆，服务到您满意为止，满意您再付款。
0: 跟大家来说啊，这个优惠力度真的是非常非常大了啊，但是名额也真的很少，只有5个名额，所以拼手速吧，朋友们，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这几个名额。
4: 原价5280元的帕蒂洛双吸油烟机灶具套组，现在只要1980元。本款油烟机高颜值、多功能，顶测双吸技术，大吸力电机，不沾油面板，好收拾、好打理，还赠送免费测量、免费标准安装、免费送货上楼服务，不安装不收费。拥有帕蒂洛，成就品质厨房。今日抢购价只需要1980元，该价格厂家承诺买贵必赔，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拨打热线电话即可报名参与。

0: 这油烟机啊，一定要选择这种吸力大、安全性高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油烟对身体的伤害非常的大，而且每年家里面因为烟机灶具导致的安全问题真的非常的多。哎，所以为了家人的安全和健康，如果啊家里的烟机灶具已经开始出现啊使用的不好的这种问题啊，包括使用不便的问题，记得一定要抓紧换新的。
1: 没错，咱们说这油烟呢，您弄到脸上，脸色就暗黄了。
0: 对，
1: 您要是吸到身体当中啊，脏腑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0: 没错。
1: 所以你买烟机的硬性标准是什么？吸得快，排得净。那今天我们这个到底吸得快不快，劲儿大不大，排得干不干净？我给您做个实验，直接把这个木板子、这木墩子，3、2、1

0: 松手吸在上面，然后郭阿姨，您来转一转，看看我们有没有劲儿，往外转，往外转，你看看，是不是有力的？
1: 哎，还真是，我呀，这还拿手护着呢，怕它掉下来。其实呢，它这吸力呀，它就根本下不来。
0: 没错，
1: 咱在家那点油烟呀，小菜一碟儿。
0: 今天这台烟机，我让你花一个钱，相当于两台烟机，360度全方位拢吸是怎么实现的？咱们做的是顶侧双吸。开机之后，我整个烟机来，阿姨，您说这烟机您要的大面积的吸附，来这边能吸，您那边也能吸。那除此之外，我再给您两个杯子，您看看咱们顶边能不能吸？360度全方位聚拢，快速做到欧式侧吸低于鼻腔，上方直吸直排，快速解决油烟四散的问题。用了咱的烟机，我保证以后您家是最干净的那一家。
1: 哎，还真是，以前做完饭啊，就这墙面啊、台面啊、桌面全是油烟，用了这个吸力袋呢，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做完饭以后啊，用抹布轻轻这么一抹子。干净省心还省事儿，就不用我呀再做大扫除了。
0: 没错，您说这烟机安全、灶具安全同样重要。咱们今天这款灶具啊，带有定时功能，您在家煎炒烹炸炖，您记住防止烧干锅，而且我们带有算火及断气的安全保证，双重保证，就是为了您家里边人忘性大的那一位做饭更加有保障。
1: 苏总说的对，这款油烟机啊，就是为我们上岁数还有我这种人啊量身定做的。
0: 我们今天给您做承诺，3年当中提供整机免费保修的服务，而且呢灶具同样做到了保修3年的服务，主体部分核心电机我们给您做8年延保，8年之内电机坏了直接换新，而且终身维护。啥意思啊？不管您是在质保之内的还是质保之外的，有任何问题我们及时上门为您处理，意思就是让您呢用的省心安心，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2: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啊，我们以旧换新最后的到手价真的不到2000块钱，这个是原价5000多的抽油烟机的套装，可以说是给大家砍到这个冰点价了啊，机会非常难得，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来抢占这个名额。
3: 原价5280元的帕蒂洛双吸油烟机灶具套组，现在只要1980元。本款油烟机高颜值、多功能，顶侧双吸技术，大吸力电机，不沾油面板，好收拾、好打理，还赠送免费测量、免费标准安装、免费送货上楼服务，不安装不收费。拥有帕蒂洛，成就品质厨房。今日抢购价只需要1980元，该价格厂家承诺。买贵必赔，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拨打热线电话即可报名参与。

0: 我们家这油烟机啊，用了好多年了，早就不好用了，一直呢就是凑合着，旧的哪门舍不得嘛，这一凑合吧，说实话，操作起来啊就不太那么好使了。
1: 其实我感觉这还是价格没到位，对吧？
0: 你要说原价5000多，不到2000块钱，就这价格，这颜值，这吸力，我太满意了，谁看着也会动心的。
1: 咱们这个价格，您在全渠道当中同品牌同配置您去比，如果买贵3倍赔偿。今天我这么有自信，原因来自于哪儿？我卖一台，我赔一台。
2: 哎，说到这儿啊，我要先替那些抢到这个抽油烟机套组的朋友来谢谢你啊！我跟你说，就这价格，我都想自己家里赶快换上一套。你就看这个啊，黑金玻璃面板，真的是高端大气，很漂亮，最关键还特别好打理。
0: 这在家做饭啊，撒汤倒水啊，
2: 对，
0: 常事儿。
2: 没错，
0: 这么一抹子就干净了。
1: 对，哎，
0: 特别省事，特别省心哈。还有这个吸力啊，我再试一下啊，

0: 小志，
1: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0: 爆炒风量。
1: 好的，爆炒风量。
0: 哎呀，
2: 就这么灵敏。
0: 哎，反应真灵敏。而且吧，这个大屏幕我特别喜欢，特别适合我们上岁数的，一目了然。
3: 没错。而且啊，我是特别喜欢它的这个自清洁功能。哎，我觉得这个以前的机器比较少见啊，这真的太省事儿了，也省了我们找专人清洗油烟机那些花费了。
2: 没错，咱这烟机啊，就跟自己会洗澡一样，
3: 哎，
2: 它终身免清洗，外边您拿抹布一擦干干净净，您唤醒之后一键自清。清洁内部加热，所有油脂往哪儿去？油盒当中来了。咱这大油盒，您轻轻一转，
3: 哎，看
2: 也好打理。用3年5年啊，咱这吸力跟您新买的一样，持久不减弱。
3: 还有它的这个安全防护定时关火这个功能，我也觉得是太安全、太贴心了啊！最关键这价格，哎，不到2000块钱的以旧换新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到哪儿找去？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抢购这款油烟机的朋友真的要拼手速，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
4: 原价5280元的帕蒂洛双吸油烟机灶具套组，现在只要1980元。本款油烟机高颜值、多功能，顶测双吸技术，大吸力电机，不沾油面板，好收拾、好打理，还赠送免费测量、免费标准安装、免费送货上楼服务，不安装不收费。拥有帕蒂洛，成就品质厨房。今日抢购价只需要1980元，该价格厂家承诺买贵必赔，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拨打热线电话即可报名参与。

0: 目让我感觉到啊，是抽油烟机大换代的时代来了啊！我感觉是从最早你看侧吸到顶吸，到今天我们看到的顶侧双吸，觉得啊，这种新式的抽油烟机让我们的厨房变得更加健康、更加安全、更加便捷。
1: 他说的呀，我太认同了。
0: 哎，
1: 我们家那个旧油烟机啊，用了7年了，
0: 嗯，
1: 声音大，吸力差，炒完菜那个油烟味儿啊，弄我满身还呛得我这嗓子呀
0: 都不舒服，
1: 不舒服。
0: 哎，
1: 那个旧的灶具呢，现在呢也不好操作，不好用了。啊、咱们今天这款，咱说实话啊，不管是价格呀，是这个功能啊，以旧换新，太合我心意了。
0: 哎，
2: 所以啊，现在很多家庭里边就是被这个老旧烟灶的问题所困扰的。
0: 嗯、
2: 咱今天这款全新升级的顶侧双吸的高端烟机，就是来解决你这个痛点的。价格优惠，您要的优质产品，您要的贴心服务，我们全部帮你考虑到了。
0: 嗯、
2: 家里边的厨房啊，是最有烟火气儿的地儿了，真的不应该让家人被油烟所呛到。所以咱们这款顶侧双吸大功率的变频烟机，就是把油烟快速吸附的干干净净，全语音智能操控，服务和价格也让您买的放心。
1: 说实话，我真喜欢这台烟机的外形，颜值高级，而且好清理，它的吸力呀、啊、还大。
0: 没错，
2: 对，咱呢不光吸力大，而且呢吸油烟还无死角。
1: 哎，
2: 开始工作了啊，来看看咱们这个侧吸，油烟是不是在往里吸？
1: 啊，还真是。
2: 那，
1: 哎呀，这个太神奇了，就像这个油烟机抓的那个油烟跑。
2: 对，
1: 我走到哪儿它都能给吸干净。
2: 没错，
1: 是吧？
0: 对，
1: 这个吸力简直是太给力了。
2: 您说在家里边咱做饭，
0: 嗯，
2: 那公用烟道里边的油烟甚至堵了一半，那您家油烟就开始出现反味儿了，
1: 对，
2: 各种问题了。咱们今天变频式的电机，直接能够增压排出您家的油烟，让油烟不倒灌，快速吸，快速排。不仅如此，咱这外边好打理吧，咱还有一键自清洁，下边这大的接油盒里边，你一擦一净，绝对好打理。咱们这个灶啊，做到了点火即着，零秒延时，还有咱中间带定时功能，能够防止您啊烧干锅呀等安全问题。
1: 就这一点就着这个功能，我跟你说，老人用的特省心。
2: 所以今天我承诺全渠道同品牌同品质，你给我比价格，如果买贵

0: 被赔偿。
1: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啊，你看原价5000多的这个抽油烟机套装，今天我们现场的这个优惠力度达到不到2000块钱，但是名额真的非常有限啊，还没抢到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抢到了咱把这全新的抽油烟机套装带回家。
2: 原价5280元的帕蒂洛双吸油烟机灶具套组，现在只要1980元。本款油烟机高颜值、多功能，顶侧双吸技术，大吸力电机，不沾油面板，好收拾、好打理，还赠送免费测量、免费标准安装、免费送货上楼服务，不安装不收费。拥有帕蒂洛，成就品质厨房。今日抢购价只需要1980元，该价格厂家承诺买贵必赔。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拨打热线电话即可报名参与。

0: 接下来呀，我给大家总结今天这款产品的核心卖点。首先第一点，我们做到了顶侧双吸的双信封能力，全新科技，360度全方位拢烟聚烟，保证油烟不过脸，油烟不四散，没有任何吸烟盲区。第二点，咱们是直流变频电机，更省电，吸力更强，重点更加安静，低噪音，不影响家人休息。第三点，科技智能操控系统，挥手、语音、大屏、大图标，简单好上手。第四点，一键自清洁的功能，外边好打理，内腔自己会洗澡，保证你长久使用，吸力不减弱。第五点，咱们整机用到了黑金钢化玻璃，零毛孔，有油有汤，一擦干干净净，超大油盒的设计，满足你好拆好卸好清理。第六点，灶具方面，我们用到了定时猛火灶，让您避免烧干锅等安全隐患，而且再次升级断火及断气，也避免了您后续因为忘记关火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第七点，整体灶具用到聚能环的设计，猛火爆炒没问题，同时还省气儿，让您几年用下来省了不少气儿钱呢。
1: 所以你看啊，这补贴完了不到2000块钱的抽油烟机套装，这个价格真的太实惠了啊。除了价格这么有优势之外，刚才也说了啊，同品牌同品质的，如果您买贵了啊，3倍赔付，对不对？
0: 没问题，买贵了3倍赔偿给您。不仅如此，在家打一通电话，我们给您提供免费规划和设计，免费拆您家旧烟机，免费送货，免费安装。今天啊，咱们整机3年给您做质保，核心电机延保到8年，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电机我给您换新的。
1: 最关键，工作人员还带着这个新的机器到您家去安装。
0: 对，
1: 您看着满意了，您再付钱，就这样的保障，大家是不是心里特踏实？那么现在只有最后1分钟了啊，还没抢上的朋友也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把这套新的抽烟机套装带回家。
2: 原价5280元的帕蒂洛双吸油烟机灶具套组，现在只要1980元。本款油烟机高颜值、多功能，顶侧双吸技术，大吸力电机，不沾油面板，好收拾、好打理，还赠送免费测量、免费标准安装、免费送货上楼服务，不安装不收费。拥有帕蒂洛，成就品质厨房。今日抢购价只需要1980元，该价格厂家承诺买贵必赔。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拨打热线电话即可报名参与。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强势抓牛股，弱势赢大盘。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当红不让，我是主持人大伟。那么五一假期啊已经圆满的结束了，很多朋友呢实际上关心的还是 A 股开盘之后的表现。那今天呢应该说令很多节前满仓的朋友比较高兴，因为整个市场呢也是掌声一片，但是很多空仓的朋友觉得现在是不是踏空了，另外整个五月份的市场主线又是什么呢？哎，带着这些问题呢，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庄红军老师，欢迎庄老师。
2: 大家好。
1: 嗯，一位是我们的新朋友崔婉鹤女士，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哎，先问问两位啊，你看看整个五一假期啊，这个外围市场，哎，两位先跟我们说说吧，对于我们现在的 A 股市场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影响会不会在接下来市场当中逐渐的发酵？
4: 会，
1: 对，都有哪些呢？
4: 我们知道科技股啊，这段时间反应特别好，你哎呀，算力对吧？那我说啊，这个节后会不会还会持续呢？我个人认为会持续。你看这个，不管是这个半导体分级指数，还是元器件分级指数，虽然上涨，但是结构上没有一个急拉升的过程，就说经过一轮调整，只是慢慢的往上涨，它没有主拉升。那我知道，只要没有主拉升，那么这个主升浪就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个，我处在主升浪的起端，对吧？那么第二个，处在调整浪中间的波动，对吧？那么不管哪一种，都意味着它这个科技股未来还有上升空间。
3: 我认为五一期间最关键的消息莫过于美联储宣布维持当前利率不变，包括美国的一些科技股的巨头财报呢整体是普遍超预期的，这些财报呢体现了一个业绩的整体的兑现还有利润的抬升，带动了整个板块的一个情绪的修复，港股呢率先大涨，形成了一个风向标。结合这些因素的话，那这个以上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些板块在节后是有可能成为一个主要领涨一个方向的。
1: 但与同时呢，其实很多朋友也比较遗憾，为什么？因为节前选择了空仓哈，今天看着整个市场大涨，心里啊哎呦不是滋味儿。但没关系啊，整个市场其实这个长牛的趋势还在，所以接下来更多的就是选择机会哈。两位跟我们说一说，接下来整个市场的这个主线会围绕什么来呢？
4: 做股票选对板块，这个事半功倍。
1: 是的，
4: 从技术角度来说，当这个指数就上证指数，就没有跌破50均线，就一直沿着50均线往上走，那么就一定要关注科技股。那如果跌破50均线呢，那找替代的，就是可能板块能动嘛。那你为什么会跌破？你跌破就是因为热点板块不在了嘛，对吧？跌破50均线呢，你就要选择医药。
1: 选择医药，
4: 医药因为调整的空间有限，就下行的空间有限，不是不下行，但上涨的空间打开了，
1: 明白？
4: 空间会高一点。
1: 同样的问题，来，我们问问崔女士哈，你觉得接下来整个市场热点是什么？那如果大家空仓现在想要进的话，哪一些坑一定要规避掉？
3: 其实我个人比较看好锂电这个方向的，我认为这个方向是在后续有大概率是可以去做持续的，那如果是说节前拿了锂电这个板块的话，我建议可以再拿一拿。那如果确实空仓了想介入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科技成长类的白马个股。那关于避坑的话，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养成追高的习惯。
1: 古语有云说冬炒没来夏炒电啊，因为夏天嘛用电高峰，再加上现在的 AI 实际上对于电的这个需求量消耗量是巨大的哈。接下来对于电力这个板块会不会存在一个比较大的机会？
4: 很大可能性。就坐在电力上，比如说我们说储能。
1: 储能，
4: 对，储能这块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个股已经涨得很高了，特别我们一看的一些这个锂电池，跟汽车相关的，
1: 是的，
4: 对吧？但是跟算力相关的储能呢，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啊，液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个算力这个板块、储能这个板块，啊，过渡到精细到这个液冷这板块，我们可关注，以前我们说夏天炒电，
1: 对，
4: 那是当时是那是环境。你到今天了，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科技股集中在算力方面，
1: 哎呀，对，算电协同嘛，
4: 对，所以我觉得呢，多关注这个板块。
3: 其实我认为刚才庄老师分析的非常详细了，这个板块现在布局其实已经不算早了，但是它在后续还是有很大的上涨空间的，但是我认为这个方向的话，很多的算力实际上并不属于算电协同，我认为这个大家还是要去做好区分的。
1: 节后布局正当时，希望屏幕前的各位股民 们朋友能够抓住这个时机啊，能够稳健操作，收获盈利。我们下期当红不让再见。

0: 沙茶酱，起自南洋，盛行于闽粤。
1: 来摸你呢。
0: 制酱原料大同小异，风味各有千秋，但最好吃的沙茶酱永远由自家调配。花生与芝麻，富含油脂，微微煸炒，激发香味。草本的芬芳邂逅海洋的气息，最终以粉身碎骨的姿态与油锅中迎来团圆。

0: 沙茶酱里打个滚，牛肉丸染上鲜香油润与咸咸微甜，咬合的体验因之更加销魂。身为蘸料界的名角，沙茶酱与牛肉亦是绝配。
1: 从一开始那个刀的木针要怎样拿，刚开始学的时候每一个手指头都有切到，然后到现在就是基本上不会切到了。剪牛的话以前那时候量多一点，一天大概就是一头牛吧，早上一磅下午一磅，就是每天大概一头牛，到现在14-15年。
0: 解牛的技艺非朝夕之功，各种窍门不他唯手熟耳。
1: 食人的话就是不会太肥也不会太瘦，吃起来比较细腻。而那个六龙棒的话就是一棒肥一棒瘦，吃起来就是有带点油脂。鲤鱼尾的话，这个属于这边潮州人才熟悉的一个部位，因为这个部位就是每一头牛大概只有6斤左右，就是一磅油一磅瘦肉，那吃起来牛肉特别嫩，好像是不用嚼那样子。
0: 林玉兴与于少曼同甘共苦，两人的日子好似汤底，浅尝是朴素寻常，细品却又饱含滋味。原本大道至简的饮食文化，又因语言和地域而产生差别。从近海的广东到多山的重庆，翻滚的清汤变成了咆哮的红油，牛肉的江湖地位也被牛肚所撼动。以部位和口感的差别，重庆火锅的菜单上常将牛肚称为毛肚和千层肚，其中当地人最为钟爱的毛肚取自牛的半胃，看似粗犷野蛮，却不像心肝肠肾那般重口味。借着爽口鲜脆的个性，毛肚从杂碎的世界里脱颖而出，在万物可汤的锅底中横行霸道，终让雾都人民一睹为快。

0: 十位号来这边坐。
1: 每到饭点，吃货从社区临街闻香而来。
0: A 是属于一个大位啊，刚刚。
1: 陈志主外，掌管前厅，招呼顾客。燕姐主内，把控食材，专研底料。早前，为了破解风味的密码，燕姐曾多次走访种植基地。
2: 哎，师傅，打扰一下呀。如果说我想买整点火锅底料头的话，可以不？
3: 也可以啊。啊，火锅底料还不是加的油啊？哦，一样的。
2: 基本上的重庆火锅里面都会加十字红辣椒，这个天气雨水比较多，现在还没怎么挂果，然后的话今年的收成估计也会减少啊，价格估计也会增加。
1: 人类对香料的不懈探索为食物披上了个性的嫁衣，哪怕一丝细微的改变都有可能创造全新的味觉乾坤。

0: 想法就是说，我们火锅店香料这么多啊，我要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这个香料啊，全部打得更细一些。打细一点的话，对于香味的这个激发，然后啊更快一些。
1: 哎，赵二两在教我们炒底料的时候啊，对于香料的一个标准，他要求的比较高，要那种粗火的一点。哎，因为啥子呢？一个香料细那个火啊，它煮在火锅里面，它第一个容易混汤，第二个啥子？香料粉细那个后，它整个煮火锅的话，它的一个持久性不强。
0: 那要得，那还是按照你说的，因为毕竟技术你负责嘛。
2: 燕杰对重庆火锅的理解源自长辈的指点，年少的记忆中，每逢佳节亲友团聚，老家的小院便会飘满麻辣鲜香。火锅底料的制作从午后开始，

由于常蜡物质充分溶出，以信状变得粘糯，人们将其称为糍粑辣椒。牛油难抵柴火的热情，稍后它将化身保温层，同时锁住风味。

豆瓣酱，为浓郁清香染上底色。糍粑辣椒与滚油相拥，瞬时造就红色怒海。石柱红与印度椒达成混物，调色、提辣、增香，辣椒的门道都在锅里了。刺痛终于迎来麻木，近30种香料紧随其后。麻辣高聚味觉顶峰，味绵凌厉，米酒变成了和事佬。这种以糯米为原料的发酵制品，重庆人称为醪糟，其富含的脂、醛和醇类物质可中和造型。

0: 级鲜味。热浪翻滚，豪放不羁，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实在在浮沉之间完成华丽的转身，亲情与友情在香气中得到养护，谈笑之间，每当夹起毛肚，人的注意力便会转向筷头，因为稍不留神便会落得海底捞针的结局。即使佐料早已花样繁出，依旧有人偏爱朴素的搭配，一碟芝麻调和油，少许蒜末，浅浅一蘸，麻辣鲜香丝毫不掩。坐牢味道，卖平价菜，这是陈志与燕姐开店的初衷。苦心经营，热闹已成常态，但不管多忙，两人总会抽身回趟老家。田间的空气没有火锅的味道，临近中年的心坎上渐渐铺满平静。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屋头安逸个。
0: 生活除了热浪滚烫，还应有几分淡然。而一张一弛，或许正是爱拼才会赢的秘诀。国叔和兰姐再次开始忙碌，红葱头气息猛烈，眼角备受刺激，伤心的人可以趁机流泪，

0: 好在四母遭罪，终换来满锅葱油。浓郁厚重的香味附着于一碗面线，唤醒了漳州的日与夜。
1: 我们漳州是福建的一个第三线城市，那这个地方算起来风土人情也不错。
2: 我是本店的小老板，我在本店基本上是负责切肉的、煮汤的、拌面的，哦，还有一些比较比较有味道的那个酱料啊，一直反复的尝试。
1: 就是说，我们这家店已经开了快30年，吵吵闹闹肯定是有的。就是说，他以煮，我以吃。这样子相互帮衬，走过了快30年的这个叫做什么生意啊？这种
2: 夫妻店。
1: 我们这边小店吃的特多，3两个店里面，其中就有一家是开吃的东西。我们家也是其中的一个，那个是我们家老板自己创造的一种草药汤，在我们漳州算是小有名气的一种风俗吃法。
0: 常与面线搭配的生汤，是国叔与兰姐经营了30多年的当家小吃。饮食关乎风土，映照人情。漳州，独坐福建南端，悠悠岁月化作古韵，闲适生活跃然街巷。漳州人面朝大时代，低调烹小鲜。他们不求奢华繁复，独爱鲜美平和。其处世饮食的哲学，从这碗生汤可见一斑。清晨6点，兰姐准时现身菜市场，千辛万苦为赴肚，海陆新婚尽铺陈。当地人对吃的信仰和对鲜的追逐，暗藏在这繁忙与热闹之中。熟人买卖，轻松自在。兰姐花钱归来，国叔拿刀出场。猪牛瘦肉，心肝肠杂，虾背油爆，

0: 是最好的。
1: 这些细弱的枝条正是兰姐用于熬汤的原料。走进厨房之前，它们还在与微风嬉戏。枸杞，茄科灌木植物，其果实常见于中年人的保温杯中，枝叶则经兰姐和儿子阿华之手，为升堂添上别致的清新。阿华是家中长子，创业之余常会到店里帮忙。久经用餐高峰，他已然上手。枸杞树枝与水共舞，咕噜声是早餐的前奏。植物的清丽甘甜融入汤中，琳琅满目的鲜美随即赶来。简单的烹饪方式是对食材的最高礼赞。富含游离氨基酸的枸杞叶将以蔬菜的身份宣告升烫的出锅时刻。极简极鲜，口感多样，清而不寡，淡而有味。夏天逼出热汗，冬日温暖身心。借着一份升烫，海洋气息和大地风情被好吃懂吃的漳州人尽收碗中。
2: 现在摆地摊一直发展，风雨无阻的，这台刮台风啊，出太阳40多度的情况下，在外面摆摊卖这个枸杞生烫，就这几年比较轻松了嘛，事业有点走上轨道了嘛，孩子也有点生活的能力了，那我们就没有做的那么辛苦了，偶尔就放松一下，有时候小酌两杯。偶尔也会 K 歌，也等于锻炼身体嘛，这是我们的业余爱好。

我是重在参与啦，跳也不是很好，唱也不是很好，但是我都会参加。这边周边的要举行什么活动，我一般都有去参加。他们说我去的场合比较热闹一点点，所以我每次都厚着脸皮参加了啊，希望大家。

0: 爱听才会赢这首歌，都好像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大街小巷都经常可以听到那个换的歌，那个爱拼才会赢，爱拼家赢这条歌，这是我们的风格。胡建人就是这样子创业，一步一个脚印嘛，这样子拼过来的。那家就是孩子，我们也希望他们拼。
1: 爱拼或许不完全是为了赢，一餐一饭，四季轮转，所谓拼搏与奋斗，无不是为了一个叫家的地方。如果说家是人与人的因缘，那么吃就是食材与烹饪的机会。从闽越到巴蜀，人们相守相依，并肩共进，种种情谊恰似盘中滋味。人间长存冷暖，幸而还有这风味翻涌，声色各异的沸点如生命涌动，他们终将奔赴滚烫的明天。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身边的两位呢，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欢迎。中间这位呢，是我们的辽宁国深渔业集团的徐晨浩，徐总，欢迎。

0: 大家好，我是徐申浩，现在是吃海参的最佳季节，欢迎参与国参渔业集团一年一度的优惠时刻大连海参进补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参界的豪华产品干海参。
1: 就这干海参呀，超市里总见到，可贵了，
2: 是，
1: 就这么一小盒的，卖2000多呢，还都锁在柜子里，摸都摸不着。
2: 没错，
0: 没那么神秘。二位放心啊，只要您想吃点好海参，就差在价格上的话，今天我让大家人人都吃得起。
2: 哎呦，徐总啊，我告诉你啊，但凡来我们栏目组的厂家啊，说有优惠活动的，那基本上都是哭着出去的啊。你看，不愧是大厂啊，有魄力啊。那赶快来介绍一下。
0: 有人说了，这么一小袋海参它好在哪儿？哎，
2: 好在哪儿啊？这是我看看。哎
0: 呦，来，二位请看盘里这根怎么样？
2: 真不错啊，这是正宗的辽刺参啊！你看啊，都顶尖带刺儿的呀。
0: 他们啊是一样的，它泡发好后就是它，这是我提前泡好的。哇，
2: 没错，
0: 你看啊，我这杯子里就是这么好。顶级辽参，这是顶尖带刺儿。二位尝尝啊，这跟你们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
2: 好嘞，赶快尝尝。怎么样，阿姨？
0: 对吧，
1: 这么好吃的海参，我还真是第一次吃的。
2: 是
1: 的，这鲜味儿啊真是享受。
2: 哎，这海参啊口感特别鲜，有弹性有嚼劲儿，这海参啊真不错。
0: 这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特级海参。咱们对比一下这颗三颗星星的高级即食海参。同样是海参，看出来状态不一样了吧？
2: 没错。
0: 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干海参是这颗海参营养价值的15倍。
1: 15倍，一根顶15根。
0: 对，一般便宜的海参用的是3到4年的小海参，而我们的干海参用的是7年以上强壮的大海参。差这3年啊，营养价值天差地别。
2: 哦，等于说他俩现在差3年。
0: 3年时间差别就太大了。海参是一种既娇贵又坚强的生物。它娇贵就娇贵在这温度要是太高或者太低了，它在海里就会化掉，那就没了，所以必须保持海里的温度。这只能靠大自然的给予，不能靠人工干预。
2: 是，
0: 越大的海参，年份越高的海参，存活下来就越难。所以自古以来，辽宁大连这块海域就是天然的优质海参聚集地。医书上就有海参产辽海者良，有刺者名刺参，无刺者为光参的认识。
2: 哎，那为什么说它又坚强呢？
0: 不坚强它就活不到7年以上。海参体内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可以自身修复，包括肌肉细胞、神经细胞和消化细胞等。当海参身体受到损伤时，这些再生细胞会重新的一个分裂再组合，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让身体再生重生。要是把活的海参切成2段，分别投放到海里，再过3到5个月，它们又会各自长成一个完整的海参。这就是海参的坚强与神奇。
2: 天哪，这么神奇，就是断成2节都可以再生啊。
0: 即使是这样，完完整整的活7年以上也非常的不容易。这需要的是7年的风调雨顺，别有大风大浪，温度别有大起大落。否则啊，您就吃不到它了。哇，
1: 太难得了。
2: 是啊，
1: 所以这干海参呀都是精品是吧？
0: 干海参是用特别完美的方式来保留海参的原始营养，因此啊，它的营养价值比即食海参高10多倍。以往干海参啊泡发非常困难，现在我们做到了泡发简单。这个专用的泡发杯，你就像我这样装满热水，把干海参放进去，10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了。哎，
2: 这倒是挺方便的啊，相当于头一天晚上泡，第二天早上正好就吃上了，营养价值也非常高。而且啊，我觉得它一周啊吃上一次也够了。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个高级享受啊适合老年人，还可以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一周吃一次还特别方便。
2: 是，
1: 徐总快给我们说说价吧，合适我就买点。
2: 没错，
0: 这一盒啊，7年的特级干海参，市场价格2560元。今天给大家优惠，买一盒再送一盒一模一样的。这个原价要5120元了。到手2盒，今天只要2560元，5折优惠。
2: 干海参的价格高，我们也知道。但是呢，你今天一直说有大优惠，结果呢，给我们报一个这么高的价格。太不够朋友了啊！
0: 这还高。二位参加过海参专卖的活动，看看这特级干海参多少钱。这真不贵啊。
1: 海参专卖活动啊，我还真去过。也不便宜，现场很多人呀都是不买的。
2: 对，
1: 即便就是有买的吧，也是冲动消费。
2: 没错，
1: 这回家呀还后悔。
2: 没错。
1: 您这干海参呀确实挺好的，我承认，就是价钱不好。
2: 哎，高了。
0: 这个价格可是批发价，您到市场上随便比。哎，
2: 不行不行不行啊，这么着吧，我啊说一个朋友价，你看行不行？
0: 朋友家可以，得靠谱啊。嗯，咱们吃海参本来就吃的不是便宜，是营养。
2: 朋友价啊，那这样我说一个价格啊，在你刚才五折的基础上，哎，咱们再打一个五折，相当于啊，以不到1300块钱两盒，我觉得啊，这个价格差不多。
0: 这价格你买半盒差不多啊，嗯，这不到1300到手两盒，那经销商都能直接来节目组进货了。您说这价，嗯，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2: 哎，我知道啊，这个价格呢可能是有点不太合理啊，而且经销商啊也不能让他们来我们这儿进货。
0: 是，
2: 刚才你说了啊，人人吃得起，我认为啊，一个月200多块钱，这半年呢就不到1300块钱，你看这人人也吃得起了，你的承诺啊咱也兑现了，咱们啊就给大家50个名额，给大家一个到哪儿都买不到的优惠价格。您看，拿出咱们国神集团的实力宣传一波，您这是大厂对不对？也不差这点钱。
0: 那这买到的真是赚大了啊！嗯，这5000多的海参卖1000多，
2: 是。
0: 那这50个名额必须得是真实的观众，
2: 好，
0: 收货地址必须在居民区，而且每个家庭只能限购一组，这个我们后期要核实的。
2: 没问题啊！哎，我看这保温杯也不错啊，阿姨。哎，这泡发专用是吧？
3: 是。
2: 哎，这样你把这保温杯啊也送一个，
0: 这又打进去100多块钱。嗯，行吧，咱们优惠到底。
2: 哎呦，太棒了！哎呀，太好了，阿姨。哎呦，今天价格啊真的太划算了啊！而且呢，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海参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正宗的大连海参肉质丰满，没有异味，身体呈圆筒状，背部隆起，腹部扁平，外表光滑。由于这里的丰富藻类、贝壳等纯天然食物，海参在海底寻找食物，自然的生长，各种精华在体内长期累积，身体肥大，体力健壮，生命力顽强，体内营养非常丰富，颜色多为棕褐色或者棕黑色。
1: 我保证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四参，这每一根都是精选的7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是我们大连国参渔业集团特供栏目的优质精品。大家请看啊，无论是泡发好的状态还是干的状态，它表面都有非常明显的刺儿，刺儿特别尖，这就是正宗的辽四参。而且我跟大家保证啊，这些都是野生海参，可不是饲料海参。干参之所以被高端人士认可，就是因为它与一般的海参在营养价值上有天差地别的不同。如果您以前没吃过干海参，我建议您尝试一下，每周1到2根，这个组合能吃半年，花钱不多就能体验到不一样的享受。
2: 这海参呀，能常温保存，
3: 是
2: 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我挺喜欢的，在家里备着点，随时都可以吃，有备无患。
1: 高级的营养品是家庭常备，尤其是老年人，在这个季节一定要通过使用优质海参来补充营养。我们这种干海参，它完美的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价值，无论您想吃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海参皂苷，它的精华，由于使用了最新的低温烘干技术，它的营养价值得以完美的保存下来。这海参啊，老人应该吃，上班族应该吃，每周1到2根，给您的体验肯定不一样。我建议有条件的老人要坚持吃海参。海参里面特有的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精氨酸等营养成分，太适合老人了。
3: 您啊，要是能保持这个优惠的话，我们都可以天天吃啊。
1: 哎，别。这可绝对做不到啊，还请大家多多担待。
3: 哎呦，你看看啊，我们开玩笑呢，看把你吓的啊。但是呢，机会不多，名额是非常有限，而且啊，买2盒还送您一个保温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

0: 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的食用方法多样，可以制作成各种美味佳肴，如佛跳墙、葱烧海参、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凉拌海参等。目前市场上可选的海参品牌非常多，想要吃海参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选择。国参集团的海参产自国家一类清洁海域，海参出海后要经过多道处理环节，锁住营养与口感。越是高级的海参，越需要精湛的处理技术，进行浓缩处理后的干海参，做到便于储存，保证营养不流失。好了，那么接下来啊，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二位也看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啊。七年参龄的高营养的辽参啊，吃一根啊顶一般海参好几根的营养。由于呢保留了大量的营养成分，哎，不用每天吃一根，每周啊一到两根就可以了。那么口感呢也更好，味道呢也更加的鲜美。其实无论啊是直接吃，或者是做成小米辽参啊，或者是什么海参汤啊，都可以。并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的地儿，家中常备。怎么样，徐总，我总结的对吧？
1: 太对了。
2: 还有啊，价格划算，人人吃得起。
1: 这个价格可不能保证，市场上可没有这个价格啊，仅限本次海参进补节特别活动。我代表大连国参渔业集团郑重承诺，第一，参龄足，保证是七年以上大连足龄野生海参，保证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好海参。第二，质量好，保证新鲜打捞人工精选的高质量海参，品质高于专卖店卖场同款产品。第三，工艺先进，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催化剂，原汁原味浓缩的精品，营养不流失。四，质量完善，国家权威机构出具检测报告，根根能溯源，全程有监督，杜绝不健康食品，吃到肚子里放心。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国参集团出品优质的辽宁大连海参，食用方便，吃法多样，适合全家人来食用，尤其是啊老年人还有商务人士，平时啊咱们上班忙都应该多吃点海参，每周吃一根能吃半年，既不费劲儿又补充营养，送礼啊还特别有面子，拿得出手，名额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一到了夏天啊，很多在这个老旧厨房里做饭的朋友都会感觉啊，这厨房里是又闷又有异味儿。所以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想给大家推荐一位啊家庭环境改造的达人，他可以让您家的厨房啊焕然一新，还不耽误您的居住时间，最关键啊他的价格还特别的靠谱，他就是装修老柳。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这说到爱下厨房的人啊，一到了夏天这厨房就开始变得难受了、哎，
2: 又热，
0: 对，
2: 有时候还有气味啊。
0: 哎，
2: 住了十几年的这个老房子呢，这个甚至是有一些橱柜变形啊，
0: 嗯，
2: 台面开裂啊，串味啊，这个都很烦恼啊。一到夏天呢，确实这个高温闷热啊，
0: 嗯，
2: 厨房它就是一个重灾区啊。
0: 对，
2: 那老旧的铝扣板，它甚至都会这个藏污纳垢啊，滴油啊、
0: 嗯，
2: 啊，一做饭就这个热的不透气，汗流浃背啊。
0: 嗯，
2: 橱柜密封不好还会滋生细菌啊，导致反胃、
0: 嗯、
2: 一开门呢就会一股刺鼻的味道就这个冒出来了啊，甚至是有一些老旧的线路它可能受热以后还会有安全的隐患。
0: 所以提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这个厨房的万元换新计划了，咱们这个计划接下来还要进行对吧？
2: 是的，这个是应业主们的要求啊、
0: 嗯、
2: 因为基本上每隔一两天我都会收到业主的电话说老柳啊，你这个厨房现在还做吗？
0: 嗯、
2: 啊，这个有些问题啊，我想解决一下，所以我就尽量还是来满足大家啊。
0: 嗯，
2: 夏季呢，我们再开始一个就是厨房换新的这样一个计划。
0: 嗯，
2: 给大家呢把这个工作啊给它完成好。
0: 哎，所以只有天天做饭的人才能知道啊，一个好的环境的厨房啊，对于大家来说多么的重要啊。那所以这个旧厨房改造，我们就必须要找靠谱的人帮着您来改造了。
2: 哎，是的，说实话看起来小啊，那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我的主业呢是全屋整装、啊、
0: 嗯，
2: 就一干我们现在20多年了啊、
0: 嗯、
2: 这个我也不可能放下整装的这个专门来做厨房的这个事儿啊、
0: 嗯、
2: 但经过我们冬天啊，去年年底啊，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发现呢，许多想参与万元换新计划的啊，都是我们中老年的朋友，
0: 需求量还是蛮大的、
2: 啊，很大的啊、
0: 嗯、
2: 他的房子呢已经住了十几二十年30年都有，
0: 对
2: 啊，其实说实话应该是要整体装修一下了，那但是考虑到整体装修一个是花销比较大，而且呢工期太长啊，那就是优先把这个厨房啊
0: 嗯
2: 必须要整改的地方我们给它修一下啊、
0: 嗯、
2: 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0: 嗯、
2: 所以我就抽调了一批工人啊，启动了这个厨房换新的行动啊、
0: 嗯、
2: 我们已经呢让一部分的观众呢这个厨房在过年的时候已经
0: 换新
2: 了、啊、
0: 嗯，
2: 对，
0: 哎，其实听到这儿我也特别关注这个价格啊，因为万元换新啊这个价格太诱人了，我觉得现在这个计划继续推行下去也是因为很多观众哎对这个价格特别关注对吧？
2: 是的是的啊，那么只用万元呢我们就把厨房呢给您换新一遍啊，
0: 嗯，
2: 也是为了把这个福利实实在在的给到我们观众朋友。
0: 嗯，
2: 老柳在装修行业摸爬滚打20多年了，一直呢是承蒙大家的包容和支持啊、
0: 嗯、
2: 这个万元厨房换新计划呢就是老柳实实在在来回报大家的一个心意。
0: 嗯，
2: 严格来说咱们这个厨房换新方案呢它是不到10000元，我把所有的服务啊都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
0: 嗯、
2: 让您呢省心又实惠。首先呢是还是同样的，我们要上门去看一看啊，测量一下，那么设计前期的这些服务呢我都给您全包了。
0: 嗯，
2: 接下来具体的给您说说我们给您做的工作啊。
0: 嗯，
2: 第一个就是要帮您把原来的橱柜啊、烟机灶具、水盆啊，
0: 都拆除
2: 这些、
0: 啊、
2: 吊顶都给您拆除掉啊、
0: 嗯、
2: 清清爽爽的，我们为换新做好前期工作。
0: 嗯，
2: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安装大品牌质量可靠的这个铝扣板的吊顶啊、
0: 嗯、
2: 确保它是耐用又美观。
0: 嗯，
2: 第三个就是厨房呢，特别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
0: 嗯、
2: 就怕那种昏昏暗暗的 所以我还特意啊，就是给您配了两个啊这个品牌的 LED 灯。我要确保厨房里它亮堂，做起饭来的时候视线清清楚楚。第四个就是我们的橱柜，这个是核心啊。方案里面呢，我们是包含了3米的立柜啊，3米的石英石啊，吊柜1米5。为了让您不用搬家，短时间就能用上我们的这个厨房，新厨房啊，住着呢踏实安心。我还特意选的是我们像兔宝宝啊这样 ENF 级环保的板材啊，环保等级呢目前来讲是非常高的啊。那家人健康呢，这个是有保障的啊。要是您家的厨房特别大，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需求，比如说要拆除墙地砖改水电路这个啊，您也可以找我啊，随时呢来沟通这个事情。第五个就是我们的排风管啊都给您换新的啊，止逆阀用久了肯定不行，老串味儿，其实就是它被油糊住了，那我们就重新啊借着这次机会呢把它换一个新的啊，这都不另行收费啊。第六个呢，水槽龙头啊，我给您安排一个单槽大的啊，方便啊您刷锅洗碗啊，它宽敞好用，过去这种双盘呢它不实用的。那安装的时候也还有一个细节，我给您做的是台下盆工艺，好打扫卫生。我主要是想让您用的更方便啊，厨房呢卫生整洁。在这儿我要特别说明一下啊，这一个呢是我们基础的厨房换新方案，如果您预算充足，或者是您的这个情况啊有一些变化，那么需要个性化的这个定制，像刚才说的要换墙地砖这些，也可以来拨打我的电话啊。只要是家里装修的事儿，老柳都能干，而且干得特别专业，有保障啊。我们还是老规矩啊，每个月我只限5个新的名额啊，老柳呢来帮您做这个事儿。
0: 所以想让自己厨房焕然一新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来抢占这个名额。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特别合适。
1: 原来我这原来这儿啊，就是、啊、咱们这米啊面啊，我就全堆在这儿、啊、
2: 堆着，
1: 就是一个口袋一摞一口袋
2: 啊。
1: 这我就看不见，说你们家起火，我们起火，你们家粮食在哪儿放呢？找不着。
2: 现在就
1: 隐藏起来了，
2: 全给他那个分门别类的收纳，
1: 还是设计的好。
2: 哎，对，
1: 你设计不好，说实在，你随便讲，你说随便点东西啊，他把在这儿利用不了了，
2: 是的，
1: 那就麻烦了。这烟道彻底给冲到了，因为拆了以后吧，咱们开始想着把这墙、这个砖拿下来给贴上砖就行了，
2: 嗯，
1: 大概不是那回事了。住了二十多年了，二十三年了，它里边烟道啊，整个就楼了
2: 啊。
1: 咱就是
2: 那您之前有那个串味儿的现象吗？
1: 它有味儿啊，咱们全给倒开了啊，全都给从上到下
2: 重新建的，相当于
1: 重新建的。对，
2: 这个是老房子改造特别特别关键的。
1: 有时候说呢，老百姓来说，我省点钱，我不用了，我贴上就行了，不是那么回事啊。
2: 您现在还有烟味没有？
1: 没一点味儿，一点味儿都没有了。您那个什么，这个平台搭的好。
2: 这个还是我们来解决实际的问题。
3: 看我们这厨房，
2: 哎呦，
3: 厨房也非常亮堂，
2: 厨房都这么干净。
3: 对，厨房那个原来这儿是有一个门、
2: 啊，
3: 现在改了以后呢，这个采光也好了、
2: 嗯，
3: 哎，对，门取消了，
2: 对，
3: 哎，这样那个也宽敞了，也亮了，主要是非常顺手。哎、
2: 对了，因为
3: 不用来回的是吧？来回的。
2: 我们的厨房设计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一步到位，
3: 嗯、
2: 这个门什么的、嗯，现在抽屉什么没什么问题吧？
3: 没有，都没有，
2: 啊、
3: 质量都挺好的，
2: 台面也没有什么渗的是吧？
3: 没有没有、
2: 啊，
3: 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后悔。我选择您这公司、
2: 啊、还是真是谢谢您给我们机会、
3: 啊、
2: 满不满意？
3: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2: 啊啊、
3: 用十分的话肯定绝对就十分。
2: 哎呦，谢谢谢。
4: 刚才这两位业主朋友说了，这个厨房换新计划真的是又快又好，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啊。但是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名额有限，那我们这个厨房换新计划春季呢已经进行了三个月，想问问夏季咱们还能持续多久啊？
2: 哎，这个预计呢是到六月份、啊、
4: 嗯，
2: 就是这段时间大家知道啊，就是这个现在装修呢也是一个旺季啊。
4: 嗯，
2: 我这边还有很多整装的工作需要我去做，

0: 那设计师和工人呢，他都是两边跑，所以我也不能够把万元厨房换新的名额放得太多了，还是一个月呢我们限五个新的名额，所以想给厨房换新的业主朋友啊，您赶紧抓紧时间，给老刘打电话。
1: 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啊，大家要记清楚了。另外呢，我们再给大家来算笔账啊，你看我们有的时候换一套啊比较高档的烟机灶具就7000-8000，可能买一个高档的家电就10000块钱，对。但是呢，现在我们这个万元厨房的换新计划可是给您从吊顶到橱柜到水龙头等等这一系列是全换的，也就是说我们换一件家电的钱，现在给您换一个全新的厨房，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
0: 橱柜板材呢全是啊，我保证用 ENF 级环保标准的啊，家里老人小孩在也没有关系，你都可以安心。我们的设计师呢也都是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啊，会把您的这个厨房格局动线呢给您设计啊更合理更漂亮，关键是每个月我们就五个名额。
1: 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我呢给您总结了三个省啊，大家一听啊就明白。第一个就是我们省钱超给力啊，你不到一万块钱，从拆旧到装新呢，我们全包干啊，吊顶、灯具、橱柜、烟机灶具这一站式全搞定，相当于呢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省时，我们效率高啊，不管是你三平米的小户型厨房，还是五平米的常规厨房，我们呢基本上是五天之内能够给您做完工。第三呢就是省力零打扰啊，这也是大家最认可的一点啊。我们选择纸装厨房其实就是不想去搬家，对吧？
1: 对，
0: 我们怕麻烦啊，也不用去租房，那我们都是白天啊给您施工，每天呢施工完了都把现场给您打扫干净啊，垃圾呢及时给您搬走，这个您该工作工作，该休息休息，家里其他的地儿一点它也不脏不乱。
1: 我觉得这真的是旧厨房改造的最理想的模式了。
0: 是的是的，那我就是想让大伙呢，你花更少的钱，用更短的时间，用上省心又舒心的新厨房啊，我保证做到啊，就是生活不耽误，花钱呢不冤枉，质量不打折，服务呢不转手。
1: 如果您家想让旧厨房焕然一新的话，那就别犹豫，抓紧抢占名额，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即将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北京接待游客超过1882万人次，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突破4370万。
1: 假期虽然结束了，但是消费的热度啊并没有退。不去景区挤，不往外地跑，到家门口的商场就能完成一次微度假。现在啊正成为很多市民的新选择，比如呢五一期间在国贸商城落地的主题展。
2: 观众朋友，现在来到的是国贸北区的室外广场，大家看我身后啊有一个巨型的艺术装置，这个呢就是国贸商城和泡泡玛特联合打造的繁花时序主题艺术展览的华美首展。因为它这个位置啊正好可以和央视大楼同框，因此啊不仅在五一期间成为了北京的潮流地标，五一过后呢这里依然是热度不减。
3: 今天行程刚结束，走之前准备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地标性的建筑。
2: 是那个特意来北京旅游的是吗？
3: 对，
2: 是五一期间还没走是吗？
3: 对，是这样的。
4: 本身就是泡泡玛特迷好多年，错峰出行嘛。本身五一假期北京人比较多，像我就是常住北京的人口，就会那个不爱去那个凑这个热闹啊。
5: 地标建筑加潮流 IP 的组合，让五一过后这里的人气还在持续发酵。不仅是室外有主题装置，整个展览分四幕，以花的四幕戏为主线，分布在中庭、彩虹连廊及露台等多个公共空间，形成一条移步换景的沉浸式动线。
2: 哇，快看，果然叫花的四幕戏，这里居然搭起了小舞台，有一种啊大幕拉开好戏上演的感觉。在所有展览中啊，位于边儿中庭的这个展览啊是规模最大的，在这里展示了很多 Scar Panda 的新形象。那它的灵感来源啊是源于莎士比亚的戏剧，以花的四季轮回为主题设计的，在这儿呢让人有边逛商场边沉浸式感受戏剧魅力的独特体验。
6: 本来是想看看书的，然后看到这个展我觉得挺漂亮的，所以刚好一个人就自己随便在这里拍拍，确实挺好看的，所以我看完之后可能也想去店里看一看吧，看看这个新系列。
5: 看完展览还可以到店里选购系列潮玩新品，这好看好玩的都有了，当然少不了的还有好吃的。最近天热，主题展的专属涂装甜品车里不仅 Scar Panda 伯克莲雪糕是看展打卡的标配，还有不少其他泡泡玛特 IP 形象都十分受欢迎。
2: 新鲜人必须得来一个吧，感觉跟我今天衣服的颜色太搭了。
5: 很多年轻人说这趟微度假分四步走，看展、买新品、吃甜品、发社交媒体，可以让快乐加倍。不过要说拍照打卡出片的点位，很多人选择国贸的露天平台区域，特别是五一期间，国贸商城露台区域客流量和消费额均明显提升。
2: 有了美景怎么能缺少美食相伴呢？我觉得不仅是在这儿拍照非常出片，准备的这些餐食是不是也是非常适合大家拍照打卡的？
7: 是的，五一期间呢我们这边接待了全国各地来的很多的游客，然后呢这边绝美的一个露台和地道的西餐呢非常受到大家的喜欢和认可。五一期间过后的话相对来说会就是和之前比会稍微的少一些些，但是呢它也会有一个等待的状态，
2: 就晚上依然要等。
7: 是的，
5: 从日间看展到夜间聚餐，展览将客流自然延伸至晚餐时段。多家餐厅反映，消费者愿意为好风景加好内容多停留多消费，展览与夜经济形成叠加效应，让商圈的活力从白天延续到深夜。
8: 今年五一期间同比去年的话，因为我们这个国贸的一个展览加上我们门店的一个菜品的上新，那我们的客流同比去年的话增长了大概30%左右。
9: 开业之前确实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客流量，那么五一期间的话平均每天的排队就是顾客整个在门口这边排队达到平均基本上在300多个，有一些外地游客，然后包括本地的一些父母带着孩子过来用餐，因为整体来说的话对于披萨来说的话，对于儿童 来说还是比较喜欢的。从这个面团的发酵，整个的一个炙烤过程，好多这个家长呢都会带小孩过来拍这个视频。我觉得它不仅是一种食材的制作，更是一种这种对食材艺术的一种考究。
5: 一个潮玩展带火一座商城，还点亮了夜经济。专家表示，这并非偶然，也代表了北京消费供给从功能型转向场景型、情感型。这种微度假模式精准承接了错峰高品质的短途休闲需求。
10: 一的期间呢，大量的消费项目呢发生了这样明显的变化。第一呢，从商业结构的策划上，我看到很多新的项目引进了有特色的手店，让自己项目有独特性。第二呢，就是我们相当多项目的业态组合发生了变化，从过去购物为主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吃喝玩乐，特别是各种潮玩、各种各样的市集，这样给消费者寻店寻宝乐趣的参与活动的项目增加了。再有就是我们的商业项目的营销策划上丰富了，更多的把握了消费者感兴趣的流行时尚 IP、 消费者感兴趣的生活方式的内容，文商与体的全面融合的发展。
5: 不光是国贸商城、首钢园啤酒节、西单钢新厂演出、蓝色港湾灯光展，北京越来越多商圈靠内容留住人。当艺术装置和璀璨夜色成为新消费引擎，假日经济正从黄金周拉长成黄金月，而家门口的微度假就是这个五一后最值得关注的消费新赛道。
0: 五月不仅是赏花的好季节，更是鲜花销售的旺季。这头一个高峰啊，就是本周日即将到来的母亲节，此时的鲜花消费甚至赶超了2月14号。
1: 这几天不少的花市和花店的订单量激增，热销的鲜花从传统的康乃馨已经转变为了季节限定加小众高级的多元化品类。
11: 公爵夫人、巴茨拉、红色魅力、御前表演、三文鱼，我已经掉入了芍药花的花海呀。在潮月花卉市场呢，光一个摊位就有上百种的芍药。这母亲节要到了，芍药呢也成了市场上的热销花卉。
12: 作为母亲节的鲜花顶流，芍药现在的品种多到超乎您的想象。花色柔美的沙拉，芍药里的爱马仕、三文鱼，会变色的落日珊瑚，都是现在的爆款。
13: 然后这个还有这个欧文上校，就是这个花是它没有开的时候像那个水蜜桃，像桃子一样咱们想吃，但开了以后像馒头也想吃，所以这个花也是我们这个最受欢迎的一款花。
14: 这也太可爱了。
13: 对，
14: 那您现在每天是不是也特别特别忙啊？
13: 非常忙，我们从凌晨3点一直到忙到晚上7、8点钟，这个时间段一直在整理这个芍药，每天大概能发走个600到700扎吧，一扎是10只，也就是6000至7000只。
15: 芍药它五月花神嘛，当季花材，花期又长，这种好看的花就是要比其他的花要更合适嘛，
14: 送给妈妈是吧？
15: 对。
12: 玫瑰作为爱意表达的经典花卉，也有了不少的新面孔。这些从厄瓜多尔进口的玫瑰拥有独特的色彩。
16: 厄瓜多尔在地里面就开始吸色上色，最后加工成。首先它就是花期时间超级长。
14: 多长？
16: 能保持20天到1个月，
14: 这么长时间，
16: 花期时间很长，而且还可以做干花。
14: 但这颜色很自然呢，是吧？
16: 对，这个叫婴儿蓝。
14: 婴儿蓝，
16: 对，
14: 它有一种过渡色啊。
16: 对，过渡色，
14: 浅浅的，
16: 两个色啊，颜色比较洋气，
14: 白色和蓝色。
16: 对，
12: 母亲节鲜花市场价格分层明确，既有几十元一扎的切花，也有100多元以上的高规格花卉。数据显示，虽然低价鲜花销量大，但高端花卉凭借独特的质感贡献了可观的销售额，部分消费者愿意为高品质付费。近年来，母亲节已成为鲜花消费第一大节，部分花卉市场的销售额已经赶超2月14日。
17: 像母亲节这样的节日呢，潮野花卉呢每天的鲜切花呢这个销量都在20万株以上，因为我们这个市场呢是一个批发市场，综合性的市场，比其他呢同行业相比呢便宜30%以上，普通的消费者都能拿到，是吧？同样的价格。
12: 在位于丰台花乡的北京花卉交易中心，很多商户母亲节的订单已经接满，
18: 有原来母亲节总订康乃馨，现在变成了就是各式各 样的，什么芍药啊、郁金香呀、蔷薇，还有什么火焰兰、洋桔梗、剑兰、天鹅绒，这些都可以，
19: 就是基本上是取决于自己妈妈喜好。有一些淡紫色我也蛮喜欢的。
20: 你喜欢淡色系的
19: 啊？对，可能有的时候有些话不方便说出口，然后觉得送个礼物就能也是一种表达。哎呀，自己当母亲也觉得母亲不容易。
12: 数据显示，北京花卉交易中心母亲节线上线下的销量各占一半，及时配送成为消费核心渠道。这家专注线上平台的花卉企业，母亲节订单已达2万单。
21: 现在北京花卉交易中心母亲。

0: 的订单量比平时增长了20%到30%左右。
1: 一边是鲜花香，一边是烟火气。刚刚开市的花街夜市全长400米，集美食、文创、鲜花打卡于一体，带动节日消费。每晚在夜市消费满100元，就能免费领取一张2026北京国际花展的门票。
2: 觉得有的时候上班下班晚了，花市都关门了，然后来到这里，然后它这个关门比较晚，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花，挺好，还能吃小吃什么的。
1: 6块钱一只的生蚝，现捞现做的阳澄湖活虾，香气四溢的榴莲饼，火遍东北的烤鸡架，购花之余的逛吃体验感直接拉满。
3: 等到天热起来了，这个生蚝
4: 啊，
3: 鲜鲜的，冰冰凉凉的，一口生的生蚝入肚，一口凉啤酒，那绝对是人间最最美的享受。能玩能吃，然后能品。
1: 以花为媒，多业态发展，沉浸式体验，花卉家成为核心战略。北京花卉交易中心销售鲜花的壁厅就即将升级改造，
0: 它可能会有热植，有花卉的衍生品，然后有摄影拍摄的，还有以花相关的美食的，还有一些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文创市集类的，把壁厅改造成一个消费空间、生活空间、休闲空间跟美学空间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场地。
1: 从中老年为主到 Z 世代主导，从单纯卖花到提供社交体验，随着北京建设全国花卉消费中心的推进，鲜花也由节日刚需变为日常月季，消费需求快速上升，消费市场潜力巨大。
5: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6: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7: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6: 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
7: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政务服务下沉社区创业审批再提速。近日，全市首个 OPC 社区审批业务指导工作站在北京亦庄正式启用了，创新推出便捷化服务模式。
6: 今后啊 ，OPC 企业也就是一人公司，哎，不出社区就能够实现30分钟快速领取营业执照，大幅降低创业办事成本，激活区域创新创业活力。
8: 在北京经开区魔术 OPC 社区，全市首个 OPC 社区审批业务指导工作站正式投用，打破了传统政务审批的空间与时间限制。工作站与 OPC 企业同址办公，精准嵌入社区创业生态，整合工商注册、税务登记、银行开户等全链条审批事项，构建起一站式政务服务体系，彻底解决了初创企业办事远、流程繁、耗时长的难题，让企业准入审批迈入极速时代。
9: 以往啊，我们办理政务业务主要有两个渠道嘛，一个是网上办理，但是因为对流程不熟，所以经常填错信息，第二点呢，是因为线下的政务大厅距离我们园区比较远，开车就得20-30分钟嘛，加上排队和办理时间，半天时间就过去了。但是现在咱们工作站直接在社区里，步行直接就到了，而且呢就是预约制，准时办理，不用排队。更关键的是，这儿的咱们工作人员不仅精通业务审批，而且还了解 OPC 我们的具体的需求。进门到拿到执照，全程用了不到30分钟。
8: 针对 OPC 创业群体的办事痛点，经开区行政审批部门大胆改革，创新推出两免一套餐特色服务模式，同时工作站打造多元化办公模式，搭配全时段预约服务，全方位适配灵活办公的创业需求，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具效率。
10: 两免，一个是我们是通过我们的住所零材料的改革，免掉企业提交我们的住所证明和房产材料的这个过程，然后另外一个免是免于他提交身份证复印件，然后一套餐是我们针对就是现在新兴的 OPC 企业的三个主流业态，包括 AIGC 内容创作，还有手册硬件以及软件开发，我们给他推荐行业名称，然后借助咱们

0: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的这样一个经营范围套餐以及自动生成章程模板，这样企业就是全程不用自己再去操作了，我们都直接给他推荐好了，大大节省了他从海量的信息当中去挑选筛选再填报的这样一个流程，然后把时限压缩在了咱们30分钟以内。
1: 政务服务的核心转变是从被动审批转向主动服务，北京经开区行政审批部门彻底打破传统审批思维，深入产业一线，贴近企业，针对创业者没时间办、不会办的痛点，创新服务机制，推动审批人员角色转型，让政务服务从管理者向陪伴者转变。
2: 原来呢，其实呢，作为政府的审批人员，更多的是等企业上门，然后他申请什么我们就办什么。然后现在呢，我们会嵌入到这个产业的内部，到这个 OPC 社区里，然后跟着企业了解企业的需求，他需要什么，他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们会根据这个给他推荐相应的办理什么手续，申请什么政策。同时呢，我们也结合他没有时间办的这个难点吧，我们呢提出了这个7×12小时，早9点到晚9点的随时预约服务。这样也是解决了他不知道办什么，然后没有时间办的这个痛点，然后从这个企业的一个审核者吧，更多的成为一个企业发展的陪伴者，这么一个角色的变化。
1: 除了高效的审批服务，工作站更聚焦企业全周期发展需求，推出差异化精准服务，针对不同业态的 OPC 企业量身定制行业指导、资源对接、合规辅导等陪伴式服务，从企业名称核准到经营范围规划，再到后续产业要素对接，全程为创业者保驾护航，助力初创企业快速步入发展正轨。
3: 尤其是我们做这种人工智能产品，这种东西其实是我们非常欠缺的。你比如说算力或者是数据啊，或者是商业资源推广，或者是对接啊等等一系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的，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纯技术团队来说其实挺欠缺的。我们没有能力去做这些事情，我们只会搞技术，所以就我们特别也需要，就是比如说我们有这个 OPC 社区，就是他们来去帮助我们，然后去完成这些，我们呢就是只要去搞技术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踏实的去把这个技术本身去做好。
1: 立足区域主导产业发展布局，北京亦庄以 OPC 社区审批工作站为抓手，打造产业专属服务模式，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整合各类优质要素资源，通过精细化政务服务，吸引更多创新人才和创业主体集聚，助力区域产业提质增效。
2: 然后从区域来讲呢，其实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么一个 OPC 企业的这个社区，是针对开发区的主导的产业，形成一个产业一个专属对应的一种服务模式，这样更精准地贴合产业的需求，提供我们的政策支持，能助力整个区域的各个产业快速的发展。通过降低这种企业的这种由企业自己去找到我们给企业提供各种的政策服务和要素资源，这样呢可以使更多的人才呢更多的聚集到我们开发区，也能享受到更多的好的一些利好的条件吧。
1: 黄海告诉记者，北京经开区将根据新业态创业者的实际需求，持续优化服务模式，以该工作站为核心载体，深化新业态审批服务改革，逐步将服务边界拓展，拟在国际医药创新公园等重点产业集聚区复制推广，因地制宜推动更多专业化审批指导工作站落地，让准入审批、分类指导、要素赋能有机融合的嵌入式审批服务惠及更广泛的创新主体。
4: 日前，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正式发布，从2018年到2026年8年间，回天地区这个亚洲最大的居住社区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
5: 我们的记者深入其中，记录了4个不同但生动的故事：一所从老厂房里长出来的名校，一座废弃储煤厂改造而成的社区邻里中心，一片从废地还绿于民的城市森林公园，还有一群踢了20多年足球的老回超。
4: 通过这些故事，我们以点带面梳理出8年来回天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一起来看报道。
1: 这里是北京城北，回龙观、天通苑两个名字连在一起，组成了亚洲最大的居住社区，8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8年前，人们对它的印象更多是睡城，早出晚归，这里只是睡觉的地方，路堵、学校少、看病难，这是当年贴在回天身上的标签。2018年第一轮回天行动计划启动，2021年第二轮接续施行。8年间，241个重点项目落地建设，200个项目已投用。2026年4月，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发布。今天我们走进回。

0: 天，去听听生活在这里的人亲口讲述的变化。
1: 那边酋长还没有建这么好。
2: 我是附近小区的，因为我是这儿的一期的业主啊。因为这个我们搬进来的时候，其实这块是什么也没有的，包括学校没有。
0: 8年前，霍营街道没有中学，小学学位还得靠抢。家长这样描述当年的窘境。
2: 这么大一个社区来讲，光我们小区就入住的就有4000多户，那实际上作为霍营地区来讲，只有一个小学部的话，那这种情况下，那时候这个小学学位我们抢的，你知道吗？就太辛苦了。
0: 抢学位成为了那一代家长的共同记忆。2018年第一轮回迁行动计划把教育补短板放在了首位。两轮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回迁地区累计增加学位2.3万个，先后引入人大附中、清华附小等17所名校名园。人大附中昌平学校就从一片老厂房和田地上长了起来。
3: 周边环境，这个首先就是北边是没有马路的，就是那个时候我的总校的领导和专家们要是来我们这儿做个讲座的话，他们是找不到这个学校的，所以那个时候每次迎接他们，我都得要走到黄平路上，走到中西结合医院那儿，我从那儿开始迎接，然后再领着他们再找到这个学校。
0: 学校从无到有，校门口从乱到治，学校东边多了一个口袋公园，爷爷奶奶们在接孩子的时候有了可以坐一坐的地方，孩子放学后也能在小公园里玩一会儿。最重要的是，大家不用再骑电瓶车挤在学校门口了，交通安全上对老人对孩子都有了保障。
3: 年年都发生很大的变化，年年都改善，后来才了解到，这实际上是回迁计划，它并不只是说给我们建学校，也包含着我们周边环境的改善。
4: 我们家现在有两个娃，我们家姐姐呢是在这儿上的3年的初中，我们家老二是弟弟，今年也在这个初一。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门口这个路，你也看到了吧，修得特别宽，就是对孩子上下学这种安全，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保障了。其实我们那时候最大的就是这个路有点窄，因为它就是这边一条道那边一条道，就是你再加上又有行人还有骑那些电动车的，就真的就是堵死了。这个路现在一扩了以后，哎，就是各走各的道啊，特别顺畅。就现在就是老年人送孩子我们都安全，都放心了。
0: 龙泽苑社区一个1998年建成的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先天不足，社区里几乎没有像样的活动空间，但却有一座废弃的储煤厂。随着回迁计划的实施，储煤厂摇身一变，从杂草丛生的闲置空地变成了热闹实用的社区邻里中心。
4: 然后是老百姓就需要弄什么我们就弄什么，它就补足了这个老百姓这需求方面的这种。比如说西区，我2005户，我1939户参与投票，说这个空间要用，你们都想用啥，然后弄了700多条，就挑点那个排前头集中的。
0: 从2019年开始，街道先后开展多轮意见征求，收集780余条诉求，最后医疗卫生、养老住餐、公共休闲成为大家最需要的东西。建成后的龙泽邻里中心，一层有便民食堂、生活超市、养老驿站、社区卫生服务站，还有10元剪发的月龄快剪。二层是共享空间，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活动室、儿童乐园、共享自习室。二层空间在每天下午3点前免费向居民开放，3点后低价收费，1小时1块钱。
5: 没邻里中心的时候，我们是在咱社区综合那个活动室，然后这个小区就这个邻里中心建成之后，我们就来这了。这里宽敞、明亮、舒适，我们感到很快乐。我家离这块儿也就是7-8分钟就到了，在这块儿结识了很多朋友，欢乐地度过晚年。
0: 一座废弃的储煤厂变成了居民家门口的客厅。两轮回迁行动计划中，类似的城市更新项目还有很多，垃圾楼、锅炉房，这些曾经闲置的角落正在被重新点亮。过去回迁地区一直被诟病缺绿，但如果你今天走进奥北森林公园2期，可能会改变这个印象。
6: 奥北森林公园2期比1期相比呢，它更突出体育健身、绿化种植进行了极大的补充，在保证大尺度的这个绿化面积的同时呢，

然后我们织补了许多，你像足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啊、网球场，还有咱们的国球、乒乓球啊。然后对于这些青少年的使用呢，我们也引入了一些轮滑和一些滑板场地，让他们也满。

0: 天的泡泡池，公园被用了起来。如果说教育、社区、公园是政府为回迁居民建出来的获得感，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故事是回迁人自己长出来的。回超联赛全称是回龙观地区足球超级联赛，它始于2004年，20多年过去了，回超从未中断。
1: 参加回超我是2013年，那时候还在回龙观体育中学，对，在中学参加的比赛。那个时候这边的球场还没有现在这么好。
0: 这位父亲叫蒋明，他踢回超10多年了，现在他的儿子也加入了回超。
2: 从小说爸，其实小时候也不爱踢球，然后爸从小带我踢嘛，然后长大了就热爱上足球，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场地来比赛或者训练。
0: 回超的变化不只在于一代人的传承，更在于脚下的这片场地。回龙观体育文化中心的专业足球场建成后，回超有了真正的看台，有了接近职业赛场的体验。
1: 因为有看台嘛，有时候踢球人有观众看得更多，有这种感觉不一样。各种硬件也是提升很大，然后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职业球员踢球的感觉。你看这个回龙观体育中心建得这么好，各个方面就无论是足球还是其他运动，能让更多的这边的居民能感受到运动更好的环境和条件，这是一个多大的幸福。
0: 8年的回迁行动计划，在织补短板的同时，也在回答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一个超大型社区如何才能让80多万人产生家园的归属感？
3: 回迁地区呢，经过第二轮的这个行动计划呢，大概有200多项项目的建成。一批有影响力的项目，比如说这个回龙观的文化体育公园、天通苑文化中心建成落地，有效地弥补了回迁地区的短板。
0: 2026年4月15日，第三轮回迁行动计划正式发布。
4: 第三轮行动呢，我们主要是提品质、精治理、促发展，推动回迁地区向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提档升级。力争通过5年的时间，回迁地区的公共服务安全韧性和交通网络运行保障能力得到全面增强，人居环境品质和产业消费活力实现大幅提升，回迁由我社会治理创新实践进一步深化，率先打造成为大型社区现代化治理的首都样板。
0: 第三轮回迁行动计划将如何推动回迁从治理大城市病迈向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
3: 一是开门边规划，市级和区级的回迁专班的联合组队，了解属地部门的企业的和居民的诉求。第二点呢，聚焦品质提升，要做优做精。第三呢，要在这个治理上下功夫，在更大范围的尺度上来解决交通联动、功能互补和这个职住平衡。
0: 8年前，这里被叫做睡城，8年后，人们开始叫它家园。而接下来的5年，回迁还在变。13号线扩能提升，4支路网建设让通勤更顺畅，更多学校、养老服务中心将在家门口落地。从什么也没有到什么都有了，以回迁有我为口号，汇聚每个我的力量，点亮回迁更美好的未来。
5: 咱们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6: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5: 再见。

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趁着国产半导体调整的功夫呢，那么像商业航天还有机器人概念个股表现的是非常的活跃，同时呢站在光里的个股有不少创出了历史的新高。那么在下周以及五月份的市场，我们到底如何来对待自己的操作，要不要进行一些调整呢？稍后我会和现场以及场外的嘉宾呢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两市具体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呢收报4179点，是下跌了0.14点，成交是13317亿元。深成指收报15563点，下跌了78点，成交是17169亿元。创业板指呢收报3796点，下跌了36点，成交是7873亿元。成交维持3万亿，下周能冲破4200点吗？半导体大

0: 幅调整，是见顶还是接人？机器人多股涨停，低位科技扩散了吗？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好，来介绍一下现场请到的两位嘉宾，是曹静和沙漠，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市场让大家有一点纠结啊，毕竟前期的热点出现了一定的调整。那么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国产半导体它的这个调整哈，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倒车接人呢，还是说在这儿可能要有这个开始走弱的迹象了？先听听沙漠的观点。
1: 好的，那么其实如果从盘面上看，整个半导体板块，包括 AI 相关延伸出来的板块啊，更多的我觉得像是一个倒车接人的一个走势。那么整个板块一方面有2025年业绩的支撑，一季度业绩继续出现这个大增，那么包括在五一节之后的加速上行，海外的映射，那么其实都预示着整个这个行业你说真的开始走弱，那么现在是看不到这种迹象的。但是呢，如果了解我的投资者一定都清楚，那么其实早就跟各位说了，就这类的品种由于它现在的相对位置啊，或者说估值都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么从我的系统当中，那么肯定就不去关注这些个股了。那么如果说大家真的手里面有，你可以踏踏实拿着，如果你真的已经研究出这个方向，或者说一些个股它未来的估值能到一个什么水平，那么我觉得确实看起来更像是倒车接人。
0: 好的，这是沙漠的观点哈，好像是倒车接人。我们再来听听场外的嘉宾哈，孔令峰老师，他对目前这个半导体现在这个状态他是怎么看呢？是馅饼呢还是陷阱？我们来连线。
2: 我认为半导体板块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见顶信号，当前的调整属于上升趋势运行过程中的短期调整，调整过后仍然会延续上升趋势。首先我们从技术上看，半导体板块指数已经形成了趋势结构的突破，打开了趋势空间，短期连续加速上涨过后啊，处于超买状态，目前修复短期均线乖离。我认为调整目标位为五日均线到十日均线，回踩短期均线的技术走势属于短期调整范畴，深度调整的概率并不大。其次从基本面上看，年报和一季报从财务数据上已经验证了半导体行业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叠加国产自主的发展趋势，具有行业景气度和成长性预期的双重优势。因此我认为啊，半导体板块回调以后可以关注低吸机会，中期仍然会震荡盘升的上升趋势。
0: 好，谢谢孔老师啊。孔老师觉得哈，这个半导体这个板块它是一个震荡上行的走势，关键是要选好这个上车的点。他谈到了一个十日均线和这个五日均线的问题。那么曹静老师用您的这个天地线的这个方法哈，您再来观察一下这个半导体整个这个板块它有没有走弱的一些迹象啊？
3: 首先呢，我的系统来看呢，也没有出现走弱的迹象，因为我们看到的就是半导体板块的调整呢，它其实是跟科创五零是相关的，因为它有一些权重是科创五零的这个关键的权重，然后科创五零是到达了一个周级别的主升浪的一个关键压力啊，所以说呢，出现了一个技术面的回踩，但半导体我们看到就是它的人气是没有出现涣散，就是整体还是具备赚钱效应，然后强度也没有消失，就说明资金没有撤出，还在里边但是确实这个因为涨的乖离度比较高啊，距离均线这个连。去上这周我记得有一天涨幅差不多快有8%了，对吧？所以这个回踩我觉得也是正常的，但是回踩之后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这一波半导体有些权重，我们会发现它机构抱团走势就一波拉的涨幅其实比较大，所以说倒车接人可能也不见得很多品种，你说再来一波很强的趋势，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先当一个倒车的一个当反弹对待啊，走出这个气势之后呢，你再去多拿，这样的话会比较的稳妥。
0: 我觉得这个曹静老师依然保持他一贯的这个比较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看好但是也要一个稳的心态，不要一下子期待上它快速的爆发哈，这个可能会在操作中给自己带来一些麻烦。好，说了这个半导体之后哈，我们还是要去聚焦这个存储芯片。我们知道前期存储芯片呢涨得是比较的好的，那么它源于哈这个涨价啊，这个不仅是涨价带来了一定的支撑，同时我们看到海外的一些公司，我们看到这个 像 SK 海力士，那么它的这个一季报已经出来了，一季报的业绩是非常非常的优秀，那么它一季报的这个利润率呢超过了70%，也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哈。那么有涨价逻辑，又有我们看到外围市场的这种业绩的支撑，那么从这整个芯片的进入了一个短暂的调整之后，是不是后面的上升的这个力度依然是非常强的，你怎么看？
1: 我觉得如果拿海力士的这份业绩来说就问题不大，因为整个来说它的这个利润率已经超过了所说酿酒的一个水平啊，那么其实这个生意是相当好的。但是如果说反馈到 A 股当中，那么 A 股当中的上市公司，我觉得虽然业绩也有所表现，但是其实跟它还是有着一定的一个差距。不管怎么样，就是未来各位说觉得它还能涨多高，那么从我的角度都不建议大家再去所说关注这样的一个方向了。因为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以这样的一个方向，可不可以最好情况是你买入之后立刻能让你赚个20%-30%。那如果说以这样一个现在的这个价位你去买入之后，那么真的比方说你昨天去买，今天亏个5个点，其实我觉得这个周末过得都不会太好。那么如果说下周再出现倒车，刚开始倒啊，还再倒个1天2天的，那么肯定就非常难受了啊。其实我觉得站在现在一个慢牛或者说一个牛市的基础上，你没有必要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冒30%-50%的风险去赚接下来的可能30%-50%，那我觉得是没必要的。
0: 毕竟它的位置比较高了，再有很好的这个支撑，我们在这儿都是要有一个谨慎的心态哈。那后边我们应该做什么，一会儿我们再来探讨。我再来听听这个曹静老师啊，前面已经有一份谨慎的态度了，那你的态度是什么？
3: 这点我倒是跟沙老师这个观点是相似的啊，就是我认为呢，存储芯片这个涨价逻辑呢大家都知道了啊，凡是你都知道的这个事情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拥挤的了。那么这种方向我们说能不能参与，我觉得可以，因为这个确实是比如说标杆给出我们打出一个示范效应，但是呢你需要它回踩，比如说波段回踩之后，哎，然后你有一定的位置优势你再参与，如果没有位置优势都知道好你还去抢，那你就容易头破血流。
0: 那怎么看这个好的位置优势啊？
3: 我认为是这样，比如说啊，强势的品种调整大概是20%左右，那么这时候呢就具备一个位置的一个优势了。然后另外如果说起这个整个的芯片这边，我倒建议大家去可以关注一下刚刚开始涨价的这个 CPU 的分支啊， CPU 其实是这个刚刚传到涨价，而且 AMD 呢把它这个 CPU 的这个出货预期呢也是大大提高啊，之前是大概是这个18%嘛，现在提高到35%。所以这块来讲，我们看到这个 A 股的上市公司其实整体的位置呢跟存储相比的话真的就是低了很多。我觉得这块哎，这个回踩之后你去做的话要比存储这边我们要踏实很多。
0: 大家不都在说嘛哈，这个小龙虾出来之后哈， Token 的这个需求在增长，然后这个 GPU 和 CPU 的这个比例哈，
3: 对，
0: 就慢慢的可能会出现到1:1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啊。所以我们国内的相关的一些公司也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上升的一种趋势，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啊。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盘面当中，一些前期比较硬核的一些这个AI 当中的这个个股出现了一个调整，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哈，业绩虽然还没有兑现，但是在于题材啊，像机器人还有这个商业航天相关的这个板块表现的是特别的突出。那么这个板块接下来会给我们带来或者说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或者它的上涨的级别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谈不上太多上涨的一个级别，因为整个机器人跟商业航天呢，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题材。其实尤其以商业航天为例，其实你在今年很短的时间之前，你就看到过它的这个上涨以及所说回落的一个过程。那么更多的各位要把它当做一个短期的一个炒作。那么针对这个商业航天，其实我也去找专业的去了解了一下。在那么以它从行业内部的角度，2026年、2027年，整个商业航天所说的这个卫星的订单的量是足够的，但是现在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所说发这个卫星的目的更多的是追赶。那么当这个卫星数量发到差不多的情况下，到底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盈利，那么目前其实还并没有特别清晰的一个链路。所以就是说针对商业航天这个概念呢，我觉得大家反正要谨慎一些。如果拿它对比机器人，我更看好机器人相关的一些机会，因为这个东西未来我觉得可能和 AI 叠加在一起是未来的一个比较明显的 明显的一个方向，逻辑是很清晰的。
0: 嗯，那说到这儿的话，我想问问曹老师哈，那么整个这个机器人细分的一些赛道你怎么看？我们怎么去抓这个机会？
3: 首先呢，这次机器人呢确实是在这个月的月初给出了我们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走势啊。
0: 嗯，
3: 因为我们看到就不少的这个比如说 T 链的一些龙头呢，终于从跌跌不休呢开始出现一个弱转强啊，包括今天的比如减速器的分支啊，包括整个的一些 PIC 材料都有联动啊，这个力度还是非常强的，而且呢又遇到了我们五月是这个惯例的啊 A 股呢这个五月份
0: 喜欢看业绩了，
3: 哎对，喜欢炒题材了，他对这个业绩的容忍度大大提高了啊，所以说从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机器人确实是我们五月份可以反复炒作的一个分支。这块提醒大家的就是，它第一波拉升之后还会有洗盘回踩，所以说呢，如果说这个板块出现两到三天洗盘回踩呢，可能对于多数人更好去抓。如果从方向的选择上，那么当然呢，我们认为呢，这个比如说七八月份会有这个，比如说特斯拉机器人这个量产的一些消息啊，那么 T 链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一些分支，就说从零部件的角度啊，另外来讲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个传统的减速器啊等等啊，我觉得标杆性的就是你一说大家都知道啊，它是机器人的炒题材，
0: 辨识度特别高的，
3: 哎，对，炒题材千万别选那个扎在人堆里找不着的，要找这个高辨识度啊明星类型的品种。那我觉得五月份呢，应该还是有不错的表现。
0: 嗯，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光通信的个股哈，大家前一段一直在说各种呢哈怎么站在光里面哈。那么今天呢早盘稍微有所停顿，但是后来很多的个股也是出现了快速上涨。我们来看有一些消息哈。那么英伟达的这个 CEO 黄仁勋也是谈到了，他说下一代 AI 基础设施将需要大量的光学链接啊。那么铜线呢已经是无法满足目前的一个需求了，这可能又给我们带来一种更大的想象的空间。那如果拿着这样的个股的投资者，是不是有就在光里就呆住了？其他我就不去看了。
3: 我认为是这样啊，其实现在不是一个单一的这个炒作的一个时间，就是你别看单一的方向，尤其是在五六月份啊，它不是说四月份咱们可以说我就在这个机构的这个逻辑趋势里边我就不动了，因为只有抱团的这个 AI 的硬件能挣钱啊，其他不能。但是五月份不是，而再加上就是咱们刚才讲的这个黄仁勋这个事儿呢，我是认同了，但是你我有一个观点，就是你别在它大涨之后你再去谈逻辑，因为已经它的股价反映它的逻辑了，所以更多的就是你找位置的优势。那么如果在里边的这个朋友怎么办呢？我觉得你首先考察你的成本，如果你的成本啊就是你抱在这种比如光纤之类的这个非常强势的品种里边，你最起码这些品种回踩五日均线你是不亏的啊。那你说哎，我拿着你反正回五日均线不破，你看又抱团了，你如果稍微一回踩你都亏损，那我觉得你不适合站在里边去等这个出现这个比如说回踩，那么你承受不住。所以看它的成本，因为你成本低的你可以比如说每次接回踩你就来一个高抛低吸，你反复的在里边去做 T 都可以啊。所以说呢这块我觉得这个高位的品种呢，大家那个千万介入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些啊，因为这个五月份的风格真的不是那种单一的这个趋势抱团啊。
0: 还是要小心一点哈，看你的成本哈。
3: 对，
0: 成本低的你可以放大了胆子哈，让它去放飞一下，但是我们也要设一个止盈啊，五日线或者是几日线我们做一个止盈的，不能是盲目的去乐观，是这样吗山姆？
1: 我觉得五日线跟十日线那个东西其实真的我认为意义很小，其实包括今天的调整，你看那个个股，很多个股真的没有跌破五日线，你真的不应该有什么太多恐慌的。但是其实很多人都开始像秦姐都开始问是不是这个行业开始见顶了，不是的，那个五日线十日线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如果说您所说的，我们经常跟买老师提到说要信早信，为什么现在这个方向你不能买了，现在我信了，但是我信太晚了，所以就肯定不行。因为包括从逻辑的角度讲，整个它的逻辑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变化，而且从上市公司业绩的角度，这个逻辑是在不断加强的。我最近几个月一直在那个减肥，就整个
0: 看出来瘦了不少，
1: 减了有20斤。然后去健身房，我其实发现了一件事儿，就尤其结合这两天整个五月以后的这个行情，结合这两天，我有一个特别大的启发，就是其实你去健身房，你会发现有很多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其实他们的身材都非常的健康匀称。如果他走在大街上，那绝对都是美女和帅哥的，但是他们到了健身房就还要拉那个所说的100公斤的那个杠铃，然后女生也要练那个所说的肌肉或者跑步去跑马拉松那么长的距离。其实我想跟各位说的就是，你不需要去看着那些所说模特的身材去对照自己，我觉得你自己所说的健康就可以了。包括你手中的股票， 经过了一月到三月下跌，很多股跌了20%-30%，从估值还是相对位置，有些已经来到了非常合理的情况，它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你不需要去对着行业当中最好的那个半导体或者 CPU 去对比，你这个你一定要把你的卖掉去换那些，我觉得完全没必要。如果行情包括像今天可以看到市场依旧保持比较好的情况，其实你手里的股即便现在没涨，我觉得胜率是越来越高的，你没有必要卖出你那个低的去买那个高位的。
0: 不要低看了自己的这个能力哈，自己手中股票也许就是一个未来的这个好苗子哈。那我想听听曹静老师怎么看哈，今天其实盘中一些软件啊，包括这个AI 的应用开始活跃了，他们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吗？在这个时候，
3: 我认为五月份是一个比较好的契机啊，因为还是这句话，这个四月份的炒作跟五月份完全不同，就是因为五月份对这个业绩的容忍度呢大大的提高了，对，而且呢资金已经开始呢做了一些高低的切换啊，那么切换过来之后呢，的 AI 应用呢显然呢也是这个资金炒作的一个思路，包括昨天晚上美股呢有一些这个对标的上市公司呢也拿出一个不错的业绩成绩单，告诉我们的这个因为 AI 的这个工具的发展并没有说真的导致这个软件方向的业绩比如说就没法看了啊，那再加上这个最近的所谓的豆包的收费事件，我觉得也会给国内的大模型的后边商业模式的跑通可能提供了一个思路，那么 AI 应用一直是偏低的位置，所以说呢五月份我觉得可能有点火它就容易资金去炒一炒，就是游资的风格题材类的我觉得五月份你去炒一炒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特定的时候 A 股呢有一个日历效应啊，你四月份你就完全不能看，但是五月份就能看。
0: 我们知道下周呢要进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哈，大家对这个国际油价的这个下行有一定的预期，我们看今天盘中也可以看到哈，像这个航空类的股票啊，还有这个黄金啊等等等等啊，都出现了一定的活跃程度，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些行业它接下来的这个发展态势呢？我们先来连线下我们的场外嘉宾买泽源，听听他的观点是什么。
4: 下周海外大事件或将引发布伦特原油指数继续下行以及美元指数继续下探，那这将利好 A 股哪些方面呢？首先我们认为会利好贵金属板块，那么以贵金属为代表的有色行业有可能在下周是受益的，那除此以外航空板块大家也值得重视，那么如果说原油价格下行，对于航空板块来讲最大的成本端会有一个削减，所以这两个板块我认为值得大家下周关注。至于近期我们看到煤炭跟化工两个板块呢受到科技股大涨的影响，所以他们有一定的资金溢出效应，但是如果下周科技板块出现分化的话，那么煤炭跟化工板块也有望迎来触底反弹。
5: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0: 好，我们来说一下哈，如果这个接下来这个国际原油价格能够走低的话，你更关注什么样的细分行业呢？
1: 我更加关注的是黄金。其实大家记不记得，在黄金加速上涨的时候，就可能快到5000点的时候，我也跟各位说过，我特别看好黄金。然后我在这儿，我今天再重申一下我的观点，我认为在未来的3到5年，整个这个黄金指数会从现在的4500点涨到6000甚至8000点之间，而且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大概率的一个事件。那么原因其实非常的简单，其实大家仔细想一下，这一次整个所有全市场的资产价格都在出现明显的大涨，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比方说美股的大涨，比方说日经的大涨，比方说 A 股其实走出了连续的牛市，那么走弱的是什么？我觉得走弱最明确一点就是美元指数在出现明显走弱，那么现在进入一方面进入到降息，另一方面美元也有比较大量的这样的一个美债，或者换句话说就是美元的信用在整体降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东西具有真正天然的属性，那么在这个和美元能够进行这种抗衡的，那么我觉得在黄金它就具备这样一个属性，这也是为什么在最近两年黄金出现明显的大涨。那么在这儿就提醒大家一点的是什么，包括比方说有人说那是不是我去买 A 股当中的黄金的上市公司，那我觉得还是要尽量谨慎一些，因为黄金指数跟黄金的上市公司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每一家黄金上市公司有自己赚钱的方式，投资黄金建议大家还是去选择这种类似的金融产品，你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因为黄金的投资其实如果你真的买的少啊，那么可能就赚的比较少一点，那么可能它还需要一些专业的这种手段，所以大家就注意这点。但是黄金我觉得在未来3到5年6000到8000点黄金指数，
0: 毕竟这个拥有矿的哈，有金矿的这个上市公司它的比例是不相同的，你万一买一个比例比较低的可能收益就很少，不如买个黄金的 ETF 是不是可以啊？
1: 黄金 ETF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在这样一轮大 大牛市过程当中，黄金 ETF 是不是赚的好像又少了那么一点点？专业的黄金的产品，或者说你去做这种专业产品，它可能会在这个投资过程当中给你稍微加一点点的
0: 小杠杆，
1: 哎，小小的杠杆。但是这个就是各位不要自己去尝试，
0: 根据自己的情况
1: 来，对，尽量找专业的这个去给你做。
0: 嗯，好的，我想听那个曹老师啊怎么看？如果这原油价格出现这个回落的话，那么航空股我们在这儿。这个阶段哈、啊、操作的这个节奏是什么呢？
3: 首先呢，这个航空股呢，因为我看了一下啊，很多的这个龙头的走势呢，真的是跌跌不休啊。当然最近也出现了明显的下跌抵抗。那么基于这个大盘走势目前没有出现一个看跌信号的情况下，那么很可能也会轮到他们的补涨。那再加上这个刚才买老师说的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就是它的成本端确实很多的时候就是这个受到国际油价的影响。那么国际油价呢，目前已经出现一个略微回落的一个态势，叠加他们的这个股价已经充分之前因为这个油价的这个上涨已经充分了这个反应，然后连续的下跌，所以这个地方我认为呢可以看个超跌反弹，但是我并不希望把它作为主流，因为我认为这些方向在五月份它还属于非主流，所以只能说大家哎，我抓个超跌反弹啊，那你就抓一下啊。但是你说主流的，我还是建议大家去做这个热点的这些题材股。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指

0: 数啊，这个双创指数呢已经创了十年的新高，但是上证指数还有一段的距离。那么两位觉得接下来这个上证指数会不会突破前高，再进一步的上行呢？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1: 好的，那么我认为上证指数在接下来会出现进一步的上行，而且下周呢是有望突破所说的4200点的。那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其实在今年这个开年就是一到三月下跌的过程当中，到3800的时候，我都跟各位说过。牛市还在不在？牛市当时说在我心里，因为大家看起来好像不像了。那么现在整个指数又临近4197点了，我认为在下周过去是很容易的。那么原因有几点，首先第一个，从我个人的螺旋四象时空周期系统就一直跟大家强调，整个2026年上行震荡上行会贯穿全年，一直持续到2027年的走势。那么从市场的角度，整个市场我觉得也是完全超预期的，包括很多投资者可能说好像沙漠在最近2年这个螺旋四象没有那么准了，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而且其实我自己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整个市场表现的它只是比螺旋四象更强，但是在这2年其实各位都知道，那整个的仓位持仓一直都是比较高的一个情况，包括去年是招商轮船，今年我的策略也一直到现在是一个满仓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在站在交易的角度，现在从螺旋四象啊，虽然说比市场的走势判断的稍微谨慎一些，那么你就通过持股选择一些优质点的品种，谨慎的去进行持有就可以了。在现在并没有必要去进行太多的一个所说减仓的一个动作。那么唯一提醒大家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不要盲目的去进行这个追高。各位一定要记得，2024年你为什么挣钱？是因为924你起根持有那些股票你挣钱。2025年为什么你挣钱？是因为前6个月的时间都在震荡的行情，你都可以去择时，可以去选股。那么今年呢？其实1到3月又给了你这样一个机会。那么我觉得又是一个可以起根赚钱的，
0: 要抓住这波机会，
1: 要敢于去进行持股。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同样的问题问问曹老师哈，你觉得近期上证指数会不会突破4200点呢？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2: 首先呢，从我的四维天际线系统来看，我真的没有看到这个大盘呢近期能够突破4200的这么一个潜力。为什么呢？首先呢，其实最近的成交量咱们实际上还看到是不错的啊，这个维持在3万亿之上，按说这个量是能够支持大盘突破的。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今年的这个行情呢，跟以往相比的话，结构性就更加的凸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虽然近期大盘在涨，但是如果你去看分类指数，其实双创的方向是最强的，但是上证五零指数它在这一周，可能你们想不到，它整个的上证五零指数全部是具备这个亏钱效应的，就整体是亏钱效应啊。就是我看我的系统来看，人气一直不行，那就意味着呢，大盘如果说现在还按这种结构性方向去演绎的话，它就是一个跟风的一个方向，它很难去独立双创去走出来。而且创业板呢，其实距离周级别的一个主升浪的压力是非常临近，所以相当于领头的不带动，那它要想带动的话，那么我们目前至少没有看到这个迹象。那么什么情况下它可能会去突破呢？我觉得大家接下来呢可以去关注一个点，就是既然根上是上证五零它没有去出现一个轮动的一个补涨，那么如果我们发现上证五零出现一个放量的阳线，而且这个时候呢你要需要大盘的权重方向，比如说大金融的分支，哪怕券商对吧，比如突破55日均线，或者是这个其中的消费的分支，哪怕是酒不行，要你突破了这个有根放量的阳线，那么它通过这几大权重的带动才能够带动大盘去走一个突破。否则现在的话，我个人认为更像是这个5月份咱们惯例的，哎，指数呢在这个冲击一下前高没什么问题，冲完之后呢震一震，然后呢这个市场跌跌不动，涨涨不动，那不就是游资最喜欢的题材行情吗？所以说就暗合了5月份的一个炒作节奏。所以我认为后边呢，如果大盘想要突破，咱们就要密切的关注上证五零能不能这些权重具备一个赚钱效应，才能够迎来咱们的板块的切换。
0: 好，谢谢两位的观点哈，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嘉宾的观点仅供您参考，不能作为买卖股票唯一的依据，要注意市场当中的风险。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呢，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鲜的财经资讯。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5月8日关注。4月份央行增持黄金不停步，一季度多家存储器上市公司业绩高增长。5月7日，碳酸锂期货创下3年来新高，马上逐一解读。最新数据，截至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了684亿美元，升幅为2.05%。目前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在10年来规模水平高位。另外呢，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黄金储备是7464万盎司，较3月末增加了26万盎司，为连续第18个月增持黄金。多位专家观点认为，从优化官方国际储备配置的角度来看呢，增持黄金的配置价值与必要。

0: 道性仍在提升。在全球存储器超级周期的推动之下，2026年一季度 A 股多家存储器产业链上市公司实现了业绩高增长，比如德明利、百威存储、江波龙等单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创下了各自的历史新高。再来关注储能产业，5月7日碳酸锂期货主力合约创下了3年来新高，盘中一度突破了每吨20万元的关口，较2026年初上涨了50%。至于碳酸锂价格未来的走势呢，目前业内观点分歧较大，更多市场深度分析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当红不让选手们下周的选股情况。
3: 我下周参赛股票是三位智能无人机加机器人双概念叠加加上四新属性，下周看涨。
4: 大家好，下周本人参赛的短线股票是传递科技，该股为 IP 设备概念，今日高开快速冲击涨停，下周有望继续快速上涨。
5: 参赛个股是300560，该个股长期盘整在底部啊，有进一步上冲的一个动能啊，在底部横盘震荡之后啊，我们认为下周有概率开启上冲走势。
6: 参赛股是300161，它在国产工业母机行业里头是老大，业绩呢已经触底反弹，还有就是 AI 技术突破国产替代风口的加持，技术面呢量价配合完美，50线稳稳支撑，短线爆发力拉满。
7: 我的参赛股是300861美畅股份，全球金刚实现市占率第一，钨丝技术垄断，光伏主线龙头，机构抱团趋势明确。
8: 参赛股票继续选择002950奥美医疗，选股理由呢是该上市公司从事医疗器械行业，目前来看技术方面呢筹码锁定，目前正在挑战前高的位置，趋势有望打开。
9: 参赛股是木林森 LED 行业，日线呢做了一个弧形的底，近期呢也一直站在50均线上方，预计呢下周呢应该有一定的上涨。
10: 我下周的参赛股是301005超捷股份，属于商业航天板块，该股经过2025年底至2026年初的一波主升浪后，目前已调整4个月，调整时间充分，短线企稳，有主力资金运作迹象，后续有望继续向上拓展高度。
11: 下周的参赛股是301680固德电材，该股上市之后呢，调整了一段时间，目前有企稳的迹象，并且呢，近期的这个近端次新整体都比较强势。
12: 下周的参赛股票我选择300453的三星医疗啊，选股逻辑呢，基本面是医疗保健啊，这个技术面呢，它是因为有两个大小不同级别的这个清洁弹头，而且对应的调整浪都走完啊，所以我认为啊，下周会应该有所表现。
13: 参赛的股票是创业板的301599锂奇智能，该股属于自动化设备的概念，在锂电池的生产方面独具优势。目前在缩量整理，下周有望向上突破。
14: 下周我的参赛股是飞龙股份，它完成了月线级别的调整后，今天重新突破，所以。
2: 哎，老头儿。

0: 吵死了，吵死了，把声音开这么大干嘛呀？
1: 哎，我说赵乔，你来就来吧，你关我那收音机干嘛呀？我这听得正来劲儿呢。
0: 你说你啊，你耳朵背也就算了，你还把声音开这么大，你是不是想让左邻右舍的人的耳朵都像你这么背呀？
1: 啊，你说什么？
0: 行了，别打岔了，吃饭了没有啊？
1: 哦，没有。
0: 这你倒听得清楚。怎么样？香不香？哼，柴老头啊，哎，你说，咱们也是多年的近邻了，咱们要是能够常年。

0: 连做个伴儿，多好啊！
1: 嗯。
0: 哎，我想了想，我跟你凑在一块儿，那除了穷点儿，那其他的都挺完美的，你说是不是？
2: 啊？你说什么是不是啊？
0: 嘿，刚才我说的什么你没听清楚啊？
2: 你声音太小，我听不见。
0: 没听清楚，你嗯嗯，你嗯什么呀？
2: 哎。我还没吃完呢，
0: 吃什么吃啊？想吃啊，自己做去。
2: 嗯。

0: 摄像头。
1: 哎呦，你这一惊一乍的干什么呀？你这是？
0: 你干什么呢？
1: 没事，我出趟门。
0: 你说你这大早晨的出去干嘛去呀？
1: 上我儿子闺女家呀，串个门。
0: 站住！你这装的什么？
1: 啊，这是给孩子带的礼物。
0: 带的礼物，来，我看看。
1: 哎呦，
0: 装的什么？
1: 别抢啊，我这还赶车呢。
0: 哎，柴老头，我看这不太对劲啊，拿来我看看这到底是什么。
1: 不是，你轻点。
0: 拿来我看看。哟，这是什么呀？
1: 这是传家宝，我准备到城里边啊鉴定鉴定去。
0: 传家宝？
1: 哎呦，小点声。
0: 我小点声你听得见吗？
1: 我听得见，听得见。快快快给我。
0: 这可不行哎！
1: 怎么了？
0: 这要是真的的话，被人抢了怎么办呢？
1: 哎呦，你说的倒是哎，那怎么办啊？
0: 咱们呀，从长计议，先跟我回屋去。
1: 你约的那个人怎么还不来呀？这靠谱？
0: 我刚才都给人打过电话了。
2: 家里有人吗？
3: 来了来了。
2: 哎，是你们给我打的电话吧？
4: 啊，对对对，我们是叫您过来给我们看看这东西啊，是真的是假的？
2: 啊，好，好，好，好，
4: 来来来，坐。
2: 哎，那个物件呢？
4: 去啊，拿去啊。
2: 啊，就这个。好，我看看。咱一口价啊，50万。
0: 50万，
2: 行了吧？
1: 我们不卖了，不卖，不卖，我们不卖。
2: 哎，不是这个东西，你上。

0: 柴老头，你藏的可够深的。你说这平时家里穷得叮当乱响的，原来你是深藏不露啊。哎，现在呀，咱俩有戏了，你说是不是？
1: 你说这东西它怎么就那么值钱呢？
0: 我跟你说话呢。
1: 啊？什么？
0: 这老头子。
2: 大舅，我回来了。
1: 哦，屋里头呢。
2: 大舅，谁又在那？这是什么呀？
1: 这个，这是青铜器。
2: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你大舅啊，要发财了，马上就要成为土财主了。
2: 哎呦，哟，我做饭去。
0: 哎，今晚我做。
1: 回你们家做去。
0: 凭什么呀？现在是天时地利人和，我才不走呢。婷婷，走，我给你做饭去。

0: 爸呀，你大晚上的让小婷打电话把我们叫来，就这么干坐着呀？你倒是说话呀！
1: 就是啊，爸，你说你有什么事儿，你白天不能说，你非晚上把我们叫来，你困死我了。
2: 爸就说你们白天都忙，就晚上有时间。
3: 谁说我们晚上有时间了？我们晚上也忙着呢。
0: 爸，要是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我还得给小王检查功课呢。
4: 就是我们一堆事儿呢，我们得回去了，没啥事儿，咱走吧。哎呀，
1: 都跟我坐下。坐。小婷，去把东西拿来。
0: 拿什么呀？
5: 不知道啊。
6: 什么呀？
0: 什么东西啊？
5: 什么东西啊？
0: 什么东西啊？还拿布包着？
5: 这孩子，这什么东西啊？
4: 哟，还拿红布包着？
0: 这啥东西啊？这是？
1: 你慢点儿。
0: 什么玩意儿？这是！
1: 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
6: 啊，
1: 这个东西是咱们祖辈传下来的传家宝。我跟你们说，我今天呢找了一个鉴定专家，他给我鉴定了，他说这个是青铜器，他给我出50万，我没卖他。
5: 50万，
0: 就他值50万。
5: 50万，
1: 哎呀，
0: 真假的？
5: 哎呀，爸，我找人再给你鉴定一下啊！
1: 你给我回来，把东西放这。
5: 不是，我就是再给你找人鉴定一下吗？
1: 放这儿。
5: 好，
2: 慢点，
1: 放这儿。
3: 咱们家老爷子深藏不露啊啊！
0: 哎哥，你知道吗？
5: 啊？我不知道啊。
0: 真行，在这家生活20多年了，还不知道咱家有个传家宝呢。
5: 我刚才看了看啊，那玩意儿准值钱，

0: 行了，大舅，别装了，都走了。哥哥姐姐不来，你就想，来了你又躲。洗脚水打好了，出来洗脚吧。
1: 小婷啊，我这一双儿女啊，我算是白养了。你哥呢，娶了一个城里的媳妇儿，是忘了爹了。他媳妇儿呢，到现在都没让抱上孙子。你姐呢，嫁给了一个城里的人，现在他们的日子过得呀，还是紧巴巴的。天天他们的心思啊，都放在小龙身上了。
2: 大舅，您这话都说烂了，接下来是不是就是我父母走得早，那时我才13岁，这么多年您一点都没后悔养着我，就我对你最好。
1: 哎呦，你这个丫头，哎，你把我想说的话都给我说了。

0: 对啊，嫂子啊，那你们路上小心啊。
1: 好，
2: 你慢点，小丽啊。
0: 行行行啊。
1: 哎呀，这一天忙活的。
2: 哎，咱爸说那是传家宝，这传家宝是不是得传给儿子呀？
1: 我爸心里想的，我怎么知道？
2: 不行啊，必须得传给你。
1: 我倒是想啊。
3: 哟，出去干活啊？
4: 哈哈，
3: 昨天晚上你们家院里够热闹的，是不是柴福跟柴弟回来了？
4: 你看，我说嘛，你就是千里眼顺风耳。

0: 我们家有点啥事儿啊，都瞒不过你。
1: 这怎么说呀？我看见柴夫的车停在那儿了。
0: 哎，中午啊，你到我们家吃饭去，我们家有好吃的。
2: 爸，哥，您来了啊！哎，咱爸呢？在屋里开始做饭呢。
3: 是我
2: 啊！哎，爸，我帮你做。
4: 哎，爸。
2: 哎，爸，我帮你做吧。啊，我帮你做饭。
5: 哦，你们来了。
2: 爸，
5: 不用了，都买好了，你。
2: 我帮你关进去吧。
4: 哎，快进去，快进去。
2: 啊，行。哎，要赵婶啊？
4: 没有啊，啊，赵婶你也在这儿。
5: 哎，
2: 爸。
5: 哎，赵婶你也坐。哎，爸你坐。
1: 哎，吃吧。
2: 哎，爸，你吃肉。
0: 我不吃肉。
5: 啊，好，爸，我吃，我吃。
1: 柴夫啊，你们两口子可够稀罕的。原来每年回来不了几趟，这次是怎么了？昨天晚上刚回来，怎么今天又回来了？是不是因为这个传家宝的事儿啊？
2: 哟，赵婶儿，你不是也知道我们家有传家宝了吗？
1: 我们
2: 呢，以前是挺忙的，我们现在不忙了，以后我们会经常回来看我爸的。
0: 嗯，来，小婷，吃肉。
1: 你爸呀，他耳背，听不见。
0: 哦，
4: 啊，爸，你
2: 爸。一会儿吃完饭呢，我刷碗，我刷锅啊，你们都不用管。
0: 哎呀，你这自打嫁过来十来年了，这可是头一回呀。
2: 哎呦，爸，看您说的，好像我这十几年什么都没干似的。
6: 少说两句不行
0: 啊？行了，
5: 我吃饱了，你们吃吧，我睡觉了。哎，
1: 你这还没吃呢，怎么就吃饱了？
4: 哎，爸，
6: 不能少说两句。
5: 赵婶，我们吃，我们吃。
2: 爸，爸，我把锅和碗都刷干净了。我和柴福，我们俩上班去了。
4: 啊，
2: 我们有时间再过来看你啊。
4: 哎，爸，我们走了啊。
6: 哎，这老爷，哎，你错。
4: 哎，爸，我们先走了啊。哎，你慢点。
7: 就我家这豆角，酱血鸭，酱血脂，酱胆固醇。
8: 哟，柴老头，你看，柴弟带着小龙来了。
0: 哎，你们看，那是我外孙，来看我来了。哎呦，
9: 长这么大了。
8: 哎呦，长这么高呗。
2: 爸，
8: 哎，
2: 叔叔婶，正在呢。
8: 小龙，快叫老爷。
4: 小龙，
8: 快叫老爷。
10: 正夫，
8: 你这孩子咋回事呢？快叫老爷。
0: 哎呦，你这是干嘛呀？他还是个孩子，你训他干嘛呀？
8: 孩子不懂事儿，爸，咱们回家吧。
0: 哎哎，好。哎，那你们聊着啊，我先回去了。
2: 嗯，
0: 哎，
7: 姑娘来了，你多做点好吃的啊。
0: 好嘞。
1: 你说，他就想见见这外孙子，这闺女就是不让他见，总说这孩子忙没时间。你看看，刚才他连老爷都不认了。嗯，
0: 你告诉老爷，这是什么颜色？
10: 紫色。
0: 这个？
10: 绿色。
0: 太棒了。
8: 爸，以后每个周末我都带小龙过来。
0: 哎，怎么他不上什么兴趣班了？
8: 哎呀，不上了。
10: 妈妈真的不上了吗？
8: 真的。
10: 太好了。
8: 把你乐的。
0: 小婷，写作业呢。
8: 嗯，
0: 来吃点水果。
8: 大舅，今天是不是特别高兴呀？哥和姐都来看你了，小龙都来了。
0: 哎，小婷啊，
8: 嗯，
0: 你说他们怎么突然的都来看我呀？哎，一下子也不嫌弃我这个糟老头了，是不是跟那个青铜器有关系啊？
8: 大舅，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家平时不来看你，你说他们忙，白眼狼，人家现在来看你了，你这又多想。行了，别瞎想了啊，早点回去睡吧。哈。
0: 啊，那你也早点啊。
8: 嗯，
0: 吃点水果。
8: 嗯，好。
11: 嗯。
3: 着回去。
2: 你可不在呢。
4: 哎呀，赵婶来了。
11: 赵婶坐，人家给赵婶弄个凳子。
1: 好，哎呀，我在外边啊，看你们这儿挺热闹的，就过来看看。哎呦，柴老头，这下你可乐开了花了吧？啊，这一家人都团圆了。那我不做了，你说就我一个外人。你们聊啊。
4: 那你慢走，赵婶。
0: 哎，他说啥了呀？他怎么就走了？
2: 爸，你累不累呀？用不用进屋歇会儿啊？
0: 这个赵乔今天不知道是弄的哪出啊。
2: 爸，你的传家宝藏好了吧？什么意思啊？那又不是一块两块钱的东西，那多少钱呢？我是替你看着呢。
4: 哎，是
12: 谁说传家宝就得传给我哥呀？那也得看我爸的意思，是吧，爸？啊，
2: 爸，你可得明确表个态呀！这传家宝就得传儿子，这是天经地义的。
12: 爸，您可不能重男轻女啊！
0: 哎，我就你们这一对儿女，你们对我好，你说我不传给你们，我传给谁呀？
12: 爸，您放心吧。以后呀，每个周末我都让小龙来陪您。
2: 哎，爸，以后家里缺什么呀，你就跟柴福说，我们从城里给你带过来。
3: 对，爸，我们去给你买。
8: 大舅，是不是困了呀？
13: 爸，我回你屋。爸，
3: 哎呀，慢点。
2: 哎，我来，
3: 早点休息啊。
13: 你盖着点被子，别着凉了啊，爸。
2: 我们过两天再来看你。
4: 哎，爸，这儿疼不疼？
0: 这儿特啊，这一点。
2: 这是我在早市上买的橘子，可甜了，你尝一尝啊，你尝尝。
4: 对，爸，你吃点。
13: 爸，我碗烧完了。
2: 爸，小龙这次月考呀，考了第一。
0: 哦哦，小龙，好，第一。
2: 我的天哪，哥，你赶紧给爸买个助听器吧，他累死个人了。
14: 我看也是该买一个。
2: 哎，咱爸呀，一会儿能听见，一会儿听不见。
0: 你们说我什么呢？
2: 你看，听见了吗？
14: 爸，这个金平说，改天上医院领你看耳朵。
2: 爸，咱家那个宝贝你藏好了吧？爸，
11: 你怎么又来了？
2: 怎么了？爸，这传家宝你可得传给我们柴福啊。
12: 嫂子，你们家现在连个儿子都没有，以后能继承不继承还是一回事儿呢。
11: 哎，
2: 你什么意思啊？
11: 小丽，你这怎么说话呢你？
13: 他一外星人整天惦记咱家东西，算怎么回事儿啊？
11: 你说什么？
2: 谁是外星人？谁是外星人？你说清楚了，谁是外星人？
11: 小雪，
2: 我告诉你，我嫁给你们老柴家，我就姓柴的，我就是老柴家人，你才是外星人。
11: 行，柴进我家吵什么呢？
3: 听着音儿，好像是孩子们回来了。
13: 这是我家，你说话给我注意点儿。
2: 哎，我告诉你，今天当着咱爸的面，我不跟你计较。这传家宝啊，当然得传给我们柴福，我们柴福是儿子。古话说得好，传男不传女，
13: 那是别人家，我们老柴家可不这样。你个外星人，你当然不了解了。
11: 小丽，
2: 你什么意思啊？一会儿一个外星人，一会儿一个外星人，你干啥呀？你欺负我们家没人呢？
11: 不是，
2: 你欺负你哥哑巴是不是？你怎么回事？你哑巴呀？你不会说两句啊？
11: 爸，那青铜器是咱们家传家宝吗？
3: 还有什么青铜器？这蔡老头还有这种传家宝？
11: 小点声，听不清里面说什么。
13: 爸说是传家宝就是传家宝，你们不想要就别要。
2: 谁说我们不要了？我们要，我们当然要。
11: 哎，
2: 我们要定了。
13: 凭什么要呀？你外星人在这嚷嚷什么呢？
3: 小点声行不行？
4: 烦了，你们都别争了，我已经决定了，把这个传家宝传给小婷。
3: 哎，爸，
2: 马小婷，你给我出来。
13: 马小婷，马小婷，
8: 怎么了？
2: 姐，嫂子，小婷，这传家宝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啊？
8: 没有啊，我白天知道的，你们晚上知道了。
12: 哼，那可不一定，你天天跟爸在一起，说不定爸早就告诉你了呢。
8: 真没有。
2: 没想到一个小姑娘心机这么重。
11: 小婷，这么做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4: 再怎么说这传家宝也是我们家的，你一个外姓人，你说你这是
2: 就是呀，这么多年我爸养

0: 你吃喝的，你到最后把传家宝也拿走呀。
1: 小婷啊，你在家是什么位置你应该清楚。
0: 你说这传家宝不传给我们老柴家，能传给你个外姓人吗？
1: 你能好意思拿吗？就是给你了你能好意思要吗？
2: 都给我滚，
3: 你们都给我滚。
2: 哎爸你消气。
3: 你
2: 哎爸
0: 爸，
2: 那你俩吵回来。
1: 你们俩说话呀，想办法呀，总不能把什么都给一个外人吧。
2: 哎呀，你说现在还能有什么办法？我们家老头性格你也不是不知道，一个字儿倔。
4: 大舅，我又不是您亲生的，为什么传给我呀？
5: 你虽然不是亲生的，可你比亲生的都强啊。
6: 我这想想给了马小青，我就一肚子火。
1: 喂，不去了不去了，治什么治啊？哦，行，好吧。
6: 哥，嫂子，我知道怎么办。
5: 他们两个成家之后啊，真应了那两句话，娶了媳妇儿忘了爹，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
1: 你们俩离婚？那你什么意思啊？你就不能想着点我们俩好啊？
6: 我是说假离婚，就说你们因为怀不上孩子没钱治病吵架了。
5: 要不是你在我身边，我就是死在这个屋里都没人知道。
4: 大舅，你瞎说什么呢？
5: 我每次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回来，他们都说忙啊。
6: 让他把传家宝卖了，咱们两家平分，这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吧。简单的

0: 大舅，我去叫了。哥，出来吃饭。
1: 我不吃。
0: 大舅做你最喜欢吃的菜。
1: 你们吃吧，我不饿。
0: 哥说他不想吃。
2: 你吃饭呢？
3: 你吃了没？
2: 我吃过了。
3: 吃过了？
2: 嗯。
3: 那坐着点吃点菜。
2: 哎，我不吃了，你们吃吧。我坐这等着你们，你们吃吧。
3: 你哥在那屋里呢，你还不看看去？
2: 他来干啥？
3: 你哥要跟你嫂子离婚，你还不过去劝劝？
4: 啊、哦、啊、哦，是吗？哦，这可咋办呀？爸，我觉得吧，你还是把那青铜器给卖了吧。钱咱们平分。我知道你平时疼小婷，你就给小婷多分点，我们少分点。
3: 你说你这丫头，你满脑袋就是钱。你哥现在都要离婚了，你还不关心关心他去？
4: 爸，你咋还不明白呢？我哥跟我嫂子为啥离婚呀？那不是因为生不出孩子吗？那怎么才能生出孩子呢？那么得花钱治病啊，这归根结底不还是钱的事儿吗？
3: 你给我闭嘴，我瞅见你们我就烦。
5: 谁呀？
6: 哟，爸，小婷，
5: 你们怎么来了？啊，
3: 这鞋得换吧？
6: 我要打扫卫生的，不用了。
3: 自打你们买了这新房啊，一年多了，我这是头一次来。
5: 过来坐吧。
3: 哎，好啊，
5: 坐吧。
3: 好啊
5: 啊，婷婷坐。
3: 哎，金平啊，我听柴夫说你们两个要离婚。你看你们都老大不小的了，你说这是干嘛呀？
6: 爸，这件事你可冤枉我了啊！离婚不是

0: 思，其实怀得上怀不上啊没关系。
1: 对呀、啊、嫂子，这婚不能离。
2: 你看我们买了房子，贷了很多款，欠人好多钱呢，这压力就够大的了。这不柴夫又打听到了，说那个试管婴儿能让我怀上，可是又得花一大笔钱，我上哪儿挣钱去啊。哎呀，为了柴夫，为了你们柴家，我就离了吧。
0: 今天我把大家召集来是要跟大家说个事儿。我已经决定了，把这个传家宝呢给卖了，分成四份，我自己一份，给小婷一份，剩下那两份呢你们兄妹俩一人一份，你们看怎么样？
3: 爸，我举双手赞成，你早就应该这么做了。
4: 爸，你怎么决定我都同意。
0: 那就这样卖。
5: 那就
0: 买春熙那个什么，那就卖吧。
4: 那就卖吧。
3: 来
4: 你慢点，你这
3: 你让我抱着。
4: 行，我来就行了，你还能整过我。
6: 哎，你慢点，你放我腿早吧你。
7: 哎，柴福，你等咱爸一会儿。
6: 我说爸，你快点，
7: 你怎么拿一个包放包里边摔了？好，
6: 别整
7: 吧，
6: 你
7: 不行，你让我抱着呗。
6: 你现在来精神，你抱还是我抱安全？
7: 哎，等一会儿，等咱爸一会儿，你急什么呀？爸，一会儿坐车，你坐前面啊。
8: 快点，快点，
6: 快点吧！哎呀，
8: 赶紧的，
6: 快点，快点，
7: 点上午。
6: 爸，你快点，哎，我知道，
7: 快点。
9: 你好，
6: 你快点。
9: 哎，你好，请问柴中国家在哪里住？
10: 哎，你们是？
11: 我们是市文物局的，有人举报柴宗国非法占有国家文物。
7: 真是，
10: 哎呀，
11: 这个事儿如果属实的话，将是非常严重的法律问题，请柴宗国同志配合我们一下好吗？
4: 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不说这是传家宝吗？
12: 这东西是哪儿来的呀？
13: 爸，你说话呀！
4: 就是啊，
13: 这东西到底是哪儿来的呀？
12: 怎么回事？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1984年2月2日，农历除夕，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一片的喜气祥和。错落有致的小圆桌上铺着整洁的桌布，桌子上摆着汽水、水果、花生和瓜子儿，这些都是春晚的工作人员为现场的观众悉心准备的。时间已经来到了19:30，离春。

0: 姐联欢晚会正式开始，只剩下30分钟的时间了。所有的参加演出人员都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他们吊嗓子的吊嗓子，背台词的背台词，现场的气氛紧张而忙碌。此时此刻，演播厅二楼的大幕下却蹲着两个演员，他们先是轻声地商讨着什么，可不一会儿，两个人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后竟然你一言我一语地吵了起来。他们俩吵的是面红耳赤，而其中一个人突然站了起来，扭身就走了。
1: 扭头就走的人正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喜剧演员陈佩斯，而另一个人自然是他的老搭档朱时茂。两个人之所以吵起来，是因为春晚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可他们的节目小品吃面条能否上台表演还是个未知数。在当时那个年代，登上春晚舞台的节目必须具有教育意义，弘扬时代价值，像吃面条这样单纯逗乐的节目能否展现给观众，两人还得等待最终的决定。
0: 一个看起来难登大雅之堂，甚至有点不成规矩的节目，能否在春晚的舞台上展现给全国的亿万观众，中央电视台的领导谁也不敢拍板决定。直到春晚开播前10分钟，当时春晚的总导演黄一鹤找到了陈佩斯和朱时茂，他冒着巨大的风险对两人说：“上。”
2: 我今天正好没吃饭。
3: 你说什么？
2: 啊，我说我今天一定好好干。
3: 来来，先
2: 定好好干。
3: 好了，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啊，化妆、服装、道具都准备。
2: 打卤面。
3: 咱们给他稍微记一下，记好好记着啊。好嘞。哎，什么声音？
1: 陈佩斯滑稽的表演、夸张搞笑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让这部小品赢得了满堂喝彩。尤其是他手捧瓷碗大口吃面的无实物表演画面，让人笑到流出眼泪。
3: 吃面，吃吃羊毛，说说说说说，
0: 小品吃面条之后，陈佩斯和朱时茂一时间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当红明星。事后朱时茂说，正是因为陈强的叮嘱，才使得陈佩斯没有与1984年的春晚擦肩而过。陈强对儿子的影响从这件小事情上就能窥见一斑。事实上，关于自己如何走上喜剧的道路，陈佩斯自己的总结是命运的推动，而这里面最强劲的推动当然少不了他的父亲陈强。
1: 童年时期的陈佩斯性格调皮，不爱读书，学习成绩总是落后于班上的其他同学，陈强经常为此大发雷霆。陈佩斯读小学的时候，老师要求用五彩缤纷造句，陈佩斯造了一个让匪夷所思的句子：我放了个五彩缤纷的豆花屁。班上的同学笑作一团，老师气得直跺脚，随即就把陈强请到了学校通报批评。回到家后，陈强气得拿起鸡毛掸子对着陈佩斯就是一顿打。
0: 因为陈强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拍戏，很少有时间陪在子女身边，更不用说手把手教孩子们做功课。在幼小的陈佩斯眼里，父亲陈强就像是一个时常来家里做客的怪家伙。陈佩斯对父亲陈强是又恨又怕，但对于舞台上的父亲，小小的陈佩斯却充满了崇拜。
1: 陈佩斯在4岁那年，看完父亲在歌剧《第12夜》表演后，着迷地模仿舞台上父亲扮演的马夫里奥，那动作、那腔调，让父亲看了又惊又喜。或许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陈佩斯的艺术细胞在父亲陈强的影响下开始裂变了。有时候，童年的陈佩斯也想和班上其他同学一样，和父亲一起说说笑笑。可是父亲严厉的样子，每每让鼓起勇气的他又胆怯了下来。
0: 那时的陈

0: 佩斯由于年龄小，尚且无法理解父亲那种看似权威实则深沉的父爱，渐渐的他与父亲之间树立起了一座感情的高墙，俩人成了一对冤家父子。1969年，年近15岁的陈佩斯正处在叛逆的青春期，他一心只想着赶快脱离这个可怕的父亲，获得自己的自由。而这一年他也等来了机会。
1: 1969年正值中国掀起上山下乡运动的最高潮，陈佩斯抱着为边疆献身的一腔赤诚，自告奋勇地报了名。1969年7月30日，还没完成在北师大二附中的中学课业，陈佩斯就登上了军垦部队的新兵车，来到内蒙古建设兵团。原以为这次终于能摆脱那个令人恐怖的父亲了，没想到边疆的生活让他着实苦不堪言。他想起了家，想起了爸爸妈妈，自己的兄妹，他想赶快回到北京的家，而自己记忆里那个可怕的父亲此刻看起来似乎没那么不好接近了。陈佩斯有时会给家里寄信，向父母汇报自己在边疆的日子，而此时的陈强也一直在考虑着儿子陈佩斯将来的出路，他也想自己的孩子赶快回到北京，结束这段农场的生活。他宁愿自己的孩子将来做个普普通通的人，过一种简单平凡的生活。可是转而一想，儿子佩斯从小就表现出独特的表演才能，身为父亲的陈强也在纠结着儿子将来该朝哪儿走。
0: 1973年，结束了4年多上山下乡生活的陈佩斯回到了北京。这次的他全然没有了之前的调皮顽劣，而是认真地看起了中外名著，有时他还会听唱片吊嗓子写小说。这年一天的傍晚，陈强来到了好友田华的家里，请求他帮忙办一件事儿。
1: 田华，中国著名表演艺术家，1950年在电影《白毛女》扮演喜儿角色，被观众熟知。也正是通过这部电影，陈强与田华结成世交好友。
2: 73年，我们八一电影制片厂又成立个学员队，我是招生的负责人，陈强啊，就偷偷的到我们家去了。田华，我求你一件事，把我儿子收了吧。我说好，一口答应了。
0: 在父亲陈强和田华的帮助下，陈佩斯进入了八一电影制片厂，他的演艺事业也从八一电影制片厂为起点，正式的拉开了帷幕。
3: 一开始，陈佩斯所得到的表演机会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配角，然而即使是一些小角色，陈佩斯也按照父亲的教导认真体会人物的动作、情感及内心。
4: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看面子，50块，
5: 别一杠子揍死人。
4: 25，你知道行事。
3: 1979年，25岁的陈佩斯第一次做起了电影里的主角，这便是由王好为担任导演的喜剧《瞧这一家子》。
4: 你敢打？
3: 剧中陈强扮演顽固保守的老胡，陈佩斯扮演老胡的儿子佳琪，首度担任主演，还是与父亲同台，陈佩斯免不了紧张。认真努力的陈佩斯在自己宿舍的墙壁上贴满了整整一面墙的人物分析，而陈强不单对自己的戏份亲力亲为，对儿子也总是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亲自示范。
0: 电影《瞧这一家子》在我国喜剧电影史上可以说是一座丰碑，而它对改善陈强陈佩斯父子关系也是功不可没。为了演好这部喜剧电影，陈强和陈佩斯在家里照着剧本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排演， 也正

0: 和父亲在一起工作生活，陈佩斯才发现父亲陈强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样面目狰狞，反而充满着慈爱。那个时候父子俩人能够看到的喜剧不多，可参照的表演也不多，而陈强之前也更多的是饰演的反派角色。对于如何演好喜剧角色，陈强也处在摸索的阶段。
1: 老同志，你把头稍微歪一歪，来，好了，就这样了。老同志，您别绷着呀，表情要自然。您看那小伙子，他就不紧张。您在哪儿工作？
2: 文工团。
1: 我说的呢，够份儿啊。
3: 照相师傅，帮您加快一点吧。
4: 急什么？别照成丑八怪。
3: 模样本来就不近，
1: 别动了。睁眼，看这儿，笑一笑，再笑一点，同志，这样笑。
0: 出演《瞧这一家子》这部电影，陈佩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喜剧概念。真正让他探索出喜剧模式的是他出演的第二部电影《夕照街》。
5: 《夕照街》上映于1983年。在这部电影中，陈佩斯虽然只有短短几场戏，但是他把待业青年二子那一副游手好闲、玩世不恭的样子演绎得惟妙惟肖。二子口中那句京味十足的“拜拜了您嘞”，一时间风靡全国。
2: 去不去啊？
1: 想那一块儿去？
2: 去去去！哎，
6: 你给我邀邀。
2: 瞧你那长毛，也不说洗洗，
1: 那
2: 整个一个咸带鱼味。哎呦，哎。拜拜吧您呐！
5: 二子资质不高，但心地善良，像附庸风雅，可总弄巧成拙。正是这样一个二的有点可爱的小人物，让陈佩斯找到了自己的喜剧性格，而这部电影也让陈佩斯找到了自信，他锻炼得愈发成熟了。《
0: 夕照街》中有点傻有点可爱的二子，以及陈强扮演的地道老北京老孙头，加上之前父子俩在《瞧这一家子》中扮演的胡家父子，让陈强又产生了新的灵感。何不让父子的形象固定化，以爷儿俩为核心再向前发展？谁料这一想法再次撼动了整个影坛。
5: 已经从北影演员剧团离休的陈强，本可以享受安逸的晚年生活，可他舍不得放下自己心爱的演艺事业，他决心陪儿子一起创出一条有他们父子特色的喜剧之路。陈强虽然一直以演反派角色而深入人心，但是他觉得喜剧才是最能展现演员天分和才情的艺术。年近70的他还渴望多演几部喜剧电影，而他也经常鼓励陈佩斯加强想象力和表现力，并且认认真真地演出来。1986年，一部具有浓郁的市民风情的喜剧电影《父与子》应运而生。
1: 好啊，你想背着我跑啊？你好大的胆子！
5: 其中顽固不化的老奎和思想新潮的二子成为了银幕上的一对逗乐的父子活宝。
1: 哼，你个没用的东西。哼，2年大学你都没有考上，倒去当二道贩子你也不想一想，就凭你那个傻劲儿去做买卖，你行吗你啊？
5: 每场戏开拍前，陈强都会帮儿子陈佩斯一起把每一个镜头分析透彻，前前后后仔仔细细体会剧本。父亲的帮助使得陈佩斯的演技越发精湛，两人将老奎和二子演绎得惟妙惟肖，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你多好，你爸爸死得早，没人管，自由自在。可我呢，我爸爸他还结实着呢，还没他不管的，
7: 他管就管呗。
1: 哎，
7: 眼下是80年代，
8: 他要是还来封建家长那一套
1: 啊，
8: 咱就送给他仨字儿：玩蛋去。
1: 你个
2: 牛
1: 兔崽子，你个兔崽子，你个兔崽子，站住！上哪儿去？
5: 我除了对轻松愉悦的父子关系的独特解读，影片中的老北京四合院、小胡同、葡萄架、和平鸽，更像是一幅生动的民生素描画。影片中高考的剧情、热情直白的对话，更成为了我们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经典记忆。
0: 这时的陈佩斯已经建立起了具有个人特色的喜剧风格，他迎来了个人事业最忙碌的阶段。用陈佩斯自己的话说，通常是上半年忙着拍电影，下半年忙着演小品。
5: 1983年，电影《夕照街》公映后的一天，陈强与陈佩斯聊到了一个人，查尔斯·卓别林。陈强对陈佩斯说，卓别林是最令人敬佩的喜剧大师之一，要我说，他飞升全世界的成功秘诀，自编自导自演一条龙。从那时起，陈强就开始鼓励儿子自己进行文本创作。恰巧那时的陈佩斯与好友朱时茂正在琢磨着一起编排一个喜剧小短剧，考演员。在陈强的鼓励下，两人一起打磨出了这个剧本。没想到两个人的演出竟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84年的春晚导演就是慕名而来，邀请他们将这部作品搬上春晚的舞台。他们与观众见面的第一部小品《吃面条》正是脱胎于他们的短剧《考演员》。从那以后，陈佩斯与朱时茂成为了一对黄金搭档，他们的小品也成为了每年春晚盛宴上一道不可或缺的大餐。陈佩斯的小品时代到来了。
9: 吃大面呀，乌鲁木齐到处都有美呀，这船呀想吃就再尝一尝。
0: 演完小品吃面条之后，陈佩斯向田华提出要离开八一电影制片厂，这让田华感到震惊。待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走呢？
10: 我说在这挺好的，你看你要演就叫你演，要导演叫你导演，要小品叫你小品，你什么都让你，都给你创造条件，咱们这多好啊！我说舍不得他，真是
11: 舍不得
10: 啊，舍不得。然后他说我就得走，我在这儿不行，我没发展，我在这儿我没我的戏。
5: 小品《吃面条》大获成功后，陈佩斯越发觉得自己需要更为自由广阔的空间。
10: 我说你爸爸知道不知道？他不知道。陈强老师特会演戏，实际上那后台呀，就是陈强老师，陈强老师出的主意。后来他也坦白了，我说你什么不知道啊？我说全是你后台支持的。所以陈强老师啊，所以他也是望子成龙，希望他有更大的发展。
0: 为了让儿子在喜剧的世界里游刃有余，陈强这位曾经万众瞩目的大明星甘愿做起了儿子身边的绿叶，与儿子一起走在了探索喜剧的道路上。在陈强的提议下，以“天生我材必有用”为主题的系列喜剧电影《父与子》《二子开店》《傻帽经理》《父子老爷车》《爷儿俩开歌厅》陆续上映，成为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观众最难忘的记忆。
5: 有人说，《父与子》《二子开店》《父子老爷车》等片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他对千百年来一直沉重的父子关系进行了颠覆性的诠释。片中陈强扮演的父亲角色，虽时有家长作风，但权威意识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父子平等换来的融洽亲情。
12: 来一点不如他们干的啊！
5: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影视剧作品还小心翼翼地触碰僵硬的父子关系时，陈强和陈佩斯用他们自由的戏谑风格，还原了父子本应有的轻松状态。而陈强则为那个时代提供了一个超具亲和力的样本。影片中，老奎和二子这一对平凡的父子，浓缩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时代精神，呈现出新旧两代人的矛盾与困惑。
13: 你别，
11: 你怎么能这么低呢？
13: 坤叔，别去，
11: 不是，这不跟您一样吗？
13: 我可没。
14: 你满世界走走去，有经理姓光头的吗？这年头，
15: 光头咋的？
8: 干什么呢？
15: 我就是光着头跟着部队进的北京城，谁敢瞧不起我啊？
11: 什么年代了？这都是八十年代了。
15: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样，不长虱子不长疮。
5: 就是从那时起，陈佩斯一直保留着他标志性的光头。在他看来，光头是平民化的一种象征。
0: 陈强与陈佩斯用俩人独特的幽默方式，让陈氏父子成为了当时那个年代响当当的喜剧标签。拍摄《天生我材必有用》系列电影时，陈强已经年过古稀，可是他身上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敬业劲头，让陈佩斯打心底里感动和佩服。
5: 在电影《二次开店》当中，有一场戏是老奎被比加美客店里的客人反锁在伙房里，热得浑身是汗的老奎无奈之下只好往自己身上浇冷水。
10: 还活着？
11: 爸，盯得住吗？
10: 爸，你怎么样啊？
15: 没什么，我给那姓鲁都泡上了，看谁泡过谁。
10: 你想个办法把那火浇灭了不就完了？哎
15: 对对对，
10: 不行吗？
15: 对，你出的什么馊主意啊？这里头都成了蒸笼了。
5: 父与子中有一场戏是在香山的雨戏，剧情是老奎在吃完人参以后浑身燥热难耐，为了图个凉快就光着背在雨里跑了起来。这些全是陈强真实的演出，他坚决不用替身，还像个顽童一样的说，我身体结实着呢。陈佩斯每每看到父亲为了拍戏而吃苦受累，都会特别心疼，这些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年事已高的父亲为了衬托思想新潮善良可爱的儿子，不惜竭尽全力地刻画出老奎的顽固保守，而这不正是父亲对自己良苦用心的真实写照吗？

0: 骨子里的倔强，一根筋，让陈佩斯对待工作一丝不苟。随着表演经验的积累，对于喜剧，陈佩斯也有了自己的一些理解。在和父亲陈强进行艺术探讨时，两人经常会有不同的见解，而陈佩斯总是据理力争，有时候这种争执甚至会变成争吵，最后还要母亲李玉洁出面进行调停。
1: 争执归争执，但父亲陈强的内心很欣慰，眼前的儿子陈佩斯对于喜剧艺术已经有了自己独到的理解和看法。从儿子的作品中，陈强欣慰地看到了自己常对陈佩斯说的喜剧表演十六字真言：逗而不厌，闹而不乱，笑而不俗，趣味由衷。
0: 1999年2月15日，农历大年三十，北京处处洋溢着过节的喜庆和热闹，炮竹声声，烟花璀璨。这一年的春节舞台上，人们没有看到陈佩斯的身影。此时的陈佩斯难得静下心来，与家人一起度过了团聚的新春佳节。
1: 80岁高龄的陈强，从亲手把陈佩斯领入喜剧的殿堂，到费尽心思与陈佩斯共同打造陈氏父子的品牌，对于儿子如今的现状，他一点也不担心。他相信儿子陈佩斯积淀的喜剧理念，足够支撑他独自走向更广阔的世界。2006年，陈佩斯推出了一部自导自演的作品，话剧《阳台》。这是他历尽4年的心血，10亿起稿完成的作品。正是这种精益求精。

0: 的态度，让杨台一经公演就好评如潮。
1: 尽管出演话剧很辛苦，家庭观念很强的陈佩斯还是尽量做到兼顾工作和家人。
0: 2008年，90岁高龄的陈强身体大不如从前，陈佩斯把老人安顿在北京郊区一个带有花园的宅子里，而他自己也搬了过来，和老人住上下楼。为了方便老人乘坐轮椅出入方便，陈佩斯特地找人安装了一个木质栈道。
1: 在陪伴老父亲的时候，陈佩斯经常和父亲探讨自己对于艺术的看法和见解。此时的父子俩早已经不是当初老奎和二字似的冤家父子了，大多时候父亲陈强都是默默地听着，微笑着点着头。2012年6月26日晚，外面风雨雷电。此时的陈强老爷子从普通病房转到了特护病房。这一晚正值陈佩斯陪床，看着眼前的老父亲，陈佩斯似乎已经有了预感。
2: 他那个血压已经不稳了，然后做了最后一次透析，然后血压就一点一点就下来，呼吸次数也越来越少了，然后给升压药越来越高了，也不行了。
1: 2012年6月26日21时38分，94岁的一代表演艺术家陈强永远的离开了我们。走之前，陈佩斯与父亲陈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一辆网约车为何不拉人？
1: 电话号码也不拨啊，就加一个印。
0: 一个跑腿任务，交易地点为何如此神秘？
2: 这我感觉这两箱子是钱，诈骗的钱，知道吗？
0: 一句话都没说，为何成为了他们的工具人？
3: 那个工具包什么的还在这儿呢。
0: 蜜蜂计划之小心，别做骗子的帮凶。
4: 哎，阿姨，
5: 哎哎，
4: 我到了，这不右手边有一树。
5: 哎呦，
4: 您到哪儿了？我都下车找您了。
5: 来了，
4: 跟这儿。
5: 哎，来了。
4: 您这怎么鬼鬼祟祟的还？就是刚拿哪儿出来的？
5: 就这东西，就这东西。哎，贵重物品啊！哎，看这地址没有？你就把这东西给我送到这儿去啊！
4: 不是，
5: 就送到这儿去。
4: 阿姨是这样，您打错了啊！我这不是货拉拉，我是出租车，我就拉人，不拉您这货。
5: 哎，你怎么说话呢？什么叫
4: 不拉您这货物？我又不是闪送，您看这。
5: 不是不是，我呀，这正好家里有点急事，让我赶快接孙子去，不能耽误了啊！你就按这地址给我送到了就行了啊！哎，
4: 不是，
5: 哎啊，
4: 您那头有人接吗？
5: 有人接，快快快快去！

0: 我到了、啊、
1: 我出租车司机，我又不是送闪送拉货拉拉的，什么还有送货物的什么，哎呦我可发财了，各位您猜是什么，没人搭理我，我很尴尬。什么现金，什么你猜什么，
2: 钱，
1: 钱不就是现金吗？谁说的金条，你是对接人。各位我可发财了，哎，拉了一辈子出租还有人让我送这个的，咱一人一根发了，咱们就来来来来，
3: 赶紧报警吧。
1: 什么时候来的您？
3: 是要赶紧报警的节奏，不是发财的节奏。
1: 没遇见过这情况，拉了一辈子出租让我送金条，您说这是好事这是坏事啊？
3: 这还没看出猫腻来啊。
4: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5: 在行动。
3: 刚才这个小品呢，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出其中的猫，你看出来了吗？人家金条都给你了，人骗你啥了？为什么这非得找一出租车司机去拉金条？
1: 炸弹，金条炸弹，
3: 人家脑洞大开啊。还有什么不是真的假金条啊？嚣张骗钱，那么多人，每个人其实脑子里都有一根弦，猫腻究竟出在哪儿？接下来咱们有请专业人士啊，有请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反诈民警于肖勇警官。英姿飒爽，于警官让他一站，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信任。
1: 这金条送给您，我就放心了。
3: 那于警官，赶紧给破解破解，究竟是出什么事儿的？这里边究竟有什么猫腻？
6: 像刚才啊，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这个里头好像不太合常规，对吧？首先呢，对于网约车司机或者出租车司机来讲，这个乘客呢，他有乔装的打扮，好像在隐藏自己的身份，哎，这是大家的一个疑问。第二个呢，就是他找了一个理由，他没有上车。他让你把他的货物拉走，但那个时候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第三个呢，就是在您问到说对方那边有人接吗，就是有人接这个货物吗，他说有人接，然后就找理由赶紧就离开了。那如果司机已经看到这个东西是金条，而且也觉得这个东西不正常，又把这个东西呢给送到了这个地点，很有可能这是什么呢，就是电诈工具人。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做电诈工具人呢？在这儿给做一个普及啊，其实它是一种比喻，就是指协助了诈骗团伙实施这个犯罪行为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一种人员的一个统称，叫做电诈工具人。那网约车司机完成了电诈的这个其中一环，那刚才的这个网约车司机呢，其实就是按款销赃的这么一个工具人。
3: 非常的详细哈，就是有一个问题是，刚才其实帅帅他是看到了这里边有金条了，他觉得有点反常了，那要没看到的话，我就是帮人运个东西，这也算工具人吗？
6: 这个工具人可以说是一个广义上的工具人，不管您是明知还是不明知，只要您呢被人利用了，而且去完成了这个诈骗的这个环节，那您就是工具人。就像刚才他在小品当中有一个环节，他自己也说，哎呀，我们这个公司拉人不拉货呀，
1: 我是出租车，我就拉人不拉您这货物。
6: 所以说网约车公司它也是有明令的规定的，就是说你不能只拉货而不拉人啊，这个绝对是明令禁止的。作为一个网约车司机，如果对方提出了这种不合理的这种要求，其实是一个违规操作。
3: 说到这儿呢，其实大家就明白了，电诈工具人啊，其实他同样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 是的，是的，根据咱们反诈法的规定啊，就是根据您的这个情节和这个严重程度啊，去承担相应的，比方说刑事责任，包括这个行政责任，包括民事责任等等啊，还是要根据您的具体的情节。
1: 那我有一个问题，那您比方说有专门送那个物品的，您像出租车，因为它就是有明令规定说只能拉人不能拉货，但是人家闪送比方对货拉拉，人家没有这明令规定，人家就是送货物的。
6: 只要您被利用了，您就是工具人，但是并不是说工具人就全部都犯罪，还是要看您当时是不是明知的状态，还有您这个情节的严重性，包括您这个物品啊有多少价值等等。
3: 所以就刚才帅帅演的这个小品其实是有真实案例的，那接下来咱们就把真实案例的整个过程给大家好好看一看。
7: 一个网约车司机接到了一个神秘订单，对方是一位姓胡的女士，要求帮忙运送一个包裹，并且只给了她收货人的微信。
8: 送东西

0: 也不电话号码，也电话号码也不给我
1: 啊，
0: 就加个微信，微信上面你看还这个东西，王凯你看还是这个提示，查看异常，查看异常，我害怕，就不怕就送东西有问题。
2: 这位网约车司机觉得不对劲儿，随后报警。当警方联系对方表明要查验包裹时，收货人立刻挂断了电话。
0: 送的是什么东西啊？
3: 我是朋友寄的东西啊。
0: 寄的是什么内容啊？我们要检查开锁的。
3: 好好好。
0: 是什么东西啊？喂，他听我要拍锁检查就挂着了。
2: 经核查，包裹里竟然有四根金条，价值7万多元。原来胡女士在此之前被骗子忽悠做任务刷单，对方告诉胡女士，由于刷单任务失败，账户冻结，必须要求她购买黄金，并发去指定地点，才能最终解除账号的冻结。
4: 惯用的一些手段了，就是告诉她刷单任务失败，账户冻结之类的，然后让她通过做其他的任务，购买黄金之类的任务来解除账号的冻结。
2: 幸运的是，警觉的司机发现了异常，协助警方成功将三名涉嫌诈骗的嫌疑人抓获。
5: 听完了这个案例之后呢，我们不禁想问啊，这个胡女士，她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成为这个工具人的呢？
6: 在这儿也是想给大家先普及一个概念，叫做两卡犯罪。两卡犯罪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7: 公家卡、
8: 公交卡、
9: 银行卡。
6: 银行卡，对了，还有什么？
7: 哎，身份证。
6: 不是，电话卡。对了，电话卡和银行卡就是我们统称的两卡。那两卡犯罪呢，可以说这个电诈的这个源头其实就是两卡犯罪。实名制的两卡，无论是电话卡还是银行卡，我们绝对不可以出租、出借、出售啊。有些人呢就觉得说我闲置了这个电话卡啊，我1000块钱卖出去，或者有人高价回收等等，这个绝对不可以。因为这个卡片一旦不在你的这个掌控范围内，如果被诈骗分子利用了，可能在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已经加入到了这个诈骗的这个环节当中。这个现在的这个案件啊，可以说也是在不断的翻新。过去呢，传统的电诈可以说涉诈资金的这个转移的渠道就是卡对卡转钱啊，银行卡去转银行卡。但是现在呢，诈骗分子也在更新他们的手段，他们现在就是采取了比方说让受害人或者一些工具人去把现金取出来，或者是变成金条，也就是说它首先是一个线上去诈骗，然后线下再去取现金交付，或者是让你去买金条去邮寄等等这样的手段，这是一个最新的翻新手段。所以刚才咱们看到案例当中的那个胡女士呢，首先她是刷单返利，在线上已经被骗了啊，就前面啊做一些任务啊，给你返佣金啊，等到你去大额投入的时候，说你卡单了，说你的这个银行卡被冻结了，那怎么样去解冻呢？就需要你这个线下去取现金，然后邮寄到什么样的地址，或者是啊金条呀、黄金啊等等这样的一种新的手段。嗯，
5: 明白了。我觉得这整套逻辑大家都听懂了哈。实际上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关爷和帅帅表演的这个小品的时候，觉得关爷好像不应该是个受害者，他可能是骗子一类的。但实际上到最后民警一分析的话，实际上他本身也是一个受害者，不单是受害者，还充当了一个工具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我想其实每一个受害者他本身都不是自愿的，很多情况下可能是受到骗子的一些蛊惑，所以这涉及到很多心理方面的一些知识。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老朋友心理专家马桂英老师。
10: 其实在这里呢，它是在我们常见的刷单骗局的基础上又往前走了一步，做了一个连环的骗局。我们大家都知道刷单骗局嘛，它往往是说诱导受骗者投入了一大笔资金之后，他把这个资金冻结了，然后说不返还了，那受骗人心里多难受呀，对吧？我们知道要相比赚钱的那种快乐，其实我们人对我们损失的那个钱的痛苦是更大的。对，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厌恶损失心理，然后骗子就是利用了你这个心理，然后你总是企图要把损失掉的东西拿回来呀，他就诱导你一步接一步的增加投入。那在这个骗局里呢，骗子就是属于把常见的让你增加投入的那个线上转账的部分变成了这个线下的这个买黄金，然后在这里骗子又利用了我们的注意

0: 力是有限的啊，我们总是对很多东西是空白的、无知的。那么庞大的一个洗钱的一个链条，普通老百姓是不明白的。所以你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你通过这个买卖黄金的寄送，然后就把你从受害人变成了这个犯罪的中间的一环。在这里我可能要提示一下大家啊，就是一旦你意识到自己有可能上当受骗了，注意及时止损。
1: 嗯，
0: 好，就是千万不要企图说我跟骗子再去谈判，我想办法把这个钱再拿回来哦，不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及时止损。
1: 对，及时止损啊，不能越陷越深。那其实在很多骗子行骗的过程当中呢，通常会有这样一句说辞，就是您的银行卡不小心被冻结了。我不知道很多人可能听说过啊，也可能接到类似于电话，那什么情况银行卡会被冻结啊？接下来我们也请专业人士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情况下这银行卡会被冻结。
2: 第一种的情况呢，就是比如说监测到这个账户呢有这种可疑的交易啊，这种可疑的交易呢可能就是短时间之内有大量的资金会集中的涌入啊。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账户涉及到一些这种安全风险的这种隐患啊，比如说客户的这个银行卡丢失了，客户进行了挂失，我们银行呢会针对这个账户进行管控，防止这个资金被盗取。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如果这个账户呢在监测当中发现可能会存在一些被黑客攻击。第三种情况是司法查询的一些冻结和管控啊，这种情况的话呢会要求我们银行呢针对账户进行管控，还有呢对资金进行一个这种冻结的这种处理。银行呢是没有权利啊，也不可能说任意的冻结咱们居民的银行卡啊，因为呢居民咱们使用银行卡呢都是支取自由的。
1: 明白了，这几种情况其实刚才提到的第一种是最为常见的，正常来讲我们老百姓的银行卡是不会被银行所冻结的。
2: 是的，
1: 但是呢有一种情况除外，就是经常会有骗子打电话说我就是某某银行的工作人员，您的银行卡已被冻结了。就是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很难判断对方究竟是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
2: 可以给大家提供几个建议啊，因为识别这个工作人员也是比较简单。第一呢，您可以看一下工作人员的工作证，第二种的话可以观察一下他的行服，第三种情况呢客户呢可以通过我们这种官方渠道进行认证，比如说呢可以拨打我们这个银行的客服热线啊，然后把这个工作人员的姓名啊包括他的工号报给客服人员，然后他们呢可以协助客户进行验证。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就是咱们客户呢也可以到银行网点，通过我们当时值班的啊这些工作人员进行一些协助的佐证。
1: 那么刚才我们看的呢其实是一个网约车网约小哥接活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呢，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跑腿的拉货的小哥啊，他的一个真实案例。
3: 跑腿小哥小徐在一个兼职群里接到了一个神秘的订单，订单里表示只要他将两个包裹放到指定地点就能获得400元报酬。小徐先后拿到两个网约车司机前后送来的两个包裹，对方表示包裹里是手机卡，但小徐感觉重量有些不对，并且他发现送货地点竟然是一处空无人烟的稻田。
4: 是，我感觉这两箱子是钱，诈骗的钱，知道吗？
3: 报警后，民警在这处麦田里伏击守候，成功将前来取包裹的男子吴某和江某抓获。经调查，两个箱子里共装有18万现金。据了解，这两个箱子分别来自唐先生和袁女士，两人都是遭遇了刷单诈骗。对方告知账户即将被冻结后，要求他们通过网约车的交通方式把现金送到对应地址，完成审核后账户就能解封。
5: 按照他的地址要求寄到什么什么地方，到那个地方去会有人跟他对接，于是他们核审结束之后啊就解封了。
3: 目前吴某和江某已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1: 我觉得这个小哥确实他有警觉性，如果他当时压根就没想这事儿，干脆我送完了得了。
6: 我有一个问题也想跟在座的各位老师来请教一下，咱们就借着刚才短片当中这个案例当中，它会出现两个不同的概念。第一个概念是我应该做的和我的善念之举，就是如果这个案件当中我的判别是作为跑腿也好或怎么样，这是他应该做的，这是他的岗位职责，你应该拿起来确认他这个东西的重量，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超出了这个跑腿小哥的工作范畴？那如果我做了这件事情，是不是我就算是犯罪了吗？我就被变成了所谓的工具人了吗？还有一个也是在这两年电商比较饱满的状况之下，还有一个善念之举，我听过这样一个案例，在门口回家的时候突然之间多了一块地，您帮我送到几号楼的几家，然后我一定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善念之举。请问一下我们的警官老师，就是说一个是我该做的，一个就是我的善念之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被工具人了，算犯罪吗？
0: 这还是有一个职业的一个规范，还有一个你的这个职业的操守。比方说像刚才那个跑腿小哥，他不仅仅只是说去掂一掂重量，你还可以去综合的去看他不是在一个荒地去交易的吗，等等着这些点，如果都能够串起来让你觉得不是只是一个点重量好像不太一样是个可疑线索，而是好几个线索给了你这种敏感意识，觉得说哎，这个挺可疑的，再去跟警方去提供这个可疑线索啊，这个是可以的。再一个就是您刚才提的那个第二个问题哈，感觉这个东西还出于自己的一个善心，但是我觉得像刚才马老师说的那样，合乎一个正规的流程啊，我觉得这样才能够保护咱们自己。
7: 刚才您说的就是在居民群里边，如果有一个快递发到那个甲门去了，但是他实际上乙门的，那就是这种情况下，如果居委会介入其中说那个乙门那个某某某，然后你上甲门去拿东西，让我们通知一下他去这个门取，我们是通知还是不通知？
0: 我觉得大家也没有必要造成这个恐慌啊，感觉好像要跟快递相关了好像我就不能动了啊，并不是这样子的。哪怕这个行为你去做了，如果他真的这个东西他确实是一个涉嫌违法的一个东西，那警察来调查的时候他也是有一个具体的情节的，他不可能说哎，这个东西我一碰了我就犯罪了，那不会是这样子的。
8: 我们已经跳出了职业的范畴了，他是个非职业的。其实骗子不是那么爱用职业人员的，因为你看我们平台我们会有非常多的规定，又是实名，又让你这个保险那个填单，他其实在警察后续追这个链条的时候他就很容易暴露。所以他们喜欢找什么呢？临时工、兼职、亲朋好友啊，或者设计一个我记错了陌生人好意帮一帮忙。他其实跳出了好像我们之前所说的东西，我们有的时候往往是会去想说我做了这件事之后我会得到很多好处，我得到了高薪是吧，400块钱一单呢对吧，我得到了人情啊，亲朋好友觉得我好，我给人家送去，人觉得哎，我是个善良的人。逆向思维在这个时候要想，我们是一个成人，我们要为自己行为负责任，然后可能就会让你更加理性，然后更加的冷静。
9: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10: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9: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0: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9: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11: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1: 刚才呢我们是说了网约车跑腿小哥，那接下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家里还有没有座机？
12: 真没有了。这个
1: 有吗？怪人家里有，
13: 我们家有，我们家有、
1: 哦、还没取消呢，
14: 都在腰上别着呢。
13: 现在年轻人啊都用手机，特别方便，出来进去都能带着，就不用座机。但是上岁数人呢觉得这个座机啊他那字儿大，
14: 对，发微信
13: 方便。所以还有上岁数人。
1: 我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您有没有那种情况，就突然间一来电话一接那头啊是互相在说话，跟您没关系，就感觉串线了，有没有那种情况发生？
13: 过去有过，俩人那还说话聊天呢，我也听不懂，我就歪歪歪喊几声，喊几声我给挂上了，应该没事吧。
1: 哎，反正最近呢有一家火锅店的老板就接到了类似于串线的这种情况，一个案件发生了，是什么咱们来看看。
15: 那个电话那两天就是接不起来，响了之后啊一接就断了，有的时候呢接起来里边直接就有人在通话，我觉得很奇怪。
16: 当时你接的时候听电话里面都说些什么内容？
15: 那些人挺奇怪的，什么这种那种的，完了我对那些内容没特别感兴趣，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就是被别人套用了。
3: 不久前，李女士报警称自家火锅店的座机莫名其妙的总是串线，好像是被人占用了。民警找来了通讯运营商，
15: 他们觉得我很好笑，说的是那个不可能。我说那您就先报修吧。
3: 报修后发现李女士家的座机并没有故障，检查人员

0: 找到附近的通讯机箱，奇怪的是被围打圈了起来，现场还留有带着运营商标识的工具和服装。
1: 这个联通公司的维护人员到现场看了之后呢，这个机箱外面有封挡，挡着围栏放了一个他们的工服，放了一个箱子和这个交换机，他就以为是联通公司已经派人进行维修了，就向总公司反馈这件事儿。
2: 经理，您看他这个现在就是拿围挡挡着呢，也不知道是谁在这干活，什么时候开的，他这个工具包什么的还在这儿呢，现在没看到人在这儿。
0: 公司答复，当天并没有检修人员上门工作。根据这一情况，警方立刻展开了侦办。
1: 外接电话线的还有接路由器这种行为，一般都是这种高频呼出的设备，应用于这个电信诈骗。我们就对这个周边进行这个走访和监控进行观看，确定了两个模糊的人影，他们打车到了这个附近，从后备箱把这个围挡拿出来之后，然后下了车过来安装的。
0: 侦查员在机箱内发现了 VoIP 转接设备，设备连接到了附近六根固定电话的电话线。
3: 什么叫 VoIP？ 它的全称是 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 意思是在网络上传播声音。在生活中我们遇到的 VoIP 设备是一个长得比较像交换机的黑盒子。
0: 原来这套转接设备的原理就是把国外的网络信号转成国内的座机，这样国外的电信网络诈骗电话就会显示为国内固定座机的号码，大大降低了被害人的防范心理。随后侦查员抓获了两位嫌疑人，他们自称自己是在网上找到了高薪兼职的工作，实际上却沦为了电信诈骗团伙的帮凶。
4: 这种设备呢，可以把咱们的传统电话信号转化为一个网络信号。这种设备它可以做什么呢？大家听完了之后可能会觉得还是挺危险的。第一点，一个 GOIP 或者 VOIP 这种设备呢，它可以同时让上百张手机卡同时去运作，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它可以去虚拟拨号啊，它可以任意切换电话号码去给受害人打电话。那第三点呢，它还可以远程控制，那这点很重要了。两卡犯罪提到过，现在的大部分电诈集团都隐匿于境外，那它通过这种 GOIP 或者是 VOIP 的设备的话，远程控制打电话或者是去收发信息，那就达到了一个人卡分离。他们这个电诈分子呢，人在境外，但是这个设备却冒充境内电话给我们去打电话的这么一个作用。
5: 哎，那这情况头几个月有一个人敲我们家门，他说我是电话局的，他说你家有电话机吗？座机？我说有啊。后来我说你是电话局的，你还不知道我们家有没有座机呀？还上我们家敲门问我去。这个是在什么情况下我能知道被人家安装那黑盒子了？
4: 像这种情况，我觉得敲门上门的话，咱还是通过官方电话去咨询一下，您这个公司是不是有这种业务，是不是要提升信号了啊？还是说交钱去什么给我送礼物啊？是为了干什么？咱们去核实一下，不要随意就让人上门去安装动我们家的座机。
6: 是让不让进门，有的时候还真得看看。要进来的时候，姚门跟你说给你送点鸡蛋。
5: 那倒没有。
7: 要鸡蛋倒四个
6: 都不送了。
5: 要鸡蛋我就让他进了。
6: 马老师来上来给你说说。
8: 就是这个上门服务本身啊，它是特别有隐秘性的一个骗局。一个专业的人士说着专业的术语，拿着专业的工具，他甚至还穿着专业的工服，带着我们也不知道真假怎么辨别的工牌，而且要给你提供的是服务。我们正常生活中升级换代的服务也很多呀，所以其实通过这个点我们是不能够甄别的。但在这个时候我们脑子思维其实是有个误区的，就是我们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是我相信了一个人，哎，官员我相信他，然后我就相信了他做的事儿。往往我们遇见这种入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跳出这个思维的局限，一定要双重的去核查。除了我觉得哎，这个人可靠，那他的事可不可靠，我们要双重核查。所以就像警官说的，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平台打电话问一下，调查一下有没有提供这个服务，最近有没有派人来，然后呢我们也可以请小区的物业帮我们一起来核实。所以我们做到双重核查，跳出我们的这个以人看事的思维误区。
6: 再问一个官员特别感兴趣 兴趣的问题，来，还是请于警官。就如果说送了鸡蛋了，官爷让进门了，骗子了也把这盒子给装好了，回头人骗子也通过他家的电话顺利的行骗了，官爷承担什么责任？
4: 这个呀，我还是给大家说一个法条吧。刑法287条的(2)规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个信息网络去实施犯罪活动，而仍要为他人去提供

0: 频线就可以制作这么一个简易的东西。
1: 实际上，手机口兼职是让你使用一部手机打开免提议，给诈骗团伙打语音，另一部手机给受害人打电话，使得双方可以直接对话。你以为这仅仅是一份兼职，你不说一句话就能日进斗金，但其实你已经作为沟通的桥梁参与了电信诈骗。
2: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这种诈骗叫做手机口诈骗啊。为什么想给大家去做这个普及呢？就是想告诉大家不要轻易的去参与。比方说打一个广告，每天呢日赚千元，每个小时能赚300块钱啊，等等，这样的一种兼职。它是一个什么原理呢？就是两部手机，其中一部手机呢使用语音通话功能跟这个骗子取得联系，另一部手机使用咱们普通的这个135啊、185啊等等这种普通的电话，再去接通受害人的电话，或者甚至呢，就让你打开两部手机扬声器，实现一个骗子跟受害者之间的一个沟通。那你其实就是一个沟通桥梁。如果你打开扬声器，虽然你一句话没说，那你也是一个电诈工具人。这种手机口诈骗千万不要参与啊，这个绝对是一个电诈工具人，而且会这个涉嫌帮信罪的这样的一种行为。
3: 对，听到这儿，我相信我们今天台下的所有的朋友都应该有所收获哈。接下来我们一人一句话吧，给大家讲一讲到底怎么样能在生活当中真正的做到防骗。
0: 首先，咱们避免自己呢成为一个受害人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多去了解一些洗钱的一些方式，避免成为一个工具人。那第三点呢，就是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啊，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这种抵御诱惑的这种能力，感觉这个东西不太合乎常理，那大家一定要去抵制。
4: 我们时时刻刻都要记住，我们是可以独立思考的，我们需要为我们的行为负责。那这样就会让你时刻的保持警醒，保持理智，不要盲目的听从别人，然后沦为犯罪分子的工具人。
5: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6: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7: 你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8: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7: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窃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

澜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律。

只想告诉你。

你刚刚是相信我，还是相信你？

0: 回来了。
1: 咋样啦？
0: 那可拿吧。哎，
1: 老板，
2: 老董来了。哎呦，我真要寻侬了。来来来，我正好有事体问侬。侬这个是哪档事体啊？老母讲伊拉老板要寻侬做单子，讲侬把公司开脱了。
1: 对啊，我把公司开除了呀。咦，
2: 侬那公司开脱了？哪档事体啊？
1: 我要跳槽了，去更大的公司赚更多的钱。啊？公司那帮人羡慕嫉妒恨，组团在外面找我要。
2: 真啊？
1: 人嘛，你懂的呀，都是笑人无恨人有。我混得比他们好嘛，他们肯定要在我身上泼脏水的。哦，
2: 那我就放心了。
3: 爸爸，我正好有事体讲。
2: 哦，对了。我先有桩事体，啊，好啊，这个么子拿得起，不拿老丁。侬不是讲丁志远要去参加啥个封闭研讨会的吧？那，为老得起，补补脑子，搿好么子啊，每天一两，不要停。
1: 爸爸，
2: 我啊。预备上呢。

0: 命苦，老婆死得早，还好有侬这个囡恩，还有个女婿，挺幸福，事业有成。小区里向人人讲来羡慕我武德公啊，你们好，我就好，是吧？
1: 我特侬当过多少趟数了？乱七八糟么子不要钱嘛，侬哪能啊？钞票太多用不脱。
0: 啥地了？啥地了？夫妻家头。
1: 侬听我一趟来噻吧？啊，要侬钞票就算了，万一要侬命呢？
0: 晓得了。我那老丁，不要忘记他。
2: 阿姐，阿姐，阿姐，
3: 今天
2: 早上出了事体，有眉毛嘞。
3: 你讲呀？
2: 哎，就早上侬帮我讲有没有人买保险嘛？我一开始觉得不是老靠谱，还是聊了一个编剧，一个自由职业没工作的，天天等我俩上班呀。
3: 哎呦，今早不要讲工作好吧？
2: 哦，侬不是每趟过来喝老酒才聊工作吗？
3: 不要讲闲话。
2: 哦，
3: 你等一下。在那边
2: 哦，可能没听啊。
3: 啊，我跟侬讲
2: 哦，
3: 我要拿那个的最结棍的警犬的啊，我十分钟以后要在清醒了跟我读书。
2: 哦哦。

0: 哎，孟姐，没事，你还是帮我妈多翻翻身吧。啊，我怕她长褥疮。
1: 哎，好。
0: 辛苦。
1: 哎，也挺晚了，小周啊，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0: 没事，我去。
1: 我来就行了。哎，我来。
0: 行，把她腿麻一点。好。
1: 哎，好的。喂，喂，哇，
2: 哎，曼琳。怎么了？
3: 啊，快起来，起来！
4: 陈放，我不要米空，我干嘛？我刚过来，哎，冷天了，我米菜，侬档次侬，我刚要帮我去洗干呢。
2: 我是薛小舟，我不是陈放。
4: 刚都，我不要米空。
2: 哎，喝多少是？啊？
4: 哎，
5: 有你
6: 出
5: 来，
6: 有
5: 你
6: 出来，
5: 有你这
6: 样啊！不是够不能啊，兄弟！
2: 不是，
4: 哎，对不起，
2: 怎么回事啊？
6: 哎呀，来了，你把好老酒啊，还能搁那样子啊，老坑了！
4: 哎，等我们
6: 来了，你把好老酒，老喝了，
4: 从来没得放过侬，我干嘛？
6: 喝成这样，
4: 侬给我洗开！
6: 哎，啥情况？姐弟恋？
2: 不是啊，我跟他，哎。
6: 起来！哦，懂了，
2: 起来！
6: 哎呀，小项目了，这兄弟，哎呀，女人很难搞的。
2: 我和她没有关系。
6: 哦，中间女人更难搞，就你们哄哄就可以了，好吧？
7: 不能不能，我换完号了啊，我上班去了，
6: 交给你了，交给你了。
2: 是，你别走啊，别走，
7: 交给你了，兄弟，
2: 别，
4: 有没有跑？
2: 哎，醒，
4: 我讲老公，你们理赔不就是
8: 一点人情味都没？客户说要自杀，
9: 哎，
8: 他就像现在这样抱着我的腿求我，知道吧？他说他自己有癌，儿子有自闭症，如果我告诉公司，他就拉着儿子一起去死。我也是妈妈呀，我能见死不救吗？
4: 我问你，我能见死不救吗？我啊，
8: 啥妈妈说的？
2: 哎，护士，这怎么办？
10: 稍等一下，啊，稍等，抱歉，
2: 不是这，
4: 那我拒保吧，我所有客户信息都在上面，想告诉我啊，做毛我搞不听，只要我这些客户还认我，任何人都拿我没办法，知道吧？
2: 别乱扔。
11: 哎，医生！
10: 啊，你稍等我一下，马上过来。
11: 你要干嘛？
4: 我要开单。
2: 不是，你都喝成这样，打什么电话？
4: 单，我要做生意啊！
2: 什么电话？
11: 手机给我。
4: 能再抢我？
6: 这是怎么了？这是？
2: 别！
6: 哎，护士，哎，怎么了，先生？
2: 喝多了。
6: 哎，护士，帮忙给他扶进去。
3: 哎，护士，
10: 来。
4: 能不能抢我们的碗吗？
6: 好，你是家属吗？
4: 不要面孔。
6: 我让我看看。
4: 你是港都晓得吧？
10: 慢点。
6: 先生，那到那边去交费
2: 啊！
6: 先去交费，快准备席位了啊！

0: 行吧。那个药收集在里面，把钱转给我。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昨天晚上你喝多了，我碰巧在医院。
1: 这么巧啊，我喝多了被送进医院，你正巧在医院，还守了我一晚上。
2: 不是，怕你出事儿。
1: 那不正好，姓邱的不就想让我死吗？告诉他没有那么容易。我比你年长几岁啊，给你句忠告，年轻人要走正道。如果你是因为喜欢邱丽素才帮他一起搞我，那你应该知道他跟我前夫在一起的感情是不道德。如果你是因为钱，那就更不知道了。你有手有脚，开滴滴送外卖，你怎么着都能养活自己。
0: 思路挺清晰，看来是酒醒了啊。包在这儿，钱转给你。
3: 谢谢。
4: 早啊。
3: 嗯。
4: 你好。我听不太清。现在可以听清吗？你好。
3: 怎么了？
0: 开会啊。怎么了？神神秘秘的。
5: 胡经理的事情是你干的？
0: 啊。
5: 我昨天没在，我刚知道这事儿。你年纪轻轻

0: 下手也太狠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胡经理怼了你，你心里不爽，我能理解，但是你也不能把他置于死地呀。
1: 不，你别误会啊，我个人对胡经理没有意见，我只是例行公事。
0: 例行公事？嗯。无缘无故的调查胡曼黎，我什么时候交代过你这个事儿？你说实话。
1: 这事是放总交代我做。
0: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不是放总说是金总交代的，要秘密进行。
0: 我明白了，我都明白了。你糊涂啊你呀、啊！
1: 我怎么了？
0: 什么金总交代的呀？你是被人糊弄了。陈放这是有计划的要干掉胡曼黎。
1: 你说放总和胡经理平时关系也不错，他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
0: 你以为这是幼儿园呢？一言不合就出手相向，职场人都戴着面具呢。陈放嫉妒胡曼黎的成绩，那不是一天两天了。
1: 不是，那他为什么之前不出手，非要现在出手啊？
0: 因为之前像你这样的傻子还没出现。

0: 监管部门举报邮件我发了。
1: 嗯，
2: 协会现在正在严打，红万里在劫难逃了。
0: 如果监管部门不出手，我就把事情捅给媒体，我就不信有了舆情，协会还会姑息。
2: 好，先挂了。
3: 哎呀，都说情场失意，职场得意，我这都被绿了，怎么工作还丢了啊？是不是他们两人分了？
4: 让你失望了。昨天我还看到那个秋来接他呢，两嘎子好了不得了，蜜里调油。
3: 哼，那就是要报应到他们事业上了，等着吧。
4: 哎，你别咒我啊！现在丁教授的事业跟我可是息息相关啊，最近人家数据好得不得了。
3: 我气死他！我真的气死他了！哎，怎么倒霉事情都让我一个人碰上了？
4: 哎，我跟你讲啊，根据能量守恒定律，搞不好你现在的危机啊，就是转机。
3: 有道理啊！啊？

0: 搞啥么子啊？
1: 看看，
2: 我这么发朋友圈，有没点感觉啊？
3: 你现在一个月2万多的房贷，我大侄子一年10来万的学费，我要是你啊，现在立刻马上找工作去了，不是在这儿发朋友圈搞人设。
0: 是你提醒我的呀，危机就是转机啊。
3: 什么转机啊？
2: 那前段时间有公司要挖我，抬头薪资都给的特别好，我们念旧情呀，当时给拒了。你现在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哎，这是老天爷在点我，有钞票不得自得噻。
3: 你不是被蓝洋开除的吗？别人还会要你啊？
2: 所以我要发这个朋友圈呀，告诉我下一个东家，这点小事嘛伤不到我的了，我还是我，不得更好的我。
3: 可以啊，侬是东方一武的，哎，干嘛？万一人家不上钩怎么办了？切，
2: 不上钩，哎，你看看，我才发了多久啊？多少人给我点赞留言？你看看，
3: 不一样。
2: 就算他李青青不上钩嘛，那还有王青青、陈青青嘞。干我们这行就这点好，知道吧？价值都在自己身上，越老越值钱。世界这么大，我还能饿死不成？
3: 看来是我想多了，我还担心你半天呢。你呀，够社会，我服的啊。
2: 这么多年修炼不是白练的，公司有人想弄我，家里有人想弄我，我呸！看谁能笑到最后。
4: 薇娜，吴曼黎没有联系过你？
5: 没有。
4: 哎，你说这个胡曼黎还能不能用啊？
5: 用肯定是能用，毕竟他在业内20多年，根基深厚。但是老大，有一点我特别想不明白，您用人可以从内部提拔，唐经理这些年业绩就不错，而且对您还忠心耿耿的。
4: 泰英国际主打年轻业务，做大客户，比的是认知。这些年我给了唐玲很多次的机会了，只是她的成长速度跟不上咱们公司的业务发展需求。
5: 那这个胡曼黎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4: 按理说啊，蓝洋开除了他，咱们泰银国际会是他最好的选择，可是他到现在都没有联系过我们。一种是他觉得先主动了会失去先机，还有一种他手里可能有更好的选择。
5: 会吗？那要不然我们先下手为强。
4: 约他下周先见个面。
5: 好。

亲们，这是我儿子学校这次周六的数学卷子，一般机构很难搞到的，需要的字据不外传哦。好的，我马上扫啊。喂，我是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77条规定，经相关监管部门授权，对胡曼林作出2年内禁止进入保险行业的行政处罚。

0: 行业进入两年啊？哎，这个胡经理的事情闹得这么大。哎，小周，你干什么呀？小周，
1: 我要见金总。
2: 不好意思，请您先预约。
1: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

0: 金总，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1: 你是说，是陈放指使的你去调查的胡曼丽？
0: 对，陈放最早和我说，调查胡经理是公司的行为，但没想到是他个人指使我去这么做的，所以我觉得陈放有可能是在故意针对胡经理。
1: 我怎么听说，因为一桩理赔，以前你跟胡经理你们闹过不愉快啊？
0: 哦，是，但是是胡经理想违反流程，让我加急办理，我拒绝了，所以我们两个就
1: 产生矛盾，然后你对他怀恨在心。
0: 准确的说，我是不喜欢胡经理的行事作风，但我也没有必要故意算计他呀。
1: 你今天跟我说这些什么目的啊？
0: 我只是想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的告诉你。
1: 然后呢？这胡曼黎被进入保险行业两年的处罚已经既成事实了，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你其实是想把自己从整个事情当中摘清楚，对吧？
0: 不是。金总，我不知道陈放和您说了什么，但调查胡经理和我跟他的私人院完全没有关系。您更应该关注的是整个事件的调查过程中是否公平公正。
1: 年轻人，你很聪明，但是不要把聪明用错了地方了。
0: 为什么呀？
2: 怎么了，小周？
0: 为什么是胡曼丽？调查结果他是有问题，但也罪不至死吧？最后你还拿出了一个不知道是真是假的录音证据，逼他入绝境，为什么针对他？
2: 针对他的是你吧？你薛小周因为工作矛盾问题对胡曼丽不爽，铁了心要整的。这故事讲得通吧？而且公司很多人都知道你们不对了，对吧？
0: 的确，真总信了。
2: 小周啊，今天你去找金总这件事呢，功过相抵。你还年轻，路还长着呢，别意气用事啊。
0: 我是直，不是傻。

0: 这是你也不干了啊？自己辞职的还是被人开了？我明白了，这是完成了秋梨酥的任务，直接辞职走人啊，厉害哎！我跟你说话呢。
1: 你是来找我算账的是吧？那我告诉你，你找错人了，你被除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敢做不敢当了？你以为你这么陷害我，我会轻易放过你吗？你会得到报应。
1: 你到现在都觉得所有的问题出现在别人陷害你对吧？你自己就没有问题吗？你能成功是因为你吃了行业的红利，和你个人没有多大关系，明白吧？
0: 我当然有问题了，咱就问个过得过保哪呢？
1: 你爱慕虚荣，内心怨，你老公出轨自然是有错，但谁愿意和你这样的女人过一辈子？另外，作为一名保险行业的从业人员，无知无畏，为了开单无视流程，毫无专业性可言。
0: 哎呦，这秋梨酥口味还挺一致哎！哎，你跟丁志远都喜欢给人讲大道。不过我提醒你啊，我那前夫可是大学教授，你想得宠还得再修炼修炼。
1: 胡曼玲，你没救了，你是来找金总对吧？啊，我告诉你，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现在谁也不会找你。好好想想以后怎么办吧。行业除名，谁也救不了你。

我的聚宝盆呢？

0: 在外面等一下。
1: 嗯，好的。
0: 你好，
1: 老师好，
0: 我们来上课。
1: 上课是吧？
0: 啊，带小朋友往那边走就行。
2: 哎，春露，我曼丽姐，你在公司吗？
0: 啊，我正好路过公司，就在公司楼下。你现在有空吗？下来我们喝杯咖啡。
2: 哎，好的好的，我等你啊。
0: 嗯，
2: 一会儿见。

1: 曼丽姐，太破费了，怎么这么客气啊？我离开这一段时间，怎么连个电话都没有？哎呀，
0: 不好意思啊，曼丽姐，那个我妈她最近老毛病又犯了，我
1: 关节炎啊。
0: 是啊，
1: 我给你的艾灸贴，你给她用呀。
0: 哦，好。
1: 曼丽姐，你最近还好吗？好不好嘛，要看你了呀。啊？什么意思啊？陈露，你跟我卖保险多久了？2年。时间真快啊，都2年了。是啊。
0: 你觉得我人怎么样？曼丽姐待我像家人一样好。一
1: 家人不说两家话啊。我现在的情况呢，你也看到了，我有客户资源，你有从业资格。曼丽姐需要你吗？你的意思是？我们合作。 我把客户和人脉介绍给你，我们28分，不够啊？那37？你是嫌少吗？
0: 不不不，曼丽姐，那个是太突然了，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反应。那个，曼丽姐，你带着我出道，又这么的关心我，我听你的安排。太好了，
1: 那我一会儿把资料发给你，空了我们找个时间，一块去见见客户，争取早日拿下一单。
2: 好，合作愉快。合作愉快。为什么要辞职啊？嗯，就我跟陈放这种人一起工作，我不得恶心死啊！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啊，其实怎么说呢？ 都打听过了，我就是一个法本，中间又 gap 了3年，什么坐办公室啊，当白领啊，肯定是不可能了。啊，你说现在开滴滴、送外卖，这个市场完全饱和了，那我能干什么呀？我只能去捡垃圾了。小周，你也太没出息了！
3: 这捡垃圾也是要划分地盘的。
2: 好了好了，我逗你呢，逗你呢。哎呀，后面的路我都想好了。来，走走，看。泰银国际招聘广告，看。
3: 高佣金团队名师带你飞，欢迎加入保险女王李青青的麾下，为你的事业开疆拓土。嗯，
2: 泰银国际保险经纪，我马上要去应聘。 你真打算去买保险啊？你觉得我不行是吧？我跟你说，前几年我肯定是不行，但今年不一样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海归公司的高管，像你们医生、律师啊，什么大学的老师，纷纷加入这个行业。我有一种感觉，保险行业将面临一次巨大的变革。你也说了，这只是你感觉。哎。 这次监管部门除分胡曼琳，那就是一个信号啊，不再为业绩论，行业要健康发展，要合法合规。你知道为什么应聘这家公司吗？泰银国际刚刚成立了5年扁平化管理，那就意味着像我们这样的新人有大量的成长的机会，那这对我极其有利啊！我相信这是一间非常非常专业的公司，没问题的。
3: 行吧，你加油，我看好你。 去喝水果。
2: 我，
3: 那你认真点听。
2: 不是，你明天回来。啊，我跟你讲。
1: 你明天就去啊？
2: 嗯。
1: 你准备好了吗？
2: 我就去就完了。

0: 都差不多了，嗯、他自己来跑，他买了个意外，
1: 没有这个意外，
0: 这反正都赔不了，反正我搞定了。
2: 好，
3: 见。
2: 那
0: 只能投诉。
4: 唐经理你好，我是今天刚入职的新人，我叫徐小舟，毕业于复通大学法学院，在校期间我就考下了律师资格证，后来用自己业余时间考下了注册会计师证，现在正准备考 RFP。 唐经理，
5: 人事部吗？宋老师，你怎么搞的？我这里是业务部门，不是学校，不需要书呆子。会议室开组会。

0: 人都齐了吧？我们来开会吧，说一下你们上个星期的工作进度。谁先来？
1: 云姐，过来。
2: 我说一下啊，我们要做的就是抓住无时无刻的机会，开发每一位有可能的潜在客户。举个例子，我就在我女儿的家长会上争取了10分钟宣讲保险理念，向每一位家长都发出了我们公司的保险推荐材料，只要能吸引一位家长买，就是成功。
3: 鼓掌。
0: 你有意见？

0: 你有意见？
1: 这谁呀？
2: 这
0: 是
2: 你看
0: 这
2: 种态度，
0: 行吧？哎，新来的。
3: 啊？
0: 你刚才什么表情？
3: 我应该什么表情啊？
0: 你不服，不服就应该说出来，让我学习学习。来，大家给他鼓掌。

0: 换位思考啊，我说换位思考，如果我是家长的话，我只会觉得被骚扰了，被冒犯了。
1: 那你会怎么办呢？嗯，怎么，没办法了？
0: 想办法需要认真思考和理性的分析，
1: 错，
0: 才可以。
1: 认真思考那是读书人的事情，而做生意恰恰就是要在第一时间给出最本能的反应，这样才能抢占先机。所以杨一畅，我觉得你做得好。
2: 我的成绩属于零件。
3: 感谢林姐。
1: 下一个谁来？
4: 我来吧，姐。
5: 客户要线上，
6: 姐，我听说楼下开了一家巨豪式酸菜鱼，我带你去，岂不咨询
0: 你？你要问一下我住哪儿？
1: 一畅，安排一下。
6: 好的，
0: 谢谢。
6: 你就先坐这里吧。
7: 这些是公司的内部资料，麻烦你尽快熟悉一下。手机掏出来。
6: 加一下微信，你扫我。
7: 这些是3.5年金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物料，我全部都发给你了，发一下朋友圈。这是你的第一份工作。
0: 不是，没有这个消息，你这不属于欺骗客户吗？
7: 别说外行话好不好？什么叫做欺骗？这个叫做引导。你不这么说，客户能买吗？
0: 哎，我小周，对，我现在在这个保险公司。好，喂，志浩，哎，就是问一下你身边有没有要买保险的呀？我现在。
8: 小王给他们说。好嘞，那咱们还是上位那地方。
0: 好。喂，哎，刚才是信号不好吗？喂。
9: 干啥呢？这些快出去！快点！哎，门在这边，这边坐。

0: 喂，
1: 曼丽，你是不是嫌我这个单子太小了，不想做啊？
0: 啊，啥意思啊？
1: 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成功了，对吧？都是做大单子了，谈不上我们这些老客户了。但是做人总要有良心吧，对吧？十几年来，哎，我们家保险都是找你买的，尤其是我妈，她只认你。你现在找一个话都说不清楚的一个小姑娘来，什么意思啊？糊弄我们了？我没那个意思
0: 啊。那个小姑娘叫什么名字啊？
1: 她姓王，叫王春露。说是你的徒弟，工牌我都看过了，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0: 哦，对对对，我这里有个突发状况，来不了了。你要买的那个年金取消了，我怕你着急，就让那个小姑娘先来跟你说一声，没想到让你误会了。
1: 年金取消了，这什么情况？
2: 那还有别的什么保险可以买吗？
1: 利率低点不要紧的。
0: 哦，现在还真没有哎。要不这样好吧，你先去买个短期理财，等我这里有合适的险种，我再来通知你。
2: 不是。
0: 保持联系，再见。
1: 曼琳，你别着急挂。哎，我买这个保险是因为我妈她。喂，胡曼琳。

0: 你们最近怎么样啊？我接了一单，最近那个客户啊特别好，电话的好朋友介绍给我了。
1: 是吗？恭喜啊。
0: 哎，曼妮姐，
1: 对不起。
2: 为什么？朱露，你为什么要背着我去见客户？

0: 你要拿走七成。不是让我们或者公司的顾问老师做的。我觉得你能把业绩做得那么好，无非就是早入行，累积了很多客户资源，所以我。
1: 陈罗，我以前带过人，结果被反咬一口，我就发誓再也不带上了。直到我遇见你，我知道你家里困难，你是个孝顺孩子，我想帮你。我真的没想到你也这么想我。
0: 对不起，曼丽姐，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1: 行，我知道了，你下车吧。
0: 曼丽姐，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会这样了。
1: 你下车吧，一次不中，百次不用。下车。
0: 对不起。
1: 我算是会看人，还是看走眼。
2: 要不你再找找别的同事。
1: 这样主意，我昨天呢在手机里又找出几个算是有点私交的保险代理人，其他公司的，我会把你推给他们，你就跟他们说你有意买寿险，看看他们会不会私底下来撬你。
2: 你的意思是让我假扮客户来替你筛选合作伙伴？
1: 现在个个是称我病要我命啊，我不得不防。
2: 靠谱吗？就算是这次他们愿意老老实实跟你合作，时间久了受不了利益诱惑，就会变成第二个王春露。要我说你就别折腾了，前后就两年时间，随便找个工作对付一下，等你恢复了从业资格再从头来过呗。
1: 耗不起啊，现在手头上也就十来万的现金了。
2: 不能吧，你以前好歹也是个金牌销售啊，就这么点家底啊？
1: 我前两年买房装修存款都空了呀，这好死不死，今年两张大单都是下半年开的，佣金加上乱七八糟津贴，小一百万的五险被开除都没了。
2: 哎，这单子是你开的，活是你干的，凭什么不给你啊？就算是公司裁员也得 N 加一赔偿。
1: 我们是保险代理人，和公司是合作关系，哪有你说的这些啊？做我们这行手停口停，
2: 你说多脆弱呀，我们都还是打工人，哪有抗风险能力，血肉之躯终究是扛不住大台风。

0: 喜欢吗？
1: 喜欢。买新车了。
0: 啊。
1: 我妈知道吗？
0: 朋友借的。这不是有个车方便点吗？
1: 这么大屏幕，能打游戏吗？
0: 应该可以吧。我没玩过。

0: 丁丁，哎，你们社团课不是5点就放了吗？你怎么现在才到家啊？
1: 哦，我爸没跟你说，他带我吃饭去了。
0: 你吃过饭了？
1: 嗯。
0: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你不问吃什么，问说什么？
0: 切，他能带你吃什么好吃的？肯定没我做的好吃。
1: 说的也没你说的好听。
0: 说什么了？
1: 还不就是啰里吧嗦那一套，我自动屏蔽了都。

0: 他没跟你说其他的啊？妈，你是不是又跟我爸吵架冷战呢？没有冷战，他不是不在家吗？人远吗？感情自然就淡了呀。不对吧？那人家还说小别胜新婚呢。小孩子不要学大人说话啊。
1: 哎，你这游戏机不是原来那台，哪里来的？
0: 一起吃饭的邱阿姨送的。
1: 邱丽苏啊？
0: 你认识啊？
1: 见过。
0: 哦。
1: 你爸带你跟他吃的饭啊？
0: 啊。

0: 丁丁啊，嗯，我觉得啊，游戏机还是还回去吧。平白无故拿人东西不好。
1: 这也不是平白无故啊，他是我爸合作方，那送我点东西讨好我爸，很正常。
0: 不正常，歪风邪气。
1: 可我收都收了，下不为例，好吧。

0: 哎，怎么了？
1: 丁志远，你带儿子跟那个女人吃饭，你跟我说过吧？
0: 他仅仅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共进晚餐，我可是信守承诺啊，没把分开的事跟孩子说。
2: 还有啊，送游戏机
0: 也仅仅是他想对孩子表达善意，

0: 你这么紧张，送游戏机还善意啊？这个女人在你面前演戏，你知道吧？
1: 我本来不想说的，我现在忍不住了。她在外面养了个小男人，你知道吧？
0: 她指使那个小男人搞掉我的工作，现在又有计划要毁掉你的儿子，你就上点心吧你。

0: 还说没吵架呢。我给丁教授发个微信，让他明晚回来吃饭。接下来怎么做，你懂的。
1: 干嘛？你想你爸回来？
0: 废话，他是我爸，不回家他想上天啊。
1: 哎呀，别烦别烦，没吵架。我妈最近就是工作不顺利，心情不太好。哎，我问你啊，学校冬令营去不去啊？
0: 不去。啊？
1: 我看介绍是去参观什么国外的航空基地，你不是对这种事情最感兴趣了吗？
0: 太贵了，不划算。
1: 哟，你什么时候开始在意起划算这件事情了啊？

0: 钱的事情不用操心啊。我看你班里同学都报名参加了，你要是不去，让人看不起的呀。
1: 你先操心你的工作，就别管我同学怎么看我，好吧？就算是去外太空，我都没兴趣。
0: 哟，人不大，操心事情不少。我最近是没怎么开单，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死围筐里摸摸鱼啊。
1: 真的，有困难你可别硬撑。
0: 我最大困难就是你想要报答我，把成绩搞上去啊。东林给你报了啊 ，cosponsor 奖励，听到吧？
1: 你又给我就换这一套。
0: 人呐，满不满意啊？
1: 满意，相当满意，谢谢。

0: 志远，吃点水果。
1: 胡曼黎失业了，你知道吗？
0: 嗯。
1: 嗯，是代表知道还是不知道？
0: 志远，你是在责怪我吗？
1: 胡曼黎说，是你把他害成这个样子的。
0: 让我猜一下，他还说我脚踏两只船，背着你养了个小男人，是吧？薛小舟就是他口中的小男人，是我的继子，薛仁年的儿子。
1: 对不起，是我误会了。
0: 志远，我和他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你，如果今天我得不到你，或许我会丧心病狂，我会报复他。可如今你已经在我身边了，我为什么还要对他赶尽杀绝呀？我并不恨他，其实多少有点同情他。
1: 哎呀，我真是越读书越不了解人，不是你就好。
0: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他再找一份工作，度过这个难关。
1: 大可不必，他不会领情的。如果中间出了什么差池，他反而会认为是你设了陷阱去陷害他。算了，随他去吧，反正他这个人啊会来事儿，饿不死的。
0: 你在看什么书啊？
1: 存在于世间。
0: 对了，李总的事怎么说呀？
1: 他写的那个替奋斗的奋斗，我已经看过了，全篇都是阿谀奉承啊，格调极低，满纸的荒唐。哎，你让我给这样的书去写序，别人看到了会怎么想？
0: 我已经把你的评价很委婉地告诉他了，你知道结果他说什么吗？他说你说的特别到位，他知道这个作者水平不行，所以呢特别希望你可以帮忙指点指点。怎么样，跟他吃顿饭？
1: 哎呀，这么逆耳的话他都能听得进去啊。
0: 这本书又不是他写的，李总呢是个有气度的人，就说了希望让你帮忙指点，那我们推脱会有点失礼吧。
1: 是啊，那好，那时间你来吧。
0: 好，
2: 好。你是的那几个业务员啊，都私下来找过我，说要跳过你来做我这个单子，还暗示啊，只要单子签完了可以送我东西。有几个
3: 更过分的，还主动说你坏话。
4: 人在落难的时候才能最看清人心呢。

0: 我说你要不要问问身边更近一点的人，
1: 比如亲戚朋友什么的，
0: 他们总归更可靠一些。
2: 我也想啊，年纪大的以前倒是有几个想跟着我卖保险，但现在保险公司都有学历
1: 要求，不是想来就能来的，你知道吧？
2: 符合条件的也都有正经工作，没有时间啊。你再说我也不想让家里人知道我的事情。没事，钟妮，我先挂了啊。
0: 哎，那行吧，回头再说啊，拜拜。

0: 洗面奶，这就是你们给我找的第一个商务。
1: 是啊，丁教授，根据您的粉丝群分析，您的粉丝画像占比最大的是20岁到35岁的时尚女性，比较契合咱们。
0: 好奇，洗面奶怎么跟我的节目契合？
1: 丁教授，我有一个想法，您讲一期护肤哲学，您看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2: 丁教授，嗯，那个您能不能帮我跟师母说一下，就是这个包我要，让她帮我留一下，我等我妈妈给我寄了生活费，我再把钱给她。
3: 什么包？
2: 就是这个。
3: 你自己跟她说吧，不太方便。
2: 啊，
3: 我跟她分开了。
4: 哎，小周，今天怎么样？哎，这个月没几天了，这可怎么办呀？
5: 来来来，喝奶茶啦！
6: 李姐请客，各位
5: 都有都有。
7: 小心小心小心！
6: 来来来。哎，自己拿自己拿，
7: 慢点拿，慢点拿，
6: 都有都有，慢点
7: 慢点拿，
6: 都有都有，慢点慢点，云云，
8: 谢谢林姐，
6: 谢谢林姐，谢谢林姐，
9: 小钟，
6: 还有没有？
10: 我的团队喂养闲人，再没上进，请主动滚蛋。你们继续。
11: 都拿到了没有？啊，后面的，拿到了。来，小强，你帮我
12: 拿到后面去。
13: 对，好。
12: 来来来来，来，继续拿那两个。

0: 回来啦！
1: 回来了。这么多好吃的。
0: 嗯，快洗手吃饭。
1: 这不会点的外卖吧？啊？
0: 怎么可能？
1: 哎，我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0: 什么？哇，他们家的蛋糕很难买的，你怎么买到的？
1: 哎，餐前试毒。等等啊！
0: 哎，别忘了。
1: 美颜模式开了，笑一下。好，三、二、一。香不香？
0: 好看。
1: 吃饭吧。
0: 嗯。哎，洗手。

0: 傻笑什么呢？这都裂到耳朵根子了。
1: 好多赞，我赢了。
0: 先吃饭。
1: 你周末没事吧？
0: 没事，怎么了？
1: 我们科室的医生约着一起去打网球，你大学不是网球社的吗？一起参与吗？
0: 我跟你们同事又不熟，算了吧。
1: 去了不就熟了吗？康苑，段主任的老公。段主任是我在大学本科的时候的老师，你认识的。我问过他了，他说没问题。
0: 和你们同事之间团建，我是多奇怪啊。
1: 你这个脑袋怎么还是转不过来弯啊？我让你去是去打球的吗？打球只是一个由头，我让你去是为了扩宽你的朋友圈的。
0: 什么意思啊？
1: 你现在卖保险，最重要的就是人脉。康苑的朋友那么多，他呀随便给你介绍几单生意就够你吃一年的了，这个道理你不懂啊？
0: 懂啊，现在懂了。嗯，又不熟，我去见面，这说什么呀？多尴尬呀！
1: 所以我让你去打比赛嘛。这样的话，你们打上几局球，互动一下。你输给康苑，拍拍康苑的马屁，康苑谦虚几句，一来而去的，这关系不就熟了吗？话题不就打开了吗？
0: 还得故意输给他呀？我觉得戏太多了。
1: 道理我都说清楚了。你去还是不去？
0: 去啊，肯定得去啊，当然得去啊，我又吃又输，行了吧？
1: 嗯，
0: 吃饭吧。

0: 志远，
1: 嗯，
0: 你有心事啊？
1: 没有啊。哎呀，是这样的，那天王雪找到我，给我看了个这个，胡曼黎应该把我屏蔽了，所以我看不到他了。王雪不知道我们分开的事，还以为我们的经济状况出了什么问题。
0: 所以呢？
1: 所以什么？
0: 志远，既然话说开了，你是不是担心他？
1: 啊，哎，这话说的，我担心他，这误会大了。
0: 你不用骗我，我们之间坦诚相待。
1: 按理说我不应该再管他的事儿，可毕竟他是丁大儿的母亲，孩子跟他生活在一起，如果他遇到了困难，那孩子肯定也要跟着吃苦受罪。
0: 我理解。
1: 我原本是想着我有十几万可以给他，但是一想到他要是见到我又那副歇斯底里的样子，想到这儿我就头很大。我说这些你是不是不开心了？其实我对他是不在乎的，我主要是担心孩子。
0: 孩子？是啊，你没有了孩子，断了骨头连着筋，我一个外人有什么好生气的呀？
1: 别这么说，你现在可是我身边最亲近的人了。
0: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帮他的事情我来做。
1: 去做？
0: 你不是说不想跟他打交道的吗？我去就好了。
1: 哎呀，那更不合适啊，他看到你还不再次发疯啊？
0: 我有思想准备就好了。志远，为了你，多大的委屈我都愿意受。
1: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感谢的话。
0: 此时此刻你在我身边已经是最大的感谢了。
1: 谢谢。
2: 胡曼黎，你这些包都要出啊？
3: 这些都看不上了啊，要上爱马仕了。根本看中哪款了？想配多少了？
4: 买包这种事情我从来不做计划的，随心而动。
3: 哎，曼黎，你这个多少钱出啊？
4: 有眼光的，这个包几乎全新的，我没怎么用过，买的时候嘛2万，现在骨折
3: 三折。
4: 骨折嘛五折呀。
3: 哦哟，那是老早了呀，现在嘛骨折就是三折呀。
4: 龙飞了没好看呀？
3: 便宜点出给我们好嘞。
4: 你先看，到时候一起打包价啊。
5: 这颜色这么也很适合，
4: 来
5: 看看看。
6: 各位不好意思，今天的活动到这儿就结束了，这里的包我们老板包圆了。
7: 这什么情况？
4: 卢萨尼亚？
7: 这谁啊？
2: 胡曼黎，
3: 你不是破产了吗？我来帮你了。
2: 破产了，怪不得要卖包。

0: 来了两只瓜那种，我先解决一下，不好意思啊。干嘛来就洗走了？
1: 微信你先啊。哎，好。哎，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先问一下，阿拉微信高头是吧？不好意思啊。干嘛洗走了？好，我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来了洗走了。
0: 哎，微信微信，好
1: 好好好，你坐一坐，待会儿。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0: 你想干嘛？
1: 5万，这床包圆，够了吧？8万，帮人帮到底。
2: 江家，你看人家这些包，看上去还挺新的。你的刀啊，别磨这么快，再来。
1: 10万，你这一床就是全新的，也够了，别不识趣儿。

十万，就想把你们老板干的坏事一笔勾销？令你口中的坏事，就是我跟志远在一起吗？我们两个呀，两情相悦，男欢女爱，这是天底下最美好的事情。当然，也要感谢你。 成全我们俩，见过无耻的，还真没见过这么无耻的。佳佳，愤怒归愤怒，但是我劝你，别跟钱过不去。毕竟男人没有了，日子还是要过的。

0: 拿着你的臭钱，有多远滚多远，我日子好过得很，不需要你操心。
1: 哎呀，胡曼妮啊，你确定吗？你死要面子没关系，别拉着孩子跟你活受罪。这钱我就放在这儿，一分钟你不拿就带走，你考虑清楚。
2: 还有30秒。

0: 既然邱总大方，那我也不装了，谢谢啊。
1: 这就对了嘛。
0: 哎呀，曼丽啊，
2: 我希望我们以后别有任何芥蒂啊，再有任何困难随时找我。
0: 不会的，放心。
2: 这些包啊，处理一下吧，你背不出去。

0: 你吵什么呀？
1: 邱总，门口有人找你。
0: 谁呀？
1: 你最好去看看吧。
2: 邱丽苏，贺喜邱丽苏，三婚长长久久，早生贵子。邱总，哎，邱总，快来来来，收贺礼来。
0: 吴曼丽，
2: 邱总，邱丽苏，
0: 你在干什么呀？
2: 我说了，我来送贺礼来了，快来来。
0: 你到底要干什么？你赶紧去叫保安啊！
2: 我不是说了吗？送贺礼来了，虽然是三婚，但规矩不能破，是吧？哎，你看啊，八套被子全都是牌子货，保证你们晚上睡觉舒服，一觉睡到大天亮，不会因为恶事做多了晚上做噩梦。哎，万紫千红，古董老货，贵嘛是贵了点，但极品配极品嘛。师傅，卸货。
0: 我不需要的，你赶紧拿走。
2: 我不要的包你买了，不要的人你收了，你那么厚道，哇我忒得呀，龙儿子。哎，38号的邱总三婚，来沾沾喜气，拿点喜糖吃啊！来来来来，不要客气啊！
0: 你看你闹够了没有？你闹够了没有啊？
2: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剩下的5000啊，给你包了个红包，来，快来收贺礼。老三三婚，大吉大利啊，早生贵子。快来呀、啊！不好意思啊，那你老公丁志远丁教授来说，丁教授快来收贺礼了，三婚。
0: 吴曼妮，算你狠，我收。
2: 三姐，长长久久啊！
3: 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姓邱的，哼，当时脸一阵红一阵白的，我真应该给他拍下来。哎
5: 呀，胡曼丽，我不得不说啊，你这招实在是太缺德了。
6: 哎，我想得惨，真的是太会恶心人了。
4: 他活该，他先惹我的，我
6: 正常卖报碍他什么事儿了？
4: 我得让他知道得罪我的后果。
6: 你呀、啊，就是太要强了，
5: 以后啊要吃苦头的。哎。
4: 说来也是遗传，我10岁的时候我妈得癌症，人都快不行了，拉着我的手跟我说，曼丽呀，人活一口气，再难也得自己撑住，别让别人看笑话，这句话我记到现在。
5: 那现在呢，贺礼也送了，这口气也出了，接下来现实的问题怎么解决？
4: 哼，我家底厚着呢，

0: 们是吧？明天让欧
1: 好
0: 的
1: 好的，看一下，我头发好了，
2: 我好了，我没发发，来，赶紧走，赶紧走啊！
0: 拍照片啊！
3: 好，三二一，茄子。
0: 这是蛮好了呀。
2: 嗯，还是原型。
0: 哎，给我们叫一个车子好了，不要叫茄子。
2: 好嘞，来。
0: 车子。
2: 其他都挺好，就这小摆件太低端。
0: 车好就行了呀，这摆件你这就行了呀。拿来做啥？车子里东西不要乱动呀。
2: 这是不卖啊？
0: 不卖给你们。
2: 小叶，我还瞧不上呢。
0: 离车远一点啊。
4: 嘿，真是好玩嘞。那你摆到这儿干啥呀？
5: 姐，我刚才呀又去给你征询了一下，按照这个评估值呢，这就是这个价格，提不上去了。
0: 开什么玩笑，这价格也太低了吧。
5: 不是姐，你听我说，你看您这车已经开了好几年了，公里数也不少，价格确实就是这样子。现在这二手车市场啊，价格都特别透明，你说我骗你也没什么意思，是不是？姐，要不这么着，你要是拿不定主意呢，您今天先回去再想一想，决定了再回来找我，成不成？
0: 算了算了，看来看去没事的。
5: 行，那我去做合同。

0: 那你是不是挺专业的啊？
1: 啊，段主任，康悦，
2: 哎，
3: 吴牙，
1: 你们来了。
4: 哎，
1: 啊，你请坐。康悦，这是小周。
2: 段主任。
3: 老康。
0: 哎，
3: 这个是。

0: 我跟你提过的薛小舟，本科是我们大学法学院的，很优秀的孩子，现在在保险公司做。
1: 哦，小薛，你好，那也算是我们医院的家属了啊。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比赛。今天咱们这个比赛分组是怎么安排的？
0: 胡雅说，小学、大学时候可是网球社的主力队员，水平相当可以。老康，你来鉴定鉴定。
1: 这样吧，小薛，咱们上场切磋切磋。
2: 没问题啊，
1: 好，来换衣服，
0: 走。
2: 给我，
0: 别装了，喂球。
2: 好，
3: 喂球。
2: 哦，你们放心吧。
0: 你看老康还活动活动，
1: 加油。
2: 您来吧。

0: 小时候这孩子让球让的也太明显了，是不是你跟他说了什么？
1: 没有，他的水平啊就是这样。我看啊，是康乐的球太刁钻了。
2: 哎，
3: 哎，你这水平不行啊，你还是校队儿的，你跑起来，知道吗？你得跑起来，
2: 跑着呢，跑着呢。

这就对了嘛啊！这个在球场上啊，就是要没大没小。你别以为我老了我就接不上球了。我跟你说啊，就你这个水平，我让你两个球，照样赢你。再来。

0: 没有，小周他怕体力不太行。要不咱们停一会儿吧，我怕他一会儿就黑过去了。
1: 哪有，人家不是打得挺好的吗？没事儿，他又不是孩子，自己不舒服自己会喊停的。

0: 先生，歇一会儿。哎呀，哎呀，康远，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真喜欢。没事吧，康远？
2: 没事吧？
1: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康远，来，喝点水啊。这运动完之后啊，出汗太多了，容易虚脱，喝这个补充电解质啊。
1: 到底是年轻人啊，还是比我体力好啊？
0: 康远，您腿没事吧？不好意思，后生可畏哈，还是后生可畏。我悠着点。知道。康远，
3: 其实你这么大岁数打什么架已经非常厉害了。
0: 有水是吧？来，康远，我们先去休息一会儿啊。
3: 休息一下，行，对，快休息吧，你岁数大了，休息一下也好，你们继续玩吧，好吧。哎呀，邓主任，都走了，不用急，别忘了啊。再见。那我陪你打会儿。
4: 哎呀，我是不是做错了？我真不知道你怎么了。我不是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一定要让康院赢球。你刚开始不是打得好好的吗？你怎么打着打着就突然就……为什么呀？你不是让了吗？可是他得了便宜还卖乖，那打个球一直叨叨叨，我有点烦了。
3: 那康院喊停之后，人家都知道给康院拿水，你自己倒好，你拿一瓶水自己先喝了。
4: 对啊，喝完我又给他递水了呀。
1: 薛小周是不是我说一句话你有十句话等着我啊？我让你来是来让他高兴的，你倒好，人家非但没高兴，你反而还把他给得罪了。嗯，
3: 不至于，康院那么大一个领导，怎么会这么小肚鸡肠呢？你看他打完球还是我后生可畏呢，对吧？
1: 薛小周，你真傻还是假傻？ 这是他表现出来的，你看不懂吗？你以为人家情商会低到当众跟你翻脸吗？嗯，平时我们打完球之后，大家都会一起去吃饭。如果康院要是真的高兴的话，就会叫我们一起去。我估计这次是肯定不会叫了。
3: 那就不去了呗。
1: 哎，你刚刚说那句，你说人家一把年纪了能打成这样，已经很厉害了。你会不会说话啊？你知不知道这样很伤人？ 你知不知道让我很丢脸，让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了？
3: 这可不是在夸他呀！
1: 老人最怕被人说了，这点人情世故你都不懂吗？不想跟你说。
3: 哎，小雅，小雅。

0: 小然，你别生气了
1: 啊！我知道我错了，我是经验不够，我向你道歉行了。实在不行，我去找柯院士道歉。
2: 你还是别去道歉了，你道歉只会显得他没有风度。这种事情怎么道歉？你要是再多说错几句话，我都不敢想。
0: 不是，那你说，你让我怎么做？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行了吧？
2: 下周你再和康院打一次，要输，要彻彻底底的输，而且你不要让他感觉到你刻意在让着他，知道吗？
0: 这也太假了。
2: 小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需要去刻意经营的。你现在卖保险，你学不会讨好别人，人家凭什么给你开单子？
1: 不想用这种歪门邪道去卖保险。
2: 这是人情世故，怎么就成歪门邪道了？
1: 知道你是关心我，但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试一试，你给我一些时间好吗？

0: 乔爱总，好久不见，一天薄礼，不要嫌弃啊。安丽姐，
1: 哎呦，谢谢谢谢。哎呀，
0: 真没想到你妈走得这么突然。哎呀，我前两天给老艾总打电话了，她现在住在疗养院，对吧？是。你说我爸妈恩爱这么多年，我妈突然走了。
1: 我爸肯定心里难受吧？是呀，
0: 疗养院环境好，他去那儿舒缓一下心情也不错。也挺好的。有时候生命吧，它不在于长短，而在于质量。你说你妈这一辈子，老公对她好，儿子又这么有出息，值了。我要是有她这样的福气啊，我是没有遗憾了。
1: 谢谢你啊，婉玲姐。
0: 这礼物我先领了，我不喝酒的，你不是知道吗？这不是酒，是药，药酒，外面搞不到的，我专门请人去搞的。哦。哎，
1: 小艾总，我个人在工作上有一些小变动，我要跟你汇报一下。哦。
0: 跳槽了？去哪里高就？
1: 先保密啊。
2: 等我落定了，一定第一时间来告诉你。到时候你要继续关照我的啊。
0: 那是必须的，姐，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我有什么我肯定先找你吧。
1: 是的呀，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才刚刚二十出头哎。
0: 二十出头那个时候。
2: 哎，你站住！你站住！你去哪儿啊？
3: 我约了你们艾总。
2: 哎，不行，上面不能进。
3: 我约了你们艾总。
2: 先生，这就是请您一块儿站到。哎，上面不能进。
0: 我约了你们艾总。
1: 先等。
2: 哦，没事没事，你马上出去。真的就5分钟，
4: 不需要，不像我老板没空，那这样我就报警了。请您离开，哎，不好意思，请您离开。哎，不好意思，找什么？我们一起找金融官。
2: 小艾总，他非要上楼，前台上个厕所他就跑过来了，说什么保险公司的，赶紧赶不走。
4: 哎，小艾总，我是太英国际的保险经纪人。哎，别啦，没事，我们公司啊代理了很多保险公司的。
1: 各个险种，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可以来找我，我们公司跟其他保险公司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哎哎，等等等等等等，
0: 是
1: 太银国际，
0: 姐知道？
1: 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公司，这就是问题所在呀！不是太银，哎，你说我在这个行业里干了快20年了，我都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太银国际。
5: 那姐的意思是，
1: 你们最近是不是在跟一个艺术家谈合作啊？啊，小心间谍哦！
5: 你不是间谍，吴曼玲，我认识他，那是吴曼玲，吴来先生同志。
1: 哎呦，蛮聪明的嘛！我刚进来的时候，在前台登记过姓名、电话、工作单位。哎，小艾总，你说普通人怎么会专门去记别人的个人信息呢？肯定有问题的呀！
6: 哎呦，我真不是。
7: 吵完了吗？教官。

0: 那么多展品，还是要小心的，不要什么乱七八糟人都放进来，特别是那种哎不三不四的保险员。
1: 你说谁不三不四？
2: 哎，你说你单子改不出来，领人的电话倒打到林姐那里去，你是不是觉得大家都不用干活，都跟你一样闲的呀？
1: 对不起，
2: 不干这个事趁早走人。
1: 可以走了吧？
3: 走吧。

0: 喂，马叔，你找我啊？
1: 马丽啊，我问你啊，那个叫袁朗的是你的同事吗？
0: 是呀，我蓝阳以前的同事，怎么了？
1: 他在向
2: 魏总推销保险，他说他职位比你高，
1: 是总监，一定比你做得好。
0: 那魏总买了吗？
2: 没有，魏总本来就不信任你们这个行情，
1: 加上你现在一出事，他现在啊更不轻易相信任何人了。
0: 你的意思是，魏总那单还没有人开啊？
2: 没有。
0: 哦，懂了懂了，谢谢啊，马叔。哎，太银国际。

0: 小周。
1: 这下班了。
0: 你来这儿干嘛？
1: 我来接你啊。
0: 哦。
1: 小雅，昨天的事情是我做的不好，对不起啊。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开单的，用我自己的方式。再给我点时间。
0: 小周，努力的话你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努力不够用的话就需要去改变了。
1: 我会了。
0: 你今天怎么了？
1: 啊？
0: 心情不好？
1: 没事啊，没事，回家再说吧。
2: 怎么那么憔悴呀？
1: 没事。
2: 啊？他跑去金总那儿帮我说话？不会吧？
3: 我骗你做什么呀？哎，胡经理，你怎么想起问他呢？
2: 哦，我有个朋友跟我说，他跑去泰银国际卖保险了，我来八卦一下。
3: 卖保险？哦，难怪了。
2: 什么意思啊？
3: 哦，他之前考了一个会计资格证。
2: 啊？为什么？
3: 他跟我说保险行业之后啊要正规化、专业化的发展，
4: 所以呢他要为新时
3: 代的到来做好准备。
2: 哎呦，没有领导的命，得了领导的病啊。
3: 孩子呀是个好孩子，
4: 可是咱们这行哪是考几个证就能干的。
2: 人好，这下手这么黑，能有多好？
5: 哎，陈总，哎，这个项目好了，你看一下。
6: 行，我拿去看一下，你加班吧。
5: 哎，好。
3: 那个胡经理啊，别怪我替他说话，你这个事儿啊，不全怪小周，他是被人当枪使了。
2: 我知道。
3: 你知道？
2: 被人过河拆桥了呗。

0: 呦，不愧是胡经理，你这心里跟明镜似的。
1: 哎，怪了啊，老徐，听说你受他牵连，今年加薪是无望了，你怎么还帮着他说话？
0: 哎呀，我上班啊30多年了，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就薛小周，每回做理赔的时候，但凡问过我几句，
2: 都会在报告的最后加上我的名字。这孩子呀，是他的他寸土不让，不是他的
0: 他分文不取。可是太刚则脆，
2: 这不害了你，他自己
0: 也被扫地出门了。
3: 好，老徐，我知道了，谢谢啊。
0: 哎，客气，有事电话啊。
3: 好。

0: 这是那个大姐的工作笔记。
1: 哦。
0: 你不会就是按照这上面的资料找的客户吧？还好那个大姐不知道，不然她肯定会生气的。
1: 我这不是你着急开单吗？
2: 慌不择路的。
1: 行行行，别看了，这全部都是坏事，我们明天想办法想办法。之前不是给我拉黑了吗？
0: 谁啊？
1: 大姐啊，你看。
0: 那你去不去？
1: 我这今天都这么搞我了，他招呼我就去啊，把我当成什么了？去。
0: 别啊，小周，我觉得你还是去见见他吧，毕竟都是同一个行业里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没必要给自己树一个敌人。况且要是以后再碰到了他再找你麻烦怎么办？你把这个本儿还给他，态度好点，就当这事儿了了啊。
2: 行吧，听你的。
0: 别想。
1: 好尴尬啊，我的天，给他回微信吧。

0: 哎，找我什么事？
1: 哟，来了，来坐。要喝什么自己点啊？
0: 不用，有事快说。
1: 哎，你去太阳国际啦？可以啊，这家公司可不好进的。
0: 和你有关系吗？
1: 我关心你一下呀。
0: 你不是说我是骗子吗？
1: 哦哟，昨天事情嘛就不要提了。怎么啦？那个老女人不管你啦？
0: 对，这个还你。
1: 这怎么在你这儿啊？啊？里面内容偷看过了吧？
0: 不好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啊？
0: 这次拜访艾总，是我侵占了你的劳动成果，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我向你道歉，对不起。
1: 我想呢，怎么那么巧，

0: 就在小爱总那里看到了你。既然你那么讨厌我，那为什么还要把它还给我啊？还对我这么坦诚？
1: 讨厌一个人并不代表我就可以用卑鄙的手段来对付他，这是两码事。
0: 虽然我也很讨厌你，哎，但你能说出这样的话，嗯，我佩服你。
1: 好了，
0: 等谁呀？哎，要不要跟我合作啊？
1: 和你合什么作用？
0: 我有客户资源，你们有从业资格，我们俩一起搭档卖保险，多好。
1: 不，
0: 为什么？
1: 我害你失业，你又害我被误会，我们往日有冤，近日有仇，没有合作基础的。
0: 错，有。坐坐呀。我们有共同的敌人，邱丽苏呀，他拆了我的家，对你们又是过河拆桥，是吧？跟我们俩都有仇，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呀。我们俩一起携手好好干，男女混合双打，狠狠打他，多好啊！
1: 谢谢，还是不。
0: 为什么呀？
1: 道不同不相为谋呗。
0: 有什么不同了、啊？你不也是卖保险吗？你走哪条道啊？
1: 我走的是正道。
0: 我走的是歪门邪道啊，
1: 所以多说无益，好吧？
0: 弟弟啊，哎呦，你真以为卖保险那么容易啊？你需要我来带你，否则你寸步难行，懂吗？
1: 你别看不起人，你能做的我也能做。
0: 哎，那这上面的客户有一个算一个，我通通给你。但凡你能撬走其中一个，我呼曼丽从此以后退出江湖。哎，敢不敢跟我赌啊？
1: 卖掉了你怎么说？
0: 卖掉了，卖掉了吗？我从此以后不再找你。
1: 你说的。
0: 那要是你卖不掉，啊，卖不掉，你就跟我合作，哪能？

0: 你答应了？我没想到，你不是挺讨厌他的吗？
1: 他和我说，如果我们俩成一单的话，他就要撤出江湖。你分明是瞧不上我呀！我偏要做给他看，让他知道，不用歪门邪道也可以买保险。
0: 行，我相信你。多吃点啊！明天开始就要开始努力干活了，要辛苦了。
2: 你要跟薛小舅合作，能封他啊？他可是陷害你的那个人啊！
3: 事情我已经搞清楚了，他只是被邱丽素利用了。

0: mein liebes Teil.
1: Nur so sei mein Herz ein Zeichen,
0: mein liebes Teil, mein liebes Teil.
2: 他那天跟我见面，还把聚宝盆还了，还跟我说道歉。我觉得这个人人品吧，大致上还是可以的。
3: 人品可以的人多了去了，你就非得跟他合作呀？
4: 哎，你好，请问是刘罗？

0: 最重要的啊，他现在泰银国际提成是兰兰的两倍，业内最高的，跟他合作一样投入，双倍产出。
1: 这我还能想得通，可问题是他拒绝你了呀。
0: 相信我的人格魅力。

0: 请问您是张女士吧？
1: 是吧？啊，
0: 我是泰银国际的保险经纪人。
2: 大妈，有您贵家的男的客户，我不一定爱再看看。
1: 反正人来了，你不要理他，让他吃个闭门羹就行了啊。

0: 打电话呀，先生您好，我是泰银国际的保险经纪人，我叫薛小舟。胡先生，你是有哪里不明白吗？我可以向你解释的。
1: 事情是这样子的
0: 啊，你说。
1: 我考虑。哎呀，上次我还是挺忙起的了。
0: 我买的大米到了。
1: 哦，在这个快递站，我要去拿一下。
0: 好，那我在这儿等你。哎呀，我。
1: 要锁门的，
0: 那我在外面等你。
1: 要蛮长时间哦，东西太重了。
0: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哎呀，要不我去帮你拿啊？对吧？我不是我去帮您拿。没关系的，没关系。
1: 弄你干嘛？哥，才辛苦两条小路路能左转弯，左转弯。
0: 好。哎，哥，您先看那个。
1: 好。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即将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北京接待游客超过1882万人次，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突破4370万。
1: 假期虽然结束了，但是消费的热度啊并没有退。不去景区挤，不往外地跑，到家门口的商场就能完成一次微度假。现在啊正成为很多市民的新选择，比如呢五一期间在国贸商城落地的主题展。
2: 观众朋友，现在来到的是国贸北区的室外广场，大家看我身后啊，有一个巨型的艺术装置，这个呢就是国贸商城和泡泡玛特联合打造的繁花时序主题艺术展览的华北首展。因为它这个位置啊正好可以和央视大楼同框，因此啊不仅在五一期间成为了北京的潮流地标，五一过后呢这里依然是热度不减。
3: 今天行程刚结束，走之前准备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地标性的建筑。
2: 是那个特意来北京旅游的是吗？
3: 对，
2: 是五一期间还没走是吗？
3: 对，是这样的。
4: 本身就是泡泡玛特迷好多年，错峰出行嘛。本身五一假期北京人比较多，像我就是常住北京的人口，就会那个不爱去那个凑这个热闹啊。
2: 地标建筑加潮流 IP 的组合，让五一过后这里的人气还在持续发酵。不仅是室外有主题装置，整个展览分四幕，以花的四幕戏为主线，分布在中庭、彩虹连廊及露台等多个公共空间，形成一条移步换景的沉浸式动线。哇，快看，果然叫花的四幕戏，这里居然搭起了小舞台，有一种啊大幕拉开好戏上演的感觉。在所有展览中啊，位于边儿中庭的这个展览啊是规模最大的，在这里展示了很多 Scar Panda 的新形象。那它的灵感来源啊是源于莎士比亚的戏剧，以花的四季轮回为主题设计的，在这儿呢让人有边逛商场边沉浸式感受戏剧魅力的独特体验。
5: 本来是想看看书的，然后看到这个展我觉得挺漂亮的，所以刚好一个人就自己随便在这里拍拍，确实挺好看的，所以我看完之后可能也想去店里看一看吧，看看这个新系列。
2: 看完展览还可以到店里选购系列潮玩新品，这好看好玩的都有了，当然少不了的还有好吃的。最近天热，主题展的专属涂装甜品车里不仅 Scar Panda 伯克莲雪糕是看展打卡的标配，还有不少其他泡泡玛特 IP 形象都十分受欢迎。新鲜人必须得来一个吧，感觉跟我今天衣服的颜色太搭了。很多年轻人说这趟微度假分四步走，看展、买新品、吃甜品、发社交媒体，可以让快乐加倍。不过要说拍照打卡出片的点位，很多人选择国贸的露天平台区域，特别是五一期间，国贸商城露台区域客流量和消费额均明显提升。有了美景怎么能缺少美食相伴呢？我觉得不仅是在这儿拍照非常出片，准备的这些餐食是不是也是非常适合大家拍照打卡的？
6: 是的，五一期间呢我们这边接待了全国各地来的很多的游客，然后呢这边绝美的一个露台和地道的西餐呢非常受到大家的喜欢和认可。五一期间过后的话相对来说会就是和之前比会稍微的少一些些，但是呢它也会有一个等待的状态，
2: 就晚上依然要等。
6: 是的，
2: 从日间看展到夜间聚餐，展览将客流自然延伸至晚餐时段。多家餐厅反映，消费者愿意为好风景加好内容多停留多消费，展览与夜经济形成叠加效应，让商圈的活力从白天延续到深夜。
7: 今年五一期间同比去年的话，因为我们这个国贸的一个展览加上我们门店的一个菜品的上新，那我们的客流同比去年的话增长了大概30%左右。
8: 开业之前确实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客流量，那么五一期间的话平均每天的排队就是顾客整个在门口这边排队达到平均基本上在300多个，有一些外地游客，然后包括本地的一些父母带着孩子过来用餐。因为整体来说的话，对于披萨来说的话，对于儿童 来说还是比较喜欢的。从这个面团的发酵，整个的一个炙烤过程，好多这个家长呢都会带小孩过来拍这个视频。我觉得它不仅是一种食材的制作，更是一种这种对食材艺术的一种考究。
2: 一个潮玩展带火一座商城，还点亮了夜经济。专家表示，这并非偶然，也代表了北京消费供给从功能型转向场景型、情感型。这种微度假模式精准承接了错峰高品质的短途休闲需求。
9: 一的期间呢，大量的消费项目呢发生这样明显的变化。第一呢，从商业结构的策划上，我看到很多新的项目引进了有特色的手电，让自己项目有独特性。第二呢，就是我们相当多项目的业态组合发生了变化，从过去购物为主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吃喝玩乐，特别是各种潮玩、各种各样的市集，这样给消费者寻店寻宝乐趣的参与活动的项目增加了。再有就是我们的商业项目的营销策划上丰富了，更多的把握了消费者感兴趣的流行时尚 IP， 消费者感兴趣的生活方式的内容，文商旅体的全面融合的发展。
2: 不光是国贸商城、首钢园啤酒节、西单钢新厂演出、蓝色港湾灯光展，北京越来越多商圈靠内容留住人。当艺术装置和璀璨夜色成为新消费引擎，假日经济正从黄金周拉长成黄金月，而家门口的微度假就是这个五一后最值得关注的消费新赛道。
0: 五月不仅是赏花的好季节，更是鲜花销售的旺季。这头一个高峰啊，就是本周日即将到来的母亲节，此时的鲜花消费甚至赶超了2月14号。
1: 这几天不少的花市和花店的订单量激增，热销的鲜花从传统的康乃馨已经转变为了季节限定加小众高级的多元化品类。
10: 公爵夫人、巴茨拉、红色魅力、御前表演、三文鱼，我已经掉入了芍药花的花海呀。在潮月花卉市场呢，光一个摊位就有上百种的芍药。这母亲节要到了，芍药呢也成了市场上的热销花卉。
11: 作为母亲节的鲜花顶流，芍药现在的品种多到超乎您的想象。花色柔美的沙拉，芍药里的爱马仕、三文鱼，会变色的落日珊瑚，都是现在的爆款。
12: 然后这个还有这个欧文上校，就是这个花是它没有开的时候像那个水蜜桃，像桃子一样咱们想吃，但开了以后像馒头也想吃，所以这个花也是我们这个最受欢迎的一款花。
13: 这也太可爱了。
12: 对，
13: 那您现在每天是不是也特别特别忙啊？
12: 非常忙，从凌晨3点一直到忙到晚上7-8点钟，这个时间段一直在整理这个芍药，每天大概能发走个600到700扎吧，一扎是10只，也就是6000只到7000只。
14: 芍药它五月花神嘛，当季花材，花期又长，这种好看的花就是要比其他的花要更合适嘛，
13: 送给妈妈是吧？
14: 对。
11: 玫瑰作为爱意表达的经典花卉，也有了不少的新面孔。这些从厄瓜多尔进口的玫瑰拥有独特的色彩。
15: 厄瓜多尔在地里面就开始吸色上色，最后加工成。首先它就是花期时间超级长。
13: 多长？
15: 能保持20天到1个月。
13: 这么长时间？
15: 花期时间很长，而且还可以做干花。
13: 但这颜色很自然的是吧？
15: 对，这个叫婴儿蓝。
13: 婴儿蓝。
15: 对，
13: 它有一种过渡色啊。
15: 对，过渡色，
13: 浅浅的，
15: 两个色啊，颜色比较洋气，
13: 白色和蓝色。
15: 对，
11: 母亲节鲜花市场价格分层明确，既有几十元一扎的切花，也有100多元以上的高规格花卉。数据显示，虽然低价鲜花销量大，但高端花卉凭借独特的质感贡献了可观的销售额，部分消费者愿意为高品质付费。

0: 近年来，母亲节已成为鲜花消费第一大节，部分花卉市场的销售额已经赶超2月14日。
1: 像母亲节这样的节日呢，超越花卉呢，每天的鲜切花呢，这个销量都在20万株以上。因为我们这个市场呢是一个批发市场，综合性的市场，与其他呢同行业相比呢，便宜30%以上，普通的消费者都能拿到，是吧？同样的价格。
0: 在位于丰台花乡的北京花卉交易中心，很多商户母亲节的订单已经接满。
2: 有原来母亲节总订康乃馨，现在变成了就是各式各样的，什么芍药啊、郁金香呀、蔷薇，还有什么火焰兰、洋桔梗、剑兰、天鹅绒，这些都可以。
3: 就基本上是取决于自己妈妈喜好。有一些淡紫色我也蛮喜欢的。
0: 你喜欢淡色系的
3: 啊？对，可能有的时候有些话不方便说出口，然后觉得送个礼物就能，也是一种表达。哎呀，自己当母亲，觉得母亲不容易。
0: 数据显示，北京花卉交易中心母亲节线上线下的销量各占一半，及时配送成为消费核心渠道。这家专注线上平台的花卉企业，母亲节订单已达20000单。
4: 现在北京花卉交易中心母亲节的订单量比平时增长了20%到30%左右。
0: 一边是鲜花香，一边是烟火气。刚刚开市的花街夜市全长400米，集美食、文创、鲜花打卡于一体，带动节日消费。每晚在夜市消费满100元，就能免费领取一张2026北京国际花展的门票。
5: 觉得有的时候上班下班晚了，花市都关门了，然后来到这里，然后它这个关门比较晚，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花，挺好，还能吃小吃什么的。
0: 6块钱一只的生蚝，现捞现做的阳澄湖活虾，香气四溢的榴莲饼，火遍东北的烤鸡架，购花之余的逛吃体验感直接拉满。
6: 等到天热起来了，这个生蚝
7: 啊，
6: 鲜鲜的，冰冰凉凉的，一口生的生蚝入肚，一口凉啤酒，那绝对是人间最美的享受。能玩能吃，然后能品。
0: 以花为媒，多业态发展，沉浸式体验，花卉家成为核心战略。北京花卉交易中心销售鲜花的壁厅就即将升级改造，
4: 它可能会有热植，有花卉的衍生品，然后有摄影拍摄的，还有以花相关的美食的，还有一些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文创市集类的，把壁厅改造成一个消费空间、生活空间、休闲空间跟美学空间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场地。
0: 从中老年为主到 Z 世代主导，从单纯卖花到提供社交体验，随着北京建设全国花卉消费中心的推进，鲜花也由节日刚需变为日常月季，消费需求快速上升，消费市场潜力巨大。
8: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9: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0: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9: 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
1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政务服务下沉社区创业审批再提速。近日，全市首个 OPC 社区审批业务指导工作站在北京亦庄正式启用了，创新推出便捷化服务模式。
9: 今后啊 ，OPC 企业也就是一人公司，哎，不出社区就能够实现30分钟快速领取营业执照，大幅降低创业办事成本，激活区域创新创业活力。
11: 在北京经开区魔术 OPC 社区，全市首个 OPC 社区审批业务指导工作站正式投用，打破了传统政务审批的空间与时间限制。工作站与 OPC 企业同址办公，精准嵌入社区创业生态，整合工商注册、税务登记、银行开户等全链条审批事项，构建起一站式政务服务体系，彻底解决了初创企业办事远、流程繁、耗时长的难题，让企业准入审批迈入极速时代。
12: 以往啊，我们办理政务业务主要有2个渠道嘛，一个是网上办理，但是因为

0: 对流程不熟，所以经常填错信息。第二点呢，是因为线下的政务大厅距离我们园区比较远，开车就得20-30分钟嘛，加上排队和办理时间，半天时间就过去了。但是现在咱们工作站直接在社区里，步行直接就到了，而且呢就是预约制，准时办理，不用排队。更关键的是，这儿的咱们工作人员不仅精通业务审批，而且还了解 OPC 我们的具体的需求。进门到拿到执照，全程用了不到30分钟。
1: 针对 OPC 创业群体的办事痛点，经开区行政审批部门大胆改革，创新推出两免一套餐特色服务模式，同时工作站打造多元化办公模式，搭配全时段预约服务，全方位适配灵活办公的创业需求，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具效率。
2: 两免，一个是我们是通过我们的住所零材料的改革，免掉企业提交我们的住所证明和房产材料的这个过程，然后另外一个免是免于他提交身份证复印件，然后一套餐是我们针对就是现在新兴的 OPC 企业的三个主流业态，包括 AIGC 内容创作，还有手册硬件以及软件开发，我们给他推荐行业名称，然后借助咱们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的这样一个经营范围套餐，以及自动生成章程模板，这样企业就是全程不用自己再去操作了，我们都直接给他推荐好了，大大节省了他从海量的信息当中去挑选筛选再填报的这样一个流程，然后把时限压缩在了咱们30分钟以内。
1: 政务服务的核心转变是从被动审批转向主动服务，北京经开区行政审批部门彻底打破传统审批思维，深入产业一线，贴近企业，针对创业者没时间办、不会办的痛点，创新服务机制，推动审批人员角色转型，让政务服务从管理者向陪伴者转变。
3: 原来呢，其实呢，作为政府的审批人员，更多的是等企业上门，然后他申请什么我们就办什么。然后现在呢，我们会嵌入到这个产业的内部，到这个 OPC 社区里，然后跟着企业了解企业的需求，他需要什么，他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们会根据这个给他推荐相应的办理什么手续，申请什么政策。同时呢，我们也结合他没有时间办的这个难点吧，我们呢提出了这个7×12小时，早9点到晚9点的随时预约服务。这样也是解决了他不知道办什么，然后没有时间办的这个痛点，然后从这个企业的一个审核者吧，更多的成为一个企业发展的陪伴者，这么一个角色的变化。
1: 除了高效的审批服务，工作站更聚焦企业全周期发展需求，推出差异化精准服务，针对不同业态的 OPC 企业量身定制行业指导、资源对接、合规辅导等陪伴式服务，从企业名称核准到经营范围规划，再到后续产业要素对接，全程为创业者保驾护航，助力初创企业快速步入发展正轨。
4: 尤其是我们做这种人工智能产品，这种东西其实是我们非常欠缺的。你比如说算力，或者是数据啊，或者是商业资源推广，或者是对接啊等等一系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的。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纯技术团队来说，其实挺欠缺的。我们没有能力去做这些事情，我们只会搞技术，所以就我们特别也需要，就是比如说我们有这个 OPC 社区，就是他们来去帮助我们，然后去完成这些。我们呢就是只要去搞技术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踏实的去把这个技术本身去做好。
1: 立足区域主导产业发展布局，北京亦庄以 OPC 社区审批工作站为抓手，打造产业专属服务模式，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整合各类优质要素资源，通过精细化政务服务，吸引更多创新人才和创业主体集聚，助力区域产业提质增效。
3: 然后从区域来讲呢，其实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么一个 OPC 企业的这个社区，是针对开发区的主导的产业，形成一个产业一个专属对应的一种服务模式，这样更精准地贴合产业的需求，提供我们的政策支持，能助力整个区域的各个产业快速的发展。通过降低这种企业的这种由企业自己去找到我们给企业提供各种的政策服务和要素资源，这样呢可以使更多的人才呢更多的聚集到我们开发区，也能享受到更多的好的一些利好的条件吧。
1: 黄海告诉记者，北京经开区将根据新业态创业者的实际需求，持续优化服务模式，以该工作站为核心载体，深化新业态审批服务改革，逐步将服务边界拓展，拟在国际医药创新公园等重点产业集聚区复制推广，因地制宜推动更多专业化审批指导工作站落地，让准入审批、分类指导、要素赋能、有机融合的嵌入式审批服务惠及更广泛的

0: 创新主体。
1: 日前，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正式发布，从2018年到2026年八年间，回天地区这个亚洲最大的居住社区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
2: 我们的记者深入其中，记录了四个不同但生动的故事：一所从老厂房里长出来的名校，一座废弃储煤厂改造而成的社区邻里中心，一片从废地还绿于民的城市森林公园，还有一群踢了20多年足球的老回超。
1: 通过这些故事，我们以点带面梳理出八年来回天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一起来看报道。
0: 这里是北京城北，回龙观、天通苑两个名字连在一起，组成了亚洲最大的居住社区，8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八年前，人们对它的印象更多是睡城，早出晚归，这里只是睡觉的地方，路堵、学校少、看病难，这是当年贴在回天身上的标签。2018年第一轮回天行动计划启动，2021年第二轮接续施行。八年间，241个重点项目落地建设，200个项目已投用。2026年四月，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发布。今天我们走进回天，去听听生活在这里的人亲口讲述的变化。
3: 这边酋长还没有建这么好。
4: 我是附近小区的，因为我是这儿的1期的业主啊。因为这个我们搬进来的时候，其实这块是什么也没有的，包括学校没有。
0: 八年前，霍营街道没有中学，小学学位还得靠抢。家长这样描述当年的窘境。
4: 这么大一个社区来讲，光我们小区就入住的就有4000多户，那实际上作为霍营地区来讲，只有一个小学部的话，那这种情况下，那时候这个小学学位我们抢的，你知道吗？就太辛苦了。
0: 抢学位成为了那一代家长的共同记忆。2018年第一轮回天行动计划把教育补短板放在了首位，两轮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回天地区累计增加学位2.3万个，先后引入人大附中、清华附小等17所名校名园。人大附中昌平学校就从一片老厂房和田地上长了起来。
5: 周边环境，这个首先就是北边是没有马路的，就是那个时候我的总校的领导和专家们要是来我们这儿做个讲座的话，他们是找不到这个学校的，所以那个时候每次迎接他们，我都得要走到黄平路上，走到中西结合医院那儿，我从那儿开始迎接，然后再领着他们再找到这个学校。
0: 学校从无到有，校门口从乱到治，学校东边多了一个口袋公园，爷爷奶奶们在接孩子的时候有了可以坐一坐的地方，孩子放学后也能在小公园里玩一会儿。最重要的是，大家不用再骑电瓶车挤在学校门口了，交通安全上对老人对孩子都有了保障。
5: 年年都发生很大的变化，年年都改善，后来才了解到，这实际上是回天计划，它并不只是说给我们建学校，也包含着我们周边环境的改善。
6: 我们家现在有两个娃，我们家姐姐呢是在这儿上的3年的初中，我们家老二是弟弟，今年也在这个初一。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门口这个路你也看到了吧，修的特别宽，就是对孩子上下学这种安全，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保障了。其实我们那时候最大的就是这个路有点窄，因为它就是这边一条道那边一条道，就是你再加上又有行人，还有骑那些电动车的，就真的就是堵死了。这个路现在一扩了以后，哎，就是各走各的道啊，特别顺畅。就现在就是老年人送孩子我们都安全，都放心了。
0: 龙泽苑社区，一个1998年建成的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先天不足，社区里几乎没有像样的活动空间，但却有一座废弃的储煤厂。随着回天计划的实施，储煤厂摇身一变，从杂草丛生的闲置空地变成了热闹实用的社区邻里中心。
6: 那是老百姓需要弄什么我们就弄什么，那就补足了这个老百姓这需求方面的这种。比如说西区我2005户，我1939户参与投票，说这个空间要用，你们都想用啥，然后弄了700多条，就挑点那个排前头集中的。
0: 从2019年开始，街道先后开展多轮意见征求，收 收集780余条诉求，最后医疗卫生、养老助餐、公共休闲成为大家最需要的东西。建成后的龙泽邻里中心，一层有便民食堂、生活超市、养老驿站、社区卫生服务站，还有10元剪发的月龄快剪。二层是共享空间，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活动室、儿童乐园、共享自习室。二层空间在每天下午3点前免费向居民开放，3点后低价收费，1小时1块钱。
3: 没邻里中心的时候，我们是在咱社区综合那个活动室，然后这个小区就这个邻里中心建成之后，我们就来这了。这里宽敞、明亮、舒适，我们感到很快乐。我家离这块儿也就是7-8分钟就到了，在这块儿结识了很多朋友，欢乐地度过晚年。
0: 一座废弃的储煤厂变成了居民家门口的客厅。两轮回天行动计划中，类似的城市更新项目还有很多。垃圾楼、锅炉房，这些曾经闲置的角落正在被重新点亮。过去回天地区一直被诟病缺绿，但如果你今天走进奥北森林公园2期，可能会改变这个印象。
7: 奥北森林公园2期比1期相比呢，它更突出体育健身、绿化种植进行了极大的补充啊，在保证大尺度的这个绿化面积的同时呢，然后我们滋补了许多，你像足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啊、网球场，还有咱们的国球、乒乓球啊。然后对于这些青少年的使用呢，我们也引入了一些轮滑和一些滑板场地，让他们也满足一个他们有他们活力的这一面的使用的功能。
0: 两轮回天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回天地区新增公园18处，公园总面积突破680公顷，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大幅提升。对于周边居民来说，奥北森林公园不只是推窗见绿，这里有市集、有森林音乐会、有夏天的泡泡池，公园被用了起来。如果说教育、社区、公园是政府为回天居民建出来的获得感，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故事是回天人自己长出来的。回超联赛全称是回龙观地区足球超级联赛，它始于2004年，20多年过去了，回超从未中断。
8: 参加回超我是2013年，那时候还在回龙观体育中学，对，在中学参加的比赛。那个时候这边的球场还没有建得这么好。
0: 这位父亲叫蒋明，他踢回超10多年了，现在他的儿子也加入了回超。
9: 从小说爸，其实小时候也不爱踢球，然后爸从小带我踢嘛，然后长大了就热爱上足球了，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场地来比赛或者训练。
0: 回超的变化不只在于一代人的传承，更在于脚下的这片场地。回龙观体育文化中心的专业足球场建成后，回超有了真正的看台，有了接近职业赛场的体验。
8: 因为有看台嘛，有时候踢球人观众看得更多，有这种感觉不一样。各种硬件也是提升很大，然后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职业球员踢球的感觉。你看这个回龙观体育中心建得这么好，各个方面，这无论是足球还是其他运动，能让更多的这边的居民能感受到运动更好的环境和条件，这是一个多大的幸福。
0: 8年的回天行动计划，在织补短板的同时，也在回答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一个超大型社区如何才能让80多万人产生家园的归属感？
10: 回天地区呢，经过第二轮的这个行动计划呢，大概有200多项项目的建成，一批有影响力的项目，比如说这个回龙观的文化体育公园、天通苑文化中心建成落地，有效地弥补了回天地区的短板。
0: 2026年4月15日，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正式发布。
11: 第三轮行动呢，我们主要是提品质、精治理、促发展，推动回天地区向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提档升级。力争通过5年的时间，回天地区的公共服务安全韧性和交通网络运行保障能力得到全面增强。 人居环境品质和产业消费活力实现大幅提升。回迁由我社会治理创新实践进一步深化，率先打造成为大型社区现代化治理的首都样板。
0: 第三轮回迁行动计划将如何推动回迁从治理大城市病迈向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
10: 一是开门边规划，市级和区级的回迁专班的联合组队，了解属地部门的企业的和居民的诉求。第二点呢，聚焦品质提升，要做优做精。第三呢，要在这个治理

0: 上下功夫，在更大范围的尺度上来解决交通联动、功能互补和这个支柱平衡。
1: 八年前，这里被叫做睡城，八年后，人们开始叫它家园。而接下来的五年，回天还在变。十三号线扩能提升，自治路网建设让通勤更顺畅，更多学校、养老服务中心将在家门口落地。从什么也没有到什么都有了，以回天有我为口号，汇聚每个我的力量，点亮回天更美好的未来。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0: 沙茶酱，起自南洋，盛行于闽粤。
1: 来摸你那吧。
0: 制酱原料大同小异，风味各有千秋。但最好吃的沙茶酱，永远由自家调配。花生与芝麻，富含油脂，微微煸炒，激发香味。草本的芬芳，邂逅海洋的气息，最终以粉身碎骨的姿态，于油锅中迎来团圆。

0: 沙茶酱里打个滚，牛肉丸染上鲜香油润与咸咸微甜，咬合的体验因之更加销魂。身为蘸料界的名角，沙茶酱与牛肉亦是绝配。
1: 从一开始那个刀的木针到怎样拿，刚开始学的时候每一个手指头都有切到，然后到现在就是基本上不会切到了。剪牛的话以前那时候量多一点，一天大概就是一头牛吧，早上一磅下午一磅，就是每天大概一头牛，到现在14-15年。
0: 解牛的技艺非朝夕之功，各种窍门不他唯手熟耳。
1: 食人的话就是不会太肥也不会太瘦，吃起来比较细腻。而那个六龙棒的话就是一半肥一半瘦，吃起来就是有带点油脂。鲤鱼尾的话，这个属于这边潮州人才熟悉的一个部位，因为这个部位就是每一头牛大概只有6斤左右，就是一半油一半瘦肉，那吃起来牛肉特别嫩，好像是不用嚼那样子。
0: 林雨欣与于少曼同甘共苦，两人的日子好似汤底，浅尝是朴素寻常，细品却又饱含滋味。原本大道至简的饮食文化，又因语言和地域而产生差别。从近海的广东到多山的重庆，翻滚的清汤变成了咆哮的红油，

0: 凡。
1: 牛肉的江湖地位也被牛犊所撼动，以部位和口感的差别，重庆火锅的菜单上常将牛肚称为毛肚和千层肚。其中当地人最为钟爱的毛肚取自牛的半胃，看似粗犷野蛮，却不像心肝肠肾那般重口味。借着爽口鲜脆的个性，毛肚从杂碎的世界里脱颖而出，在万物可汤的锅底中横行霸道，终让雾都人民一睹为快。
2: 十位好，来这边坐。
1: 每到饭点，吃货从社区临街闻香而来。
2: 哎，是不是有个大位啊？刚刚
1: 陈志主外，掌管前厅，招呼顾客。燕姐主内，把控食材，专研底料。早前为了破解风味的密码，燕姐曾多次走访种植基地。
3: 哎，师傅，打扰一下呀。如果说我想买整的火锅底料头的话，可以不？
4: 也可以啊。啊，火锅底料还不是加的油啊？哦，一样的。
3: 基本上的重庆火锅里面都会加十字红辣椒。这个天气雨水比较多，现在还没怎么挂果。然后的话，今年的收成估计也会减少啊，价格估计也会增加。
1: 人类对香料的不懈探索，为食物披上了个性的嫁衣。哪怕一丝细微的改变，都有可能创造全新的味觉乾坤。

0: 有个想法，就是说我们火锅店香料这么多啊，我要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这个香料啊全部打得更细一些，打细一点的话对于香味的这个激发然后啊更快一些。
1: 哎，赵二两在教我们炒底料的时候啊，对于香料的一个标准，它要求的比较高，要那种粗和的一点。哎，因为啥子啊？一个香料细了过后啊，哎，它煮在火锅里面，哎，它第一个容易混汤。哎，第二个啥子啊？香料粉细了过后，哎，它整个煮火锅的话，它的一个持久性不强。
0: 那要得，那还是按照你说的，因为毕竟技术你负责嘛。
2: 燕杰对重庆火锅的理解源自长辈的指点，年少的记忆中每逢佳节亲友团聚，老家的小院便会飘满麻辣鲜香。火锅底料的制作从午后开始，

助于肠蜡物质充分溶出，以性状变得黏糯，人们将其称为糍粑辣椒。牛油难抵柴火的热情，稍后它将化身保温层，同时锁住风味。

0: 热浪翻滚，豪放不羁，家人闲坐，烟火可亲，实在在浮尘之间完成华丽的转身，亲情与友情在香气中得到养护，谈笑之间，每当夹起毛肚，人的注意力便会转向筷头，因为稍不留神便会落得海底捞针的结局。即使佐料早已花样繁出，依旧有人偏爱朴素的搭配，一碟芝麻调和油，少许蒜末，浅浅一蘸，麻辣鲜香丝毫不掩。做老味道，卖平价菜，这是陈志与燕姐开店的初衷。苦心经营，热闹已成常态，但不管多忙，两人总会抽身回趟老家。田间的空气没有火锅的味道，临近中年的心坎上渐渐铺满平静。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屋头安逸个。
0: 生活除了热浪滚烫，还应有几分淡然。而一张一弛，或许正是爱拼才会赢的秘诀。国叔和兰姐再次开始忙碌，红葱头气息猛烈，眼角备受刺激，伤心的人可以趁机流泪。

0: 好在四母遭罪，终换来满锅葱油。浓郁厚重的香味附着于一碗面线，唤醒了漳州的日与夜。
1: 漳州是福建的一个第三线城市，那这个地方算起来风土人情也不错。
2: 我是本店的小老板，我在本店基本上是负责切肉的、煮汤的、拌面的，哦，还有一些比较比较有味道的那个酱料啊，一直反复的尝试。
1: 就是说，我们这家店已经开了快30年，吵吵闹闹肯定是有的。就是说，他以煮，我以吃。这样子相互帮衬，走过了快30年的这个叫做什么生意啊？这种
2: 夫妻店。
1: 我们这边小店吃的特多，3个店里面，其中就有一家是开吃的东西。我们家也是其中的一个，那个是我们家老板自己创造的一种草药汤，在我们漳州算是小有名气的一种风俗吃法。
0: 常与面线搭配的生汤，是国叔与兰姐经营了30多年的当家小吃。饮食关乎风土，映照人情。漳州独坐福建南端，悠悠岁月化作古韵，闲适生活跃然街巷。漳州人面朝大时代，低调烹小鲜。他们不求奢华繁复，独爱鲜美平和。其处世饮食的哲学，从这碗生汤可见一斑。清晨6点，兰姐准时现身菜市场，千辛万苦为复度，海陆新婚尽铺陈。当地人对吃的信仰和对鲜的追逐，暗藏在这繁忙与热闹之中。熟人买卖，轻松自在。兰姐花钱归来，国叔拿刀出场。猪牛瘦肉、心肝肠杂、虾背油爆，主流以杂碎同台，

0: 海洋与大地禁忌。此刻的丰厚隆重，稍后将化为极简。
1: 早上我一般5:30就要起床，起来的时候要先把草药切断，然后放到汤里面去熬，给它熬1点多钟，那个草药汤刚好很浓，还有那个鲜味出来的那些东西放下去烫是最好的。
0: 这些细弱的枝条正是兰姐用于熬汤的原料。走进厨房之前，他们还在与微风嬉戏。枸杞，茄科灌木植物，其果实常见于中年人的保温杯中，枝叶则经兰姐和儿子阿华之手为升堂添上别致的清新。阿华是家中长子，创业之余常会到店里帮忙，久经用餐高峰，他已然上手。枸杞树枝与水共舞，咕噜声是早餐的前奏。植物的清丽甘甜融入汤中，琳琅满目的鲜美随即赶来。简单的烹饪方式是对食材的最高礼赞。富含游离氨基酸的枸杞叶将以蔬菜的身份宣告升烫的出锅时刻。极简极鲜，口感多样，轻而不寡，淡而有味。夏天逼出热汗，冬日温暖身心。借着一份升烫，海洋气息和大地风情被好吃懂吃的漳州人尽收碗中。
2: 现在摆地摊一直发展，风雨无阻的，这台刮台风啊，出太阳40多度的情况下，在外面摆摊卖这个枸杞生烫，就这几年比较轻松了嘛，事业有点走上轨道了嘛，孩子也有点生活的能力了，那我们就没有做的那么辛苦了，偶尔就放松一下，有时候小酌两杯。偶尔也会 K 歌，也等于锻炼身体嘛，这是我们的业余爱好。

是重在参与了，跳也不是很好，唱也不是很好，但是我都会参加。这边周边的要举行什么活动，我一般都有去参加。他们说我去的场合比较热闹一点点，所以我每次都厚着脸皮参加了啊，希望大家

0: 爱听才会赢这首歌，这好像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大街小巷都经常可以听到那个换的歌，这个爱拼才会赢，爱拼家赢这条歌，这是我们的风格，福建人就是这样子创业，一步一个脚印嘛，这样子拼过来的。那再就是孩子，我们也希望他们拼，
1: 爱拼，或许不完全是为了赢。一餐一饭，四季轮转，所谓拼搏与奋斗，无不是为了一个叫家的地方。如果说家是人与人的因缘，那么吃就是食材与烹饪的机会。从闽越到巴蜀，人们相守相依，并肩共进，种种情谊恰似盘中滋味，人间长存冷暖，幸而还有这风味翻涌，声色各异的沸点如生命涌动，他们终将奔赴滚烫的明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税收天地，我是主持人张伟。现在呢正是个人所得税的年度汇算的时期，从最初的全民尝鲜到如今的成为大家每年春天的一种习惯性的期待，个税汇算呢应该说已经深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那今天呢，对于大家在个税汇算当中的关心的问题，我们来做一次你问我答，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那首先还是介绍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一级主任科员赵谦，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四级主任科员何超。一年一度的个税汇算又在进行中，个税年度汇算这项制度自实施以来，对于我们每个人的切身权益来说，意义是什么呢？
1: 这个呢主要就是涉及到这个制度设计的初衷啊。咱们表面上看呢，个税汇算可能是一个多退少补的税款结算，但实际上呢它有三个方面的深层次的这个意义。那第一个呢就是促进公平分配，因为个人所得税大家知道本来它就是一个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工具，那个税汇算呢它又可以平衡不同所得项目的税负，在发挥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呢就更加的明显。第二个作用呢就是促进民生改善，那么我们中国的个税的扣除项目在国际上来看呢相对还是比较多的，那么一方面呢是有6万元的俗称的起征点，这个基本减除费用，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像三险一金这样的专项扣除，然后有子女教育、赡养老人这样的专项附加扣除，还有年金、个人养老金、商业健康保险这样的其他扣除，所以我们的这个扣除项目也是覆盖到我们主要的一些民生的支出，也是覆盖到了我们人生的比较关键的负担比较重的几个阶段。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它可以提升我们全社会的一个纳税遵从度，因为我们都知道个税汇算呢是需要我们纳税人呢自行办理这个纳税申报的，那么在大家参与申报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咱们履行了纳税义务，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提升咱们的这个纳税意识。
0: 哎，听您这么一说，让我感受到了这个税年度汇算呢确实跟每个人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继续了解一下。
2: 哎，小张，我这两天想把个税汇算做了，但是我想查一下自己去年的收入对不对，你知不知道怎么弄？
3: 我记得个税 APP 好像可以查，哎呀，具体怎么查的来着我有点记不清了，好像是收入信息查询，你可以试试。
4: 您可以通过个人所得税 APP 线上查询自己往年的收入纳税明细情况，具体操作流程为打开个人所得税 APP 首页，点击进入收入纳税明细查询模块，选择纳税年度及所得类型，点击进行查询。
2: 看到了，在收入纳税明细查询，原来这么简单。哎，为什么汇算时的收入比我刚刚查到的结果少？有的收入是不用算吗？
3: 我记得所有赚的钱都要算呀，你这么一说我也含糊了。
4: 根据相关文件规定，您取得综合所得按纳税年度合并计算个人所得税，并依法办理个税年度汇算申报。综合所得是指您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您所取得的财产租赁、财产转让、利息股息红利和偶然等分类所得，以及其他按规定不并入综合所得计算纳税的所得，不在此范围内。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就放心了，还担心少报呢。哎，等等，这里怎么有个选项问我全年一次性奖金是选单独计税呢，还是全部并入综合所得计税？
3: 哦，这个我也遇到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选哪个更好。
2: 我身边有人说单独好，也有人说并入划算，我到底该怎么选？
4: 对于扣缴单位已经按照全年一次性奖金单独申报缴税的，根据相关文件规定，您可自行选择是否并入综合所得计税。由于每个人的情况存在差异，因此最优计税方式也有所不同，您可自行在个人所得税 APP 年度汇算申报界面分别选择单独计税和全部并入综合所得计税两种方式进行测算，系统会自动计算出相对应的应补或应退税额，您可选择最有利于自身的方式完成申报。
2: 我刚试了一下，单独计税是可以退税，但是并入居然还要补税，那我当然选择单独计税了。
0: 好，欢迎回到演播室，接下来我们详细说一下这个税的汇

0: 算究竟怎么来算？如果说你有一个工作单位的话，通常工作单位实际上已经帮我们代缴了这个个税了。很多人都说你都代缴了，我为什么还要打开它，还要再填一遍？
1: 它需要结合您全年的收入情况来综合判断是否存在一个应补和应退的税额。比如说有些这个专项附加扣除只能在汇算环节去填报。
0: 在这个个税年度汇算过程当中呢，与每个人利益息息相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啊，就是这个专项附加扣除，一共呢有七项。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有哪些是可以专项附加扣除的。
2: 符合条件的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还有咱们的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赡养老人，一共是七项。
0: 那么咱一个一个给大家说明白哈，咱们先说住房。刚才您提到这个住房有两项，
1: 一项是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一个是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
0: 那咱们就先说这个贷款购房哈，只要这个房子是我贷款买的，是不是都可以做扣除？
1: 不是的，住房贷款利息的扣除的主体是您和您的配偶，也就是说夫妻双方单独或共同使用商业银行的贷款或者住房公积金的贷款去购买的住房，可以有夫妻双方来约定，有其中的一方来扣除。就是约定之后在一个纳税年度内是不能变更的，只有在这个贷款利息实际发生的年度才能去扣除。扣除的期限呢最长是240个月。
0: 贷款我们说这有商贷有公积金贷，那如果这个房子是一个组合贷，哎，怎么办，怎么处理
2: 这个问题？如果是公积金中心呢，或者商业银行其中之一，是按照这个首套的住房贷款利率发放的，那么就可以享受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
0: 如果是父母孩子共同出资买的房，房产证以及贷款合同孩子父母的名字都在，这时候怎么处理？
2: 这个要看一下咱们贷款合同的主贷款人。
0: 主贷款人，
2: 对，主贷款人是子女的情况下，那么咱们就由子女来扣除。如果主贷款人是父母的情况下，那么就由父母其中一方来扣除就可以了，不能既由子女扣除又有这个父母扣除。
0: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之前买了一套房子，之后呢我把这个房贷给还上了，还上之后呢房子卖了，然后我换了第二套房子，这第二套房子的贷款利率跟第一套也是一样的，按首套算的，但是呢这第一套我没有享受过这个贷款利息的政策，这第二套房子还能不能享受？
1: 可以扣除的。如果您没有申报过也没有享受过住房贷款利息扣除，那么您根据银行给的首套住房贷款利率购买的第二套住房也是可以享受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的。
0: 如果婚前夫妻各自贷款买的房，这婚后该如何享受这个政策呢？
1: 婚后啊，可以由夫妻双方去约定，选择其中的一套住房，由其中的购买方去按照100%的扣除比例扣除，也可以由夫妻双方去约定，按照各自购买住房，按照50%的比例去享受扣除。这个由夫妻双方自行协商确定就可以。
0: 也就是说，婚前如果各自买一套房子，那就是各扣各的。
1: 对。
0: 但如果婚后的话，相当于夫妻双方只能共同扣一整套房子的这个扣除了。
1: 对，是这样的。
0: 说完了这个贷款买房的事儿，咱们再说说租房哈。
2: 如果您和爱人两个人在主要工作城市都没有自有住房的情况下，那这种情况发生的这个房屋的租金才可以享受咱们这个专项附加扣除。如果呢您和爱人呢主要工作城市相同的情况下，那么只能由夫妻双方的一方来扣除。如果双方在各自主要工作城市都有租房，并且呢双方也都是这个承租人的情况，那么两个人呢就可以分别按照那个所在城市的租金扣除标准来扣除。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租房啊，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夫妻关系，有的人可能是跟同学呀，我们怎么来分别享受这租金的扣除吗？
2: 要看承租人的情况。如果呢您和这个您合租的这个朋友啊或者同事都是房屋的承租人，就比如说这个租赁合同当中呢您两位呢都已经正式的签署了，那么呢您两位就可以分别在自己的租金的扣除限额内去扣除。虽然您两位是实际上合租，但是租赁合同只有一个人的名字，那么只能由承租人来扣除。
0: 有些行业的流动性比较大嘛，一年呢可能我要换几个城市去租赁住房，或者说当年呢一直是外派在当地租房，这种情况如何申报住房资金的这个专项附加扣除？
1: 如果呢外派单位为员工解决了住宿问题，那么员工个人是不能再扣除住房租金的。如果需要员工个人去解决住房问题，允许一年内根据工作地点的更换情况分别享受住房租金的扣除。
0: 那如果个人的这个工作的城市和租赁住房这个城市不一致，你比方说我在北京上班，但是我在燕郊租了一个房子，这个时候怎么办？
1: 确实有一些人啊，有这个跨省通勤的实际需要，是允许你按照实际工作地点的标准去扣除的。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啊，在北京上班，在燕郊租房，可以按照北京的城市扣除标准去扣除。
0: 刚才我们说啊，很多人现在是在北京打拼，那也有很多人呢，也是努力的提升自己，让未来呢变得更好一些。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李林姿2020年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工作。
4: 在这边这五年里呢，我经历过不同的工作岗位，然后也办理了很多的业务，能够感受到这个银行这份工作的严谨性、专业性、规范性，认识到了专业技术知识在这个银行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程度。
3: 随着工作范围的扩展，他发现自己在经济金融方面的专业知识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4: 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然后我觉得应该更多的去扩充一下经济金融相关的一些知识储备，然后也能够更好的提升自己的业务专业能力。啊，为此呢，我也一直在学习相关的一些知识，然后也参加了经济技术专业资格的考试。
3: 2025年，李林姿考取了经济专业中级技术资格。通过税务部门对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的宣传，他了解到自己可以进行继续教育的专项附加扣除。
5: 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有两种可以享受的事项，一种呢是在中国境内接受学历学位继续教育，在接受教育期间按照每月400元定额扣除，同一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扣除期限呢是不能超过48个月。第二种是接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在取得相关证书的当年按照3600元定额进行扣除。像李先生这种情况属于符合专业技术资格扣除的类型。这里面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想要进行职业资格继续教育的这种扣除的话，相关的证书需要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范围之内。这个目录您可以登录国务院客户端微信小程序，通过便民服务栏次进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查询模块进行查询。您可以看看您取得的证书是否在扣除范围内。
4: 在做个税汇算的时候，我就按照 APP 上提示提交了相关的资料。我在上面把扣除年度和继续教育类型选好，然后把发证日期、证书编号、证书名称和发证机关都填好，提交就可以了。我觉得考这个证书呢，不仅仅是对自己专业能力的一个提升，然后也是获得了实实在在的优惠。
3: 个税汇算中的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以制度设计引导与激励个人持续学习精进专业技能，助力职场人士的职业长远发展，推动社会人才素养整体提升。
4: 我觉得在工作生活中要保持这个不断学习的一个状态，然后这样的话能够在个人的职业发展中获得更多的机会，然后也能够去增强自己在职场中的竞争力。
5: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如果您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同时接受学历学位继续教育，并且取得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可以叠加进行享受，也就是当年的继续教育可以按照8400元进行扣除。
0: 相信呢，通过这个短片呢，大家呀对于继续教育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了。但是有一点呢，我想跟二位再确认一下啊，就比方说在国外进行的一些学历方面的继续教育，这能否享受继续教育的专项附加扣除？
1: 不可以，它不符合这个中国境内的规定，所以也就不能享受继续教育的专项附加扣除了。
0: 在专项附加扣除当中呢，还有一个教育是子女的教育，这个子女的教育在父母之间，这个如何来分配呢？究竟扣谁的？
2: 子女教育是这样，主要是针对咱们子女呢处在学前教育阶段，或者是咱们学历教育阶段，包括咱们的义务教育阶段高中教育阶段，也包括咱们的高等教育阶段，那么他的父母呢就可以享受咱们的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那具体来讲呢，父母双方可以去约定一个分配方式，既可以由父母的其中一方按照100%的扣除标准去扣除，那么也就是一人每月呢扣除2000元啊这个标准，那么也可以呢由父母双方各自按照扣除标准的50%去扣除，那么也就是一人呢每月扣除1000元这个标准。
0: 嗯，
2: 这个呢就是由夫妻双方自主的去根据实际情况去约定，但是呢一经确定呢，一个纳税年度内呢是不能够进行调整的。
0: 我是需要上公立学校还是说私校也能扣？
1: 这个都是可以的，不光公立学校可以，私立学校也是可以的。
0: 如果孩子在国外上学的话，会不会享受到我们子女教育的专项附加扣除呢？
1: 也是可以的，
0: 也可以
1: 在国外上学也可以享受扣除。但是需要您留存一下国外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以及孩子的留学签证这些资料。
0: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一年当中呢，可能比方说会遇到子女升学的一些情况，比方说孩子六月份高中毕业，九月份上大学，这七八这两个月能不能享受到子女的这个教育扣除？
2: 如果是连续性的学历或者学位教育的话，那么在升学的衔接期间呢，我们是允许扣除的。那么具体的话呢，您在申报的时候把七八这两个月呢纳入到您填报的这个教育的起止时间之内就可以了。
0: 那如果说本科毕业之后啊，准备考研究生，那这期间父母是否可以扣除子女的这个教育专项附加呢？
1: 比如说您现在已经工作了，然后还想再读个研究生，在这个备考期间是不可以享受扣除的，因为这个阶段啊，您已经大学本科毕业了，还没有取得研究生的学籍，还没有实际参与到研究生的全日学历教育过程中去，单纯的这个备考期间啊，是不能够享受扣除的。但是如果后续您通过了研究生考试，然后也实际入学了，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继续享受高等教育阶段的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
0: 那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父母可以采取哪种扣除方式啊？
1: 咱们举例子说明吧。比如说你有甲乙两个子女，那么对于甲乙两名子女，可以选择由父母一方去100%扣除，也就是由母亲或者父亲一个月扣除4000元，也可以选择由父母双方各按50%的标准扣除，也就是说两名子女甲和乙各扣除1000元，最后父母双方还是扣除2000元每人。也可以选择一名子女由父亲扣除，另一名子女由母亲扣除，这样的扣除结果呢跟第二种是一样的，也就是父母双方每人还是每月2000元的扣除。当然也可以选择一名子女由父亲完全扣除，另一名子女父母双方来平均扣除，这样也是可以的。这种情况下，那多扣除的这一方可能就是一个月扣3000元，另一个人一个月扣1000元。这个扣除方式有多种的搭配，需要夫妻双方去自行协商决定，但是就是一个纳税年度内就不能再调整。
0: 对于父母来说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孩子是3岁以下婴幼儿，他需要照护哈。这里边如果要扣除的话，需要注意些什么？
2: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这项扣除呢，跟子女教育一样，也是每月2000元的一个扣除标准。夫妻双方可以协商去确定，可以一方呢100%的去扣除，也可以呢夫妻双方各自扣除50%。那么在具体填报3岁以下婴儿照护的信息的时候呢，您需要填写这个孩子的姓名啊，证件类型。这里证件类型呢，除了身份证，我们还可以填写出生医学证明，填写咱们的这个证件号码啊，包括咱们的出生日期啊，就可以完成咱们这个填报了。
0: 那3岁以下婴幼儿的这个专项附加扣除的时间是怎么算的呢？
2: 从孩子出生的当月到满3岁的前一个月，如果呢一个孩子他是2025年5月份出生的，那么呢他就应该是在2028年的4月份啊，在这个期间可以这个由父母按照3岁以下婴儿照护来扣除。
0: 好，说完了孩子，接下来咱们再说说老人哈。赡养老人的这个专项附加扣除，扣除主体范围和这个扣除标准各是什么？
2: 纳税人呢，赡养父母或者是父母均已经去世的这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呢，是可以享受咱们赡养老人的专项附加扣除的。那么也就是说，咱们的扣除主体呢，包括子女，那么也包括老人的子女都已经去世了的这种的孙子女和外孙子女。那么具体的扣除标准呢，如果您是独生子女，可以按照每月3000元的一个扣除标准去扣除。如果您呢不是独生子女的话，那需要跟兄弟姐妹去分摊这个3000元的扣除标准。那么每个人呢最高的扣除限额呢是1500块钱，在这个非独生子女的这个家庭当中，每个人都不能超过1500块钱。
0: 比方说这个父母有两个孩子，我们可以一家一半，那如果有3个孩子呢，这时候怎么填呢？
1: 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它的分摊的方式啊，大概有3种，一种就是均摊，另一种就是赡养人之间约定分摊，还有一种就是被赡养人指定分摊。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大的原则，就是说不论采取哪种分摊方式，就是每个人最高的扣除限额是每月不超过1500元。如果对于有3个孩子的，那么其中一个选择扣除额是1500元的话，另外2个孩子就只能就剩下的1500元去填报扣除了。
0: 那这个分摊是有硬性规定的吗？如果老人呢有2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呢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是不是另外一个孩子就可以直接享受这3000块钱的整额的这个申报了？
1: 按照政策规定是不可以的，不能一个人全部扣除。
0: 那如果说家里的两个老人都满60岁了，这个时候是都能填上吗？

0: 只要填写其中一个老人就可以啊，因为您填写一个老人和两个老人的话，您的扣除标准呢都是不变的啊，不会因为您填写老人的数量增加而这个增加咱们的扣除额度。
1: 那如果自己的父母没有满60岁，但是祖父母够60岁了，这个时候能填祖父母吗？
2: 这个问题需要特别提醒一下，如果父母还健在，那么祖父母的赡养义务是在父母这边，不在孙子女这边，所以是不能够享受祖父母的专项附加扣除的。
1: 比方说俩人结婚了，能不能填对方的父母？比方说我填丈母娘行不行？
2: 这个也是不可以的，不包括配偶的父母的。
1: 那接下来咱们再说说这个大病医疗的扣除的问题啊，大家其实也特别的关心啊，大病的范畴是什么？
0: 第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这个相关的医药费用支出呢是要与基本医保相关的。第二个呢，就是医保报销以后咱们个人负担的部分呢要超过15000元的部分啊，并且呢是在80000的这个限额以内的部分咱们才可以据实的去扣除。也就是说这里呢咱们这个15000呢是作为一个起付线，那80000呢是作为咱们的一个扣除的限额。
1: 那如果生病的时候啊，时间跨度比较大，你比方说啊，2024年12月份可能住院了，2025年2月份呢才出院，这种跨年度的医疗费用，那如何计算它的扣除额？我们是要把它分成两个年度吗？
0: 我们一般呢是以这个医疗费用结算单的这个结算时间啊来确定咱们的扣除时间。那么一般呢咱们是在办理出院手续的时候进行相关这个费用的结算。您提到这种跨年度的这种啊住院的情况呢，那么一般咱们就是在您出院的年度办理结算手续的这个年度去扣除啊，并不能两个年度都扣除呢。
1: 大病医疗的这个填报是不是只能填自己？
2: 不是的，如果是本人发生的医药费用支出，可以填报由自己来扣除，也可以由配偶来扣除。如果是未成年子女发生的医药费用支出，可以选择由夫妻双方一方来扣除。
1: 那可以填父母吗？
2: 不能填父母的，只能填本人、配偶和未成年子女。
1: 以上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啊，这个资料信息是需要每年都重新填一回吗？
0: 这个也是要分情况的，比如说咱们的子女教育啊、赡养老人这些呢都属于一个连续性的扣除项目，那么这种呢一般您是不需要做过多的调整，那么每年呢您在12月份的时候及时的在我们的个税 APP 里面进行一个确认就可以了。但是像对于这个刚才说到的大病医疗还有咱们的职业资格继续教育，这些呢是要根据您每年实际发生的情况去据实填写的。
1: 那除了这7项专项附加扣除之外呢，还有一些也是可以税前扣除的，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王姐，我最近在梳理个税申报，然后平时就只填报了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不知道其他扣除这一项能扣什么，所以说想问问您，您能帮我看一下吗？
4: 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其实之前有好多同事咨询过我这个问题，大家都特别容易忽视这块的扣除。咱们的个税除了专项附加扣除以外，还有其他扣除项目，比如包含了年金、商业健康保险、个人养老金等。正好之前我参加过税务部门的政策辅导，我给你细细讲讲。
5: 个人所得税其他扣除的几项政策，第一项就是企业年金，机关事业单位也称职业年金。个人按规定缴纳的年金部分，在不超过本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4%以内的额度，准予在税前扣除。这个扣除一般是扣缴单位在每月发放工资计算个税时统一填报扣除。第二项，符合条件的商业健康保险。那在这里呢，我要重点提醒一下，并非所有的商业保险都能扣除，必须是购买带有税优识别码的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才符合扣除条件。年度扣除限额为2400元，也就是说每月200元。如果您在预缴阶段没及时申报，那么您在次年办理个税年度汇算时，可通过个人所得税 APP 选择补充享受扣除。第三项，个人养老金。您自己在商业银行开立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按照规定缴纳的个人养老金是可以享受个税政策扣除的，每年的扣除限额是12000元。您可以向单位财务提交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出具的扣除凭证，那样就可以在预扣预缴个税时直接扣除了。 如果预缴的时候您没申报，那么您在办理年度汇算时，可在个人所得税 APP 个人养老金一站式申报功能直接获取在个人养老金管理服务平台的个人养老金缴存信息，这样您就无需再下载并录入缴费凭证，也就可以更加便捷地享受个人养老金个税扣除了。
4: 你看这回的申报流程和规则你都清楚了吗？这三项其他扣除你一定要明确这个申报的规则，如果符合你就记得及时申报，别忘了。
3: 清楚了，听完我也彻底明白了。
4: 咱们的个税扣除主要包括三险一金、专项附加扣除和其他扣除几大类，你刚才搞懂的就是其他扣除这一块的内容。之后你要是有相关扣除凭证直接交给我就行，预缴阶段我就可以帮你申报。
3: 好嘞，王姐，太谢谢您了，这下我就不会搞混这些扣除项目了。
1: 我感觉在个税的汇算当中啊，这些扣除的项目其实也是充分考虑大家工作生活的一些方方面面啊。
0: 是的，对咱们减轻生活的家庭支出负担呢，应该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应该说是一项很有温度的一项政策。
1: 我再问几个操作方面的问题，比方说啊，我已经按照前面说的，该填的也填了，该交的也交了，该申报也申报了，但是我发现啊，有错误，现在我要撤回，这可以吗？
2: 这个需要分不同的情况来处理。如果您撤销退税申请是在税务机关审核完成前，您可以直接撤销退税申请。如果税务机关审核已经通过并且提交国库部门的话，您就不能再撤销退税申请了，需要您办理更正申报。也是提醒一下大家，个人所得税 APP 它设定了可以撤销的次数上限，如果您撤销退税的次数超过一定的数量，那么系统会自动取消您的网络撤销权，后续事宜就需要您到办税大厅去办理。
1: 尽量咱们一次性把它填好哈。我有一个朋友啊，他第一次申请退税的时候呢，收到提示信息说要补充这个资料，但是呢，按照这个提示，他提交了资料之后啊，也更正了这个申报，这个退税申请啊，仍然不通过，这中间是出了什么问题？
0: 税务机关对于咱们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包括各项手续齐全的这种情况呢，要进行一个审批。那么可能呢，还是由于您的资料完整性还有您填报准确性这块呢，可能还是存在着相关的问题。那么呢，就建议您进一步的去查看一下咱们 APP 里的提示信息，那么按照要求您再去提交一下咱们的资料，还有包括核对一下咱们填写内容的这个准确性。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退税进度上一直有一行字叫做国库退库失败，这个怎么办？
2: 先别着急，遇到这种情况呀，需要您确认一下您的银行卡状态是否处于正常状态。大多数情况都与您填报的这个银行卡账户有关。首先，您需要确认一下您的银行卡账户是否为本人所有。其次，您需要看一下银行卡账户是否处于正常状态。如果处于非正常的挂失、冻结、注销、收支有限额等状态，可能会遇到这个情况。这时候需要您重新填报一下您的银行卡账户信息。在这里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在办理年度汇算前，提前确认一下自己的银行卡账户是否属于正常状态。
1: 那我办这张银行卡的时候要考虑什么问题？
2: 首先，我们填报退税申请的银行卡账户必须是在中国境内开设的一类银行卡账户。一类银行卡账户主要是指全功能的银行结算账户，可以办理这个存取款呀、转账呀、消费和缴费记录啊、存取现金啊等一系列业务的这个银行卡账户。
1: 那如果汇算期结束了，该补税的没有补或者没有补足，这时候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0: 税务机关呢会依法的追缴相关的税款，并且加收滞纳金。那么同时呢，会在咱们的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当中进行标注。当然，如果您后期呢及时的补缴了税款的话，税务机关呢会及时的撤销相关的记录。对于税务机关呢依法责令限期改正并且发送了相关文书，逾期仍然不改正的这种情况，那么税务机关呢可以依据咱们税收征管法进行一个处理处罚，对于情节严重的呢予以公开曝光。
1: 个税年度汇算的问题呢，很多是具体的个性化的问题。今天的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说的那么全面。如果纳税人有问题，如何咨询或者了解一下更多的相关信息呢？
2: 您可以登录北京市税务局官网，或关注北京税务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去咨询相关问题。在这里，我们也是提醒一下大家，2025年度的个税汇算到6月份也就结束了，所以要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办理。
1: 好，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就大家非常关注的个税汇算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也希望本期节目对您有所帮助。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即将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北京接待游客超过1882万人次，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突破4370万。
1: 假期虽然结束了，但是消费的热度啊并没有退。不去景区挤，不往外地跑，到家门口的商场就能完成一次微度假。现在啊正成为很多市民的新选择，比如呢五一期间在国贸商城落地的主题展。
2: 观众朋友，现在来到的是国贸北区的室外广场，大家看我身后啊有一个巨型的艺术装置，这个呢就是国贸商城和泡泡玛特联合打造的繁花时序主题艺术展览的华北首展。因为它这个位置啊正好可以和央视大楼同框，因此啊不仅在五一期间成为了北京的潮流地标，五一过后呢这里依然是热度不减。
3: 今天行程刚结束，走之前准备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地标性的建筑。
2: 是那个特意来北京旅游的是吗？
3: 对，
2: 是五一期间还没走是吗？
3: 对，是这样的。
4: 本身就是泡泡玛特迷好多年，错峰出行嘛，本身五一假期北京人比较多，像我就是常住北京的人口，

0: 就会那个不爱去那个凑这个热闹啊。
1: 地标建筑加潮流 IP 的组合，让五一过后这里的人气还在持续发酵。不仅是室外有主题装置，整个展览分四幕，以花的四幕戏为主线，分布在中庭、彩虹连廊及露台等多个公共空间，形成一条移步换景的沉浸式动线。
2: 哇，快看，果然叫花的四幕戏，这里居然搭起了小舞台，有一种啊大幕拉开好戏上演的感觉。在所有展览中啊，位于边儿中庭的这个展览啊是规模最大的，在这里展示了很多 Scar Panda 的新形象。那它的灵感来源啊是源于莎士比亚的戏剧，以花的四季轮回为主题设计的，在这儿呢让人有边逛商场边沉浸式感受戏剧魅力的独特体验。
3: 本来是想看看书的，然后看到这个展，我觉得挺漂亮的，所以刚好一个人就自己随便在这里拍拍，确实挺好看的，所以我看完之后可能也想去店里看一看吧，看看这个新系列。
1: 看完展览还可以到店里选购系列潮玩新品，这好看好玩的都有了，当然少不了的还有好吃的。最近天热，主题展的专属涂装甜品车里不仅 Scar Panda 伯克莲雪糕是看展打卡的标配，还有不少其他泡泡玛特 IP 形象都十分受欢迎。
2: 新鲜人必须得来一个吧，感觉跟我今天衣服的颜色太搭了。
1: 很多年轻人说，这趟威鲁驾分四步走：看展、买新品、吃甜品、发社交媒体，可以让快乐加倍。不过要说拍照打卡出片的点位，很多人选择国贸的露天平台区域，特别是五一期间，国贸商城露台区域客流量和消费额均明显提升。
2: 有了美景，怎么能缺少美食相伴呢？我觉得不仅是在这儿拍照非常出片，准备的这些餐食是不是也是非常适合大家拍照打卡的？
4: 是的，五一期间呢，我们这边接待了全国各地来的很多的游客，然后呢，这边绝美的一个露台和地道的西餐呢，非常受到大家的喜欢和认可。五一期间过后的话，相对来说会就是和之前比会稍微的少一些些，但是呢，它也会有一个等待的状态，
2: 就晚上依然要等。
4: 是的，是的。
1: 从日间看展到夜间聚餐，展览将客流自然延伸至晚餐时段。多家餐厅反映，消费者愿意为好风景加好内容多停留多消费。展览与夜经济形成叠加效应，让商圈的活力从白天延续到深夜。
5: 今年五一期间同比去年的话，因为我们这个国贸的一个展览加上我们门店的一个菜品的上新，那我们的客流同比去年的话增长了大概30%左右。
6: 开业之前确实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客流量，那么五一期间的话，平均每天的排队，就是顾客整个的在门口这边排队达到平均基本上在300多个，有一些外地游客，然后包括本地的一些父母带着孩子过来用餐。因为整体来说的话，对于披萨来说的话，对于儿童来说还是比较喜欢的，从这个面团的发酵，整个的一个炙烤过程，好多这个家长呢都会带小孩过来拍这个视频。我觉得它不仅是一种食材的制作，更是一种这种对食材艺术的一种考究。
1: 一个潮玩展带火一座商城，还点亮了夜经济。专家表示，这并非偶然，也代表了北京消费供给从功能型转向场景型、情感型。这种微度假模式精准承接了错峰高品质的短途休闲需求。
7: 一的期间呢，大量的消费项目呢发生了这样明显的变化。第一呢，从商业结构的策划上，我看到很多新的项目引进了有特色的手店，让自己项目有独特性。第二呢，就是我们相当多项目的业态组合发生了变化，从过去购物为主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吃喝玩乐，特别是各种潮玩、各种各样的市集，这样给消费者寻店寻宝乐趣的参与活动的项目增加了。再有就是我们的商业项目的营销策划上丰富了，更多的把握了消费者感兴趣的流行时尚 IP， 消费者感兴趣的生活方式的内容，文商与体的全面融合的发展。
1: 不光是国贸商城、首钢园啤酒节、西单更新厂演出、蓝色港湾灯光展，北京越来越多商圈靠内容留住人。当艺术装置和璀璨夜色成为新消费引擎，假日经济正从黄金周拉长成黄金月，而家门口的微度假就是这个五一后最值得关注的消费新赛道。
8: 五月不仅是赏花的好季节，更是鲜花销售的旺季。这头一个高峰啊，就是本周日即将到来的母亲节，此时的鲜花消费甚至赶超了2月14号。
9: 这几天不少的花市和花店的订单量激增，热销的鲜花从传统的

0: 康乃馨已经转变为了季节限定加小众高级的多元化品类。
1: 公爵夫人、巴茨拉、红色魅力、御前表演、三文鱼，我已经掉入了芍药花的花海呀！在潮越花卉市场呢，光一个摊位就有上百种的芍药。这母亲节要到了，芍药呢也成了市场上的热销花卉。
2: 作为母亲节的鲜花顶流，芍药现在的品种多到超乎您的想象。花色柔美的沙拉，芍药里的爱马仕、三文鱼，会变色的落日珊瑚，都是现在的爆款。
3: 然后这个还有这个欧文上校，就是这个花是它没有开的时候像那个水蜜桃，像桃子一样咱们想吃，但开了以后像馒头也想吃，所以这个花也是我们这个最受欢迎的一款花。
1: 这也太可爱了。
3: 对，
1: 那您现在每天是不是也特别忙啊？
3: 非常忙，我从凌晨3点一直到忙到晚上7-8点钟，这个时间段一直在整理这个芍药，每天大概能发走个600到700扎吧，一扎是10只，也就是6000只到7000只。
4: 芍药它五月花神嘛，当季花材，花期又长，这种好看的花就是要比其他的花要更合适嘛，
1: 送给妈妈是吧？
4: 对。
2: 玫瑰作为爱意表达的经典花卉，也有了不少的新面孔。这些从厄瓜多尔进口的玫瑰拥有独特的色彩。
5: 厄瓜多尔在地里面就开始吸色上色，最后加工成。首先它就是花期时间超级长，
1: 多长？
5: 能保持20天到1个月，
1: 这么长时间，
5: 花期时间很长，而且还可以做干花。
1: 但这颜色很自然呢，是吧？
5: 对，这个叫婴儿蓝。
1: 婴儿蓝，
5: 对，
1: 它有一种过渡色啊。
5: 对，过渡色，
1: 浅浅的，
5: 两个色啊，颜色比较洋气，
1: 白色和蓝色。
5: 对，
2: 母亲节鲜花市场价格分层明确，既有几十元一扎的切花，也有100多元以上的高规格花卉。数据显示，虽然低价鲜花销量大，但高端花卉凭借独特的质感贡献了可观的销售额，部分消费者愿意为高品质付费。近年来，母亲节已成为鲜花消费第一大节，部分花卉市场的销售额已经赶超2月14日。
6: 像母亲节这样的节日呢，潮越花卉呢每天的鲜切花呢这个销量都在20万株以上，因为我们这个市场呢是一个批发市场，综合性的市场，与其他呢同行业相比呢便宜30%以上，普通的消费者都能拿到，是吧？同样的价格。
2: 在位于丰台花乡的北京花卉交易中心，很多商户母亲节的订单已经接满。
7: 有原来母亲节总订康乃馨，现在变成了就是各式各样的，什么芍药啊、郁金香呀、蔷薇，还有什么火焰兰、洋桔梗、剑兰、天鹅绒，这些都可以。
8: 就基本上是取决于自己妈妈喜好，就是淡紫色我也蛮喜欢的。
1: 你喜欢淡色系的
8: 啊？对，可能有的时候有些话不方便说出口，然后觉得送个礼物就能，也是一种表达。哎呀，自己当母亲觉得母亲不容易。
2: 数据显示，北京花卉交易中心母亲节线上线下的销量各占一半，及时配送成为消费核心渠道。这家专注线上平台的花卉企业，母亲节订单已达20000单。
9: 现在北京花卉交易中心母亲节的订单量比平时增长了20%到30%左右。
2: 一边是鲜花香，一边是烟火气。刚刚开市的花街夜市全长400米，集美食、文创、鲜花打卡于一体，带动节日消费。每晚在夜市消费满100元，就能免费领取一张2026北京国际花展的门票。
10: 觉得有的时候上班下班晚了，花市都关门了，然后来到这里，然后它这个关门比较晚，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花，挺好，还能吃想吃什么的。
2: 6块钱一只的生蚝，现捞现做的阳澄湖活虾，香气四溢的榴莲饼，火遍东北的烤鸡架。购花之余的逛吃体验感直接拉满。
11: 等到天热起来了，这个生蚝
1: 啊，
11: 鲜鲜的，冰冰凉凉的，一口生的生蚝入肚，一口凉啤酒，那绝对是人间最美的享受。能玩能吃，然后能品。
2: 以花为媒，多业态发展，沉浸式体验，花卉家成为核心战略。北京花卉交易中心销售鲜花的壁厅就即将升级改造，
9: 它可能会有热植，有花卉的衍生品，然后有摄影拍摄的，还有以花相关的美食的，还有一些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文创市集类的，把壁厅改造成一个消费空间、生活空间、休闲空间跟美学空间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场地。
2: 从 从中老年为主到 Z 世代主导，从单纯卖花到提供社交体验。随着北京建设全国花卉消费中心的推进，鲜花也由节日刚需变为日常月季，消费需求快速上升，消费市场潜力巨大。
12: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0: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3: 2026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0: 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
13: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政务服务下沉社区创业审批再提速。近日，全市首个 OPC 社区审批业务指导工作站在北京亦庄正式启用了，创新推出便捷化服务模式。
0: 今后啊 ，OPC 企业也就是一人公司，哎，不出社区就能够实现30分钟快速领取营业执照，大幅降低创业办事成本，激活区域创新创业活力。
14: 在北京经开区魔术 OPC 社区，全市首个 OPC 社区审批业务指导工作站正式投用，打破了传统政务审批的空间与时间限制。工作站与 OPC 企业同址办公，精准嵌入社区创业生态，整合工商注册、税务登记、银行开户等全链条审批事项，构建起一站式政务服务体系，彻底解决了初创企业办事远、流程繁、耗时长的难题，让企业准入审批迈入极速时代。
15: 以往啊，我们办理政务业务主要有两个渠道嘛，一个是网上办理，但是因为对流程不熟，所以经常填错信息。第二点呢，是因为线下的政务大厅距离我们园区比较远，开车就得20-30分钟嘛，加上排队和办理时间，半天时间就过去了。但是现在咱们工作站直接在社区里，步行直接就到了，而且呢就是预约制，准时办理，不用排队。更关键的是，这儿的咱们工作人员不仅精通业务审批，而且还了解 OPC 我们的具体的需求。进门到拿到执照，全程用了不到30分钟。
14: 针对 OPC 创业群体的办事痛点，经开区行政审批部门大胆改革，创新推出两免一套餐特色服务模式。同时，工作站打造多元化办公模式，搭配全时段预约服务，全方位适配灵活办公的创业需求，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具效率。
16: 两免，一个是我们是通过我们的住所零材料的改革，免掉企业提交我们的住所证明和房产材料的这个过程，然后另外一个免是免于他提交身份证复印件。然后一套餐是我们针对就是现在新兴的 OPC 企业的三个主流业态，包括 AIGC 内容创作，还有手册硬件以及软件开发，我们给他推荐行业名称，然后借助咱们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的这样一个经营范围套餐，以及自动生成章程模板，这样企业就是全程不用自己再去操作了，我们都直接给他推荐好了，大大节省了他从海量的信息当中去挑选筛选再填报的这样一个流程，然后把时限压缩在了咱们30分钟以内。
14: 政务服务的核心转变是从被动审批转向主动服务。北京经开区行政审批部门彻底打破传统审批思维，深入产业一线，贴近企业，针对创业者没时间办、不会办的痛点，创新服务机制，推动审批人员角色转型，让政务服务从管理者向陪伴者转变。
17: 原来呢，其实呢，作为政府的审批人员，更多的是等企业上门，然后他申请什么我们就办什么。然后现在呢，我们会嵌入到这个产业的内部，到这个 OPC 社区里，然后跟着企业了解企业的需求，他需要什么，他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们会根据这个给他推荐相应的办理什么手续，申请什么政策。同时呢，我们也结合他没有时间办的这个难点吧，我们呢提出了这个7×12小时早9点到晚9点的随时预约服务。这样也是解决了他不知道办什么，然后没有时间办的这个痛点，然后从这个企业的一个审核者吧，更多的成为一个企业发展的陪伴者，这么一个角色的变化。
14: 除了高效的审批服务，工作站更聚焦企业全周期发展需求，推出差异化精准服务，针对不同业态的 OPC 企业量身定制行业指导、资源对接、合规辅导等陪伴式服务。从企业名称核准到经营范围规划，再到后续产业要素对接，全程为创业者保驾护航，助力初创企业快速步入发展正轨。

0: 这些，我们呢就是只要去搞技术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踏实的去把这个技术本身去做好。
1: 立足区域主导产业发展布局，北京亦庄以 OPC 社区审批工作站为抓手，打造产业专属服务模式，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整合各类优质要素资源，通过精细化政务服务，吸引更多创新人才和创业主体集聚，助力区域产业提质增效。
2: 然后从区域来讲呢，其实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么一个 OPC 企业的这个社区，是针对开发区的主导的产业，形成一个产业一个专属对应的一种服务模式，这样更精准地贴合产业的需求，提供我们的政策支持，能助力整个区域的各个产业快速的发展。通过降低这种企业的这种由企业自己去找到我们给企业提供各种的政策服务和要素资源，这样呢可以使更多的人才呢更多的聚集到我们开发区，也能享受到更多的好的一些利好的条件吧。
1: 黄海告诉记者，北京经开区将根据新业态创业者的实际需求，持续优化服务模式，以该工作站为核心载体，深化新业态审批服务改革，逐步将服务边界拓展，拟在国际医药创新公园等重点产业集聚区复制推广，因地制宜推动更多专业化审批指导工作站落地，让准入审批、分类指导、要素赋能、有机融合的嵌入式审批服务惠及更广泛的创新主体。
3: 日前，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正式发布，从2018年到2026年八年间，回天地区这个亚洲最大的居住社区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
4: 我们的记者深入其中，记录了四个不同但生动的故事：一所从老厂房里长出来的名校，一座废弃储煤厂改造而成的社区邻里中心，一片从废地还绿于民的城市森林公园，还有一群踢了20多年足球的老回超。
3: 通过这些故事，我们以点带面梳理出八年来回天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一起来看报道。
1: 这里是北京城北，回龙观、天通苑两个名字连在一起，组成了亚洲最大的居住社区。8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8年前，人们对它的印象更多是睡城，早出晚归，这里只是睡觉的地方。路堵，学校少，看病难，这是当年贴在回天身上的标签。2018年第一轮回天行动计划启动，2021年第二轮接续施行。8年间，241个重点项目落地建设，200个项目已投用。2026年4月，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发布。今天我们走进回天，去听听生活在这里的人亲口讲述的变化。
5: 那边酋长还没有建这么好。
6: 我是附近小区的，因为我是这儿的1期的业主啊。因为这个，我们搬进来的时候，其实这块是什么也没有的，包括学校没有。
1: 8年前，霍营街道没有中学，小学学位还得靠抢。家长这样描述当年的窘境。
6: 这么大一个社区来讲，光我们小区就入住的就有4000多户，那实际上作为霍营地区来讲，只有一个小学部的话，那这种情况下，那时候这个小学学位我们抢的，你知道吗？就太辛苦了。
1: 抢学位成为了那一代家长的共同记忆。2018年第一轮回天行动计划把教育补短板放在了首位。两轮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回天地区累计增加学位2.3万个，先后引入人大附中、清华附小等17所名校名园。人大附中昌平学校就从一片老厂房和田地上长了起来。
7: 周边环境，这个首先就是北边是没有马路的，就是那个时候我的总校的领导和专家们要是来我们这儿做个讲座的话，他们是找不到这个学校的，所以那个时候每次迎接他们，我都得要走到黄平路上，走到中西结合医院那儿，我从那儿开始迎接，然后再领着他们再找到这个学校。
1: 学校从无到有，校门口从乱到治，学校东边多了一个口袋公园，爷爷奶奶们在接孩子的时候有了可以坐一坐的地方，孩子放学后也能在小公园里玩一会儿。最重要的是，大家不用再骑电瓶车挤在学校门口了，交通安全上对老人对孩子都有了保障。
7: 年年都发生很大的变化，年年都改善， 后来才了解到，这实际上是回天计划，它并不只是说给我们建学校，也包含着我们周边环境的改善。
6: 我们家现在有两个娃，我们家姐姐呢是在这儿上的3年的初中，我们家老二

0: 弟弟今年也在这个初一，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门口这个路你也看到了吧，修的特别宽，就是对孩子上下学这种安全，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保障了。其实我们那时候最大的就是这个路有点窄，因为它就是这边一条道，那边一条道，就是你再加上又有行人，还有骑那些电动车的，就真的就是堵死了。这个路现在一破了以后，哎，就是各走各的道。
1: 特别顺畅，就现在就是老年人送孩子，我们都安全，都放心了。龙泽苑社区，一个1998年建成的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先天不足，社区里几乎没有像样的活动空间，但却有一座废弃的储煤厂。
2: 随着回天计划的实施，储煤厂摇身一变，从杂草丛生的闲置空地，变成了热闹实用的社区邻里中心。
3: 是老百姓需要弄什么，我们就弄什么，它就补足了这个老百姓这需求方面的这种。比如说西区，我2035户，我1939户参与投票，说这个空间要用，你们都想用啥？然后弄了700多条，就挑点那个排前头集中的。
1: 从2019年开始，街道先后开展多轮意见征求，收集780余条诉求。最后，医疗卫生、养老助餐、公共休闲，成为大家最需要的东西。建成后的龙泽邻里中心，一层有便民食堂、生活超市、养老驿站、社区卫生服务站，还有10元剪发的月龄快剪。二层是共享空间，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活动室、儿童乐园、共享自习室。
4: 二层空间在每天下午3点前免费向居民开放，3点后低价收费1小时1块钱。
5: 没邻里中心的时候，我们是在咱社区综合那个活动室，然后这个小区就这个邻里中心建成之后，我们就来这了。这里宽敞明亮舒适，我们感到很快乐。我家离这块儿也就是7-8分钟就到了，在这块儿结识了很多朋友，欢乐的度过晚年。
6: 一座废弃的储煤厂变成了居民加盟口的客厅，2轮回天行动计划中，类似的城市更新项目还有很多。垃圾楼、锅炉房这些曾经闲置的角落，正在被重新点亮。过去回天地区一直被诟病缺绿，但如果你今天走进奥北森林公园2期，可能会改变这个印象。
7: 奥北森林公园2期比1期相比呢，它更突出体育健身、绿化种植进行了极大的补充，在保障大尺度的这个绿化面积的同时呢，然后我们滋补了许多，你像足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网球场，还有咱们的国球、乒乓球，然后对于这些青少年的使用呢，我们也引入了一些轮滑和一些滑板场地，让他们也满足一个他们有他们活力的这一面的使用的功能。
1: 2轮回天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回天地区新增公园18处，公园总面积突破680公顷，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大幅提升。对于周边居民来说，奥北森林公园不只是推窗见绿，这里有市集，有森林音乐会，有夏天的泡泡池，公园被用了起来。 如果说教育、社区、公园是政府为回天居民建出来的获得感，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故事是回天人自己长出来的。回超联赛全称是回龙观地区足球超级联赛，它始于2004年，20多年过去了，回超从未中断。
8: 参加回超，我是2013年，那时候还在。
9: 回龙观体育中学，对，在中学参加的比赛。那个时候，这边的球场还没有建这么好。
1: 这位父亲叫蒋明，他踢回超10多年了。现在他的儿子也加入了回超。
9: 从小说爸其实小时候也不爱踢球，然后爸从小带我踢嘛，然后长大了就热爱上足球，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场地来比赛或者训练。
1: 回超的变化不止在于一代人的传承，更在于脚下的这片场地。回龙观体育文化中心的专业足球场建成后。 回超有了真正的看台，有了接近职业赛场的体验。
0: 因为有看台嘛，有时候踢球人观众看得更多，有这种感觉不一样。各种硬件也是提升很大，然后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职业球员踢球的感觉。你看这个回龙观体育中心建得这么好，各个方面就无论是足球还是其他运动，能让更多的这边的居民能感受到运动更好的环境和条件，这是一个多大的幸福。
1: 八年的回天行动计划在织补短板的同时，也在回答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一个超大型社区如何才能让80多万人产生家园的归属感？
2: 回天地区呢，经过第二轮的这个行动计划呢，大概有200多项项目的建成，一批有影响力的项目，比如说这个回龙观的文化体育公园、天通苑文化中心建成落地，有效地弥补了回天地区的短板。
1: 2026年4月15日，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正式发布。
3: 第三轮行动呢，我们主要是提品质、精治理、促发展，推动回天地区向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提档升级。力争通过5年的时间，回天地区的公共服务安全韧性和交通网络运行保障能力得到全面增强，人居环境品质和产业消费活力实现大幅提升，回天由我社会治理创新实践进一步深化，率先打造成为大型社区现代化治理的首都样板。
1: 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将如何推动回天从治理大城市病迈向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
2: 一是开门边规划，市级和区级的回天专班的联合组队，了解属地部门的企业的和居民的诉求。第二点呢，聚焦品质提升，要做优做精。第三呢，要在这个治理上下功夫，在更大范围的尺度上来解决交通联动、功能互补和这个职住平衡。
1: 八年前，这里被叫做睡城，八年后，人们开始叫它家园。而接下来的5年，回天还在变。13号线扩能提升，自治路网建设让通勤更顺畅，更多学校、养老服务中心将在家门口落地，从什么也没有到什么都有了。以回天有我为口号，汇聚每个我的力量，点亮回天更美好的未来。
4: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5: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4: 再见。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金胆。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2: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7: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故事从半说起。如同你我的人生充满了偶然，这些椭圆形的鹅卵也难逃命运的安排。有的蛋去了厨房，有的蛋进了产房，坏蛋则被遗弃一旁。通过控制温度与湿度，人类提高了禽类的生育率。恒定条件下，只需30天便可孕育崭新的生命。此番存活下来的狮头鹅户籍广东潮州，儿时岁月静好，但谁也无法拒绝成长。待到成年，他们将迎来最大的天敌。
1: 没有一只鹅能活着离开潮州。
2: 没有一只鹅能活着离开潮州。
0: 潮州近郊，鹅场众多。
1: 就我个人接触乳鹅，开始差不多有20个年头，然后毕业后一直开始就接触这个，没间断过。我们家会比较注重线材，本身那本地狮头鹅的它肉质会比较鲜嫩一些，味道也会更好。
0: 狮头鹅脑袋大，脖子粗，因前额额甲侧肉瘤发达，呈狮头状而得名。它是中国最大鹅种，体重可达10公斤以上。鹅场周边近似甘蔗的黄竹草随即生长，这种草

脆嫩多汁，是狮头鹅最爱的零食。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这突如其来的投喂像是一种临终关怀。一番精心打理，让狮头鹅走得更加体面，

多种风味同频共振，最终化作尘埃，调和出鲜甜馥郁的潮州味道。

入行20来年，对于比例、温度和时间的精准把控，已成了刘姐近乎本能的独门手艺。为缩小表皮和腹腔的温差，需反复捞起，使卤水循环流出，

高温使鹅肉的蛋白质结构变得松散，卤水中产生的脂溶性物质趁虚而入，成为狮头鹅主要的风味来源。芳香与油脂联手，卤香在微风中飘扬。回首狮头鹅短暂的一生，从旷野到灶台，霸气融为香气，却迎来了夺目诱人的高光时刻。

朋友，透过一幕凝视这细软低脂浓香回甘的潮州卤鹅时，我们不知你作何反应。如果唾液分泌恶意凶猛，请不必惊慌，那是再正常不过的生理现象。

0: 鲜榨老卤汁，浸润蒜泥醋，愿你就着眼前肉，饮尽杯中酒。鹅肝，当地人称粉肝，在老饕的眼里，这是胜过鹅肉的极致食材。有人熬夜伤肝，有人熬汤卤肝。潮州一带，鹅肝的吃法，卤为首选。卤制狮头鹅过后，卤水油脂丰润，甜香更加豪迈。鹅肝，轻易纳进万千风韵。肥厚柔嫩细腻，入口丰腴，香润滑软，所谓人间佳肴，大抵如此。狮头鹅一生无求，却对人类倾尽所有，挥舞的翅膀，扩大了红掌，最终都变成了对吃货的犒赏。作为狮头鹅最大的天敌，刘姐常将鹅翅与鹅掌同时进行卤制。她说，这叫插翅难逃。因为生气，先有空暇陪伴5岁的儿子，刘杰感到有些愧疚。好在长子一上高中，杰总会趁假期到店里帮忙。
1: 要你升工资哦。
2: 我你按照你升啊。
1: 其实要我闽南要点钱嘛。啊。逐渐加小小的升级一些嘛。
2: 要我买工资就升级加点钱的话。
1: 是哩。
3: 我觉得这样的磨练还是挺好的。我希望我儿子就算不论在哪方面从事什么工作，都能对我们这种手艺传承能有一定的了解。不管将来他喜不喜欢做这一行，我都希望他能学会。
0: 临街而立的小店是一家人与生活交手的阵地，近邻和远客往往各有所好。鹅蛋腥味较重，但这并不妨碍它蜕变为令人难以割舍的美味。碳酸钙构成的蛋壳质脆易碎，刘姐必须小心翼翼。

红巍峨淡，由内向外戳破，是生命的序章；由外向内打开，是食物的起点。卤水利万物而不争，白皙的鹅蛋逐渐起色入味，最终出落成弹韧的褐色明珠。卤香张扬四溢，蛋黄细软绵密，带有胶质感的蛋白将引得牙齿上窜下跳。

但行好事，不问前程。多少飞鸟走禽借壳上市，成就人间十世传奇。鸵鸟蛋体积约等于30个鸡蛋，其外壳有象牙般的光泽，质地坚硬，可用作灯罩或工艺品。先有鸵鸟还是先有鸵鸟蛋，这个问题他们并不关心。鸵鸟原产于非洲，作为可被依法饲养并食用的禽类，此刻他们正在湖北宣恩县大山坪村的养殖场吃早餐。鸵鸟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草食性禽类，也是现存唯一的二趾鸟类。天生大长腿，平均时速可达每小时60公里。完美天鹅颈，成年后身高可接近3米。如果没有遇到厨师和屠夫，他们有可能活到70多岁。欲将180多斤的鸵鸟塞进冰箱，杨师傅自得其法。鸵鸟肉属纯红鸡肉，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特点，其外观近似牛肉，但纤维更加细嫩。利刃游走，骨肉分离，巧劲配合蛮力，鸵鸟依然翻飞。这些尚有余温的鲜红与肥瘦，即将化身为迥异于家常的肉食滋味。

0: 玄恩县，一座被老天偏爱的湖北小城。风土与民俗的漫长变迁，遗留下一种热气扑面的饮食方式——吊锅。炭火持续加热，鸵鸟肉泛起馋人的香。每一种吃法都出自杨师傅之手。带皮的鸵鸟排骨纤薄绵软，骨质疏松，焯水后上下煸炒，皮紧肉实之际落水成汤，即使汤鲜肉烂，移入恒温砂锅。冬瓜构筑清甜的基底，咕噜声为沸腾助威，鸵鸟肉愈加鲜美。别致的肉香和软糯的口感，是出场者举箸难忘的惊喜。如果食材有性格，鸵鸟肉必是随和之事，成片切丝皆不改本色，无需左拥右护，乐与寻常食蔬为伴，无需繁复调味，亦不挑烹饪方式。猪油提味，高温逼出馨香与劲辣。等到青红相接，范飞间则来一道色味俱佳的下饭好菜。金汤红肉，大火猛烧，收汁与入味同步，蒜苗赶来平衡荤素，细嫩的纤维入口化渣，悦目的色泽散出迷人的奇香。先有鸵鸟还是先有鸵鸟蛋，这个问题杨师傅并不关心，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拆蛋专家才是他更在乎的议题。心跳随小水起伏，蛋壳的状态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稍有差池覆水难收。
1: 我好紧张啊，你们紧张吗？
0: 终于小口微开，杨师傅拆蛋告捷。蛋液如瀑布般倾泻而下，在碗里化作汪洋大海，只得掀起味蕾的浪涛。以水稀释，滤出固形物，蒸至八成熟，加猪油补足汁香，再度回蒸。蛋液已成凝汁，细软如豆花，以生抽略施咸鲜，便是浓香柔嫩如丝般顺滑的鸵鸟蛋羹。手法同源，食材不变，沿袭番茄炒鸡蛋的灵感，鸵鸟蛋又将流露出熟悉的气质。宣恩自有节奏，山水和老街之间藏着惬意和悠然，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杨师傅正在和餐厅老板讨论鸵鸟蛋的做法。
2: 让小孩长大了，然后

0: 都结婚了以后就是开始退休生活了。我的理想就是环游整个全中国，毕竟这长这么大好像还没走出过广东省啊，应该有，福建是最远的。
1: 刘姐距退休还有多年，好在偶尔也能偷得空闲，也许生活是个蛋，孕育希望又不住轮回，过完整个夏天，鸵鸟又少了一个同伴，石头鹅曲项向天歌，唱不尽青草的枯荣。他们不争高处，但始终有梦想的翅膀，他们一步一个脚印，也定会走得更远。故事从蛋开始，故事永无休止，因为但愿人长久。
2: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3: 这幅画真美呀，
4: 你看他们的姿态。
5: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6: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3: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 太阳的金色汗水，
3: 秘鲁的蒙娜丽莎，
4: 月亮神悄悄许愿，
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沙茶酱，起自南洋，盛行于闽粤。
1: 有来摸你呢。
0: 制酱原料大同小异，风味各有千秋。但最好吃的沙茶酱，永远由自家调配。花生与芝麻，富含油脂，微微煸炒，激发香味。草本的芬芳，邂逅海洋的气息，最终以粉身碎骨的姿态，与油锅中迎来团圆。

0: 沙茶酱里打个滚，牛肉丸染上新香油润与咸咸微甜，咬合的体验因之更加销魂。身为蘸料界的名角，沙茶酱与牛肉亦是绝配。
1: 从一开始那个刀都不知道怎样拿，刚开始学的时候每一个手指头都有切到，然后到现在就是基本上不会切到了。解牛的话，以前那时候量多一点，一天大概就是一头牛吧，早上一磅，下午一磅，就是每天大概一头牛，到现在14-15年。
0: 解牛的技艺非朝夕之功，各种窍门不他为手熟耳。
1: 食人的话就是不会太肥也不会太瘦，吃起来比较细腻。而那个六龙棒的话就是一棒肥一棒瘦，吃起来就是有带点油脂。鲤鱼尾的话，这个属于这边潮州人才熟悉的一个部位，因为这个部位就是每一头牛大概只有6斤左右，就是一磅油一磅瘦肉，那吃起来牛肉特别嫩，好像是不用嚼那样子。
0: 林雨欣与于少曼同甘共苦，两人的日子好似汤底，浅尝是朴素寻常，细品却又饱含滋味。原本大道至简的饮食文化，又因语言和地域而产生差别。从近海的广东到多山的重庆，翻滚的清汤变成了咆哮的红油，牛肉的江湖地位也被牛肚所撼动。以部位和口感的差别，重庆火锅的菜单上常将牛肚称为毛肚和千层肚，其中当地人最为钟爱的毛肚取自牛的半胃，看似粗犷野蛮，却不像心肝肠肾那般重口味。借着爽口鲜脆的个性，毛肚从杂碎的世界里脱颖而出，在万物可汤的锅底中横行霸道，终让雾都人民一睹为快。
2: 十位好，来这边坐。
0: 每到饭点，吃货从社区临街闻香而来。
3: 哎，是属于一个大位啊，刚刚。
0: 陈志主外，掌管前厅，招呼顾客。燕杰主内，把控食材，钻研底料。早前，为了破解风味的密码，燕杰曾多次走访种植基地。
4: 哎，师傅，打扰一下呀。如果说我想买整的火锅底料头的话，可以不？
5: 也可以啊。啊，火锅底料还不是加的油啊？哦，一样的。
4: 基本上的重庆火锅里面都会加十字红辣椒。这个天气雨水比较多，现在还没怎么挂果，然后的话，今年的收成估计也会减少啊，价格估计也会增加。
0: 人类对香料的不懈探索，为食物披上了个性的嫁衣。哪怕一丝细微的改变，都有可能创造全新的味觉乾坤。

0: 我这个想法就是说，我和我店香料这么多啊，我要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这个香料啊全部打得更细一些，打细一点的话对于香味的这个激发然后啊更快一些。
1: 哎，赵二两在教我们炒鸡肉的时候啊，他们对于香料的一个标准，他要求都比较高，要那种粗和的一点。哎，因为啥子啊？一个香料细了过后啊，哎，它煮在火锅里面，哎，它第一个容易混汤。哎，第二个啥子啊？香料粉细了过后，哎，它整个煮火锅的话，它的一个持久性不强。
0: 那要得，那还是按照你说的，因为毕竟技术你负责嘛。啊。
2: 燕杰对重庆火锅的理解源自长辈的指点，年少的记忆中，每逢佳节亲友团聚，老家的小院便会飘满麻辣鲜香。火锅底料的制作从午后开始，

常蜡物质充分溶出，以性状变得粘络，人们将其称为糍粑辣椒。牛油难抵柴火的热情，稍后它将化身保温层，同时锁住风味。

0: 豆瓣酱，为浓郁馨香染上底色。糍粑辣椒与滚油相拥，瞬时造就红色怒海。石柱红与印度椒达成混物，调色、提辣、增香，辣椒的门道都在锅里了。刺痛终于迎来麻木，近30种香料紧随其后。麻辣高聚味觉顶峰，味绵淋漓，米酒变成了和事佬。这种以糯米为原料的发酵制品，重庆人称为醪糟，其富含的脂、醛和醇类物质可中和燥性，补给鲜味。热浪翻滚，豪放不羁，家人闲坐，灯火可亲，食材在浮尘之间完成华丽的转身，亲情与友情在香气中得到养护。谈笑之间，每当夹起毛肚，人的注意力便会转向筷头，因为稍不留神便会落得海底捞针的结局。即使佐料早已花样繁出，依旧有人偏爱朴素的搭配，一碟芝麻调和油，少许蒜末，浅浅一蘸，麻辣鲜香丝毫不掩。做老味道，卖平价菜，这是陈志与燕姐开店的初衷。苦心经营，热闹已成常态，但不管多忙，两人总会抽身回趟老家。天津的空气没有火锅的味道，临近中年的心坎上渐渐铺满平静。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屋头安逸个。
0: 生活除了热辣滚烫，还应有几分淡然。而一张一弛，或许正是爱拼才会赢的秘诀。国叔和兰姐再次开始忙碌，红葱头气息猛烈，眼角备受刺激。伤心的人可以趁机流泪。好在四母遭罪，终换来满锅葱油。浓郁厚重的香味附着于一碗面线，唤醒了漳州的日与夜。
2: 我们漳州是福建的一个第三线城市，那这个地方算起来风土人情也不错。
3: 我是本店的小老板，我在本店基本上是负责切肉的、煮汤的、拌面的，哦，还有一些比较比较有味道的那个馅料啊，一直反复的尝试。
2: 就是说，我们这家店已经开了快30年，吵吵闹闹肯定是有的。就是说，他以煮，我以吃。这样子相互帮衬，走过了快30年的这个叫做什么生意啊？这种
3: 夫妻店。
2: 我们这边小店吃的特多，3两个店里面，其中就有一家是开吃的东西。我们家也是其中的一个，那个是我们家老板自己创造的一种草药汤，在我们漳州算是小有名气的一种风俗吃法。
0: 常与面线搭配的生汤，是国叔与兰姐经营了30多年的当家小吃。饮食关乎风土，映照人情。漳州独坐福建南端，悠悠岁月化作古韵，闲适生活跃然街巷。漳州人面朝大时代，低调烹小鲜。 他们不求奢华繁复，独爱鲜美平衡。其处世饮食的哲学，从这碗生汤可见一斑。清晨六点，兰姐准时现身菜市场，千辛万苦为赴渡，海陆新婚尽铺陈。当地人对吃的信仰和对鲜的追逐，暗藏在这繁忙与热闹之中。熟人买卖，轻松自在。兰姐花钱归来，国叔拿刀出场。猪牛瘦肉，心肝肠杂，虾背油爆，主流与杂碎同台，海洋与大地竞技。此刻的丰厚隆重，稍后将化为极简。
2: 早上我一般五点半就要起床，起来的时候要先把草药切断，然后放到汤里面去熬，给它熬一点多钟，那个草药汤刚好很浓，还有那个鲜味出来的那些东西放下去烫是最好的。
0: 这些细弱的枝条正是兰姐用于熬汤的原料。走进厨房之前，他们还在与微风嬉戏。枸杞，茄科灌木植物，其果实常见于中年人的保温杯中，枝叶则经兰姐和儿子阿华之手，为生堂添上别致的清新。阿华是家中长子，创业之余常会到店里帮忙。久经用餐高峰，他已然上手。枸杞树枝与水共舞，咕噜声是早餐的前奏。植物的清丽甘甜融入汤中，琳琅满目的鲜美随即赶来。简单的烹饪方式是对食材的最高礼赞。富含游离氨基酸的枸杞叶将以蔬菜的身份宣告升烫的出锅时刻。极简极鲜，口感多样，清而不寡，淡而有味。夏天逼出热汗，冬日温暖身心。借着一份生烫，海洋气息和大地风情被好吃懂吃的漳州人尽收碗中。
3: 以前在摆地摊一直发展，风雨无阻的，这台刮台风啊，出太阳40多度的情况下，在外面摆摊卖这个枸杞生烫，就这几年比较轻松了嘛，事业有点走上轨道了嘛，孩子也有点生活的能力了，那我们就没有做的那么辛苦了，偶尔就放松一下，有时候小酌两杯。偶尔也会 K 歌，也等于锻炼身体嘛，这是我们的业余爱好。

票我是重在参与的，票也不是很好，唱也不是很好，但是我都会参加。这边周边的要举行什么活动，我一般都有去参加。他们说我去的场合比较热闹一点点，所以我每次都厚着脸皮参加了啊！希望大家

0: 爱听才会赢这首歌，这好像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大街小巷都经常可以听到那个换的歌，这个爱拼才会赢，爱拼家赢这条歌，这是我们的风格。胡家人就是这样子创业，一步一个脚印嘛，这样子拼过来的。那这就是孩子，我们也希望他们拼。
1: 爱拼或许不完全是为了赢，一餐一饭，四季轮转，所谓拼搏与奋斗，无不是为了一个叫家的地方。如果说家是人与人的因缘，那么吃就是食材与烹饪的机会。从闽越到巴蜀，人们相守相依，并肩共进，种种情谊恰似盘中滋味。人间长存冷暖，幸而还有这风味翻涌，声色各异的沸点如生命涌动，他们终将奔赴滚烫的明天。

0: 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

0: 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6: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7: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4: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5: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
7: 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4: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5: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趁着国产半导体调整的功夫呢，那么像商业航天还有机器人概念个股表现的是非常的活跃，同时呢站在光里的个股有不少创出了历史的新高。那么在下周以及五月份的市场，我们到底如何来对待自己的操作，要不要进行一些调整呢？稍后我会和现场以及场外的嘉宾呢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两市具体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呢收报4179点，是下跌了0.14点，成交是13317亿元。深成指收报15563点，下跌了78点，成交是17169亿元。创业板指呢收报3796点，下跌了36点，成交是7873亿元。成交维持3万亿，下周能冲破4200点吗？半导体大幅调整，是见底还是接人？机器人多股涨停，低位科技扩散了吗？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好，来介绍一下现场请到的两位嘉宾，是曹静和沙漠，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市场让大家有一点纠结啊，毕竟前期的热点出现了一定的调整。那么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国产半导体它的这个调整哈，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倒车接人呢，还是说在这儿可能要有这个开始走弱的迹象了？先听听沙漠的观点。
1: 好的，那么其实如果从盘面上看，整个半导体板块，包括 AI 相关延伸出来的板块啊，更多的我觉得像是一个倒车接人的一个走势。那么整个板块一方面有2025年业绩的支撑，一季度业绩继续出现这个大增，那么包括在五一节之后的加速上行，海外的映射，那么其实都预示着整个这个行业，你说真的开始走弱，那么现在是看不到这种迹象的。但是呢，如果了解我的投资者一定都清楚，那么其实早就跟各位说了，就这类的品种由于它现在的相对位置啊，或者说估值都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么从我的系统当中，那么肯定就不去关注这些个股了。那么如果说大家真的手里面有，你可以踏实拿着，如果你真的已经研究出这个方向，或者说一些个股它未来的估值能到一个什么水平，那么我觉得确实看起来更像是倒车接人。
0: 好的，这是沙漠的观点哈，好像是倒车接人。我们再来听听场外的嘉宾哈，孔令峰老师，他对目前这个半导体现在这个状态他是怎么看呢？是馅儿饼呢还是陷阱？我们来连线。
2: 我认为半导体板块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见顶信号，当前的调整属于上升趋势运行过程中的短期调整，调整过后仍然会延续上升趋势。首先我们从技术上看，半导体板块指数已经形成了趋势结构的突破，打开了趋势空间，短期连续加速上涨过后啊，处于超买状态，目前修复短期均线乖离。我认为调整目标位为5日均线到10日均线，

0: 回踩短期均线的技术走势属于短期调整范畴，深度调整的概率并不大。其次，从基本面上看，年报和一季报从财务数据上已经验证了半导体行业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叠加国产自主的发展趋势，具有行业景气度和成长性预期的双重优势。因此我认为啊，半导体板块回调以后可以关注低吸机会，中期仍然会震荡盘升的上升趋势。
1: 好，谢谢孔老师啊。孔老师觉得哈，这个半导体这个板块它是一个震荡上行的走势，关键是要选好这个上车的点。他谈到了一个十日均线和这个五日均线的问题。那么曹静老师用您的这个天地线的这个方法哈，您再来观察一下这个半导体整个这个板块它有没有走弱的一些迹象啊？
2: 首先呢，我的系统来看呢，也没有出现走弱的迹象，因为我们看到的就是半导体板块的调整呢，它其实是跟科创五零是相关的，因为它有一些权重是科创五零的这个关键的权重，然后科创五零是到达了一个周级别的主升浪的一个关键压力啊，所以说呢，出现了一个技术面的回踩，但半导体我们看到就是它的人气是没有出现涣散，就是整体还是具备赚钱效应，然后强度也没有消失，就说明资金没有撤出，还在里边但是确实这个因为涨的乖离度比较高啊，距离均线这个连续上这周我记得有一天涨幅差不多快有8%了，对吧？所以这个回踩我觉得也是正常的，但是回踩之后大家也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这一波半导体有些权重我会发现它机构抱团走势就一波拉的涨幅其实比较大，所以说倒车接人可能也不见得很多品种你说再来一波很强的趋势，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先当一个倒车的一个当反弹对待啊，走出这个气势之后呢你再去多拿，这样的话会比较的稳妥。
1: 嗯，我觉得这个曹静老师依然保持他一贯的这个比较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看好但是也要一个稳的心态，不要一下子期待上它快速的爆发哈，这个可能会在操作中给自己带来一些麻烦。好，说了这个半导体之后哈，我们还是要去聚焦这个存储芯片。我们知道前期存储芯片呢涨得是比较的好的，那么它源于哈这个涨价啊，这个不仅是涨价带来了一定的支撑，同时我们看到海外的一些公司，我们看到这个像 SK 海力士，那么它的这个一季报已经出来了，一季报的业绩是非常非常的优秀，那么它一季报的这个利润率呢超过了70%，也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哈。那么有涨价逻辑，又有我们看到外围市场的这种业绩的支撑，那么从这整个芯片的进入了一个短暂的调整之后，是不是后面的上升的这个力度依然是非常强的，你怎么看？
3: 我觉得如果拿海力士的这份业绩来说就问题不大，因为整个来说它的这个利润率已经超过了所说酿酒的一个水平啊，那么其实这个生意是相当好的。但是如果说反馈到 A 股当中，那么 A 股当中的上市公司，我觉得虽然业绩也有所表现，但是其实跟它还是有着一定的一个差距。不管怎么样，就是未来各位说觉得它还能涨多高，那么从我的角度都不建议大家再去所说关注这样一个方向了。因为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以这样一个方向，可不可以最好情况是你买入之后立刻能让你赚个20%-30%。那如果说以这样一个现在的这个价位你去买入之后，那么真的比方说你昨天去买今天亏个5个点，其实我觉得这个周末过得都不会太好。那么如果说下周再出现倒车刚开始倒啊，还再倒个1天2天的，那么肯定就非常难受了啊。其实我觉得站在现在一个慢牛或者说一个牛市的基础上，你没有必要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冒30%-50%的风险去赚接下来的可能30%-50%，那我觉得是没必要的。
1: 毕竟它的位置比较高了，再有很好的这个支撑，我们在这儿都是要有一个谨慎的心态哈。那后面我们应该做什么，一会儿我们再来探讨。我再来听听这个曹静老师啊，前面已经有一份谨慎的态度了，那你的态度是什么？
2: 这点我倒是跟沙老师这个观点是相似的啊，就是我认为呢，存储芯片这个涨价逻辑呢大家都知道了啊，凡是你都知道的这个事情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拥挤的了。那么这种方向我们说能不能参与，我觉得可以，因为这个确实是比如说标杆给出我们打出一个示范效应，但是呢你需要它回踩，比如说波段回踩之后，哎，然后你有一定的位置优势你再参与，如果没有位置优势都知道好你还去抢，那你就容易头破血流。
1: 那怎么看这个好的位置优势啊？
2: 我认为是这样，比如说啊，强势的品种调整大概是20%左右，那么这时候呢就是具备一个位置的一个优势了。然后另外如果说起这个整个的芯片这边，我倒建议大家去可以关注一下刚刚开始涨价的这个 CPU 的分支啊， CPU 其实是这个刚刚传到涨价，而且 AMD 呢把它这个 CPU 的这个出货预期呢也是大大提高啊，之前是大概是这个18%嘛，现在提高到35%。所以这块来讲我们看到

0: 这个 A 股的上市公司其实整体的位置呢，跟存储相比的话，真的就是低了很多。我觉得这块儿，哎，这个回踩之后你去做的话，要比存储这边我们要踏实很多。
1: 嗯，大家不都在说嘛，哈，这个小龙虾出来之后哈 ，token 的这个需求在增长，然后这个 GPU 和 CPU 的这个比例哈，
0: 对，
1: 就慢慢的可能会出现到1:1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啊、嗯。所以我们国内的相关的一些公司也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上升的一种趋势，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啊。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盘。面当中，一些前期比较硬核的一些这个AI 当中的这个个股出现了一个调整，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哈，业绩虽然还没有兑现，但是在于题材啊，像机器人还有这个商业航天相关的这个板块表现的是特别的突出。那么这个板块接下来会给我们带来或者说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或者它的上涨的级别是什么样的？
2: 我觉得谈不上太多上涨的一个级别，因为整个机器人跟商业航天呢，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题材。其实尤其以商业航天为例，其实你在今年很短的时间之前，你就看到过它的这个上涨以及所说回落的一个过程。那么更多的各位要把它当做一个短期的一个炒作。那么针对这个商业航天，其实我也去找专业的去了解了一下。
1: 嗯，
2: 在那么以它从行业内部的角度，2026年、2027年整个商业航天所说的这个卫星的订单的量是足够的，但是现在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所说发这个卫星的目的更多的是追赶。那么当这个卫星数量发到差不多的情况下，到底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盈利，那么目前其实还并没有特别清晰的一个链路。所以就是说针对商业航天这个概念呢，我觉得大家反正要谨慎一些。如果拿它对比机器人，我更看好机器人相关的一些机会，因为这个东西未来我觉得可能和 AI 叠加在一起是未来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方向，逻辑是很清晰的。
1: 嗯，那说到这儿的话，我想问曹老师哈，那么整个这个机器人细分的一些赛道你怎么看？我们怎么去抓这个机会？
0: 首先呢，这次机器人呢确实是在这个月的月初给出了我们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走势啊。
1: 嗯，
0: 因为我们看到就不少的这个比如说 T 链的一些龙头呢，终于从跌跌不休呢开始出现一个弱转强啊，包括今天的比如减速器的分支啊，包括整个的一些 PIC 材料都有联动啊，这个力度还是非常强的。而且呢又遇到了我们五月是这个惯例的啊 A 股呢这个五月份
1: 不看业绩了，
0: 哎，对，喜欢炒题材了，他对这个业绩的容忍度大大提高了啊。所以说从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机器人确实是我们五月份可以反复炒作的一个分支。这块提醒大家的就是它第一波拉升之后还会有洗盘回踩，所以说呢如果说这个板块出现2到3天洗盘回踩呢，可能对于多数人更好去抓。如果从方向的选择上，那么当然呢我们认为呢这个比如说7、8月份会有这个比如说特斯拉机器人这个量产的一些消息啊，那么 T 链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一些分支，就说从零部件的角度啊。另外来讲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个传统的减速器啊等等啊，我觉得标杆性的就是你一说大家都知道啊，它是机器人的炒题材，
1: 辨识度特别高的，
0: 对，炒题材千万别选那个扎在人堆里找不着的，要找这个高辨识度啊明星类型的品种。那我觉得五月份呢应该还是有不错的表现。
1: 嗯，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光通信的个股哈，大家前一段一直在说各种呢哈怎么站在光里面哈。那么今天呢早盘稍微有所停顿，但是后来很多的个股也是出现了快速上涨。我们来看有一些消息哈，那么英伟达的这个 CEO 黄仁勋也是谈到了，他说下一代 AI 基础设施将需要大量的光学链接啊，那么铜线呢已经是无法满足目前的一个需求了，这可能又给我们带来一种更大的想象的空间。那如果拿着这样的个股的投资者，是不是有就在光里就呆住了？其他我就不去看了。
0: 我认为是这样啊，其实现在不是一个单一的这个炒作的一个时间，就是你别看单一的方向，尤其是在5、6月份啊，它不是说四月份咱们可以说我就在这个机构的这个逻辑趋势里边我就不动了，因为只有抱团的这个 AI 的硬件能挣钱啊，其他不能。但是五月份不是，而再加上就是咱们刚才讲的这个黄仁勋这个事儿呢，我是认同了，但是你我有一个观点，就是你别在它大涨之后你再去谈逻辑，因为已经它的股价反映它的逻辑了，所以更多的就是你找位置的优势。那么如果在里边的这个朋友怎么办呢？我觉得你首先考察你的成本，如果你的成本啊就是你抱在这种比如光纤之类的这个非常强势的品种里边，你最起码这些品种回踩五日均线你是不亏的啊。那你说哎，我拿着你反正回五日均线不破，你看又抱团了，你如果稍微一回踩你都亏损，那我觉得你不适合站在里边去等这个出现这个比如说回踩，那么你承受不住。所以看它的成本，因为你成本低的你可以比如说每次接 段回踩，你就来一个高抛低吸，你反复的在里边去做 T 都可以啊。所以说呢，这块我觉得这个高位的品种呢，大家那个千万介入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些啊，因为这个五月份的风格真的不是那种单一的这个趋势抱团啊。
1: 还是要小心一点哈，看你的成本哈。
0: 对，
1: 成本低的你可以放大了胆子哈，让它去放飞一下。但是我们也要设一个止盈啊，五日线或者是几日线，我们做一个止盈的，不能是盲目的去乐观，是这样吗，山姆？
2: 我觉得五日线跟十日线那个东西，其实真的我认为意义很小。其实包括今天的调整，你看那个个股，很多个股真的没有跌破五日线，你真的不应该有什么太多恐慌的。但是其实很多人都开始，像秦姐都开始问，是不是这个行业开始见顶了？不是的，那个五日线、十日线，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如果说您所说的，我们经常跟麦老师提到说要信早信，为什么现在这个方向你不能买了？现在我信了，但是我信太晚了，所以就肯定不行。因为包括从逻辑的角度讲，整个它的逻辑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变化，而且从上市公司业绩的角度，这个逻辑是在不断加强的。我最近几个月一直在那个减肥，就整个
1: 看出来瘦了不少，
2: 减了有20斤。然后去健身房，我其实发现了一件事儿，就尤其结合这两天整个五月以后的这个行情，结合这两天，我有一个特别大的启发，就是其实你去健身房，你会发现有很多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其实他们的身材都非常的健康匀称。如果他走在大街上，那绝对都是美女和帅哥的，但是他们到了健身房，就还要拉那个所说的100公斤的那个杠铃，然后女生也要练那个所说的肌肉，或者跑步去跑马拉松那么长的距离。其实我想跟各位说的就是，你不需要去看着那些所说模特的身材去对照自己，我觉得你自己所说的健康就可以了。包括你手中的股票，经过了一月到三月下跌，很多股跌了20%-30%，从估值还是相对位置，有些已经来到了非常合理的情况，它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你不需要去对着行业当中最好的那个半导体或者 CPU 去对比你这个，你一定要把你的卖掉去换那些，我觉得完全没必要。如果行情包括像今天可以看到市场依旧保持比较好的情况，其实你手里的股即便现在没涨，我觉得胜率是越来越高的，你没有必要卖出你那个低的去买那个高位的。
1: 不要低看了自己的这个能力哈，自己手中股票也许就是一个未来的这个好苗子哈。那我想听听曹静老师怎么看哈，今天其实盘中一些软件啊，包括这个AI 的应用开始活跃了，他们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吗？在这个时候，
0: 我认为五月份是一个比较好的契机啊，因为还是这句话，这个四月份的炒作跟五月份完全不同，就是因为五月份对这个业绩的容忍度呢大大的提高了，对，而且呢资金已经开始呢做了一些高低的切换啊，那么切换过来之后呢，的 AI 应用呢显然呢也是这个资金炒作的一个思路，包括昨天晚上美股呢有一些这个对标的上市公司呢也拿出一个不错的业绩成绩单，告诉我们的这个因为 AI 的这个工具的发展，并没有说真的导致这个软件方向的业绩，比如说就没法看了啊。那再加上这个最近的所谓的豆包的收费事件，我觉得也会给国内的大模型的后边商业模式的跑通可能提供了一个思路。那么 AI 应用一直是偏低的位置，所以说呢，五月份我觉得可能有点火，它就容易资金去炒一炒，就是游资的风格题材类的，我觉得五月份你去炒一炒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特定的时候 ，A 股呢有一个日历效应啊，你四月份你就完全不能看，但是五月份就能看。
1: 我们知道下周呢要进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了哈。大家对这个国际油价的这个下行有一定的预期，我们看今天盘中也可以看到哈，像这个航空类的股票啊，还有这个黄金啊等等等等啊，都出现了一定的活跃程度。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些行业它接下来的这个发展态势呢？我们先来连线下我们的场外嘉宾买泽源，听听他的观点是什么。
3: 下周海外大事件或将引发布伦特原油指数继续下行，以及美元指数继续下探，那这将利好 A 股哪些方面呢？首先我们认为会利好贵金属板块，那么以贵金属为代表的有色行业有可能在下周是受益的。那除此以外，航空板块大家也值得重视，那么如果说原油价格下行，对于航空板块来讲最大的成本端会有一个削减，所以这两个板块我认为值得大家下周关注。至于近期我们看到煤炭跟化工两个板块呢，受到科技股大涨的影响，所以他们有一定的资金溢出效应，但是如果下周科技板块出现分化的话，那么煤炭跟化工板块也有望迎来触底反弹。
4: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1: 好，我们来说一下哈，如果这个接下来这个国际原油价格能够走低的话，你更关注什么样的细分行业呢？
2: 我更加关注的是黄金。其实大家记不记得，在黄金加速上涨的时候，就可能快到5000点的时候，我也跟各位说过，我特别看好黄金。然后我在这儿，我今天再重申一下我的观点，我认为在未来的3到5年，整个这个黄金指数会从现在的4500点涨到6000甚至8000点之间，而且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大概率的一个事件。那么原因其实非常的简单，其实大家仔细想一下，这一次整个所有全市场的资产价格都在出现明显的大涨，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比方说美股的大涨，比方说日经的大涨，比方说 A 股其实走出了连续的牛市。那么走弱的是什么？我觉得走弱最明确一点就是美元指数在出现明显走弱。那么现在进入一方面进入到降息，另一方面美元也有比较大量的这样的一个美债，或者换句话说就是美元的信用在整体降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东西具有真正天然的属性，那么在这个和美元能够进行这种抗衡的，那么我觉得在黄金它就具备这样一个属性，这也是为什么在最近2年黄金出现明显的大涨。那么在这儿就提醒大家一点的是什么，包括比方说有人说那是不是我去买 A 股当中的黄金的上市公司，那我觉得还是要尽量谨慎一些，因为黄金指数跟黄金的上市公司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每一家黄金上市公司有自己赚钱的方式。投资黄金建议大家还是去选择这种类似的金融产品，你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因为黄金的投资其实如果你真的买的少啊，那么可能就赚的比较少一点，那么可能它还需要一些专业的这种手段。所以大家就注意这点，但是黄金我觉得在未来3到5年6000到8000点黄金指数。
1: 毕竟这个拥有矿的哈，有金矿的这个上市公司它的比例是不相同的，你万一买一个比例比较低的可能收益就很少，不如买个黄金的 ETF 是不是可以啊？
2: 黄金 ETF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在这样一轮大牛市过程当中，黄金 ETF 是不是赚的好像又少了那么一点点。专业的黄金的产品，或者说你去做这种专业产品，它可能会在这个投资过程当中给你稍微加一点点的
1: 小杠杆，
2: 小小的杠杆。但是这个就是各位不要自己去尝试，
1: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
2: 断定，对，尽量找专业的这个去给你做。
1: 好的，我想听听曹老师啊怎么看，如果这原油价格出现这个回落的话，那么航空股我们在这儿这个阶段哈操作的这个节奏是什么呢？
0: 首先呢，这个航空股呢，因为我看了一下啊，很多的这个龙头的走势呢，真的是跌跌不休啊。当然最近也出现了明显的下跌抵抗。那么基于这个大盘走势目前没有出现一个看跌信号的情况下，那么很可能也会轮到他们的补涨。那再加上这个刚才麦老师说的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就是它的成本端确实很多的时候就是这个受到国际油价的影响。那么国际油价呢，目前已经出现一个略微回落的一个态势，叠加他们的这个股价已经充分之前因为这个油价的这个上涨已经充分了这个反应，然后连续的下跌，所以这个地方我认为呢可以看个超跌反弹，但是我并不希望把它作为主流，因为我认为这些方向在五月份它还属于非主流，所以只能说大家说我抓个超跌反弹那你就抓一下啊。但是你说主流的，我还是建议大家去做这个热点的这些题材股。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指数啊，这个双创指数呢已经创了10年的新高，但是上证指数还有一段的这距离。那么两位觉得接下来这个上证指数会不会突破前高，再进一步的上行呢？黄金百分表倒计时开始。
2: 好的，那么我认为上证指数在接下来会出现进一步的上行，而且下周呢是有望突破所说的4200点的。那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其实在今年这个开年就是1到3月下跌的过程当中，到3800的时候，我都跟各位说过牛市还在不在？牛市当时说在我心里，因为大家看起来好像不像了。那么现在整个指数又临近4197点了，我认为在下周过去是很容易。那么原因有几点，首先第一个，从我个人的螺旋四象时空周期系统就一直跟大家强调，整个2026年上行震荡上行会贯穿全年，一直持续到2027年的走势。那么从市场的角度，整个市场我觉得也是完全超预期的，包括很多投资者可能说好像沙漠在最近2年这个螺旋四象没有那么准了，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而且其实我自己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整个市场表现的它只是比螺旋四象更强，但是在这2年其实各位都知道，那整个的仓位持仓一直都是比较高的一个情况，包括去年是招商轮船，今年我的策略也一直到现在是一个满仓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在站在交易的角度，现在从螺旋四象虽然说比市场的走势判断的稍微谨慎一些，那么你就通过持股选择一些优质点的品种，谨慎的去进行持有就可以了，在现在并没有必要去进行太多的一个所说减仓的一个动作。那么唯一提 醒大家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不要盲目的去进行这个追高。各位一定要记得，二四年你为什么挣钱，是因为九二四你起根持有那些股票你挣钱，二五年为什么你挣钱，是因为前六个月的时间都在震荡的行情，你都可以去择时，可以去选股。那么今年呢，其实一到三月又给了你这样一个机会，那么我觉得又是一个可以起根赚钱的，
1: 要抓住这波
2: 机会，要敢于去进行持股。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同样的问题问问曹老师哈，你觉得近期上证指数会不会突破4200点呢？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0: 首先呢，从我的四维天际线系统来看，我真的没有看到这个大盘呢近期能够突破4200的这么一个潜力。为什么呢？首先呢，其实最近的成交量咱们实际上还看到是不错的啊，这个维持在对3万亿之上。按说这个量是能够支持大盘突破的，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啊，今年的这个行情呢，跟以往相比的话，结构性就更加的凸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虽然近期大盘在涨，但是如果你去看分类指数，其实啊双创的方向是最强的，但是上证五零指数它在这一周，可能你们想不到，它整个的上证五零指数全部是具备这个亏钱效应的，就整体是亏钱效应啊。就是我看我的系统来看，人气一直是不行，那就意味着呢，大盘如果说现在还按这种结构性方向去演绎的话，它就是一个跟风的一个方向，它很难去独立双创去走出来。而且创业板呢，其实距离周级别的一个主升浪的压力是非常临近，所以相当于领头的不带动，那他要想带动的话，那么我们目前至少没有看到这个迹象。那么什么情况下他可能会去突破呢？我觉得大家接下来呢可以去关注一个点，就是既然根上是上证五零它没有去出现一个轮动的一个补涨，那么如果我们发现上证五零出现一个放量的阳线，而且这个时候呢你要需要大盘的权重方向，比如说大金融的分支，哪怕券商对吧，比如突破55日均线，或者是这个其中的消费的分支，哪怕是久不行要你突破了这个有根放量的阳线，那么它通过这几大权重的带动才能够带动大盘去走一个突破。否则现在的话，我个人认为更像是这个五月份咱们惯例的，哎，指数呢在这个冲击一下前高没什么问题，冲完之后呢震一震，然后呢这个市场跌跌不动，涨涨不动，那不就是游资最喜欢的题材行情吗？所以说就暗合了五月份的一个炒作节奏。所以我认为后边呢，如果大盘想要突破，咱们就要密切的关注上证五零能不能这些权重具备一个赚钱效应，才能够迎来咱们的板块的切换。
1: 好，谢谢两位的观点哈，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嘉宾的观点仅供您参考，不能作为买卖股票唯一的依据，要注意市场当中的风险。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呢，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鲜的财经资讯。
5: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五月八日关注。四月份央行增持黄金不停步，一季度多家存储器上市公司业绩高增长。五月七日，碳酸锂期货创下三年来新高，马上逐一解读。最新数据，截至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了684亿美元，升幅为2.05%。目前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在十年来规模水平高位。另外呢，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是7464万盎司，较三月末增加了26万盎司，为连续第18个月增持黄金。多位专家观点认为，从优化官方国际储备配置的角度来看呢，增持黄金的配置价值与必要性仍在提升。在全球存储器超级周期的推动之下，2026年一季度 A 股多家存储器产业链上市公司实现了业绩高增长，比如德明利、百威存储、江波龙等，单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创下了各自的历史新高。再来关注储能产业，五月七日，碳酸锂期货主力合约创下了三年来新高，盘中一度突破了每吨20万元的关口，较2026年初上涨了50%。至于碳酸锂价格未来的走势呢？目前业内观点分歧较大。更多市场深度分析，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4: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当红不让选手们下周的选股情况。
6: 我下周参赛股票是三瑞智能无人机加机器人双概念叠加加上四新属性，下周看涨。
7: 大家好，下周本人参赛的短线股票是传递科技，该股为 IP 设备概念，今日高开快速冲击涨停，下周有望继续快速上涨。
8: 参赛个股是300560，该个股长期盘整在底部啊，有进一步上冲的一个动能啊，在底部横盘震荡之后啊，我们认为下周有概率开启上冲走势。
9: 参赛股是300161。 它在国产工业母机行业里头是老大，业绩呢已经触底反弹。还有就是 AI 技术突破，国产替代风口的加持，技术面呢量价配合完美，五日线稳稳支撑，短线爆发力拉满。
10: 说的参赛股是300861美畅股份，全球金刚实现市占率第一，钨丝技术垄断，光伏主线龙头，机构抱团趋势明确。
11: 参赛股票继续选择002950澳美医疗。选股理由呢是该上市公司从事医疗器械行业，目前来看技术方面呢筹码锁定，目前正在挑战前高的位置，趋势有望打开。
12: 参赛股是木林森 LED 行业，日线呢做了一个弧形的底，近期呢也一直站在五日均线上方，预计呢下周呢应该有一定的上涨。
13: 我下周的参赛股是301005超捷股份，属于商业航天板块，该股经过2025年底至2026年初的一波主升浪后，目前已调整四个月，调整时间充分，短线企稳，有主力资金运作迹象，后续有望继续向上拓展高度。
14: 下周的参赛股是301680固德电材，该股上市之后呢调整了一段时间，目前有企稳的迹象，并且呢近期的这个近端次新整体都比较强势。
15: 下周的参赛股票我选择300453的三星医疗啊，选股逻辑呢基本面是医疗保健啊，这个技术面呢它是因为有两个大小不同级别的这个清洁蓝筹，而且对应的调整浪都走完啊，所以我认为啊下周会应该有所表现。
16: 参赛的股票是创业板的301599里奇智能，该股属于自动化设备的概念，在锂电池的生产方面独具优势，目前在缩量整理，下周有望向上突破。
17: 下周我的参赛股是飞龙股份，它完成了月线级别的调整后，今天重新突破，所以。
4: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8: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19: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20: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21: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20: 哎呀，万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21: 啊，对，
20: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21: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两三百呢。
20: 是
21: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20: 这么划算、啊、
21: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20: 哇，你呢？
22: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
21: 是？
22: 是
21: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22: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20: 这太划算了，这个。
21: 对，
22: 所以说呀，就是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20: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22: 没错，
23: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20: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3: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20: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0: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2: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20: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领行团安排如何？
2: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20: 哎呦，
2: 物超所值。
20: 哇，
2: 你说说值不值？
20: 太超值了。
2: 是啊，
20: 流口水了。
2: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20: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2: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20: 是啊，
2: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转了。
20: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2: 是啊，多好啊！
20: 您多泡泡啊！
2: 哎，好嘞，哎，
20: 好嘞。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
1: 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3: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2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5: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20: 对呀、
5: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20: 又贴心又周到。
5: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20: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6: 对，都出汗了，
2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6: 哎，对，特别舒服
20: 啊。
6: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20: 唠唠家常。
6: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20: 那第三呢？
6: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兴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
20: 我觉得太值了。
6: 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20: 好嘞，您多泡泡啊。
6: 哎，好的。
1: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23: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 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